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美职篮赛事的转播。那么西部呢进入到了抢七大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啊，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今天这场比赛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激烈程度。其实在之前的整个系列赛当中，当马刺和雷霆打满前六场之后，打成3-3之后，大家所有人可能对于第七场比赛都非常非常的期待。那这场比赛呢，雷霆又是做出了一个变阵和调整，让卡森华莱士上到了首发，前两场一直在首发而且表现不错的麦凯恩这场比赛被放到了替补席上。不知道这样的变阵啊，对于双方来说还会有一些什么样针对性的这种布置和安排。那我们还是先请李克指导今天在演播室当中为我们对这场比赛做一个前瞻。你觉得这场比赛看点就不用说了，肯定抢七大战，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这儿。那么雷霆先做出了一个变化，在首发阵容上做了一个调整，这么调整的一些目的，他主要是要怎么去来完成对今天这种针对性的安排，包括马刺如何来去应对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雷霆要去努力的拿下这场比赛，因为他发现就是在整个的季后赛当中，包括这一轮对决，就是他整个展现出的状态，包括核心亚历山大呈现出的这种统治力跟常规赛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们也发现了马刺的进步，无论是在内线的高度和外线个人能力的这种展现，包括支配球能力，就是没有太大漏洞。所以雷霆整个快速的反击，包括在防守抢断的这个反击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再加上呢亚历山大整个的进攻效率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现在就是对于雷霆来说比较危
0: 险。对，
1: 杰威是因伤还是不能够出战，那他整个外线的体系从面对面的外线的对位来说没有绝对的优势。那以往可能

0: 关键时候把球就交给亚历山大，啊，最后一攻就搞定了。
1: 对，
0: 但是现在整个马刺的体系是攻防兼备，所以呢，确实雷霆星找到突破口呢比较难，所以开局的稳定性和攻防的平衡，还有就是在比赛当中打得更加的，就是具备针对性，
1: 嗯，
0: 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我们说了半天阅读比赛，然后去寻找突破口，那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最基础的东西要做好，比如说篮板球控制球权，比如说外线出手的合理性和三分球的命中率，那还有一个就是当你打不进的时候退守的这个效率，
1: 嗯，
0: 是否能够更好？我觉得这是雷霆所要去考虑的。
1: 嗯，上一场比赛其实李克指导也提到，就是在整个这一轮系列赛当中呢，亚历山大的整体比赛状态，他的统治力的呈现都是让大家非常非常去关注的。但上一场比赛，马刺队针对亚历山大这一点给予了足够的身体接触，给予了足够在他接球之前的这种对抗性和限制。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来自于卡特布莱恩特的那次和亚历山大争抢篮板球之后发生了碰撞，亚历山大直接被撞飞的，
0: 嗯，
1: 那一幕其实被回放了很多次。其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就是马刺的防守策略再做调整再做改变，就是我不但要承受着雷霆你给予我的像文班啊，给予我的这些核心球员他们足够的身体对抗非常强硬的这种碰撞，那我们也同样要给予你的核心球员足够的这种碰撞。上一场比赛在这种严防死守之下，亚历山大是18中6，仅仅拿了15分，等于说他的整体效率相对是比较低的。而文班亚马在上一场比赛中呈现出了从开场就有非常强的这种投入状态，半场空下22分。我觉得其实这是双方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对于比赛的一种欲望。但是雷霆上一场比赛打到第三节之后基本上就差不多放弃了，戴格诺特和教练组一商量这场比赛是不是到这儿，然后就换人，
0: 对，
1: 就调整了。那养足了精神之后今天再来打，相信雷霆在主场同样也会拿出那种非常强的气势和这种冲击力，那马刺同样也要扛住雷霆的这种强度的提升。
0: 马刺在做研究，尤其是研究雷霆整个的体系当中最重要的那个点，那显然是亚历山大。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他有文班亚马内线的高度，所以在外线的空手会给予很大的这种身体对抗。你即使卡鲁索啊，包括多尔特去发挥，你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非常的明确。那你让亚历山大拿到球，尤其是在进攻区拿到球的时候，确实是不太好的。
1: 对，
0: 所以经过他们的空手，包括空手的给予的对抗，然后协防，包括那些高度的控制，确实让整个系列赛亚历山大的效率非常的低。刨去罚球的话，场均的得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15.7分。
1: 今天首发阵容，雷霆这边啊，杜兰特、卡森、华莱士、哈腾、切特，还有亚历山大，
0: 上两个高度。
1: 当然，其实对于雷霆来说，就是回归主场对亚历山大绝对会是一个释放。
0: 对，
1: 因为他在客场在马刺那边，在圣安东尼奥承受的压力太
0: 大
1: 了，可以看到全场亚历山大一拿球，所有人都在高呼，就是用假摔啊，或者用这样的一些词，全场去呼。这个用嘘声去对待他，他一站上罚球线，全场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干扰他的心理。这个对于一个相对还比较年轻，尽管他现在已经是联盟当中的我们说超巨了，2连 MVP 的选手，但是相对年龄上还比较年轻的球员来说，那绝对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回归主场之后，这一点应该会好得多得多。
0: 那雷霆的主场这个分场，这个加油的分贝率一度是全联盟第一位，
1: 对，
0: 所以我们也看看是否在场面上气势上雷霆能找回一些感觉吧。再一个，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干扰，那你发动配合，你现场这个声音你是听不到的，对吧？我去喊这个同伴是听不到的，那你不能说运着球把这个球扔掉然后再去比手势，这个确实也是。所以你多次的配合不能够延续，不明确的话，那就容易出现被动。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主客场的这个因素吧。
1: 可以听到雷霆主场的这种喧嚣的程度啊，确实这是整个联盟当中有名的，就是主场最为喧嚣的球。

0: 吧？啊，但是与此形成一个巨大反差的是，球馆里面噪音非常大，
1: 嗯，
0: 包括去年在雷霆这边主场夺冠啊，噪音非常非常
1: 对，
0: 非常非常喧嚣。但是啊，一夺完冠，你出了球馆，半个小时，冷冷清清，街上没人了，就是这座城市非常有意思，大家好像把所有的这种情绪、力量宣泄全部放在球馆里，
1: 是
0: 一离开球馆，马上这座城市极其安静。
1: 所以是这也是这项运动也好，包括这个城市球队给这个城市带来的一种，
0: 所以就是在
1: 激情的爆发点，
0: 在俄克拉荷马这支球队啊，承载的这种情绪，承载的这种寄托是完全不同的。好了，我们进入到抢七大战啊，西部决赛。先来看马刺这边第一攻，福克斯持球，文班在做下线的无球掩护，我这边确实身体对抗。你看哈登今天上强度啊，就像上一场马刺对待亚历山大一样来对待文班亚马，但是顶开之后一个高打板，文班开局的专注度是非常好的。
1: 文班亚马确实在这轮系列赛包括整个赛季进步很大，那么这一轮的对决正负值正55，
0: 强强之后马刺队有反击机会，欧洲步直接造犯规，
1: 我觉得这支马刺他好是好在他不是光去应对雷霆，而是不管攻和防，就是在持续的给对方施压。
0: 嗯，
1: 而且这个点呢，不仅仅说文班亚马，就是他身体条件好，或者说是有绝对的优势，这个球不给。卡塞尔、瓦塞尔，包括哈珀，这个正负值达到正44。
0: 嗯，
1: 所以他一内一外几个点都很好，那就让雷霆防不胜防啊。就是你解决进攻的问题，防守出现问题。
0: 对，其实现在马刺在轮转阶段，就哈珀上来持球的时候，整个球队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我们这名门之后啊，确实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1: 把球聪明。
0: 瓦塞尔啊，也是比较接近位置上一次攻投。啊，两个上去。文班亚马的协防区域协防面积非常大，这边切特大打小一个错位的机会打进，啊，反击来得非常快。
1: 你看啊，他反过来不管是一打一还有就攻击篮筐，他很有信心，
0: 对，
1: 特别主动。
0: 卡塞尔这个转换下得非常快，面对亚历山大
1: 这边节奏也还可以，

0: 用身体。
1: 对抗比较强，这个后撤的稳定性很好。
0: 对，对抗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亚历山大的后仰跳投。这场比赛其实我们从前三四个回合能够看出来啊，裁判给予身体对抗的尺度相对比较大，但是就是基本上有一些身体的这种碰撞他不想上的。
1: 你看刚才这个球，就文班亚马在后卫位置上去组织，然后自己的锋卫到篮下去接应，去到篮下完成终结。现在马刺进攻的变化比较多，很耐心，还不错。看看命中率，包括现在低位没有，
0: 因为现在文班亚马大部分是沉在三秒区左右。哈腾上线接球，文班不太跟到那么高的位置，但是他的协防移动整个范围是很大的，所以说现在雷霆不太能攻到比较深的位置。
1: 对，而且现在
0: 做传切
1: 很明显，
0: 哎呦漂亮！
1: 你看马刺大部分都是在禁区，不管大个还是小个，雷霆的两次进攻是中投。
0: 对，马刺开场一个10-4啊。
1: 没有快攻和三分啊，
0: 换到了福克斯，两个人上去夹击，不给亚历山大任何机会。杜尔特外线再投，
1: 这个麻烦，
0: 全都飘在外面投。雷霆今天
1: 马刺的后卫推进了啊，还扑分，

0: 他用怎么能够把文班亚马调出来？哈腾这个位置，
1: 文班直接抢断，从哈腾手里。
0: 除了手长脚长，然后控制面积大，就文班亚马在场上的这个转换的感觉和反应啊，跟小个是一样。
1: 对，他的发起能力非常强，他无论是篮板球还是这种协防夹击之后造成对方的这种破坏，拿球就可以直接推进的，
0: 对，
1: 他是可以把自己当后卫用的。
0: 从这边赶快调了人。
1: 换成尚帕尼在对位，
0: 还不错，
1: 嗯，
0: 终于有了这个接应点。
1: 哈腾的拿手好戏现在啊，
0: 正面挡拆拆开之后效果不好，这样到侧翼把空间拉开。到篮下了，
1: 好球，
0: 太轻松了，现在。马刺的点还是比较多，进攻方式也比较多，看看雷霆这边命中率能不能回来一些。
1: 嗯，调上卡鲁索，
0: 现在不太好防。你看，又是这个接应点，
1: 飞传球又被直接断线，反击走一下节奏变化，尚帕尼再给转移，回到了外线大空位啊！转换进攻当中，每个人的意识都很清晰，
0: 对，
1: 非常知道空位机会在哪，
0: 每个人都能处理球。这个时候雷霆我觉得得小心了。
1: 嗯，
0: 好球，
1: 还是转换，
0: 每个点都改，
1: 节奏真快，马刺这个球
0: 转换过来之后就传一次就出机会了。
1: 嗯，看看卡鲁索啊能不能，他的上场又被抢断，再打反击。
0: 现在雷霆不防是不行，
1: 对，这下被打停了。瓦塞尔的反击，卡塞尔跟进之后的补扣，把雷霆打停了。这是马刺队啊，上一场在主场大比分赢下的那场比赛。这场比赛马刺队整个给予的身体对抗强度非常大，同时呢有着特别好的极其强烈的进攻欲望。文班开局连拿八分，整个上半场拿了22分。我对于胜利的这种渴望，对于比赛强度的这种使用啊，和雷霆两人球队上一场比赛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那我记得上一场比赛，当时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在讨论，就是马刺队投得这么准，文班上半场22分，但是雷霆还能一直咬得住。我说这个是当时说雷霆很可怕，但是就看下半场到底是你马刺先不准了，还是我雷霆先咬不住了。结果第三节一上来，这比赛打花了。
0: 像这种强度，确实在整个常规赛，就雷霆的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还是太少。再一个，现在杰威不打，你的人员是有短板，一旦你的防守反击没有那么的顺畅和犀利，就是你持续的被对方给予施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会要找一个突破口，那这个突破口是亚历山大还是内线的高度，
1: 对，
0: 霍姆格伦还是卡鲁索，显然

来就是面对成长当中的马刺，并不会太顺畅，因为雷霆之前也是年轻，靠着一步一步去积累经验，然后慢慢成熟，心理上过了这道坎。马刺也是一样，马刺他具备基本的这个素质和整体性，然后每个位置的支配球能力，一路走来就是越打越有，也更好的会去阅读比赛，掌控比赛。

0: 第三节的一波20-0。大家不要忘了，雷霆这两年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单兵的防守能力很强，但很明显就是现在你的无论是外线和内线，一个是防守的实力没有那么强硬了、会去经常的失位。就是这个球，就是文班亚马去打后卫，在高位去控制，然后过人，然后出球之后马上的空切，又化身中锋，进攻元素非常多。
1: 对，
0: 这个球其实后面攻篮已经到正位了，但是没办法，弗雷冲上区之内，高度一举框，一举球就到框了。这边现在这边比较传统的这个手递手加这个挡拆，主要看命中率，机会不错，还有不错的现场篮板。现在这个抢这个投篮有点快，但是看看这种快节奏的出手能不能打乱一些马刺的防守布局。好，机会不错，需要改变节奏，需要改变场上的灵活度。
1: 就是今天啊，对于雷霆来说，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哦，这边还一个，马刺对这场比赛的这种欲望是非常强的。
0: 对，
1: 每一个球针对性都很强。
0: 那这就漂亮。
1: 你文班现在不在场上的时候，雷霆这边就可以更多的尽可能去挑战你的内线啊。这样的话，雷霆内外线能结合起来。
0: 这边打亚历山大。
1: 好球啊！
0: 持续施压。把自己打成了三后卫，这高度现在在场上没有存在感，
1: 直接给到瓦塞尔，再突进来，
0: 太难了，
1: 传底角范围很大，上帕尼有一记三分。哇，马刺今天内外线结合的依旧非常好，而且转换进攻的效率始终保持着。雷霆今天五个失误了，马刺利用失误的得分效率是很高的。好球，一个高抛的打板，这球麦凯恩把一个行将失误的球给救回来了。
0: 是，
1: 再投，
0: 有快攻了。
1: 看雷霆的转换，亚历山大，
0: 好球，
1: 好球，
0: 漂亮。进攻还好，需要找一些手感，因为毕竟马刺的防守不错。
1: 对，
0: 但是给了对方27分，确实是有点高。得看看就是雷霆的突破口在哪儿。

0: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今天这场比赛，马刺队一上来给予的这种强度是非常大的，但是雷霆好在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回应球。
1: 对，
0: 但是开局到现在呢，雷霆六个失误，这六个失误给马刺带来了不少转换进攻反击的机会，马刺队都抓住了。
1: 他这些球不是说直接传到界外，是直接就失误到人家手里，
0: 对，
1: 这很可怕。
0: 马刺利用失误拿了七分，啊，有五个抢断，好球，
1: 防得不错。我觉得雷霆还是有一定的底气和基础的。
0: 对。
1: 哎呦！
0: 哇，从怀里抢下来了，
1: 不够强硬。这边又一个反断。
0: 啊，双方抢断反抢。
1: 本身他还是比较瘦弱，但是启动这一步，然后主动对抗的这种意愿，对抗之后再去做二次动作，这个节奏处理得非常好。
0: 嗯。
1: 现在如果这种焦灼的球，雷霆能找到感觉，打些乱仗，可能是改变节奏和局势的一个好的办法。

0: 王九九
1: 很有意思，
0: 选择绕过，尽可能的不换防，
1: 也找低位了，面对篮啊，腰位的面对篮，出手出点汗，他进攻思路到中路了，回传，那守一个进不去，两个外线掩护，协防很大，
0: 撤步的三分球，哇，这边抢得很凶，杰林要到一个个非常关键的前场篮板啊，就是看雷霆的这种气势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杰林外线出手，
1: 现在没有强点，往下线走，

0: 先犯规。由于赫姆格伦的高度在前场的对抗当中有所优势，轮转之后文班亚马扑到了外面，这球打得还算比较强硬。
1: 打到目前为止，在第一节对抗强度这么大的情况下，双方都没有犯满。切特球转出来，
0: 现在这个雷霆全是在外线，低位没有啊，这个很麻烦。
1: 他不会钻到很低的位置投球啊？
0: 对，你看他并不是说把人过掉了，他是不断的压缩推进到篮下，然后再做动作。
1: 对，
0: 他不放弃内线的进攻，不管是内线的高度和外线的后锋位。
1: 亚历山大这球没有能投进。
0: 嗯，
1: 马刺又有推转换的机会。
0: 我觉得雷霆不能纠结突进去之后的这种犯不犯规，因为你看啊，就很明显嘛，次外线突进来之后，他是有停顿有节奏的，
1: 对，
0: 他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平衡和重心的。你反过来雷霆去攻，不管是挡拆还是面对面一打一，突进去之后这种高速对抗的过程当中往上一扔，你等着裁判去给哨，我觉得
1: 这
0: 不太稳。
1: 恰恰是今天我特别想提的一点，就到目前为止啊。戴维斯率领的这个执法团队打到现在这一节比赛了，第一点，哨子响得非常少，就他给予了球员非常大的空间去运用身体对抗，去合理的使用这种高强度的一些转换对抗的这种状态，
0: 对，
1: 让这个比赛打得更为流畅。
0: 是，
1: 第二点呢，就是执法的尺度相对是比较平衡。就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这个裁判团队是值得在第一节点个赞的，就对比赛的影响非常小，基本上把比赛抢七大战全交给球员来决定，
0: 就合理的对抗我不会
1: 对
0: 那么敏感，
1: 你就让这场比赛展现出了抢七应有的这种强度，应有的这种质量。
0: 哎呀，全是一打一，但是效果不好，
1: 一个是一打一，一个是飘在外面投的太多，再分外线，再往上周转，大范围啊，
0: 还不错。这个轮转的防守还是做得不错的，防守很积极。
1: 主要是两个人意识没在一条线上。

0: 当然刚才这个回合雷霆的攻守转换做得不错，
1: 嗯
0: 啊，迅速的回防，还剩五个首发，马刺这边来打最后两个回合，上线的防守卡塞尔，文班假的协防其实是一个快速回收，
2: 好球，但是雷霆的命中率太低了，一节现在目前22，第一节的收尾这3-4分钟防的还可以，
0: 对。
2: 先吹的防守犯规，你看看会不会有追加？确实第一步是防守的时候犯规了，但是看在过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附加动作，这下确实是先犯规哦，但是手肘投的太高了，有一个辅助手的运用，
0: 对，
2: 这个确实。
0: 这下正好击打到了哈腾的面部。
3: On the foul, that's hard to see.

you, just believe this is real. So let me

0: 但是呢，这边执行了一个技术犯规，是刚才给到了戴格诺特的身上。我们看，对，戴格诺特在挑战之前，去申请挑战的时候比较激动啊，跟裁判这个在质疑戴维斯的时候，被戴维斯直接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先，所以马刺执行了一个技术犯规的罚球。哇，这个高度够高。
1: 里面有高度突进去之后，你的选择，然后你整个的进攻思路都完全不一样。我们看现在显然你不直接攻框，往篮板上一攻扔，弱侧的人去抢这个前两篮板效果会好。这个技战战术没问题，就是针对你的一个特殊的防守或者有特殊重点人做了一个变化。
0: 外弹外线帮助雷霆标中一个。马刺还有15秒进攻时间，第一节比赛，雷霆单节25分，稍微显得低了一点。
1: 时间，
0: 这样呢，首节比赛结束，32-25，这边马刺队客场暂时领先7分，我们稍事休息。

0: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二节，
1: 保存
2: 就是诺贾维森呢，把速度推起来，在行进间来处理，显然要比停下之后效果要好。
0: 而且现在雷霆啊，相对攻的要更深一点了。前面一直飘在外面投，现在有内有外。来看哈伯还一个三分，
2: 这边你就是你费了半天劲打进去，这边老有回应。
0: 对。就今天马刺的整个空间的使用是非常合理
2: 非常好，而且很自信，从开局就进入了一种接应回传好球，
0: 卡洛特的机会大空位，可惜了这个球没有投进，
2: 这球不
0: 要吹着哈腾夹胳膊犯规争抢篮板。
2: 对，但是你再看啊，最起码有后撤，这是刚才那个跳投，还有一个后撤轮班去协防换人之后呢，哈登才发现有一个接应，然后再去分配球出机会了，那得投进啊！现在，
0: 这球上线挡拆，轮班下顺带走了所有的防守人啊，然后给上线的哈伯创造了机会。
2: 轮班下马他高，你知道吧？高他这个视野好，他总是能转移到就是空位上。
0: 对，他的短下顺支配球是非常有威胁。
2: 你看，当时很好的一个策应点。总能找出机会，你这个比较幸运了。马刺没投进，对于雷霆来说，
0: 麦凯恩提速，哈腾提上来要做挡拆掩护，手递手之后
2: 再找，
0: 再找切特，
2: 换人了。雷霆很耐心。这是雷霆需要去做的。对方有大个儿，防守积极性也很好，你想上来一个挡拆就出机会就投一下肯定不现实，频繁的移动转移球，这样的话能打乱对方的防守部署，而且出手之后你的核心的高度在内线准备接上篮板，有后手，
0: 轮班将

0: 小金鹰、啊、
1: 哈腾继续抛投。哈腾现在这个高抛的弧度真高。嗯，
2: 这个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和出手次数来去找这个感觉。
1: 因为哈腾是苦练了这一招，绝对是苦练了，下功夫了。哎，周转出来，
2: 还是要外线。
1: 班斯
2: 进攻犯规。
1: 嗯，裁判在这一段时间打到第二节的时候开始啊，对于篮板球争抢、
2: 对
1: 卡位的这种犯规，一些小动作吹得变得严格了。

0: 现在雷霆有一个很难受的事，就是霍姆格伦的这个错位感，他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在侧翼光当一个经营点，没有前场篮板和杀伤，效果不好，无形当中也减少了转换过程当中的这个机动力。
1: 亚历山大下了，帕森华莱士和麦凯恩单挡之后，麦凯恩走蛇形，中投非常稳定，
0: 处理非常不错的，同伴下顺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克罗走前面顶，
1: 掐住马刺这个持球点，
0: 这个换人还是很漂亮啊，但是福克斯的高度在，速度也够，你顶得大直接一步突了。
1: 把卡斯华拉士逼到底线非常近的位置，
0: 这球太难。你看啊，现在霍姆格伦没有前场篮板，
1: 轮班三分出手投进，
0: 暂停。
1: 这球把雷霆打停了。
0: 所以现在很明显，就是雷霆你常规的这样去打，没什么太好的突破口。
1: 在这个位置，其实刚才福克斯脚是踩到了边线了。

0: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暂停过后，文班下场休息了。这也是米奇和戴格诺特啊，这个斗法的一部分。
1: 你马上就去关了下，
0: 对。
1: 这个是速度快。没有换人，卡洛克自己换。能够抓住机会，关键。一直有七八分球的优势，马刺只是攻防漏洞不大，他就可以去按照自己的节奏不断的去调整人，大阵容、小阵容、一大四小，相对来说切换的比较从容。
0: 对，
1: 也是一直在积极的调，主要球员的体能啊。这也是我们说就马刺今年厉害和进步的地方，五角针对福克斯的速度，防得不错，
0: 防下来了，
1: 出球了，亨内特，啊，可惜现在终结不了啊，里头，马刺转换，有跟进，冲起来。
0: 好球，
1: 后面格伦作用不大的。

0: 今天和上一场比赛有些相似的地方，就是马刺队在上半场依旧保持非常高的外线出手的效率。
1: 嗯，
0: 目前13中6。哎呦，亚历山大非常罕见的两罚不中啊，
2: 消耗也比较大，
0: 消耗也大，而且打到抢七了，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啊，包括对比赛的一些所带来的影响。阿克内特想空接，这球吹了犯规。
2: 主要还是打得不顺啊，无论是雷霆整个全队，包括亚历山大个人，没办法找到他们习惯喜欢的方式和节奏。这个球霍姆格伦的干扰下，你看，确实手臂之间会有一些碰撞。
1: 嗯，
2: 电光火石之间，就裁判员给予一个定论。一个现在就是有10分球压着，再一个呢，第二节打了快5分钟，确实就雷霆整个的进攻啊。

0: 没必要纠结和挣扎。
1: 这样的话，其实这几分钟科内特在场上作用还是体现了。有两次成功的防守，包括篮板球，好球，这边亚历山大外线的三分。雷霆也非常需要能够在外线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持。

0: 这是给到了雷霆去年捧杯的那一时刻啊，也是通过抢七大战拿到了总冠军。
1: 得冠军不易，守冠军更难。
0: 文班去打杰林，非常
1: 大胆的一个动作，
0: 细腻的一个大拉杆，但是没有能打进。尚帕尼在防亚历山大，
1: 这个球吧，反正进了就进了，不进的确实前场篮板的保护不太好去组织。

0: 三分的领先优势没有挑战正常走，而这个位置比较低。
1: 嗯，长篮板点出来
0: 是中投，
1: 对，
0: 这球终于找到了一些突破口。
1: 其实对于亚历山大来说啊，也要打出一些类似这种很强硬的球，很强硬的表现。因为明显今天你的投篮这种小的身体接触，裁判是不给哨的。
0: 嗯，第二节其实雷霆的防守有进步，
1: 嗯，
0: 那就是进攻没有连续的这个打出高潮。那这马刺也比较有经验，不断的去跟进。哎呦，换格伦今天确实，
1: 切特今天作用大部分发挥在护框和篮板上，
0: 对，做一些细节工作。正常来说，他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得分点。面对正常的对手，可能他会去起到了一个轮班的功效。
1: 嗯，
0: 无论是外线机动力啊，到高度，包括他能投篮、能策应。
1: 今天雷霆在首发阵容当中，其实最主要还是靠亚历山大得分。亚历山大是非常稳定的，其他几个点得分效率都不好。
0: 嗯，
1: 但是马刺这边呢？你看文班、福克斯、卡塞尔、瓦塞尔加上尚帕尼，每个人都有五分以上的得分在半场，就是他的得分是比较平均的整个首发阵容。哇，切特也两罚不中啊，今天亚历山大在这个框上两罚不中，切特也两罚不中，来看要被文班吹了杰林的犯规，
0: 所以这是不正常，
1: 嗯，
0: 对吧？
1: 就今天的雷霆整个进攻状态没有那么好，
0: 对，比较紧，有时候也
1: 比较紧，
0: 很急，再加上马刺这边确实打得也好，对吧？很着急，就是在主场很快就是用投篮或者说简单的方式把这个局势逆转，他能走到这一步，你的对手、你的竞争对手都不差，
1: 嗯，就感觉雷霆这场比赛有一点点不适应自己的这个主场的感觉。篮板球的争抢也非常凶狠，换防尚帕尼，好球啊，
0: 节奏好多了，但是还是比较难一些。现在转换和三分确实，
1: 就真正对于雷霆来说，现在是亚历山大慢慢开始适应今天的这个比赛节奏和感觉了。出进来，卡塞尔前场篮板之后的补中，切特给到杰林
0: 跟进。哈哈，你看耐心多了，多传导一次，你不会跟对方硬碰硬。来看看马刺怎么回应。
1: 而且不要做太多的一打一，
0: 嗯
1: 啊，雷霆前面就是太多的个人进攻，
0: 就顶着头嘛。
1: 对，
0: 两分二十秒，右手，
1: 前场篮板有，再给回到文班，大空位的三分球，
0: 不调了，
1: 还是找亚历山大。好球啊，亚历山大连续得分，这段时间
0: 对以点带面，他这个点打开，一个是他自己就是释放开来更轻松，在一个其他位置的空间会更大。
1: 对，这节拿了11分。
0: 嗯，你说到了，其实就是在这个阶段就第二节比赛吧，就雷霆的防守是不错的。
1: 对，这个时候呀，同样的难题出给了文班亚马了，就是当雷霆的整体进攻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们找亚历山大这一个点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文班打的感觉有一点点着急了，这球要打转换了，卡塞尔
0: 太大意，本来文班亚马再去防亚历山大，所以卡罗头想给一个手递手让他去面对高位，
1: 裁判赶紧把球员隔开，因为这个球卡罗。

0: 做有点附带的动作。
1: 嗯，
0: 这个球裁判是有可能要给恶意犯规的。你看最后这把
1: 捞了一下，
0: 对，附加着把卡塞尔拉下来。
1: 嗯，哈珀很聪明，直接一个抱摔，
0: 对，
1: 给自己的同伴摁在地下，不让
0: 这个动作有可能是要吃恶意犯规的。
1: 哈珀脑子清楚，
0: 嗯，名门之后啊，成熟啊，
1: 对，
0: 毕竟老爹拿过五个总冠军，知道，而且打过太多的抢七，就从小就看这种球看大的。
1: 因为他爹当年是一个扣将，
0: 嗯，
1: 贼能跳，身体素质特别好。后来呢，因为就受伤，然后慢慢改变了比赛的这种习惯，
0: 然后在一号位上后来打得非常
1: 对一二，然后
0: 非常
1: 节奏，
0: 对。
1: 属于这么一个锋位的摇摆，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哈珀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素质、机动力，包括个人的冲击力，但是这球场选择还是很好。我们看看，就是雷霆通过防守，包括一波小的进攻高潮拿下来一回比分，但是很可惜，就一次失误，再加上一个比较强硬的犯规，这个局势该怎么走，拭目以待。第一下没问题，但是。啊，就是因为已经失位了，你强行犯规是可以，但是这个球动作有点太大。
0: 就对于卡鲁索来说呢，就他希望把这个球犯规犯到不要打成二加一。
1: 啊，对，就是
0: 我要犯我就犯彻底。
1: 啊，就是动作有点大，从后面、
0: 嗯。但是呢，裁判回看录像之后认为这个动作并不是一个恶意犯规，
1: 嗯、
0: 没有升级啊。
1: 希望就是双方不要受到干扰。

0: 两拳呢再中，这拳呢13分。我这场比赛亚历山大真的把 MVP 的含金量打出来了，就是在前面有两次这种按照以往的尺度可能裁判会响哨但是并没有响哨的时候，亚历山大一开始是有点不适应的，整个雷霆他是有点不适应的，没有进入到一个合理节奏，但是马上去做调整，接下来亚历山大所有的进攻都非常合理，
1: 而且现在亚历山大在禁区之内频繁的停球之后就打进一点，
0: 连续的得分，连续的助攻，
1: 小传小弟，
0: 对，带着雷霆队在这3-4分钟的时间里头把这比分抹平了。
1: 对，我说的马刺跟其他队不一样，就是现在人家每个位置上跟你一对一身体啊素质啊高度人家不差，所以你这硬打肯定效果不好，但是你看就是雷霆频繁突进之后小禁区之内的去传导接应点效果不错，而且转移球也快，
0: 对，而且这么打下来从落后11分到追平，你看现在雷霆进攻也开始变得更加放松了，从容了，再教亚历山大
1: 直接让你出球，发现小心应很关键，
0: 而且这一节雷霆的防守也变得更好，让马刺队只得了17分单节。
1: 所以这个时候教练就很关键，你看杰林对吧，跑跑不快，跳跳不高，在场上的这个进攻这个接应位置策应然后分配球短下顺，就一下把整个阵容调活了，他跟你的个人这个天赋和能力没关系，空间感还不错，要是那到

0: 禁区，然后再去策应，短下顺不上我就投，上了低位和我们国伦去接应，让和我们国伦去打空手，比他外线运球打的效果要好很多。
1: 这一节亚历山大拿了13分，另外送出了4个助攻、嗯，
0: 现在
1: 就相当于这一节有20分以上是跟亚历山大有关的，就集中在这几分钟时间，确实打得好这一节的亚历山大。现在其实是把难题交给马刺，
0: 对，
1: 马刺在这么半天的时间当中没有移动战得分啊，只有刚才卡塞尔那个2罚中1，
0: 是对方防守强度上来了，还有就是现在你没有空位，没有空位加没有前场篮板，文班亚马消耗也很大，来了个人球分过，把自己队友过的，干扰消耗你进攻时间。
1: 反而是这段时间马刺的处理球显得有些犹豫，文班自己的进攻没有那么坚决，
0: 对，不流畅，因为你每一个对位没有直接把人过掉，或者说形成优势。终于看看这个怎么样，好球，投进了，
1: 福克斯的外线三分球，接应投中啊！这个球对于马刺很关键。
0: 对，
1: 这大概3-4分钟时间了，马刺第一次移动战得分。
0: 这节应该是雷霆防马刺得了20分左右。
1: 嗯。进边线夹击出现了失误，要打转换进攻，卡斯尔面对亚历山大上篮跟进暴扣，凯尔登。
0: 雷霆的一个是失误，一个是防守退守速度，总是出现问题，就是这两点。我们赛前就分析了，就这场比赛你说的对位再多，技战术太多，就是你的篮板球的球权和减少失误，这最基础的是。
1: 又是一次误攻，
0: 对，
1: 这个球对于卡鲁索来说没有必要啊！你文班在篮下护框呢，你没有必要去这么挑战高度。压时间，控到剩8秒，再回出来，文班再接应，晃开，往内线转，
0: 好球，
1: 高度啊，以及非常灵活。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对上半场比赛进行一个简单的评述。其实整个开场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就是马刺队对于比赛的整个状态的进入，包括对这场比赛的准备可能做得要更足一些。雷霆队有一些不太适应这场比赛的尺度、节奏，甚至于篮筐。虽然是自己的主场，亚历山大两罚不中，切特两罚不中，就是他们的整体打得过于简单了，但是马刺的整体性要好得多。
1: 对，马刺我觉得开局他打的也简单，但是他命中率高，
0: 对，
1: 所以他持续的得分，用各种方式，不管是篮下外线的投射，命中率高，他有比分的优势，他就越打越放松。
0: 嗯，
1: 雷霆的这边投不进，就没有给你太多试错的机会，包括亚历山大的单打效果不好，那给你罚球罚不进，整个心态就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很明显，就是这场比赛谁做好细节，谁做好防守，效果会更好。尤其是第二节，就是雷霆通过防守找到了一些机会。同时在进攻端呢，在禁区之内不断地去传导寻找空位，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很明显，因为能打到这个层面，双方的攻防都是具备一定的统治力，包括稳定性的。
1: 对，
0: 谁去上来出机会就一打一就隔着扔，想去当英雄，显然就效果不好。
1: 对，
0: 谁能够频繁的传导，然后按照比赛的规律去处理球，去合理的寻找好的机会的话，那效果一定是非常不错。
1: 马刺的开局的反击打得非常好
0: 啊！对，而且你看这个跟进
1: 都非常，
0: 对，就非常的就一波一波的，前面有冲击，有一打一，然后后续有跟进，有前场篮板，而且的外线呢，并没有说因为对方的高度啊，谁去防守去改变自己的思路。篮下强打，就抓了一个错位和身体优势。这个我觉得就是打的马刺比较精准，而且很强硬，在进攻端持续的给亚山大去施压。你看啊，就很耐心压缩到篮下，再有变化对抗，再去终结。这个呢就有变数，有后手，一旦你起跳不了，你对方有同伴有接应点，你马上能出球。显然开局的雷霆就打得简单一些，也就是第二节防守上强度，亚历山大这个点打出来了。
1: 对，
0: 然后
1: 第二节就是雷霆的整体防守强度起来了，压制了马刺的进攻，压制了马刺的准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亚历山大这个单节啊，第二节打得太好了。
0: 是，
1: 要是没有亚历山大的第二节，这个比赛马刺可能领先十好几分了。
0: 对。但是我们也看，就是雷霆在第二节的收尾稍有放松，连续三个回合就给了马刺
1: 对
0: 一些反击啊，反击的机会，所以双方也是斗智斗勇。这个比赛尤其有福，但是基本上呢，就给机会能抓得住。
1: 对，
0: 还有一个现在来说，就是教练给予的这种布置啊、调整，执行力也很强。
1: 嗯。就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啊，还有七分钟开始，亚历山大开始连续发力，不但自己连拿了十一分，而且还助攻队友啊。
0: 对，这个时候落后十分左右，最后最多是反超三分。
1: 对，就是靠着亚历山大这一节把分打出来的。

0: 你看这段时间整个雷霆的进攻梳理，就亚历山大这一点打开之后，他持球了，马刺开始有人夹击了，夹击亚历山大的出球找得非常准，找杰林，
1: 对，到位率很好，
0: 对。
1: 但是你看马刺马上就调，然后当亚历山大进到中场，我马上就夹击，他的那个位置离罚线比较远，就是形成了一个失误，然后马刺来了反击。
0: 对，我尽可能的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调整和安排，就包括像刚才文班投中那个三分，然后这边雷霆马上叫暂停，但是暂停回来的时候你发现米奇把文班拿下来了，就是按理来说刚投进一个三分手正热，他知道这边雷霆要有针对性的布置，那我把文班拿下来歇几分钟，让你这次的布置起不到作用，就是两边的这种调整啊，有时候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心思心机在里面。
1: 那肯定，因为打到第七场嘛，就是双方会非常的了解，无论是对个人球员的特点，乃至是你到底是哪个手突破，突破之后急停往哪边转，这个一定要去进行分析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大概的进攻思路和防守的意图方式，双方也会去研究，给到教练员给到你办法，然后了解你自己球员的特点，去正常去使用，你就看谁是执行力强。
0: 没错。
1: 对吧，执行力强。还有一个就是在场上

0: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变化，那球员是否能够去想得更多，能把这些变化的机会去抓住，又不失在你整体的这个系统之内，这个就很重要。
1: 我们一会儿来看看下半场吧，因为下半场比赛其实经过了上半场之后，其实雷霆是经过了一节比赛之后到第二节开始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找到了对这场比赛尺度的适应。对于马刺来说，中间也有一段时间亚历山大突然爆发，雷霆的防守加强之后，自己的进攻端位抑制，就是双方其实在上半场都遇到过一些短暂的这种困难，无论是来自于对比赛的这种整体尺度，还是来自于对对方的强度的提升。那么到下半场一个半场过去之后，应该都非常了解这场比赛该怎么打了。
0: 我觉得现在问题来到马刺这边，就他们表现得非常好，无论是整个今天的季后赛到这轮系列赛，他们不断在进步，因为对方是冠军啊，所以他们在随着比赛之后在不断的去学习，而且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客场今天的这种心态的沉稳，开局的这种机会的选择，包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对于亚历山大的一些防守变化，因为你要知道，亚历山大是有一定的这个水平的，
1: 对，
0: 你不可能不让他得分。但是他从开局的限制他的强点得分，到现在亚历山大开始出球了，那作为马刺要去选择，到底是亚历山大这个强度给多大，是否切断他和队友的联系，还有一个就是你尽可能让卡鲁索、霍姆格伦其他位置少得分，这是马刺要去做的。
1: 双方都已经对这场比赛该怎么打心知肚明，对于对方的强度也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对于裁判的判罚尺度，这场吹罚的一些这种原则也都已经完全的适应了。那么下半场比赛可能会打得更加精彩和激烈一些。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看一下文班亚马和亚历山大的数据对比。亚历山大今天数据全面领先19分，而且还拿了4个篮板、5个助攻，这对于半场表现来说已经几近完美了。投篮11中8，整体的表现非常好。还是分杰林底角，这次没能投进。非常强硬，雷霆的防守强度在提升。
1: 其实我们说了，就是马刺每个位置上对位攻防并不吃亏，高度啊对抗能力，他们当你的命中率下降之后，可以去像个雷霆一样多去进行一些传导和突分。
0: 有文班在，卡鲁索必须调高弧度，这个球文班收下篮板之后的反击。雷霆的回防速度也增加了啊，要比上半场第一节尤其是快了很多。
1: 穿稳定的中投不错，转移大打小，看看这些低位打后卫不给啊，打反点了，跟进小抛投还行。
0: 杰林今天上场之后，他这个点发挥出来了，作用都打出来了，
1: 活动区域大，他一打开之后，他很知道去往哪个位置去接应。
0: 对，活动区域大，而且有投篮。

0: 给到文班。
1: 哇，这没办法，
0: 这没法防啊。
1: 是，
0: 运都不运一步，
1: 对，
0: 踩着三分线接球，
1: 是、那
0: 个、一
1: 个
0: 交叉步直接扣了，
1: 伸了个懒腰就扣进
0: 了。对，
1: 再
0: 一个大帽。
1: 控制面积太大，而且整个上半场虽然也付出了一些被追分的代价，但总体上，文班的体能啊分配的还可以。

0: 解放很大。
1: 好球！亚历山大今天手感真是从第二节找回来了，而且你看他现在的投篮，不刻意去想找身体接触或者想骗犯规了，他现在就是后仰干拔三分，干净利索，就这几个球打得非常好。
0: 原来找过吗？
1: 原来有正常的身体接触的时候就会有啊。这种是其实是一个打球的，就是自己方式的，
0: 就是一个球商的问题，
1: 很聪明，这是一种很聪明的表现。
0: 他会去调动对手，就是防守者的重心，
1: 对，他会去根据裁判的这个吹罚尺度，他去选择怎么样去打。啊，杰林，哇，
0: 这
1: 边卡鲁索再来一个，
0: 卡鲁索也终于投进了。
1: 球又一次封盖，

0: 这就是刚才说的，你正常的身体调度，这个时候你敏感，为什么？因为我连续的后仰跳投，
1: 对，
0: 全都命中了。那这个时候我知道，我一晃，你就会敏感的起跳了。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去找一个犯规，对吧？

0: 24分，4篮板5助攻。
1: 牛角运球，文班强侧下顺，
0: 远侧
1: 到底角，
2: 非常漂亮，
1: 对，
0: 还一个三分，这就是回应球啊。
1: 对，文班亚马下顺弱侧的去回收，
0: 对，
1: 弱侧的底角流动角出机会，很清楚，脚步切换。
0: 卡塞尔还是贴得很紧，
1: 球要转了底线
0: 啊，胳膊真长啊，
1: 现在
0: 一伸手抢断打反击，福克斯两个人干扰之下，这个球地板被抢过来，
1: 那叫了暂停了。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
1: 看一看刚才这个战术，很高位置的牛角战术，弱侧的高中锋下顺，那哈腾被挡在了外侧，那弱侧防底角的人就要去回收，及时的传球，到位率也很好。投进这个三分，雷霆现场的那场观众全面无表情了。
0: 嗯。

0: 阿登的抛投没有，
1: 有点太单一了。现在就什么球都是抛投，那肯定不合理。抛投命中率还是再来一个。
0: 就文班其实到下半场也在调整，
1: 嗯，
0: 你看他上半场大部分持球啊，要么瞄篮一下，要么就是甩开膀子想往里强攻，做节奏变换去投篮。但是下半场他也在出球，
1: 对，就是信任嘛，因为他作用很大，无论是面对篮，包括他的高度下顺之后，哪怕没有触碰球，但是信了对方的防守。
0: 马斯队啊，就这种对分对锋是特别好，
1: 嗯，
0: 比永博呀、奥利尼克呀这帮老队员，总会给予年轻球员很多的支持。同时，你非球员席上呢，还坐着你邓肯啊、波波维奇啊，你一众导师。
1: 是。现在雷霆有很大的问题，就是除一二三大之外。
0: 没有得分点，
1: 没有得分点，
0: 但是麦凯恩可以。
1: 这个系列赛，卡鲁索还不错，前六场比赛是正38的效正负值，
0: 嗯，
1: 但是多尔特很低，超负40%，你锋线锋位。

0: 上没有处理球，没有强势的得分点，杀伤力的话绝对不够，光靠亚历山一个人，对于马刺来说，给了，我看看，
1: 给了进攻犯规啊，吹了麦凯恩。
0: 回
1: 球高位上帕尼三分球进，就马刺现在球的周转开始变得流畅了。
0: 对，而且你看啊，文班亚马掩护之后不惜余力的快速下射，就带开了空间。
1: 哇，这也能投进啊！文班其实没有失位，已经防得非常到位了，但是亚历山大去挑战文班的高度，
0: 有一个脚
1: 大后仰去投，还是底角有接应人。尚帕尼的前场篮板给到文班，面对哈登不强打，通过掩护下射获得更好的机会，
0: 很稳定。
1: 就是文班到下半场之后真的在改变，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像跟比永博或者跟奥尼克他们有很多的交流，刚才比永哥跟他聊了那么多，就文班在下半场上来之后啊，专注于篮板球，
0: 对，
1: 而且不去强打强突。哇，三分球进，这边文班在篮下直接被撞翻，
0: 就给了个进攻犯规吗？
1: 应该雷霆是暂停了吧。杜尔特在这儿直接把文班亚马给推倒了。

0: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马刺队这边应该是刚才打了一波8-0，这分差优势扩大到了8分。
1: 对，就是你看他越焦灼越困难的时候，他越打整体的配合，然后他的配合的延续性会更好。还有一个就是在配合过程当中，不是说光找他的重点，那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主力还是轮转球员，都很努力的去执行。这样的话，他会出现很统一的、明确的机会，把握了通过转移啊、文班的下顺啊，两次三分的命中。
0: 这阶段呢，对于雷霆来说出现了一些困难。你看，上杰林了啊，就是用杰林的这种比较凶狠的防守方式去限制文班啊，一方面。
1: 对，而且
0: 再一方面，杰林有投篮。
1: 是，而且刚才就是很明显切换了一个肘区的侧影，然后马上高度去要低位。
0: 双方的肢体对抗进一步的提升了强度，然后接着卡塞尔就是一个进攻犯规，这个哨子开始变得密集了，球的周转还是很快，再往底角转，
1: 给
0: 到
1: 帕
0: 布
1: 抱着后掌篮板，
0: 给回到文班，杰林没上来，三分球进，打的就是这一步，你没跟上啊！
1: 瞬间11分，3:09，16:2。
0: 看看啊，这个时候需要亚历山大挺身而出了，面对上半尼，能不能攻一个？亚历山大后仰跳投，没有能打进，这会儿。雷霆的进攻成功率在下降，有点像马刺第二节7分钟到2分钟的那半节时间。
1: 第一个没转换，第二个呢没有空位，
0: 上半尼没有进，
1: 对，比赛没有
0: 两人夹击之下，文班没有篮板。
1: 看这转换怎么样？摔得够狠的。腿啊，搅在了一起。
0: 卡塞尔的第四次犯规了。这个对于马刺来说是一个隐患。

凯尔登约翰逊替下了卡塞尔，那就意味着凯尔登约翰逊今天要有更多的上场时间。另外呢，现在康利特上，这是轮班的常规。

0: 轮转和休息的阶段。
1: 哎，这个结尾不打，还是缺一个稳定的点，
0: 对，
1: 缺一个支配球。
0: 就是除了亚历山大之外，你缺少一个很好的
1: 对你
0: 支配球的人，
1: 你直接能撕扯对方防守，然后处理球创造机会的人。
0: 雷霆打得略有一点着急，
1: 嗯，
0: 失误数雷霆今天12个，守反方向，福克斯突进来抛投，哇，科内特连续争抢前场篮板。刚刚造成了哈登的犯规，给到瓦塞尔，外线三分还是没有，还是在争抢前场篮板，抢得真凶啊！马刺这会就没有文班亚马在啊，虽然高度上受一些影响，但是无论是科内特，无论是凯尔登约翰逊，就是包括哈伯，这几个都身强力壮，就感觉甩开膀子要往里干。

0: 肯塔基大学毕业，26岁。
1: 两次球员的气质都比较的沉稳，
2: 然后执行力强，就很清楚用什么样的方式给自己的特点融入球队，帮助你。
0: 文班回来了，要打第三节的这后4分钟，亚历山大再去挑战文班。
2: 这么打效果不太好，其他位置也很难有所表现。
0: 文班亚马的第3次犯规。

0: 大空位的机会，凯尔特院军没能把握住。来看上线的一些配合，哈腾的手递手，瓦塞尔努力挤过，
1: 不说单打，对，这段时间打不开，确实，
0: 就确实需要亚历山大挺身。
1: 对，你配合延续不下去，最后就是一个单打。因为他吐的这下第一下比较狠，第二个呢有对抗，后撤的空间够，后撤之后一有了空间，他一做瞄篮的姿态，你防守人想要去封盖和干扰，毕竟自己中心就没了。
0: 对，而且这个呢确实亚历山大的这种调整，包括他这球商是挺高的，就是你看第一节他感觉今天不太会抢哨，第二节所有的全是后仰跳投，干拔干脆利索接应出手，哐哐哐连中13分以后，到下半场他知道了，我连进的这5-6个跳投，你会很敏感的，你防守人一定会很敏感，而且你们也习惯了我今天拿球就是后仰跳投，干净利索的，我不去用我的这些技术去找犯规，那下半场我一点你起，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要到这种造犯规的机会，所以这个调整确实还是很厉害的。门巴要前场篮板，瓦塞尔再投，调整一下还是没中，但是有长篮板。面对哈腾，就马刺这一段打得有点太拧了，也太简单了，有谁拿上就在这位置三分线外飘着投一个。
1: 你半场没有可以去再落个位，因为你前面的那几次战术延续效果非常好。
0: 对，
1: 你现在
0: 就没有必要非是到前场一接应就三分投一个，一接应就三分投一个。
1: 而且你现在有文班那个绝对的优势点，对吧？你不管是高位还是低位，面对篮背对篮，他总是就绝对优势可以改变防守，所以就没有必要打那么累。你投不进没牵上篮板呢，对方可能都抓转换，雷霆都有机会。因为雷霆现在阵地攻的也不好，你就只有一招吧，亚历山大这一个点。
0: 尚帕尼和卡塞尔回来，

0: 对，还是要通过一些挡拆啊，
1: 对，
0: 下顺呀、啊、这样的一些配合，哪怕文班没有接应球的机会，他的下顺是可以带走防守人的，他是有战略性的这种变化。你不能说谁拿上去外线投一个，这对马刺来说打得太简单了。
1: 因为你现在外线几个人都能处理球，都能这么做，转移之后其实效果是好的。没有了，五分球，你双方今天在防守啊，你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个是体能的，一个是犯规的。你看双方在第三节还有两分钟，得分并都不高。
0: 嗯，
1: 但是现在很明显，就是马刺在只要是不强打不强攻的情况下，就他外线的这个高度加上福克斯这一点的速度，还是可以直接创造出机会。
0: 目前双方的犯规数差不多，一个14次，一个15次，但是雷霆犯的很平均啊，就几乎都是每个人2犯，但是这边马刺呢，文班的3犯和卡塞尔的4犯多少还是有点隐患。

雷霆把自己的这个挑战用掉，这球吹了犯规，但是他挑战可能认为卡鲁索是一个好的切球，

裁判认定接触到的是球，在接触球之前没有身体的这个接触，所以挑战成功了。这样雷霆把自己的这一次挑战用掉还是比较值得的。

面对杰林，东北亚马往下线突破，往上线转身，给到接应点再周转，哈塞尔的三分没有中。今天切特到目前为止啊，就是4分4个篮板，基本上就是做内线的防守大闸用。

0: 提前夹击。这球
1: 终于
0: 就杰林换下来的作用是很关键的。
1: 对，就是但是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正常应该是卡鲁索啊、多尔特其他位置，就是也是那个人单打的同时分出来，然后再去命中，再去做投突。但现在你其他点上不得分，就一直就会比较背着，再加上你的内线的现在接应之后的，你像这种球真的就是也是
0: 有点伤士气，对马刺来说。
1: 嗯，
0: 但是杰林
1: 还好，马刺倒是我觉得整体上的思路防守思路还是没问题的。
0: 对。

0: 姆斯在上半场上场那段时间也是不停的在亚历山大调动下接应完成投篮，都效果不错。这边马刺的三分球命中率在下降，晃一下杰林，
1: 他文班还能做突分呢，对吧？那脑袋还比较清楚，只要有正面一突，你协防马上出球，
0: 造成犯规上罚球线啊，因为犯规次数够了。杰林威廉姆斯上下半场这两次上场的作用就是要第一限制文班亚马，要做好强硬防守，第二做好接应投篮，这两件事杰林都做到了，而且还抢了九个篮板，所以这场球其实杰林威廉姆斯的作用非常关键。如果雷霆能够拿下在主场，那这场球杰林是立了大功的。这一节马刺抢了八个进攻篮板，我没有罚中这个篮筐，好像就是罚球的成功率没那么高。上半场切特和亚历山大在这个右侧篮筐都是有两罚不中的情况。

0: 你想哨，一下速度，因为已经有错位了，我换回来，你的反应比较快。
1: 嗯，轮班上来打挡拆，
0: 快速的拆开，
1: 真丝滑。这样80-77啊，双方在第三节比赛打成24平，还是3分分差。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最后一节的较量。

0: 继续关注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1: 后姆格伦是协防过来的。

0: 17分7篮板1次封盖，
1: 作用还是很大。
0: 嗯，
1: 这个年轻人就是
2: 好球，
1: 现在已经可以去改变比赛局势了。
0: 对，
1: 非常的聪明沉稳。
0: 麦凯恩急停跳投还是非常有能力和贡献的。其实这几场球麦凯恩打的都不错。
1: 你现在合掩护这边直接延误，一边不换
0: 上来做挡拆，往右侧下顺，给到远侧开尔登，
1: 那没办法
0: 投进了，
1: 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你轮转也到位了。
0: 对，
1: 但是人家出手进了，那很坚决，因为经过不同的传导配合走出来的机会。
0: 黄一个
2: 开始倒是也
0: 卡森华拉士
1: 横杆投，
0: 这边亚历山大第四节前两分钟没上，争抢前场篮板，哈珀
1: 篮板球
0: 给到了文班，再进一个，
1: 没办法，太厉害了，
0: 找手最热的凯尔登，刚刚投进的凯尔登，有文班这个出手选择还是很好，
1: 对，连续俩，现在双方这个出手就是你不进基本上没前场篮板，
0: 对，
1: 就考验心态，考验这个训练水平了。
0: 对，嗯，这一步防守到位的好啊，那么大的个子，文班出色的平移。
1: 伍德伦这时间压力也很大，面对小个儿吧进不去，外线突破不占优势，面对文班呢高度不够，没有空间。
0: 亚历山大第一节6分，第二节13分，第三节12分。
1: 去了点手腕，确实高度不够，放一个小个去防可能会机动性更好，到位率更好，但是呢，对于对方出手的干扰不够。这个球不知道起球这个是否碰到手肘了、啊？
0: 对，
1: 但是稍
0: 感觉没有接触啊。
1: 稍。
0: 但是雷霆在上一个就是卡罗索那个挑战的时候，把自己的第二次挑战也用掉了，所以挑战成功，那个暂停还给了雷霆，但是挑战是没有了，也就意味着到今天这场比赛关键时刻雷霆是没有挑战了。
1: 这俩三分球太关键了。
0: 文班也会选啊，突破之后知道去找刚刚投进三分的凯尔登约翰逊，卡鲁索扑进来，这个球马刺的防守自己出了问题，其实是就任由卡鲁索推进过来，一条龙直冲篮筐了。确实是个犯规。文班的第4次犯规，这球罚的有点歪，这一节都有隐患啊。
1: 对，双方都有机会，比的是谁耐心。
0: 对，
1: 比的是谁出手坚决，比的谁是更加的合理。刚才那个凯尔·约翰逊的定位的两个三分球
0: 很关键，那两个球
1: 他就是破例。
0: 文班再来跟福克斯打掩护，
1: 这个现在 点太多了，
0: 马刺这个三分球命中率回来了，
1: 是
0: 第二节下降了，到第三节一度三分球投了很多个都没有进。
1: 五个人打不了啊，
0: 大范围周转，卡森漂亮，同样雷霆最后周转球要找到刚刚投进过三分的卡森华拉士，又是还了一个回应球，
1: 是所以说
0: 几个 塔森这两个三分球的回应真也非常关键，
1: 都需要这样的进攻。又是面对篮，
0: 剩八秒了，
1: 够不着，
0: 够不着啊！
1: 对啊，你
0: 主要是杰林，你还得防他突破呢。
1: 对，
0: 对吧？文班的脚步又很快，你稍微给他一步的空间，文班也看出来了，撤出来投三分。
1: 他还有反胯下去调动重心，然后再找出空间，
0: 对，
1: 再举球，你根本就够不着。
0: 回球找凯尔登，还是文班往底角转，
1: 很耐心。
0: 要打转换了，这边有打转换进攻的机会，凯尔登约翰逊打进，打到两位数的分差了。
1: 所以你看，就打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文班反而是一个牵制点，然后终结点。那凯尔登约翰逊、福克斯，就几个进攻点都非常的有优势，能够去终结。

0: 伦巴亚马到目前为止22分7篮板两助攻一抢断一封干，
1: 从一个数据型超巨这样的一个类型的球员，现在伦巴也可以去适时的切换体系型球员，不管球队在任何时候需要他用哪种方式，他就头脑很清楚的站出来，个人进攻面对篮背对篮持球空切终结组织转换防守封盖作用非常大。
0: 嗯，
1: 而且他做了独一无二的自己，他身边的队友也是非常的给力啊，相互的去依靠啊，并不依赖。所以我们看越打越往后打，尤其是这一个阶段吧，就第四节这个阶段，就是马刺还是持续的在这个状态在往上走，因为打到后面这个体能消耗也很大，进攻的合理性啊、命中率啊，包括终结很关键，也导致你这个心态的变化。
0: 对，
1: 所以几次马刺有10分左右的优势都被雷霆的坚韧打回来，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依然有能力去在短时间内靠每一个得分点每一个人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再建立这个领先。所以现在
0: 这会儿剩8分钟又到11分分差了，

再来看卡塞尔，12分4篮板6助攻，但是今天卡塞尔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就是要

0: 好对亚历山大的防守。
1: 开局还是比较强势，
0: 嗯，
1: 一个助攻我们看，次数也很多。

0: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1: 博斯从一个得分后卫，也再从到组织后卫去做转变，啊，不容易。今天哈腾也好，
0: 这个球首先是文班防守的时候有一点专注度不够啊，有点失位了，在这个位置上。
1: 今天这种球太少了，就很难受。
0: 其次呢，文班这个球不能轻易动手啊，他已经四犯了。这个球动手就是第五次犯规啊，
1: 五犯。
0: 这个时候五犯的文班对于马刺来说可是太致命了。你别看领先着11分，刚才对吧，你从五犯之后，这个文班的防守护框效果会大打折扣的。
1: 雷霆还得抓一些重点，因为你这些机会是创造出来，
0: 嗯，
1: 但是你得选择就是更好的机会，或者是把握更大，因为现在持续落后，你不进的话没有前场篮板。
0: 马塞尔广开了对手，但是也没能中投投进。
1: 那哈登进去大打小，然后又撤出去了，真是太难了。其实这
0: 是
1: 他的习惯，关键时刻。
0: 看看科内特是不是要上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很关键，你必须得给文班喘口气儿两三分钟，而且把他这个犯规危机这五次要扛过去。
1: 是。
0: 就还是年轻，说实话，对于文班来说，刚才哈腾的这次既然已经防守失位了，他已经接应到篮筐跟前了。没有必要再去犯规了，绝对不能犯规。亚历山大今天33分、4篮板、7助攻、1抢断，

但今天雷霆除了就锋线上啊，锋位上面还是表现弱了一些，尤其是两个高度。亚历山大肯定在这样的对决当中依然展现自己的很好的个人能力和强大的统治力，但是这样的比赛靠一个人肯定是不够的，面对一支好的队伍，即使打出有统治级别的数据，那在现有的时间里，剩下的时间里还是得去调动更多的积极性，要去选择如何去抓对方的弱点，你来我往，靠手感，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他也具备这样的能力，显然在主场这么关键的比赛当中就比较被动。

0: 来看一下米奇的调整啊，打到关键时刻了，剩六分多钟，
1: 嗯，
0: 要不要调文班？这个时候要不要调午饭的文班？

0: 文班福克斯都下了，用哈珀来打一号位来控球，想找科内特，结果这个球直接被哈腾，我被哈腾抢断之后打反击，又被科内特给封盖了。这球科内特上来还是有作用，扭脚换防，卡鲁索挤过，好球，哈萨尔的中投。
1: 也是敢用人，
0: 敢用人，
1: 对，而且呢，这个比分相对稳定。刚说完，一个回合要回，哎，目前这个比分还可以，看看防守到位，扑出来了，给跟进。
0: 其实科内特这两个回合防得不错，
1: 是，我觉得
0: 让他再打一会儿啊，文班不要着急。其实，哇，科内特就打两个回合，出色的完成了两次防守。我感觉啊，按照米奇的计划，可能是让文班再歇一会儿，但是可能文班自己主动要求我要上。少纳尼三分球进，哇，马刺这口气儿起来了，
1: 对，越打越有信心。
0: 嗯，
1: 反观
0: 少纳尼20分了，今天三分球9中6。
1: 现在你常规的节奏和以往的这不紧不慢肯定是不够的。今天哈腾除了底线接应那个扣篮造文班犯规之外，几次接应的都没拿到球，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吃球，包括这些抛投啊效果并不好，还在上防守强度，是我耐心时间不多。防得可以，推转换，看门牙吧，我拼命的往回跑，
0: 干扰到了，这个球是真干扰到了。
1: 现在连续两次
0: 一身啊，
1: 底角的三分球接这个队友助攻，但是现在不是三分球的问题。
0: 嗯，我觉得这会儿福克斯可能要快回来了。上帕尼再投，这次没能投进，但是有篮板，哈珀将功补过啊，
1: 基本就不好办了。而且关键时刻不是文班亚马在去投，不是福克斯，是哈珀去处理球，科内特再去顶，这个局面每个人都打得很有信心，很团结。
0: 打完这两三个回合，哈珀将功补过，刚才这个补篮帮他弥补了两次出现失误的这个过错。啊，科内特这次防得真凶啊！哇，真好这下
1: 啊！
0: 哇，真漂
1: 亮，
0: 太漂亮了！这堪称全场最佳盖帽。
1: 对，也是我觉得最唯美的一个瞬间吧。
0: 嗯，
1: 就当文班亚马犯规较多，科内特上场这个阶段。
0: 就俩回合，
1: 两回合呀，
0: 防住了两个回合，起到了作用。
1: 你看，包括这个文班亚马的这个回防态度，这个不是说你的天赋和条件，或者说你的年薪去注定，这种体育精神。我们说了，就最重要的球权、篮板，对吧？最后也是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刚刚投过一个三分，然后回过来一个补篮。可能就这两分球就一下把对方的这个心力给击垮了。
0: 对，
1: 当然还有时间啊，我们再看看，
0: 还有4分半呢。
1: 同样年轻的雷霆啊，是否还会有机会？

0: 什么事儿呢就不能急，两次转换选择三分。
1: 亚历山大要球了啊！亚历山大这节还没怎么得分呢。哇，厉害啊！文班上帕尼两个人夹击之下，文班都快够着这个球了，但亚历山大再次调高了自己后仰的角度和出手的弧度，

看这个回放。一个球，马刺就请求了暂停。

0: 文班22分，十五中七，打了38分钟了。文班今天已经
1: 消耗也很大，
0: 这应该会是文班亚马在今年季后赛最长的一次出场时间。因为眼瞅着这最后4分钟打完，文班亚马得打到40多分钟以上。哎呦，这球能进啊！那真是，我这个时候势头真是在马刺这一侧了，就是这种球能投进。门板不敢跳，还一个，
1: 对，
0: 卡森华莱士3个回应的三分球，在这节当中，每当马刺有三分命中，关键时刻都是卡森回应一个。
1: 对，所以刚才两次转换应该多转给他呀，你算是重点。
0: 对，他守热呀，
1: 没有什么目的性。因为你不进，对方能打击。我看出马刺的防守的积极性和他们的成熟。
0: 展开之后的下顺，回球出现失误了。文班刚才跟杰林在对抗，这一球卡森哈拉什没有着急出手，给到卡鲁索，还是要找亚历山大。
1: 抢头，现在时间不够了，
0: 得加快一点进攻的节奏。
1: 刚才那个三分不要再
0: 两个上去加亚历山大。卡鲁索再转移，这是个两分，
1: 两分没了。切特，
0: 镜头给到了杰伦·威廉姆斯啊，有伤不能打的杰伦，
1: 是
0: 他的缺阵对于雷霆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差一个点差多了。
0: 对，
1: 你得腾出一个精力来去支配球，然后卡鲁索就要把就提前上场，把他这个牌打，
0: 想隔扣切特呀，这个球有点难度。
1: 亚历山大个人的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了，你得过早的去开启单打模式。
0: 找卡森了，这个选择是对的。其实这个时候，尚帕尼要注意，
1: 早就应该找他。
0: 我尚帕尼要注意，你不要太敏感的去夹击亚历山大，因为你这儿的这个人这一节已经投进了4个3分了，
1: 4个3分，
0: 你一定要注意，不能放掉卡森华莱士这一点，这是很可怕的。6分分差，1分多钟的时间，这个时候把福克斯要上来，面对杰林，没机会周转出来，
1: 所以你前
0: 又出了一个失误。
1: 前三节你就没有找到这个点，
0: 对，
1: 这也是今天雷霆最大的问题，没办法。
0: 来看亚历山大面对尚帕尼，撤步。这一球三分球空了，
1: 顶着头确实压力太大。
0: 这场比赛亚历山大到目前为止打了41分半，文班亚马打了41分钟，两个球队的核心，当家球星，这赛季 MVP 争夺最激烈的两位选手， 是上场时间最长的两位。
1: 对，但是我觉得不一样的是，就是马刺对于文班的使用，虽然说防守的这个犯规消耗比较大，但是大多是在体系当中起到一个牵制点，包括协防的威慑力。
0: 尚帕尼的中投没中，但是前场篮板又补中了。这个时候雷霆啊，犯了一些不应该犯的错误。
1: 是。
0: 调高了弧度之后，卡森华莱士迅速追回一个两分。
1: 单节14分。
0: 这个时候不扑上来防吗？
1: 加击。
0: 叫了暂停了，这球出不来，所以马刺队赶紧叫了一个暂停。

0: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还剩42.9秒，马刺队还是非常非常谨慎。这个球在中线一造一夹击，球出不来，马上选择了一个暂停。但是现在对于雷霆来说，他们在第三节用掉了2次挑战，同时他们也没有暂停了，但这个时候防得很好啊，多尔特的绕前使得雷霆队有了一次进攻机会。卡森再交底角，看看有没有，没有投进，篮板。
1: 先犯规了，福子手拉了一把，
0: 犯规次数都不够这一节。

0: 谢林交给卡森华莱士，外线的出手没有中，篮板马刺收下，这个球没有了。瓦塞尔一记暴扣，还剩4.1秒，8分分差。最终中场哨声响起，在这一刻，马刺时隔12年之后再次捧起西部冠军的奖杯。今天文班亚马打了整整42分钟，这是他这个赛季季后赛打的最长的一场比赛。而另外一边，亚历山大打了43分钟，全场轰下35分、4篮板、9助攻，但是这个赛季拿到常规赛2连 MVP 的亚历山大没有办法再次带领着球队进入到总决赛，也没有办法实现卫冕的心愿。而时隔6年之后重返季后赛的马刺队，在文班亚马的率领之下，终于时隔12年再一次捧起西部冠军的奖杯。他们将要面对的是在整个今年季后赛当中相对打得最为轻松的尼克斯队。
1: 双方的晋级之路并不一样，
0: 完全不同。
1: 我觉得马刺通过自己的努力，这轮系列赛的当仁不让，确实他是方方面面做得最充分最好的那种球队。而且恰恰文班亚马在这样的环境下舞台当中，除了自己的天赋之外，他所有的选择，包括今天的40分钟之上的出场，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个比分的这种情况，他都能够用最正确的方式融入到体系当中，无论攻还是防，很好的去帮助球队。最终自己的优势发挥了，特点也发挥了，那同时呢，用一颗强大的内心啊，带领着队友一起拿下整个系列赛，确实非常的出色。
0: 我觉得这场比赛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的是，就是两支同样由年轻人为主的球队，两个在这个赛季争夺 MVP 争夺极其激烈的天赋最为出色的两个年轻的当家球星，在如何适应调整改变自己来去契合比赛，来去赢下比赛。你作为亚历山大来说，这个赛季其实受到了很多的压力，尤其在这个系列赛当中遭受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质疑声。但是这场比赛他在第二节带领球队追平反超的时候，在第三节带着球队把比分咬死的时候，他用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从开场当发现这场比赛裁判给的对抗尺度更大的时候，第二节他用连续的2个3分、各种后仰跳投、各种高难度的利索的中投来完成他的终结。而到第三节他发现防守人更加敏感的时候，他开始使用一些去诱使你来扑上来犯规这样的方式，更聪明的去得分。他的调整非常非常多，在适应着球队，适应着赛场。文班亚马也一样，同样在适应着球队，适应赛。他可以说打出40多分一场，上半场像上一场一样就拿22分的比赛去直接把球队扛在肩上，也可以像这场一样，我可能手感没有那么出色，但是我可以用我的方式去串联球队，用我的方式去吸引防守的改变，用我的篮板，用我的防守去帮助球队。
1: 对，
0: 科内特那2个回合上的太值得了。
1: 所以说刚才就是这一次封盖，就是我跟大家去分享为什么说是最本场比赛一个比较唯美的一个瞬间，就它代表着马刺的一种气势。就不管你是文班亚马甚至是科内特，就他们会在比赛当中努力的尽自己的所能去勇敢去发挥自己的优势，去帮助球队，这种心态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们这轮系列赛经历了很多，那么走到最后也是体现出异常的沉稳和成熟。同时雷霆依然是在整个的联盟当中非常有竞争力非常好的队伍之一。他们经历了一些伤病，经历了一些困难，当然他们在常规赛非常的顺，也有卫冕冠军的这种压力。

0: 遭到了很多的质疑。但是因为大部分的比赛他们是不会碰到这么多的问题和困难的，所以由于这个时间的切换比较节奏比较快，所以他也很难通过一个赛季去不断的去积累去转变。
1: 温巴亚马喜接二气啊！这个作为一个如此年轻的球员，尽管这个赛季我没有能够拿到 MVP， 在呼声极高的情况下，我没有能够实现说成为我个人荣誉当中一个很大的迈进，或者说荣誉拿到手。但是我跟球队一起，
0: 对，
1: 时隔12年，帮助马刺这支有传统、有传承、有着铁血的精神的这样一支球队，完成了重返季后赛拿到西部冠军的这样一个使命。今天22分、7个篮板、2个助攻、1个抢断、1个封盖，但是最想要读出的他的一个数据在这儿没有体现，是全场打了42分。作为文班亚马这样的一个高大的球员，全场奋力奔跑，甩着大长腿玩命的折返跑，
0: 那次回防
1: 还能打42分钟一场比赛，这是一种责任感。
0: 对，一个是教练帮助他去分配体能，再一个就是在比赛当中他自己学会，还有就是用最正确的方式在每一个节点去帮助球队。这场比赛一点肯定是毫无保留的，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得分王也好，就是最有价值球员也好，就是他当然是在某一个节点去证明球员的价值，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一个球员慢慢的去成长，他会经历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小插曲，不断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一个全新的晋级的目标。那我们也看到，就是文班亚马，一个是跟对亚历山大这个对比，作为最有价值球员的竞争，还是球队的核心的竞争，还有一个之前在世青赛跟霍姆格伦的这个竞争，包括现在在联盟当中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他并没有一味的去靠扣篮得分去证明他是比较好的一代年轻人。当然双方的教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一个是接受新的理念，
1: 对，
0: 同时又保有这个整体性啊、团队性啊、凝聚力啊，一个传承的这种要求的教练员，
1: 而且调整的思路都非常的快，无论是戴格诺特，无论是米奇啊，调整的思路都非常非常的快，
0: 当之无愧。
1: 这是马刺在2014年拿到总冠军，球队队史上目前为止的第5个总冠军之后，时隔12年又一次重返到总决赛当中。
0: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重返总决赛跟之前又不太一样。之前你有老队员，非常成熟，对他们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有老帅，对于这支球队的掌控力不一样。那你现在？因为整个联盟的风向打法都不一样了，他们依然能够去保持团队这种打法，包括释放个人的优势来去走进总决赛，不容易，
1: 不容易。要颁 MVP 了，毫无疑问，在这一轮系列赛当中，文班亚马用他出色的表现征服了所有的球迷，
0: 对，
1: 既有自己高光时刻全场轰下40多分的表现，也有半场22分在球队生死边缘把球队扛在肩上的那种决绝和这种坚韧，同时还有这场比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灵活的调整，即便身背5次犯规，我也要毅然决然回到场上，用我所有的能力去挥洒汗水与热血。就是文班很年轻，我们刚才在他第5次犯规的时候一直在惋惜说还是年轻了，这个时候犯这个规真的有点致命了，但是年轻不怕，因为这是成长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和要付出的代价，而庆幸的是这个代价不大，而获得的成果是巨大的，这种成长是巨大的。
0: 我们是幸运的，他有他自己很努力，然后他有好的队友，好的这个训练团队，同时呢教练员也非常了解他，一个是被动的客观的让所有人去帮助他，还有一个他自己主观意愿上愿意去进步，所以我们看他为什么就一步一步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这种沉稳和正确的方式就比较多一些。那还有一个就是他树立自己目标之后

0: 能够用正确的方式和队友一起把这个想要的结果去拿出来，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无论是从数据到比赛的这种体现，从他的天赋，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强调他有天赋，他可以改变一支球队，但是恰恰他用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方法去帮助队伍，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
1: 嗯，
2: 所以、
0: 这个、很重要。
2: 把这份祝愿送给马刺。马刺是一支在中国拥有着大量球迷的球队，而这支球队在这些年可能经历过坎坷起伏，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蛰伏，但是他们拿到了他们心中想要的这次重返总决赛的所期待的结果。刚才镜头给到了文班亚马和哈伯两个球队最为年轻的球员，在这场比赛中，哈伯其实也犯过错误，两个关键时刻的失误，但是马上用自己的积极性、努力的防守和最后篮板球的补篮，去完成了自己的这种将功补过。我觉得这就是这些年轻人给我们看到了，在马刺这个文化熏陶之下所带来的成长进步，也是这支球队值得大家喜欢的原因。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拼劲儿，而这些老队员无时无刻在身边帮助你们成长。期待着这支马刺队走得更远，当然也更为期待的是他们和尼克斯之间的那一轮精彩的总决赛。
0: 对，
2: 大幕6月4号拉开。
0: 这就是篮球有意思的地方，每个人都会去犯错，但是很多人在犯错的过程当中是指责自己、指责别人，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们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会不受干扰，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努力前行。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总决赛见。
3: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索契的菲斯特奥林匹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1/8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乌拉圭对阵葡萄牙。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天蓝色球衣、黑色短裤的乌拉圭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葡萄牙队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葡萄牙是从右来向左攻。比赛刚一开始，乌拉圭队在前场抢得非常的凶，整体的阵型踢得非常靠上，以卡瓦尼和苏亚雷斯两个前锋紧紧地压住了对方的防线。葡萄牙队在这样的紧逼之下呢，其实几次后场出球啊，也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这一次从后场向前场的给球，同样是在压力之下没有能够掌控好力道。这样的开局呢，似乎也说明了乌拉圭队要在比赛的开始阶段能够在气势上压制住对手的决心。当然，葡萄牙队是作为2016年欧洲杯的冠军，在小组赛当中也是经历过恶战，所以说呢，面对什么样的对手，肯定也有着充足的心理准备。刚刚这一下呢，是判了卡瓦尼对佩佩的犯规。两支球队呢，在小组赛当中，乌拉圭队在 A 组小组赛呢是3场比赛全胜，打进了5个进球，而且一球未失。乌拉圭队的这条后防线确实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非常的出色，在小组赛当中呢，他们是1-0击败了埃及，这是在第89分钟，当时西门尼斯完成了一次绝杀。第二场比赛1-0击败了沙特，第三场比赛3-0击败了东道主俄罗斯，以全胜的战绩进入到淘汰赛阶段。葡萄牙队左侧的传球，后点的头球，贝尔纳多席尔瓦。在葡萄牙队这一边，他们小组赛呢是1胜2平，拿到了 B 组的第二。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就和西班牙队上演了一场3-3的进球大战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第二场比赛依旧是凭借着 C 罗的进球1-0击败了摩洛哥。第三场比赛呢是1-1战平了伊朗，与西班牙队都是积分相同，拿到5分，净胜球也都是一个，但是进球数呢比西班牙队少一个。所以说是排在小组第二的位置上出现。两支球队在1/8决赛当中的这次碰面，也是他们历史上的第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交手。葡萄牙队的主帅64岁的费尔南多·桑托斯，在2年以前正是他带领着球队一起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当然，乌拉圭队的主教练塔巴雷斯，他的年龄更大，现在已经是71岁了，带领乌拉圭队已经10多年的时间。在二零

2010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带领着乌拉圭队打进了四强，在半决赛当中呢是败给了荷兰，季军战败给了德国，夺得了第四。而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八分之一决赛被哥伦比亚队所淘汰。但是现在的这支乌拉圭队，应该说呢，他们所有的球员基本上都处于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当中。先来看这一次右侧南德斯，还没有起球的时候，丰特已经把球给破坏出去了。这场比赛乌拉圭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在门将的位置上呢是一号穆斯莱拉，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二号西门尼斯和三号戈丁，来自马竞的中卫搭档。而在左右两个边后卫上是17号拉克索尔特和22号卡萨雷斯，在中场有8号南德斯、6号班坦库尔、14号托雷拉和15号贝西诺，这也是一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而且非常硬朗的中场。在锋线上呢是9号苏亚雷斯搭档21号卡瓦尼。而葡萄牙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号帕特里西奥，两名中后卫是3号佩佩、6号丰特，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5号格勒罗和15号佩雷拉。先来看一下乌拉圭队的这个角球，找戈丁的头顶，第一点被葡萄牙队顶出来，外围的二点球乌拉圭队争抢失误， C 罗自己拿球之后向前突破，导致了对手的犯规。犯规的是托雷拉。C 罗第一下拿球之后有一个很小的变向，而这个变向为自己的提速其实是做好了准备，同时也拉开了自己和最近的防守队员之间的位置。而托雷拉呢在最后防守的时候还是把整个的身体扔过去，防止 C 罗起速。继续介绍葡萄牙队的首发阵容，在中场葡萄牙队排出的是14号威廉卡瓦略和23号阿德里安希尔瓦，左右两边呢有10号若昂马里奥和11号贝尔纳多席尔瓦，在锋线上是7号 C 罗搭档17号格德斯。这个锋线的组合呢也是在小组赛的前两轮的比赛当中桑托斯一直在使用的，而在第三轮的比赛里面呢是用安德烈席尔瓦替下了格德斯。 C 罗禁区外完成了一脚打门，打得比较正，被穆斯莱拉得到。

乌拉圭队呢，他们的中场虽然说每一个球员都是防守能力很强，包括两名中后卫，这也代表着乌拉圭足球的特点，就是在球场上的硬朗与铁血。但是如果说这三个人扑得太凶，被葡萄牙队的中场和锋线球员的轮转换位啊带离了自己的防守区域，就可能出现的刚才那样的防守漏洞，被葡萄牙队抓住机会。那么今天拉克索尔特呢在左侧，应该说会利用他的跑动能力对葡萄牙的右路进攻形成限制。拉克索尔特也是在2013年的 U20 世青赛当中表现得极其出色。威廉卡瓦列再往右侧交给贝尔纳多席尔瓦。拉克索尔特自己的奔跑能力是相当强的，而贝尔纳多席尔瓦呢更多的还是这种技术性。如果说两个人拼速度的话，贝尔纳多席尔瓦可能不占优势，但是如果说在小范围当中利用自己的脚下技术进行摆脱并且和队友配合的话，或许这一侧呢能给乌拉圭的后防线制造麻烦。卡瓦尼右侧的传球大范围的转移，苏亚雷斯左侧拿球之后在防守之下再起球到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开始之后7分钟，乌拉圭队就取得了进球，大范围的左右调度转移，最后还是苏亚雷斯和卡瓦尼两个人天作之合呀。这个球是卡瓦尼把球分到了左边，苏亚雷斯拿球之后其实他面前的防守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防守的空当刚刚拉出来一点就把这个球瞬间转移到了后门柱。这个球球速快而且压得低平，使得葡萄牙队的后防线来不及做出太多的调整和反应。葡萄牙队的后防线呢对于这两个边路拉开的两名前锋其实在第一点给的压力都不是特别大，而苏亚雷斯传球的这个时机啊几乎是转瞬即逝的，球给的落点极其精准。而在后点头球攻门的卡瓦尼也在向前滑行的过程当中展现了自己极强的核心力量和制空能力。帕特里西奥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在封前点了，在向后点的移动过程当中的时候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慢，球几乎是擦着他的指尖越过了门线。

卡瓦迪帮助乌拉圭取得了1-0的领先。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卡瓦尼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和球队一起拿到了法甲联赛和法国杯的双冠王，并且以28个进球连续第二个赛季获得了法甲联赛的最佳射手。而在欧冠的赛场上，他也是8场比赛有7球入账。本次世界杯的赛场上，前3场比赛他仅仅是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打进了一个进球。而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时候，这样的球星确实整支球队都需要他们的发挥。戈丁，其实这支乌拉圭队啊，真的也称得上是一支冠军球队。门将穆塞莱拉虽然已经离开了意甲联赛，在土超效力呢，但是已经在土超联赛当中获得了过去一个赛季的冠军。戈丁和西门尼斯两个来自于马竞的中卫搭档是欧联杯的冠军，本坦库尔来自于尤文图斯是意甲联赛的冠军，南德斯呢来自于博卡青年是阿甲的冠军，苏亚雷斯来自于巴塞罗那就不用说了，同时呢他也是西甲的3射手。卡瓦尼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法甲和法国杯的双料冠军。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墨西哥的塞萨尔拉莫斯。卡萨雷斯呢，他的个人对抗能力其实还是不错的，他既可以打边后卫又能够打中后卫，对于身后的若昂马里奥比赛的风格也比较的熟悉。贝尔纳多席尔瓦，拉克索尔特脚下的步点确实跟的速度非常快，脚下的移动能力很好，步频很清晰，没有被对方带乱自己的节奏。葡萄牙队再转移到左侧，卡瓦列，刚才卡瓦尼一直在紧盯着对方的后腰卡瓦列，不给卡瓦列呢向前方出球的机会，连前锋都已经收回到了中场附近，帮助自己的中场球员来做防守。这支乌拉圭队打得确实非常的铁血，也正是如此他们才能够在小组赛当中保持着一球不失。卡瓦雷斯，71岁的乌拉圭主帅，卡瓦尼，苏亚雷斯再勾到右侧给南德斯，南德斯这一下球传的稍微的有一点草率。南德斯呢今天是打在3个中场相对靠右侧的位置，而乌拉圭队是把本坦库尔的位置呢应该是挪得稍稍的靠前一些，在卡瓦尼和苏亚雷斯两个人的身后，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通过他的传球呢去制造威胁，另外本坦库尔自己也有直接冲击对方球门的能力，同样在对方低位拿球的时候，本坦库尔在前场能够用自己的拼抢能力呢给对方的低位出球来施压。若昂马里奥，南德斯在2个人、3个人的包夹下，这个球自己还能够控制到，若昂马里奥在身后的犯规。若昂马里奥呢，虽然目前还隶属于国际米兰，但是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在下半程啊是租借到了西汉姆效力。葡萄牙队呢，他们的首发球员当中，绝大多数还是2016年欧洲杯的功勋球员。格雷罗的头球在身后顶倒了苏亚雷斯，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终止比赛，葡萄牙的进攻在继续。贝尔纳多席尔瓦在右侧拿球 ，C 罗也在边路做接应，中间格德斯在要。拉克索尔特的防守距离，包括他的步点跟随啊，一直都是非常的出色。这场比赛当中的拉克索尔特现在在左路防守的时候，不管点对点对谁，他的脚下都能跟得上。而刚才苏亚雷斯在争抢过程当中被撞到了后脑，一直没有站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倒是没有撞到头，而是撞到了自己的背部，

0: 在这一侧防守他的是格雷罗。这场比赛呢，也是塞塞尔拉莫斯本届世界杯执法的第三场比赛，此前执法过巴西1-1瑞士、波兰0-3哥伦比亚两场小组赛。苏亚雷斯在场上接受治疗，而这段时间其实葡萄牙队的进攻啊，刚刚是有一些起色，这个暂停可能会打断葡萄牙队进攻的势头，而且上半场比赛呢，也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还是乌拉圭队卡瓦尼的那个进球，两大前锋之间的配合天衣无缝。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依旧也有着乌拉圭队的中场球员在中路插上，给葡萄牙队的后防线呢施加压力，吸引防守注意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两个人真的是充分的展示了什么叫做利用场地宽度啊！葡萄牙队的角球打了一个地面的配合，贝尔纳多席尔瓦、拉克索尔特盯得真的是非常紧。主要马里奥右侧再起球传中，门将穆斯莱拉将球得到。穆斯莱拉和跟他争抢的佩佩目前呢都已经离开了欧洲五大联赛，在土耳其踢球，但是两个人的状态依旧保持得不错。在土超联赛当中，穆斯莱拉效力的加拉塔萨雷和佩佩效力的贝西克塔斯呢也是竞争的关系，而目前在葡萄牙队当中还有一名老将也在贝西克塔斯队效力，是佩佩的俱乐部队友，那就是夸雷斯马。夸雷斯马呢小组赛最后一轮是首发了，而这场比赛呢首发位置还是交给了碧玺。阿萨雷斯界外球掷出来还是非常的艰难，阿德里安·席尔瓦把球破坏出边线，但球权还是乌拉圭的。卡萨雷斯这次界外球掷的距离相当远，到了禁区内啊，相当于是一个角球了。主要马里奥第一时间的解围，戈丁再把球往回踢，卡瓦尼第一下连停带过，摆脱的其实非常的漂亮，躲过了佩雷拉的上抢。这是一个顶级前锋的处理球能力，其实这个球停起来难度还是很大的，包括最后大门既有对方队员的封堵，又有呢球从高空落下增加的难度加持，卡瓦尼还是能够选择打一个近角。这个时候主裁判塞塞尔拉莫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乌拉圭队是凭借着开场之后仅仅7分钟卡瓦尼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葡萄牙。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乌拉圭队确实体现出了自己的强悍，所有的队员包括从前锋到中场到后防线的队员呢，在场上跑动都非常的积极，给葡萄牙队的组织进攻，特别是在进攻当中的连续性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当然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还是要看一看费尔南多桑托斯将会如何去调兵遣将，看看 C 罗是否能够再一次成为葡萄牙队的救世主。让我们稍后再来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

0: 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索契的菲斯特奥林匹克球场，来继续关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8决赛，乌拉圭队对阵葡萄牙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凭借着卡瓦尼第7分钟的进球，乌拉圭队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现在的葡萄牙呢，无论是从比赛的局面控制上，还是在比分上，都稍稍的处于劣势。不过不要忘了，在本届比赛，葡萄牙队他们的第一场比赛，也就是本届世界杯征程开始的那场比赛当中，他们就遭遇过压力，面对过困难，同时就是在这个球场，凭借着 C 罗的帽子戏法，乌拉圭队这个葡萄牙队是和西班牙队打成了3-3。所以看看下半场比赛当中啊，葡萄牙队是否还有卷土重来的能力以及勇气。贝尔纳多席尔瓦、若奥马里奥在右侧，佩雷拉在套边，若奥马里奥的起球戈丁，中路的高空防守牢不可破啊。卡瓦尼倒在了场上，但现在呢，自己重新又站了起来。在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之后呢，双方都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做人员上的调整，还是上半场双方的首发11人。从葡萄牙队的角度上来看呢，他们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除了那次防守失误之外，其他的时间防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出色，特别是两个中卫佩佩和亨特。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在进攻上如何能够架构起自己前场流畅的进攻体系，并且呢给自己的核心射手去制造机会。哎，正说着呢，镜头就给向了 C 罗。格丁，C 罗在招呼着自己队友上抢，穆斯雷拉后场的出球果然在这样的压力当中出现了失误，阿德里安席尔瓦再交到左侧给格雷罗，格雷罗直接右侧的起球高度给的不够，没有过前点。里卡多佩雷拉，卡多佩雷拉也是过去一个赛季葡超联赛的冠军，效力于波尔图。葡萄牙队的很多球员除了2016年欧洲杯冠军的这个头衔之外啊，也有着各自的冠军荣耀，比如说像效力于葡萄牙体育的球员们，比如说像帕特里西奥、像威廉卡瓦略是过去一个赛季葡萄牙杯的冠军，而 C 罗呢则是和皇马一起拿到了欧冠的冠军，个人呢也是拿到了欧冠的最佳射手。禁区外打一脚远射，禁区内的混战，最后这个球还是被挡出了底线，射门的是阿德里安席尔瓦，目前效力于莱斯特城的中场球员。阿德里安席尔瓦，看看他是否能像2年前的欧洲杯一样，在淘汰赛阶段成为球队在中场的核心。哦，这个角球开出来，54分钟的时候。

葡萄牙队把比分给扳平了，进球的是佩佩，佩佩的头球破门，葡萄牙队打出了一个角球的战术配合，最后左侧的传中，佩佩高高的跃起，而乌拉圭队的防守呢，在这个时候似乎漏掉了佩佩的这一点，这个丢球也是乌拉圭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丢球。这个角球的配合呀，假动作，格雷罗一抖脚踝给对方一个假象，以为呢要再回敲，结果呢是直接左脚起球了。这个球虽然高度的弧线非常高，但是呢在落点的位置上，葡萄牙队有多名球员去迷惑对方的防守，戈丁和西门尼斯两个人都把防守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 C 罗的身上，而 C 罗这个时候给自己的身后自己的前俱乐部队友佩佩做了一个掩护，佩佩也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宝刀不老啊！纵观打到目前为止，葡萄牙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这几个进球，包括这个进球在内的六个进球，都是来自于队内的老将 C 罗、佩佩以及夸雷斯马。C 罗想做一个假动作，西门尼斯的上卡就像是一堵墙一样挡在了 C 罗的面前，两个人身上似乎带着马德里德比之间的恩怨，罗马里奥头球再点下来，连续的头球接力，戈丁和西门尼斯两个人的保护，拉克索尔特哦，这个变向速度绝对是比罗马里奥的反应更快，自己拿球向前突袭，眼看防守队员要被他甩在身后，最后还是里卡多佩雷拉通过犯规战术在中场附近阻止了拉克索尔特的推进。拉克索尔特呢，目前也是在意大利踢球，效力于热那亚队。其实他可以打边路，既可以打边前卫啊，也可以打边后卫。由于这名球员的脚下技术呢还是比较的灵活，特别是在防守端的时候，他的步点很清晰，脚步呢能力足够能够跟得上，所以说现在打边后卫，其实呢纠缠对方的边锋，他会是一把好手。格丁第一点，格雷罗顶到南德斯护住球之后继续做上压，这个时候双方的球迷在情绪上似乎完成了能量交换，从开始乌拉圭队球迷的兴高采烈，葡萄牙队球迷的一筹莫展，到现在呢葡萄牙扳平比分之后，葡萄牙球迷他们重新看到希望之后的欢歌，以及乌拉圭的球迷脸上所露出来的焦虑，这就是足球比赛啊！每一个细节的变化都会牵动着人心，而且是牵动着千万人的人心。 C 罗交回来给若昂马里奥，卡瓦略脚下出现了打滑，格雷罗继续在外围做大范围的横向转移，两条线之间终于找到了一个空当，若马里奥这一领为自己拉开了传中的空间，再往后点给，没有人包抄，贝尔纳多席尔瓦两个人的脚后跟传球不够流畅，被乌拉圭队把球给断下来了，还是南德斯，南德斯是想拿自己的速度生吃卡瓦略，卡瓦略在最后时刻呢是用身体挡住了对方前进的线路，卡瓦略呢也是来自于葡萄牙体育的，和帕德里西奥一起跟球队呢拿到了过去这个赛季的葡萄牙杯冠军，所以说两支球队当中都是充满了冠军球员。贝尔纳多席尔瓦刚想起脚，感觉距离太远，调整了一下之后再

再交给格德斯，打门被挡了一下，角球。格德斯呢，其实是隶属于巴黎圣日耳曼的，但是过去的一个赛季是租借到了巴伦西亚，在西甲的赛场上进球率其实并不高。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在他们的这套阵容当中，除了 C 罗之外，其实真的还需要有一个能够保持稳定高产的中锋球员，

在紧紧地盯着 C 罗。 C 罗呢和佩佩两个人确实也是争抢高空球最主要的点。这个球其实落点啊差不多，找到了丰特的这个点，再往禁区里边顶，但是到了这个区域，门将的高空优势就体现出来了。穆斯莱拉他的整个人的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的不错，弹性十足，他在球门前的反应速度很快，而且呢整个身体的弹性强，所以说在爆发力冲出去或者起跳的那一瞬间，在速度上呢其实并不吃亏。好机会，漂亮啊！卡瓦尼右脚兜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球。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乌拉圭队再度领先，卡瓦尼独中两元。卡瓦尼的这个进球让看台上的乌拉圭球迷重新又兴奋了起来，又重新的站了起来，跳了起来，而卡瓦尼自己则是面无表情。阿巴雷斯只能拄着拐杖才能够站在场边，但是这位老帅带领的球队延续着乌拉圭的铁血精神。后场的长传这一下佩佩收回来争抢第一点，没有顶到本坦库尔吸引了防守，苏亚雷斯同样在中部吸引防守，结果呢这个球突然间向左侧一转，卡瓦尼这儿没有人盯防。一方面乌拉圭队前场的进攻体系有人拿球牵制，有人呢跑位去做压制，有人去跑空当，整个的战术体系配合的非常娴熟以及合理。另外就是卡瓦尼两个进球都是他找到了对方的防守漏洞，并且用最标准的让对方的门将最为难以防守的射门方式完成了破门。还剩下30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难题留给了葡萄牙队。乌拉圭队的防守反击应该会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当中成为他们的比赛的一个主旨，但是这个反击啊一旦打出来，在前场苏亚雷斯卡瓦尼这两个人的双剑合璧，确实任何一支球队的后防线都无法小视。在下半场也是做出了调整，七号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替补上场，换下了本坦库尔，但是葡萄牙队这边还没有换人。现在葡萄牙前场几个技术型的球员若昂·马里奥、贝尔纳多·席尔瓦在对方的这种侵略性极强的防守之下呢，似乎是被割裂开，很难能够形成配合的体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可以尝试着换上一些个人能力更强的球员，就是个人一打一的能力更强的球员，来形成一个破局的爆点。里卡多·佩雷拉把球垫到禁区内，贝尔纳多·席尔瓦左脚外脚背直接向内侧一掰，乌拉圭队的防守还是适时到位了，后腰球员托雷拉。托雷拉现在也是很多欧洲豪门的目标。哦，果然葡萄牙队要换人了，这是要换上老将夸雷斯马，换下23号阿德里安·席尔瓦。夸雷斯马呢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打进一个球，一度帮助葡萄牙队1-0领先于伊朗，但是最后呢被扳平。那场比赛其实葡萄牙队也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人员的轮换，比如在前锋的位置上，在边前卫的位置上都做了一些调整。罗马里奥自己强突过来，帕雷斯马、拉克索尔特已经对位对方的能力很强的边前卫球员呢，打了70分钟的时间，但是现在脚下依旧还能够跟得上，这一点很难得。格雷罗边路的传中，这个球如果再稍微低一点可能就有机会，但是对方的门将穆斯莱拉这个球没有能够

拿住。在禁区内，贝尔纳多·席尔瓦几乎面对空门半转身的打门，这个球竟然打高了。当然穆斯雷拉呢认为贝尔纳多·席尔瓦在从自己手里边抢球的时候啊是犯规的。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再来看一下，其实这个球如果再低一点儿，夸雷斯马就会用自己不太擅长的头球，有可能是直接顶向空门啊，因为那个时候穆斯雷拉已经出来了。

这个时候卡瓦尼似乎是出现了一些伤情，很难在场边去坚持了。这是两大射手之间的一次亲密的接触，在赛场上他们之间可能很难能够对位。卡瓦尼看来是坚持不了了，要示意换人。这场比赛他独中两元，帮助球队两次领先，虽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不知道他的伤情怎么样。因为如果说卡瓦尼受伤接下来不能够出场的话，即便乌拉圭队打进四分之一决赛，他们也将在锋线上遭遇极大的损失啊。安德烈席尔瓦替补出场，换下了格德斯。安德烈席尔瓦呢，其实是在2016年欧洲杯之后才获得国家队的首秀的，所以说他并不算是2016年欧洲杯的冠军队的球员。尽管在德甲联赛当中有着出色的表现，但是在来到意大利之后，过去一个赛季的意甲联赛24次出场只有2个进球，进球的效率并不高。虽然在欧联杯的赛场上呢，10场比赛打进6个球，但6个进球都是在小组赛当中完成的。他的替补出场会给葡萄牙队的锋线带来什么样的改观呢？格雷罗这一次的身体对抗，再加上头部顶开对方的传球的拦截，非常的重要。霍雷拉很硬朗的一次放铲，南德斯，贝尔纳多席尔瓦自己拿球带球向前突，虽然乌拉圭队还没有形成合围，但是队友给他的选择其实并不多。拉克瑟尔特刚才突然非常凶悍的一次上抢，正好抓住了夸雷斯马想变线的这个时机。小伙子阅读比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而夸雷斯马呢，如果说适应了或者说看透了对方的比赛方式之后啊，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经验给对方呢去制造一些防守习惯。卡雷斯马角球的质量其实还是不错的，外围打一脚远射打高了，格雷罗格丁的后场长传，从射门的命中率来看，葡萄牙的射门命中率呢是只有20%，15次射门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其实很多的射门来自于中后场的球员，自己的前锋真正能够拿到的机会特别少。是格丁，C罗回撤的接应，拿球之后这么远的距离选择了自己的远射，这肯定不是一个

最好的选择，但是好像在这个区域呢，他又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葡萄牙队目前所面对的困境。队内的几个核心的球员，如果说被严防死守盯死的话，其他的队员谁能够站得出来？乌拉圭队这边还要换人，刚才看到卡洛斯·桑切斯。卡洛斯·桑切斯呢，已经是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在卡瓦尼下场之后呢，替补卡瓦尼出场的是11号斯图阿尼。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呢，可能是要留给卡洛斯·桑切斯了。贝尔纳多·席尔瓦边路直接把球往中间扫，西门尼斯把球给挡出了底线。西门尼斯早早的就在这儿等着呢，他也知道在这个区域啊，其实对方往中间扫，如果说一旦漏过来，很有可能在混乱当中谁碰一脚都能进，所以说坚决不让球过前点。卡洛斯·桑切斯换下了南德斯，南德斯也是一个可边可攻的悍将。今天在中场的绞杀过程当中，他贝西诺和托雷拉三个人啊，确实就像是对方面前非常难缠的一个对手一样，像是这个遍布了荆棘的虫巢一样，缠绕在对手的身边。换上的罗德里格斯，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目前呢是在佩纳罗尔队效力。葡萄牙队也是再次使用一个角球的配合，但是这一次乌拉圭队他们在防守过程当中，对于打配合的两个人上抢的速度是很快的。罗德里格斯球没有打远，卡瓦略，贝尔纳多·席尔瓦利用技术做摆脱，面前赢得了一片开阔地，再交到边路 C 罗这儿，在中路安德烈·席尔瓦已经在跑位置了， C 罗第一时间没有选择传球，而是选择自己从内部往里边切，在中路这一下安德烈·席尔瓦白跑了。而 C 罗呢，刚才也是面对防守球员太多，很难能够自己一个人单人独骑切进去。这场比赛开始前的几个小时呢，另外的一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是击败了阿根廷，率先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那这场比赛获胜的一方呢，将会去面对法国。不过可能很多的球迷之前所期待的梅西和 C 罗的对决，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已经有一半的因素无法实现了。这场比赛 C 罗和他的葡萄牙队也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帕雷斯马基本上到了这个区域之后啊，看看葡萄牙队是否能够再继续的做文章。帕雷斯马右脚外脚背的传球，哇，这一下其实机会是出来了的，也是找了前点，也是 C 罗抢到了这个点，佩雷拉再往中路打，乌拉圭队的防守非常的顽强。他们在这届世界杯上，其实在包括过去的三届世界杯，特别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了南美足球的强悍，感受到了来自于乌拉圭足球的这种铁血特质。他们在场上告诉大家，在足球比赛当中当然需要艺术家，但同时也需要战士，需要决斗士。罗德里格斯中路拿球丢了，若奥马里奥，贝尔纳多席尔瓦

横向想利用一下对方两个人防守的交接，吸引防守之后再传过来，结果夸雷斯马和佩雷拉两个人在交错跑位的时候呢，似乎是形成了一些影响，导致佩雷拉不能够直接提速。戈丁上来有一个身体上的对抗，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并没有鸣哨，示意比赛继续。若昂·马里奥现在被换下了，这也是葡萄牙队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上了四号马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换上的马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呢，其实他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就是在俄超效力的，所以说对俄罗斯的赛场应该相对来说会比较的熟悉，并且呢跟随着莫斯科火车头在过去的一个赛季拿到了俄超联赛的冠军。看看马努埃尔·费尔南德斯上来之后，其实现在的葡萄牙队更需要的是在前场对于对方的球门有直接的冲击能力，而费尔南德斯上来之后呢，其实打的还是一个中前卫的位置。当然他打中前卫的这个位置呢，或许可以把其他的队员更多的解放出来，他和卡瓦略两个人呢在中场的中路搭档，让贝尔纳多席尔瓦更多的向前，更多的靠近对方的禁区。瓜雷斯马右脚的起球比较靠近底线，其实不知道桑托斯的这个换人用意啊，是否有想让这个马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呢来控制中场，这样的话让威廉·卡瓦略在球队可以在边路进攻起高球的时候呢争取前插到对方的禁区内，这样在禁区里面增加一个高点。而现在这么看来，马努埃尔·费尔南德斯上来之后啊，还真的是又想让他在前场控球的，所以卡瓦略呢还真的不敢往前去，因为一旦他出去了，中场这基本上门户大开。再打一脚远射，还是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里。葡萄牙队的进攻效率真的是他们的致命伤。

莫泽来了。前天的第一点还是罗德里戈斯挺到，苏亚雷斯顺势的转身，甚至再一次获得了机会，送出安妮。罗德里戈斯和苏亚雷斯的配合，左侧在传中被佩雷拉挡住，但球权还在乌拉圭队这一边。现在时间剩下的越来越少，只要球权在乌拉圭的脚下，并且乌拉圭队快速把球推进到对方的半场，其实呢，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每过一秒钟都是致命的。镜头给向了卡瓦尼，这场比赛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但是带伤下场之后，下一场的卡瓦尼是否能够重新拿起自己的长剑披挂上阵，这可能是很多的乌拉圭球迷所担心的。毕竟在下一场比赛，如果乌拉圭晋级的话，如果乌拉圭晋级，他们要面对的是实力强大的法国队。罗德里戈斯触角的时机把握得非常好，在碧玺冲刺的一段的时间，速度降下来，并且球稍稍的远离自己身体的情况下，果断起脚。而在之前呢，是一直牢牢的盯着。费尔南德斯，这一下脚下打滑，球鞋正好冲到 C 罗的脚下，但乌拉圭队的核心地带防守人员密集。打到对方半场之后，乌拉

归队立刻把速度降下来，并不着急进攻，这是可以想见的。当然葡萄牙队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注重自己的进攻效率。帕雷斯马，拉克斯尔特脚下是真清楚啊，这场比赛拉克斯尔特无论是单挑碧玺还是单挑帕雷斯马，自己一点都不吃亏。比赛的常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乌拉圭队还是2-1领先着葡萄牙。乌拉圭队的两个进球都是来自于卡瓦尼，不过卡瓦尼现在已经因伤被换下场。 C 罗打一脚远射没有打正，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现在的葡萄牙队确实感觉到每一个人呢在拿球的过程当中都比较的急躁，每一个人都想成为力挽狂澜的那一个。而对于费尔南多·桑托斯来说，他其实更需要球队的前场能够拧成一股绳，能够在相互之间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这一方面来自于教练在赛前的战术布置和日常的训练，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球员们在场上的这种实时的决策。苏亚雷斯，这一下葡萄牙队的防守，苏亚雷斯依旧拿球不着急进攻，中间有机会，苏亚雷斯再把球打到中间来，罗德里格斯最后这一步蹬不出去了。罗德里格斯在场上虽然说是替补出场的，但是最后这一下确实也出现了体能的急剧下降，这说明他上场之后每一次跑动也都在拼尽了全力。乌拉圭队最后时刻甚至有机会把比分改写为3-1啊。苏亚雷斯这场比赛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却奉献了关键的助攻，而且差一点助攻队友的杀死比赛的所有悬念。帕雷斯马，斯图阿尼刚才上身体的对抗，帕雷斯马呢是认为对方有犯规， C 罗现在也急了，对着主裁判呢是大吼大叫表达着不满的情绪，结果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球确实很难说对方斯图阿尼有上来之后鲁莽的犯规动作，第一呢是奔球去的，第二呢帕雷斯马起跳之后其实两个人的接触并不是非常的撞击非常的剧烈。 C 罗吃到黄牌之后，即便葡萄牙最后时刻有奇迹能够上演逆转，他也将停赛。所以说这两支球队无论谁走到下一轮面对法国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最为关键的球员，或者说最关键的球员之一无法出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打了一场非常惨烈的消耗战，可能这个时候在另外一边法国队呢心中会有一些窃喜。格雷罗，这可能是葡萄牙的最后一次机会，结果禁区内三个人滑倒，帕雷斯马后点的大门，穆斯莱拉扑救脱手，送给了葡萄牙队最后一个角球，这个角球或许就是本场比赛的最后机会了。帕德里西奥也上来了，本场比赛葡萄牙队的唯一进球就是通过角球的战术配合格雷罗传中佩佩打进的。替补出场的马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来主罚最后的这个角球，这关乎着葡萄牙队的命运，关乎着他们是否能够继续向前。帕特里西奥顶到了球，但是没有能够真正的形成射门。塞萨尔·拉莫斯再次给了一点点的时间，穆斯莱拉稳稳地接住了这次传中球，把球抱在自己的怀里。啊，这个球而且是顶下来之后啊打在了帕特里西奥自己的手臂上，

比赛现在还在继续，裁判还没有终止比赛。

苏亚雷斯，4年前的巴西，他的不冷静让自己付出了代价，但是在俄罗斯的赛场上，苏亚雷斯似乎冷静成熟了很多。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卡瓦尼的2个进球，乌拉圭队2-1击败了葡萄牙，将在1/4决赛当中面对法国队。而对于 C 罗，葡萄牙队来说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航程。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啊，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扭腰机，通常啊，我们看到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扭的。你也是这样扭的吗？实际上，除了这种扭法之外啊，我们还可以分别让身体的不同环节啊单独的来做啊这个运动。第一种呢，主要是髋关节的运动啊，主要是两个髋关节的运动，保持核心是吧？上半身基本上都不动，然后只让下肢做小范围的活动。这时候腰椎是没有扭动的，这个需要控制，是吧？其实这个挺不好做的，很容易把腰给它加入进来。第二种呢，加入了腰椎啊，把腰椎的活动加入了，但是这时候注意啊，上半身啊，肩关节基本上没有活动啊，不仅髋关节要动，腰椎也要动，是吧？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把肩关节也加进来啊，肩关节也加进来，哎，肩关节也加进来，这样的话活动范围会更大啊。当然了，也可以伴随着扭转啊，头也向同侧回旋，哎，就是向后看啊，向同侧，向后看，加上头的扭转，还加上了这个颈椎的椎关节啊，颈椎关节，这样的话呢，活动范围就更大。但是这时候要注意，就是两个手一定要握住啊，不能松手啊。甚至于说松开一只手都是危险的啊，这样我们训练起来呢，就可以分别来控制我们不同的环节啊，这个来做这样运动。扭腰机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回旋啊，把这个身体上那些关节做回旋的可活动范围的适应啊，比如说髋关节伸的状态下做回旋，腰椎和胸椎也做回旋，然后加上肩关节的啊水平屈伸啊，在可能活动的范围里边做功能性活动。通过这个练习呢，一个是可以这个锻炼协调性，另外呢就是这个相关的关节的柔韧性的训练啊。对于长期不活动的人来说，对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训练和活动度是有好处的。哎，可以经常性的扭一扭啊。
1: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2026国际射联步手枪射击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落幕，王子飞、盛礼豪获得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法网女双第二轮，张帅、梅尔滕斯组合战胜对手晋级女双16强。中超第15轮，如萨赛季首球，成都蓉城战胜山东泰山，结束2连败。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2026国际射联步手枪射击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昨天全部结束，中国选手王子飞、盛礼豪获得了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姚谦寻、胡凯获得了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冠军。
2: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王子飞、盛礼豪以资格赛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决赛共4组选手参与，王子飞、盛礼豪发挥稳定，多次打出 10.6 以上的高环数。进入淘汰阶段后遥遥领先，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最终王子飞、盛礼豪以 505.5 环的成绩夺得冠军。另一对中国组合韩佳宇、马思涵摘铜。
3: 我主要是就这场德国来说，上一场个人打完到现在混团，自己越打越放松了，在前两天适应过这个场地后，更加享受这个氛围和比赛吧。
4: 我挺喜欢比赛的时候这个激光，我可以很好去看自己的录像什么。
2: 本站赛事最后一项进行的是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比赛，决赛还剩2组射击时，姚谦寻、胡凯落后印度组合2.2环，但随后印度选手巴克尔失误打出8.8环，中国组合实现了反超，领先0.2环。此时最后一组的三发射击至关重要，印度选手拉纳又打出8.8环，最终姚谦寻、胡凯以0.3环险胜对手，总成绩483.9环夺得冠军。另一对中国组合沈逸瑶、布帅航在资格赛中排名第一晋级，最终在决赛中收获铜牌。至此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全部结束，中国队以4金3铜的成绩高居奖牌榜首位。
5: 主要的收获还是在赛程中保持耐心，因为跟之前的规则相比，这个赛程拉的就比赛时间拉的就比较长，所以对我们的竞技要求可能状态要求的就更高。
6: 对于今年后续的比赛，觉得现在目前我们的状况还不太稳定，然后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
1: 再来看网球方面的消息，在昨天结束的法网女双第二轮中，中国选手张帅联手比利时的梅尔滕斯以2-0战胜对手，挺进女双16强。
7: 张帅和梅尔滕斯女双第二轮的比赛是在罗兰加洛斯12号球场进行的。当天巴黎依旧是炎热的天气，这对参赛选手的体能是个考验。在本场比赛中，位于画面左侧的张帅和搭档梅尔滕斯迎战阿根廷的维尔戈和德国的科尔帕奇。作为赛会的3号种子，张帅和梅尔滕斯在对攻当中完全压制了对手。他们两个人全场比赛仅是2局，时间上只用了1小时19分钟，就以2-6比1总比分2-0击败对手，闯进了本次法网女双的16强。

0: 赛后，张帅坦言，相比上一场对手的实力，本场比赛他们在比赛当中面对对手的压力要小得多。
1: 对，因为今天的对手没有上一场的那个那么强啊，主要是我们刚才来时候路上还说 Parks 实在是太强了，190多的发球，然后打完他的球，打所有球都感觉哦好慢啊，然后呢觉得都可以在我们的手上掌控之中，那 Parks 的球就是已经超过我们的掌控能力了，像一个男生打过来的球，所以还是怎么说呢，很多球是很难在很难控制的。对，所以通过第一场的比赛，我们说哎，打完第一场感觉就像澳网那天打完姆伯科和约维奇一样，对，然后感觉我们又进步了。嗯，
0: 张帅和梅尔滕斯将在16进8的争夺中面对郭涵宇和法国名将姆拉德诺维奇。
1: 对，我们几个球员都抽在了同一个区，然后包括谢淑薇、王新宇，然后郭涵宇、梅拉德诺维奇，就是他们都是非常强的组合。对，然后我觉得我觉得谁都有机会，发挥好了都可能获得比赛的胜利，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国际选手方面，四届大满贯选手大阪直美以2-1战胜了美国新星约维奇，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大阪直美在赛场上的时尚穿搭备受瞩目。
0: 当天，这位四届大满贯得主穿上了一身闪亮的金色战袍。他透露，设计灵感源自夜色中灯火璀璨的埃菲尔铁塔。尽管他在赛场上的穿搭耀眼夺目，可是比赛的过程却并不轻松。首盘双方就一路战至抢七，大阪直美顶住压力，以7-5拿下。第二盘再次抢七。这次赢下的是约维奇，美国小将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前9局双方都没有打出破发点，直到第10局大阪直美完成关键破发。随着约维奇的回球出界，大阪直美以大比分2-1获胜，职业生涯首次闯入法网女单16强。下一轮大阪直美的对手是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后者在与澳大利亚选手卡萨金娜的对决中直落2盘带走胜利，连续4年晋级法网女单16强。
2: 另一场女单比赛中，上届法网女单冠军高夫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被赛会28号种子奥地利选手波塔波娃逆转，无缘16强。
3: 高夫开场就稍显慢热，首盘比赛一上来就遭遇破发，但他在2-4落后的情况下强势反击，连扳4局6-4拿下首盘胜利。第二盘高夫又是在2-5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但这次他虽然将比赛拖入抢七，但在关键的抢七局以1-7的悬殊比分落败，比赛也被带入决胜盘。决胜盘高夫在第10局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遭遇致命破发，4-6丢掉这一盘，也大比分1-2不敌波塔波娃，无缘晋级。整场比赛高夫在双误、非受迫性失误等多项数据上均高于对手，同时和对手各自完成7次破发，但最终由于关键分上的失手丢掉了整场比赛。
2: 在当地时间30号结束的一场法网男单第3轮比赛中，赛会的10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直落3盘淘汰了美国选手勒纳钱，首次跻身法网男单16强。
0: 科伯利本届法网的表现可谓状态火热，他在前2轮比赛中均未丢一盘，本场迎战美国选手勒纳钱，科伯利的发挥依旧亮眼。首盘开局他就实现了2次破发，取得3-0的领先，尽管随后被回破一局，但意大利人迅速调整，并且以6-2拿下首盘。科伯利出色的发球状态是他取胜的关键。科伯利在本届法网获胜的3场比赛中，他的一发得分率全部超过80%，并且一共只被对手破发过4次。科伯利火热的进攻手感让勒纳钱难以招架，整场比赛科伯利打出了28次制胜分，而勒纳钱只有10个。在非受迫性失误方面，科伯利也少于对手，6-2、6-3，科伯利再赢2盘，整场比赛

0: 耗时1小时46分钟，科波利就以3-0淘汰勒纳前，首次跻身法网男单16强。下一轮科波利将对阵另外一名美国选手史瓦伊达。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晓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消息。昨天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进行了半决赛的较量，国羽两队女双组合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决赛。
11: 刘胜书谭宁在女双半决赛中迎战韩国组合白河娜和李昭熙，刘胜书谭宁打得较为主动，当机会出现时两人配合默契，出手果断，面对对手进攻时两人防守相当稳固，这让急于得分的韩国组合失误频频。21-15和21-10，刘胜书和谭宁直落2局战胜对手。贾一凡和张淑贤的对手是日本组合志田千阳和五十岚有沙。贾一凡和张淑贤丰富的进攻手段给对手造成了很大困难。21-13和21-14，贾一凡张淑贤组合同样以2-0取胜。国羽两队组合跻身女双决赛。女单赛场，陈雨菲和王芷怡分别和各自对手鏖战3局，最终落败，未能晋级决赛。男双方面，梁伟铿和王昶不敌印尼组合，止步半决赛。
10: 当地时间5月30号，本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4强赛在法兰克福展开了2场半决赛的争夺。中国球员樊振东效力的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以总比分3-1战胜了云达不莱梅俱乐部，成功晋级决赛。他们将和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争夺本赛季德甲联赛冠军。
11: 在当天的比赛中，樊振东代表萨尔布吕肯队出战首盘比赛。他以11-6、11-8和11-5连胜3局，战胜马塞洛·阿基雷，为萨尔布吕肯取得开门红。去年10月，樊振东曾意外地以1-3负于阿基雷，这一次他完全掌控了比赛。第二盘，萨尔布吕肯队队长弗朗西斯卡苦战5局，以2-3不敌格拉西缅科，双方总比分战成1-1。第三盘，约尔吉奇在先失2局的不利局面下连扳3局，以3-2逆转战胜卡尔松，帮助萨尔布吕肯重新取得领先。第 四盘比赛樊振东再次登场，对阵

0: 尔万·贝特朗。经过四局较量，樊振东以3-1战胜对手，为球队锁定胜局，帮助萨尔布吕肯队以总比分3-1晋级决赛。
1: Everybody was playing really high level. Fan Zhendong, he saved us the first point in a dominant performance. Overall, we showed a good performance. The team was fighting together, and this is what brings us to the final tomorrow.
2: 再来看中超，中超第15轮昨天继续进行，成都荣城在主场战胜了山东泰山，终结了两连败，如萨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球。
3: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成都荣城队在主场营造了相应的氛围，除了看球的学生之外，他们用小球迷的漫画来宣布球队的大名单。比赛第14分钟，罗穆洛开出角球，禁区内的如萨头球建功，成都荣城1-0领先，如萨收获了个人本赛季中超首球。赛后他表示，前段时间一直在养伤，伤愈归来之后收获进球非常开心。本场两支球队大打攻势足球，但把握机会的能力不足。不仅如此，门框也来搅局。第65分钟，卡扎伊什维利的射门被远端立柱拒绝，山东泰山错过了最好的扳平机会。伤停补时阶段，王子铭的头球被横梁拒绝，比分一直没有被再次改写。最终成都荣城一球小胜，结束了此前的两连败，积分榜上他们以13分的优势领跑。
2: 重庆铜梁龙昨天输球了，他们在主场2-3不敌北京国安，中超主场不败金身就此告破。
4: 开场之后，两队球员进入状态都比较慢，失误偏多。第16分钟，重庆铜梁龙的门将姚浩洋出球被张玉宁直接断下，但后者第一脚射门没有打上，随后法比奥的打门又被封堵，北京国安错失良机。整个上半场，重庆铜梁龙被北京国安牢牢压制，而他们的球门也在第34分钟宣告失守。张稀哲开出前场任意球，法比奥停球后用左脚将球打进，北京国安带着一球领先结束上半场比赛。经过中场的调整，主场作战的重庆铜梁龙进攻明显有了起色，尤其是几名外援展现出了不俗的个人能力。第53分钟，肯帕努后场长传精准找到前插的迪马塔，后者得球后巧妙一扣晃过王刚的防守，随后攻破了侯森把守的球门。而卢康在第68分钟的头球破门则是帮助重庆铜梁龙反超了比分。比赛来到80分钟后，重庆铜梁龙为了保住胜果，在场上增加了一名后卫，但事与愿违，前场威胁的减弱让北京国安可以更加大胆地压上进攻。塞尔吉尼奥和法比奥在第82分钟和第85分钟分别打进一球，最终帮助北京国安客场险胜重庆铜梁龙，取得近三轮首胜的同时，也送给了重庆铜梁龙队史中超主场首败。
0: 青岛西海岸主场对阵上海申花，比赛开始后不到两分钟，上海申花的吴曦接队友倒三角助攻推射得手。上半场结束前，青岛西海岸外援阿奇兹在对方禁区内摔倒，获得点球，阿奇兹将球罚进。上半场两队1-1战平。下半场开始不久，青岛西海岸的戴维森抓住对方门将扑球脱手的机会完成破门，但他们没能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朱晨杰在第73分钟的头球破门帮助申花队扳平，双方最后的比分定格在2-2平。
4: 身穿蓝色球衣的深圳新鹏程主场对阵青岛海牛，上半场深圳新鹏程1-0领先，下半场双方因为一次犯规发生了冲突，青岛海牛球员叶博亚被红牌罚下，最终深圳新鹏程3-2战胜青岛海牛，取得两连胜，为深圳新鹏程攻入三粒进球的都是韦斯利。另一场比赛中，身穿绿色球衣的浙江俱乐部凭借米特里策和陶强龙的进球，客场战胜了河南俱乐部。
2: 2026年中国街舞联赛南京站暨亚运会选拔赛昨晚拉开了帷幕，由三位前国家队队员组成的蓝劲战队夺得了3-3项目的冠军。
0: 由于首届世界霹雳舞3-3团队锦标赛将于今年9月在中国成都举办，所以第一个比赛日中3-3团队项目的较量备受关注。

0: 由郭普、商小雨和李厚化三位前国家队队员组成的蓝进战队占据绝对优势。尤其最后一轮，蓝进战队将中国传统的舞狮元素加入到舞蹈中，整个套路行云流水。凭借这样的创新套路，蓝进战队以5-0横扫对手山东快乐街舞一队，夺得了冠军。
1: 因为我们每天在不断地看这些舞狮类的动作，但是在舞狮类的动作如果放到我们的霹雳舞里面，可能有些很大的一些难度，我们也在不断地尝试。
0: U9 组别的决赛，山东选手孙若雪和四川选手刘洋俊淼在两回合的较量中1-1战平。加赛阶段，孙若雪在套路衔接和音乐性上表现得更为出色，最终以2-1获胜。
2: 我是在决赛之前准备了3套，还有一套是防止弯帽在用的，然后一直到决赛一弯帽就可以使出来。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NBA 西部决赛今天结束，马刺在客场七人得分上双，战胜雷霆，赢得了抢七。文班亚马获得了西部决赛最有价值球员，马刺也时隔12年再次打进总决赛。比赛开始后，马刺在文班亚马的带领下反客为主，打出一波18-8，其中文班亚马隔扣霍姆格伦这球最为精彩。落后的雷霆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逐渐找到手感。第二节，亚历山大带领球队打出小高潮，半场他砍下了19分。半场结束，雷霆追至只差3分，之后两队比分焦灼。三节结束，马刺依然领先3分。第四节，马刺外线连续3分命中，约翰逊连续2记3分，文班亚马也有3分入账。马刺再次将比分拉开到2位数，全场马刺共投进了17记3分，尚帕尼一人投进6个，全队共有7人得分上双，其中文班亚马砍下全队最高的22分、7个篮板。马刺最终以111-103客场取胜，总比分4-3晋级总决赛，文班亚马获得西部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慧峰。小满已至，这个时节的新疆可以说一切都美得恰到好处。有人说赛里木湖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进入6月呀，这滴泪水将格外的透亮。湖面的风夹杂着水汽与清凉，似乎能吹散所有烦恼。如果时间充裕，可以自驾踏上纵贯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领略一日四季，还能再往那拉提走一走，抓住野生郁金香的尾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卷才刚刚铺展到最动人的一幕。也正是在这片草原，令人期待已久的草原户外运动嘉年华明天将会正式的启幕。本次嘉年华持续3天，涵盖穿越空中草原、越野跑、骑行登高等赛事。从天气来看，明天赛事期间最高气温35度，要注意防暑。预计2到3日最高气温依旧可以维持在30多度，并且会伴随着小雨。阴雨天气下赛道湿滑风险也会增加，防雨装备补给都需要备好。6月初的那拉提亚，金莲花和野生郁金香铺满河谷，在松林、山脊与草原之间运动，抬头是雪峰，脚下是花海，每一次爬升都是在与天山的呼吸同频。不过仍然需要格外的留意温差变化，常年6月上旬这里的平均最高气温26.6度，夜晚会降到13.6度，早晚运动别着凉。放眼全国，明天北方大部天气晴好，恰逢六一儿童节，非常适宜户外乐园游玩。不过呢，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等地降雨将会增多，南方地区降雨总体较弱，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会有中到大雨。6月3日开始，南方降雨会再度的增多增强，多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我们将保持关注。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32摄氏度。太原多云，15到30度。无锡晴，18到30度。泰州晴，18到29度。杭州晴，21到32度。绍兴晴，21到33度。永州晴，23到30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楚雄阵雨，19到28度。上海晴，21到31度。淮安多云，19到29度。运城阴，20到28度。曲靖阵雨，18到29度。昭通小雨，16到28度。雅安小雨，21到28度。襄阳多云，21到31度。亳州多云，21到30度。青岛多云，19到23度。宝鸡多云，18到30度。深圳中雨，26到33度。台山雷阵雨，27到34度。万宁雷阵雨，25到35度。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男子冰球世界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
1: 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3: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1: 很像太极。
3: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4: 10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儿，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1: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5: 时间只有0.125秒。
1: 零点一二五秒
5: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

0: 啊，就是一秒钟有八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八个人一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1: 哦，
0: 你很难。
2: 记清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动就几动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3: 高三做错了。
4: 你往前看看。杨宝南，
2: 哪几块？三二三四五七八。
3: 三二三。
2: 好，起杆，起杆，起杆。
3: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啊、他是二又走了。
0: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是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住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这些，
5: 第八个拍的一往婴儿的启动的，第九个拍的七到位停，第四个拍的。
1: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0: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这个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他就是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啊，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啊，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啊，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1: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呢？
0: 对，是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不碰撞。
1: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0: 对对对，哎，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哎，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啊，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啊，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子稳定的参照物啊。这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啊，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上百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这个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哎，
1: 我的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6: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啪，
1: 他整齐划一，
6: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他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他回来，他必须得借他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1: 这就韵律感。
6: 没错，就是他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他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他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1: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6: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他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它最后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1/8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 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0: 其实我们当时练了。

0: 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哎，
1: 这个话
0: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1: 对
0: 呀、
1: 啊，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0: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
1: 嗯，
0: 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1: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0: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1: 怎么叫节奏表？
0: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
1: 嗯、
0: 啊，到位时候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哎、他们是背这个。
1: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0: 对，就是一大大这个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到位还到多少度，哎，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
1: 嗯、
0: 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
1: 嗯，
0: 哎，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哎，找角度找方向数八拍。
1: 嗯，
0: 这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正好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啊，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2: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摁哪个变什么颜色。
0: 需要，
1: 也需要，
0: 也需要。这个
1: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0: 哦，正是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
1: 嗯，
0: 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
1: 嗯，
0: 中间是关，
1: 嗯，
0: 往下是发白光，
1: 白，
0: 就是哎对，
1: 关白，
0: 对，绿关白。刚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
1: 嗯，
0: 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啊，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哎，是不让戴红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就冻死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手就已经就冻麻了。
1: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0: 在户外的。
1: 每天要练多久？
0: 嗯，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1: 10个小时？
0: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哎，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你想
1: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0: 零下十几、二十度
1: ，
0: 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
1: 哎呀，
0: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0: 啊，对对对，
2: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3: 嗯，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然后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对吧？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焰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大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1: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一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0: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的，哇，这就是希望。
1: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嗯，
0: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C 超次轻量级世界拳王争霸战，对阵的双方是奥沙奇·福斯特对阵雷蒙德·福特。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雷蒙德·福特，他在过往的一些战绩，在过去的五场比赛当中呢，他是输给了尼克·鲍尔，那也是自己的126磅 WBA 世界冠军的第一场卫冕战。而雷蒙德·福特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对这场比赛自己能够挑战成功有着很强的信心。雷蒙德·福特呢，现在是27岁，身高1米70，臂展1米75，他是一个左架的选手，在之前呢曾经拿到过 WBA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冠军头衔，那是在2024年3月份，当时是击败了霍尔马托夫。而现在看到的呢是奥沙奇·福斯特，奥沙奇·福斯特过往的五场比赛当中啊也是输了一场，他是在成为了130磅 WBC 的世界冠军之后，在卫冕战当中败给了前奥运冠军罗布森，败给了巴西选手罗布森·孔塞桑。当然那场比赛呢确实是有一些争议，但是紧接着的二番战当中呢，他就把孔塞桑给击败了，又夺回了这个 WBC 的130磅的世界冠军头衔。而在自己的最近一场比赛当中，也就是去年的12月6号，他是击败了史蒂芬·富尔顿，那是一场升级的挑战，拿到了 WBC 轻量级的过渡世界冠军头衔。当然随后呢他又回到了超次轻量级的比赛当中。这场比赛奥沙奇·福斯特呢是带着蓝色的拳套，而雷蒙德·福特带的是白色的拳套。雷蒙德·福特呢是一个左式的拳手，而奥沙奇·福斯特呢是传统的正架，他的年龄是32岁，要比福特大出5岁。从身高上来看呢也是稍稍的有些优势，他的身高是1米74，比福特呢高出4公分，而臂展是1米83，福特的臂展呢是1米75。所以说奥沙奇·福斯特呢他是有着身高臂展的优势，而福特呢是有着年龄的优势。当然这两个选手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两个人小的时候呢其实都是问题少年，比如说两个人在擂台上的打法呢也都是以技术控制和距离为主，当然呢在这个技术的细节上细分上还是有一些不同。所谓两个人呢之前都成为过世界冠军，也同时呢丢掉过世界冠军的头衔，所不同的就是奥沙奇·福斯特把世界冠军的头衔呢又夺回来了。而现在雷蒙德·福特呢是在丢掉了126磅的冠军之后升级来到了130磅，来争取呢拿到自己的第二个级别世界冠军头衔。两个人开场之后呢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啊始终的去找保持着一个中距离，两个人的距离呢拉的都不开，同时兼具着可以向后撤啊跳出圈外，以及呢突然间冲进去打内围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能力。两个人其实脚下的步伐都非常非常的灵活。如果说奥沙奇·福斯特呢他的打法是以这个前手刺拳控制距离，然后呢再去引领节奏，用这种相对的只要有机会出现就用压迫式的打法去进攻对手的话，那其实呢雷蒙德·福特呢他更多的算是一个反击的高手。另外就是要注意的呢，雷蒙德·福特他的这个脚下的步伐呀是非常的灵活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上的调整变化多样，以脚步的角度调整带动出拳的角度调整，像刚才就是福斯特往上一扑，雷蒙德·福特立刻呢后退过程当中挂着角度向侧向侧后方呢去做后闪，然后突然间打一个一二。其实两个选手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应该说一些口水战也让这场比赛啊出现了一些火药味。哦，福斯特刚才这几拳打得还是很漂亮的，福特立刻做一个回击，福特的巧妙的步伐后撤完全躲开，这两个人脚底下都非常非常的灵活。福特刚才尝试着做前手一个虚晃，结果福斯特立刻回了一个前手虚晃，再加后手重拳，然后紧接着这有点像是这个综合格斗的动作呀，直接把雷蒙德·福特从拳台上给摔出去了。这一下福特感觉呢有一点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在滑出围绳之后拍在地上可能会让自己有一些不太舒服。裁判肯定会对奥沙奇·福斯特呢做一个口头的告诫，毕竟这个抱摔的动作呢确实是不是拳击的动作。
而这两个人之前带着过去一段时间，就是这场比赛确定下来之后言语交锋的火气，在第一回合的擂台上还是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其实所谓的这个言语交锋呢，最早就是由于这个奥沙西福瑟，他本来的计划很好，在打完富尔顿拿到了 WBC 轻量级过渡世界冠军，再回到超次轻量级之后，其实呢他的第一目标是对阵当时 WBA 的超次轻量级冠军狄更斯。当然狄更斯呢后来是选择了安东尼卡卡斯，并没有接受奥沙西福斯特的统一战要求，结果狄更斯还是输给了卡卡斯，丢掉了 WBA 的冠军头衔。当然在狄更斯之外，奥沙西福斯特更想的是打谁呢，要么就是纳瓦雷特和努涅斯的胜者，当然也没有实现。纳瓦雷特呢是二月份当时是击败了努涅斯，统一了 IBF 和 WBO 两大组织的世界冠军头衔。另外福斯特还有一个目标啊，就是跳两级到140磅去打沙奎尔史蒂文森。但是呢这几个想法都没有实现，到最后呢把雷蒙德福特呢推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按理说雷蒙德福特在 WBC 啊他的排名是第二位的，是绝对够挑战资格的，但是福斯特说了，说我2020年进入前十以来打的都是世界排名前五甚至是前三的选手，雷蒙德福特在我这儿根本排不上号。于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口水战火药味越来越浓。那福斯特的距离掌握的确实还是不错，但是雷蒙德进攻的主动性呢也发挥的比较的积极，打反击漂亮啊，这一下反击之后奥沙西福斯特的侧闪再加上自己的头部躲闪，但是这一下后手拳中了，这两个人的动作其实都非常的快，所以说在两个人一个碰面一个回合过程当中啊，可能从手上到脚下串联起了6、7个、7、8个动作连在一起，确实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福斯特非常注意对方的前手开路后手重拳击腹，时刻呢保持着自己向后做后向跳跃躲闪的能力，这个距离感掌握的真是妙到猴颠啊。呼呼，两个人的换拳，这回合呢感觉福斯特他的这个压制性他的侵略性控制能力出来了。那从两个人过往打的这个选手上来看，确实呢福斯特他所打的选手的精英程度啊要更高一些，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两战罗伯森孔塞桑之外，像击败墨西哥选手爱德华多洛奇埃尔南德斯那场比赛也被人们认为呢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其实非常重要的一场转折战，那是发生在2023年，当时是第一次卫冕了自己的 WBC 的超次轻量级世界冠军头衔，而包括之前呢拿到这个冠军头衔是击败了雷巴尔加斯，当时呢是夺得了空缺冠军，而那个空缺出来的这个拳王离开了这个级别把腰带空缺出来的拳王就是现在福斯特的目标沙奎尔史蒂文森。奥沙西福斯特呢这前两回合打的还是比较的自信的，如果说第一回合上来之后雷蒙德福特的这个进攻特别是反击给他带来了一些压力之后呢，福斯特现在对于对方的这个反击线路特别是反击的时机好像比较的适应，刚才两个人前脚有相互的干扰，福斯特控制住对方前脚之后突然间上后手直拳啊，应该是福特突然间上后手直拳，漂亮一个一二，福特防守的反应也很快，连续的再打进攻，这个节奏上的变化操纵，这两个人在上步的时候都非常的注意啊，前脚上对方的外侧，这样的话尽量的控制对方的活动范围，同时呢

给自己有更多的这个活动的空间。模拟打分的前两回合，双方一人给了一回合。但是感觉第二回合呢，确实应该是在伯仲之间。福特做一个摇闪之后撤出来，脚下受到了一些羁绊。哎，你看刚才福特又是前脚往回一拉，差点啊把福特给拉倒。所以说这就是一正一反，两个拳手之间呢，他们的这种脚下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光手上在斗法，脚下也在斗法。福特刚才也是利用自己击打完之后的这个跨步转身，哎，看看福特这一波猛攻能不能够限制住福特，福特的立刻又转出来了。他的这个位置调整能力真的是非常强。福斯特呢，在过去这两年当中，确实他的整体技术能力有了极大程度的提升，特别是他的防守。之前如果说他在一番战输给了孔塞桑之前啊，他的比赛风格是以攻代守，打得对方喘不过气来的话，那现在呢，他的这个攻守是越来越平衡。福特刚才连续的前手勾摆都没有能够打中。那现在福特呢，也是在抓这个奥沙基福斯特连续的出拳的时候，找机会出后手重拳，漂亮！福斯特跟着对方转身，然后紧跟着来了一个后手的身体击打。也就是说，对方在躲闪的过程当中，福斯特能够跟着对方的角度去做出调整，还能时刻保持进攻。漂亮，又是一个横向滑步转出来。福特呢，现在也是需要让自己的重拳能够给对方带来一些杀伤力，因为现在奥沙西福特呢打的心态比较的轻松。如果说福特他的重拳不能够给对方带来足够的压迫感的话，那其实福斯特呢他的脚步配合着他的这个轻松的心态，会让他的整个人呢在擂台上显得更加的轻盈。当然，从两个人的这个 KO 率上来看呢，相差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奥沙西福斯特呢，24场胜利当中12场比赛 KO 对手，而雷蒙德福特呢是18场胜利当中8场比赛 KO 对手。此外呢，奥沙西福斯特是有过3场失利，当然前2场失利都是在2015到2016年，那个时候算是成长期交学费。而真正成名之后，唯一的一场失利呢，就是输给罗布森孔塞桑。而雷蒙德福特的唯一的一场失利是2024年6月卫冕战输给了尼克鲍尔。输给尼克鲍尔之后，他是从126升到了130。雷蒙德福特的反击，奥沙基福特的，如果说他是一个把他比喻成一辆车的话，这一脚油门上去，起速的能力非常的快，但是面对对方的反击，自己刹车立刻挂倒档往后退的能力也超级强。漂亮，福斯特呢本来是非常好的后闪制动，然后前手拳反击，本来他这一套的计谋啊是成功了的，但是雷蒙德福特紧跟着又跟了一个前手拳，于是刚才双方这一波照面打成了平手。高手过招呢，其实就是在细节之间，因为大家对于这种技术动作的连贯性或者套路其实都非常的熟悉，就看谁能够破坏节奏，破坏对方的节奏，同时甚至有的时候需要打破自己的节奏，让对方不知道自己呢到底能够要干什么。因为这样的比赛之前，双方一定会从战术的训练方式，包括击打方式，从寻找陪练去找跟对方最为相似的拳手去进行模拟。而这个时候，如果说一方能够打破自己，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呢，有一些新奇的招式出现，或者说新奇的不同风格的打法出现，就会让对手很难受。前手的换拳，

福特如果说在奥沙西福斯特不主动进攻，自己他主动进攻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达到的，但是像刚才那样啊，福斯特主动进攻，但是他打反击的时候其实他的命中率还是可以的，刚才一个过肩加后手全部打中。漂亮，又是一个反击，这种反击呢如果打出来的话，福斯特是不敢轻易的把自己的前手放下来往里去顶的，因为这段时间呢福斯特他的前手放的是比较低，显然是看到了对方对于自己的压力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把前手的姿态放下来，减低防御增强进攻，让自己打得更加的灵活一些。但是福斯特刚才这个福特刚才的这两波反击，特别是那个过肩加后手那次反击之后，哎，福斯特这边呢可能节奏就得稍微的缓一缓。当然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雷蒙德福特呢也一直啊在跟希琴斯在跟沙克史蒂文森一起呢进行训练。其实提到这个话题呢，这也是奥沙西福斯特不满史蒂文森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史蒂文森不接受他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备战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呢史蒂文森给自己打过电话，说既然咱们不在同一个级别，可以一块训练啊，一块打打实战。结果呢转头史蒂文森就来到了福特的这个跟福特在一块训练，这也是福斯特非常不满的一点。当然说福斯特要是现在连跳两级去打史蒂文森的话，这个级别的跨度啊确实还是有一点大，毕竟是十磅的差距。前面的四回合都是模拟打分的，是各拿两回合。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定啊，感觉上来看呢双方是势均力敌，福斯特稍稍的占优。这下福特防的是不错的，两下都防住了。福斯特再用自己的节奏变化去点，看看能不能啊把对方的防御报价给点开。漂亮，这一次突然间改后手打进去之后立刻调整脚步，福斯特的前手摆拳的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啊，福特的前手摆拳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这一下后手拳打中了福特。能够感觉得出来呢，雷蒙德福特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带着自己的怒火和战斗欲望来的。虽然说在升级到130磅之后，雷蒙德福特呢只拿到过一次 WBA 的超侧轻量级北美的洲际冠军，但是实际上他也已经获得了，早就已经获得了向世界冠军挑战的资格。因为呢在他击败了这个托马斯马蒂斯，也就是去年的4月份拿到了北美洲际冠军之后，本来呢就应该是在8月10号，当时呢是对阵这个安东尼卡卡斯，打完了之后然后再看谁来争取，谁能够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强制挑战权。结果呢那场比赛安东尼卡卡斯呢是由于背部受伤缺席，所以对手呢换成了亚布拉罕诺瓦。诺瓦呢其实也是一个出色的选手，当然可能过去一段时间稍稍的有一些下滑了。雷蒙德福特呢也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十回合一致判定击败了亚布拉罕诺瓦，那也是前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冠军挑战者。所以说福特呢现在他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这个级别当中去证明着自己的能力。在这几回合打下来之后，其实呢福特也能够看到自己想要真正的去在福斯特的面前占据主动并不容易，就像自己所说的想带来一张统治级的表现并不容易。当然对于福斯特来讲，他在那几次反击之后后半程的比赛他的策略会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要去寻求 KO， 这都要根据实时的场上的局势的变化再来做决定，否则的话就会太冒险。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欢迎您继续关注 WBC 超次轻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奥沙奇福斯特对阵雷蒙德福特的比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比赛的第六回合。这是一场12回合的130磅的 WBC 世界冠军头衔争夺战。那在前面的五回合比赛当中呢，应该说作为挑战者的雷蒙德福特打的还是比较的有勇气，尽量的呢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反击的能力发挥出来。但是呢，从整体感觉上来看，奥沙奇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会更占一些优势。福斯特的脚步，他的主动进攻，他的组合，给对手呢是造成了很多节奏上的困扰，甚至包括脚下对于对方的控制。但是呢，雷蒙德福特会在对方的这种进攻当中啊，适时的打出强有力的反击来，也有一些不错的重拳击中。因为这场比赛呢，对于两个人来说，赛前都想着说可以终结对手。雷蒙德福特呢说的还是比较的委婉，认为自己呢是觉得自己是有机会提前终结对手的。而奥沙奇福斯特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整个的备战过程当中，包括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时时刻刻表现出自己的目标根本就不在雷蒙德福特的身上，他瞄的目标要么就是打统一战，要么呢就是升级去打史蒂文森。当然从现在这场比赛的过程上来看呢，福斯特要真的想KO 福特也不容易。毕竟呢，福特也有着相当出色的抗击打能力，而且福特他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输给尼克鲍尔的那场比赛，都我们都知道尼克鲍尔也是那种小钢炮类型的球那类型的拳手，那场比赛呢最终还是一个分歧判定，导致呢雷蒙德福特失利。所以说呢，雷蒙德福特他的抗击打能力还是不错，福斯特他距离感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两个人的臂展啊，说实话加在一块儿的这个差距，说是有着8公分的差距，但是这个8公分减去肩宽，再减去这个两条胳膊之外，其实单臂的优势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福斯特就是能够做到，哎，他的拳手打到福特，但是福特的拳反击拳打不到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有充分的反应时间。刚才的后手正面的拍击保护做得很到位。哎，要注意福斯特他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他是斜线压进去的，斜线压进去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向外侧去做旋转的空间和机会。这样的话呢，对方的后手拳一旦打出来之后，福斯特立刻可以向自己的这个左侧，也就是对方的右侧去做滑步移动，同时呢还可以挂自己的勾拳反击。两个人的后手重击换拳，福特也躲出来。这两个人好像每回合结束之后啊，两个人都得斗一下嘴，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肯定得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而且你带着护齿呢，说话是有危险的。但是每回合结束的铃声一敲响之后，怎么样啊，福特都得来几句。其实两个人的相似呢，之前我们介绍过了这个很多的相似之处，另外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呢，就都曾经啊在业余的赛场拿到过全美金手套奖。当然两个人有着年龄差嘛，因为奥沙西福斯特呢，他在2012年当时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呢，就是美国拳击队的候补队员，而雷蒙德福特呢本身呢他是要参加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选拔赛的，结果由于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休养之后呢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啊，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原因。

印度亚运会的拳击呢，最终是用了这个排名的方式来选拔选手，特别是在北美的赛区，所以说呢，他也是错过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但实际上他也是很有希望去出战奥运会。所以说，两个人呢也都有着非常扎实的奥运体系拳击啊打下来的技术功底，又是同时的后手拳换拳，但实际上都没有很实的打到。雷蒙德福特呢要想上来单纯靠打一二，确实很难能够抓住福斯特，福斯特的这个脚下太火了，就像装了弹簧一样。距离的控制，福斯特呢现在前手依旧放得很低，而福特呢现在前手也放下来了，一方面呢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他现在也是啊想让自己的前手进攻更多的打出来，所以现在两个人的前手都是非常的低位，也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前手侧基本上是属于门户大开，这样的话两个人拼速度拼反应，福特刚才两次敲击虚晃，福斯特呢没有吃，哎呦，漂亮啊！这一波进攻虽然没打到，但是整个两个那个攻防转换很精彩。福特打完了之后立刻压重心，而福斯特呢是后撤之后立刻做反击。高手的对决啊，确实很多的时候，当然这种拳拳到肉的击中感是拳击比赛当中最刺激的，但很多的时候打不中的这个回合，在两个高水平的选手之间也是非常的有看头。哎，漂亮！福斯特刚才的这个后手，这个前手转身直接加一个抡摆，这就是打破了传统的所谓的这个习惯性节奏。如果说福斯特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节奏，或者说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套路是什么呢？不是他的拳法，是每回合锣一响必须得说两句。进入到双方第八回合，福特躲得很漂亮，压重心之后闪过来，但是没有反击。好，现在的模拟打分给的是福特，还要比福斯特的赢的回合数更多。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罚，因为从比赛的节奏控制上来看呢，福斯特确实还是有优势的。那只能说呢，福特他在大概四到六回合之间啊，有一些反击，是比较能够符合某一类的欣赏者他的偏好。漂亮，这一下前手的摆拳反击打中，虽然打得不实啊，但是也打到了。那如果说单看重拳来看的话呢，确实好像福特的击中啊会更多一些，他的重拳使用也会更多。福斯特那边的感觉就是节奏就是不停的啪啪啪在点。如果说比喻成冷兵器的话，奥沙西福斯特就好像是这个上下翻飞的双股剑，而雷蒙德福特呢手里面拿着两把金锤。当然说福斯特这是这个双股剑好像缺少了一些力度，或者说叫双剑吧。假动作之后突然间上步，头部加身体调整角度，福特呢也完全都防住。漂亮，这一下上步速度很快，有明显的击中，造成了对方头部的偏转。福斯特在做假动作，福特打后手重拳，福

则立刻做后撤。这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僵持，漂亮。福特刚才的这一下也是直接出后手，让福特呢有一点措手不及。虽然挂了角度，但是角度调整不够大。福特刚才的这个反击啊，但是福特呢是用自己的费城壳式防守，让对方的拳头从自己的肩膀上滑过去。福特刚才的一个前手摆拳反击，其实挂得。

其实呢，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啊对于对手的一种心理战。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有一些媒体在评论呢，就认为其实这场比赛带着这个强烈的求战欲望和对于冠军头衔渴望的雷蒙德福特，对于奥沙奇福斯特来说呢，甚至要比一个没有太多斗志的史蒂芬富尔顿要更加的危险。这也就指的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当时福斯特呢是击败了史蒂芬富尔顿的那场比赛。很多人认为这场比赛其实雷蒙德福特他要比当时的富尔顿求战欲望更强，而相信呢福斯特他也一定深知这一点，只不过呢就是在赛前的这个口水战是一个惯常的项目，除非呢从选手的个性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犯不上是吧，这是一个惯常的项目。另外再有一个就是给对方去施压，而一旦对手丧失了冷静，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态或者说过于激动的情绪来到擂台上的话，其实就先输了一半。福斯特连续的进攻，福特其实也躲过去了，然后再做贴靠搂抱，让福斯的进攻没有办法继续，裁判有点看不下去了，脸上的表情都显得有一些对于双方刚才的这个搂抱啊显得有点接受不了。那总体上来看呢，今天两个人在场上浪费的时间并不多，并没有出现过多的贴靠在一起。福斯特又是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臂展优势，前手刺拳点一下控制距离，一直没有采取主动进攻，再做前手刺拳再点第三下，福特后手做重击还是被躲开。这种距离拉开，福特想直接打后手重击啊，确实命中的可能性不大。而福特呢，他这一个后手拳打过去，福斯特侧身闪开之后，正常情况下是有空间的，但是福特其实也很聪明，他后手重拳摆过去，随着自己的重心前摇，立刻呢紧紧的贴入对方的身体，这样的话对方的反击没有机会了就。所以这也是拳击比赛当中呢对于规则的充分使用。两个人双手都抬起来，随着进入到中近啊，两个人还是得把手都抬起来。福特漂亮的躲闪，一个滑步过来之后后手没有接。嗯，刚才这一下福特的前手摆应该是烧到了，导致呢福特的这个后齿啊有一些松动。漂亮，这个后手拳打得中了，这个后手重击，福特的后手重击打中了。刚才那一下呢，福特的向左外侧去做晃动，并不纯源自于自己脚下的步伐移动，也有福特击中的效果。这应该是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到现在福特打中的最漂亮的一拳。应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真正结结实实的重击啊，很少很少有打到，但是福特刚才那一拳打得相当精彩，抓对方一个角度切换的时机，自己的身体调整方向非常的快，这也是他在摸透奥沙奇福斯特的移动方式之后，先是这是之前那一下啊，让对方产生明显头部位移的前手拳，一会儿再看一看有没有刚才那回合临近尾声的时候那记后手拳的命中。现在进入到第十回合了，进入到比赛的后四分之一。如果说在这场比赛之前啊，奥沙奇福斯特对于这个福特的解读和评价，先来看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福特的后手重拳毫不浪费时间，连续的落了三四拳，真正打到内围去做纠缠做绞杀的话呢，相对来说福特会更加的喜欢一些，因为他的后手重击能够发挥出更多的威力来。模拟打分过去的三个回合呢都给了福斯特，福特现在在把福斯特往拳台的边上去顶，同时在挤压他的移动线路。

0: 这两回合呢，双方的这种纠缠，特别是这回合纠缠的更多了一些，一个是体能下降，再有一个是双方的距离缩短。漂亮啊，刚才的这个攻防转换，又是福特连着打了四五拳，但是呢福特完全防住，两个人呢一个前冲，一个做角度躲闪，这个回合下来打中的不多啊，但是攻防转换都很漂亮。福特再把福特摁到擂台的围绳边儿，漂亮！福特刚才又是一个突然间的上步，打出了一个反击。那他是在顶对方的这种各种的点射，顶住了之后呢，突然间上去抡一下重锤，再次往前扑。这回合福特打得非常的凶，多次把奥沙西福特顶在擂台的边上。现在如果说陷入到拼重拳、拼内围、拼中近距离的话，福特会占据自己的优势，这是他更加擅长的东西。他限制奥沙西福特的脚下移动，然后顶住对方的这种连续的点射之后，重拳的反击，这个时候带来的视觉效果会更好，同时裁判可能也会更加的喜欢。其实打到现在，奥沙西福斯特其实他早就应该知道，早就应该感受到，或者说他其实本身心里就知道，这个对手雷蒙德福特并不是像自己赛前所说的一样，就是故事线发展的剧情人物，就好像说你要是打游戏要去打一个最后的这个关底的关主的话，你中间可能需要打掉一些剧情人物、剧情角色，他之前呢就把雷蒙德福特比作这样的剧情角色，但实际上雷蒙德福特这场比赛给他带来的压力是不小的。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

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好，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WBC 超次轻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奥沙基福特对阵雷蒙德福特的比赛。现在呢，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

0: 两回合，在前面的十回合的比赛当中呢，两个人确实啊也是打得不相上下。在上一个回合呢，雷蒙德福特几次漂亮的反击都有着清晰的击中，而且呢也多次把奥沙基夫斯特逼到擂台的边绳上。感觉第十一回合上来之后，奥沙基夫斯特呢自己要率先发力，扭转在上一回合当中出现的被动局面，同时呢也把对手的势头啊要尽量的给压回去。随着比赛的进行，随着双方呢从中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贴靠到内围，双方的这种纠缠搂抱也越来越多。漂亮，福斯特刚才的这一串重击打的福特是有反应的，福特现在是靠着擂台的围绳，但是福斯特并没有持续的做追击，给了对方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刚才其实有自己清晰的直拳打中，刚才这一下呢其实福斯特并没有选择打直拳中路，而是选择了自己后手啊抡大板。福特的脸上已经出现了伤口，但是呢现在由于福特的反击在过去两回合当中给福斯特带来了一些压力，所以福斯特呢也不敢啊就那么贸然的上去啊连续着去放开去疯狂的进攻，还是呢要给自己去留一些余地。又是直摆身体的结合，福特的拳路也有变化，连打两个直拳之后，连打两个一之后呢，随后变了一个五。福特又是左右开弓的重拳，最后这一下突然间上步的后手打前手打到，搂住奥沙奇夫斯特之后，感觉这一瞬间他有点想报刚才被开局的时候被甩出拳台的一箭之仇一样。第十一回合在双方的这个僵持当中过去，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的一回合当中。其实呢从第一回合打到第十一回合，两个人可能对于自己啊真正的以优势拿下这场比赛的信心都没有100%的把握，所以说最后一回合呢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合，非常重要的三分钟。福斯特打完摆拳之后，福斯特紧跟着出来的这两拳，就是利用自己非常优秀的距离感，再加上角度调整能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12th and final round.
0: 下面进入到双方的最后一回合较量当中。这场比赛悬念还是非常足的，感觉呢，福斯特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这个优势有多大啊？是否是绝对的存在，还要看裁判最终的打分。第十二回合上来之后，福斯特率先发动进攻。从现在的这个模拟打分上来看，106-103是福斯特占优的。从第七回合开始呢，所有的回合数都给了福斯特。福特依旧采取自己的反击策略，但是这个反击啊在这回合当中显得有一些被动，毕竟时间剩下的不多了，他的反击是要依托于对方率先发动进攻，自己呢再去寻找机会。这几拳全部都打空了，发力十足，但是都打空了。如果说从技术的细腻程度上来说的话，奥沙基夫斯特确实优势还是肉眼可见的。两个人呢虽然说技术都相当的出色，但是是属于在技术流派当中的不同的拳手，如果再做细分还是不同的，这在比赛的一开始呢我们就曾经提到过。

0: 福特刚才也是突然间把双手抬起来，然后一个上步压进去，再做两侧的摆拳进攻。但现在明显感觉到他的体能下滑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长时间的呢在对方的这个节奏控制之下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主动发力啊，打重拳非常的多，刚才这个勾摆的结合，但实际上呢没有打到，其实是空耗体能。感觉现在他的这个前手啊确实前肩会非常的疲劳，反而呢福斯特现在他的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依旧显得非常的松弛，而这种松弛感从速度上从节奏的变化上都能够给自己带来优势。福斯特刚才打前手拳做重心下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躲开了对方的后手拳反击。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的时间，现在现场的观众呢也都站起来了。这场比赛是在休斯顿进行的，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他的主场，是他的家乡，所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奥沙奇福斯特呢并没有被主场的氛围和主场的压力所压倒，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比赛风格。当然这场比赛雷蒙德福特给他造成的麻烦是不小的，所以要等一等裁判最后的结果的公布。双方呢都没有能够做到提前终结对手，要等待着在最后时刻看裁判的判罚如何。你从整体看下来的感觉呢，就是奥沙奇福斯特赢得没有那么轻松，但是还是有着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比赛的后半程，他的这个打法呀，对于自己的体能的节省，对于对方体能的消耗，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战术目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2 rounds of action here in Houston,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 totals.
0: 来等一下，看看最终的比分。
1: Chris Migliori, 114-114.
0: 上来先是一个114平。
1: Javier Alvarez, 118-110.
0: 118-110.
1: Alan Krebs, 116-112.
0: 116-112, 这是一个优势判定。啊，依旧是奥沙奇福斯特。那这样的话呢，三位裁判打分，奥沙奇福斯特是优势判定获胜，击败了雷蒙德福特。这样的话也卫冕了自己的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拳王金腰带。确实呢，在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当中，雷蒙德福特是一个不会被轻易打倒的战士，但是奥沙奇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啊，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对方的这种反击的能力。那接下来他是会升级挑战沙奎尔·史蒂文森，还是打统一战呢？拭目以待吧。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杆柄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举。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2: 18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30局1号。
0: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顶住啊！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2: 带领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胜区1号。
3: 拽的太快了！
4: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要不我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新宇第二次试举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好。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对，
2: 增加到121公斤，
1: 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嗯。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很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顶住，
1: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锻炼重量123公斤，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3: 向上，向上，
0: 好的。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2: 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整好。动支撑啊！
1: 干嘛？我这样。
0: 城门。
2: 好的。漂亮。
3: 成功。
1: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2: 嗯。
3: 拿重点重科吴文旭第二十胜局十号，
0: 记得吧？
2: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1: 对，
3: 大体重量126公斤，十号朝阳十五校孙永杰第三次试举六号。
1: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2: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1: 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2: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1公斤啊。
2: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2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1: 九啊！
2: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戴林启林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主动点。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1公斤1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3公斤。14号，福建省中队李文文与吴文涛组成8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在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
0: 135。
1: 14号，福建省中队李文文，第二次组。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1: 成功！感觉怎么样？现在到
2: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技

0: 时器，它这个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四局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四局超时的。
1: 对，
0: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的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1: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对，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撑完，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概念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1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4: 8号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3: 观众朋友们。
1: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0: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1: 对，目前排名前3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

0: 公里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1: 一定要拔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成功，
0: 成完，完哦，犯规了，
1: 放下吧，
2: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3: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0: 对，
3: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0: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的，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4: 好样，陈哥，加油。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6: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10: 请出位，
11: 要被手巾带着，打上
10: 岸，压好压制，向上纵横，向上成功。
0: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3: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0: 嗯。
12: 一号。好啊。嗯。
0: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Thank you.

0: 好的。
1: 成功，带的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
1: 六号。
2: 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是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坐着。

0: 重科的胡文逊，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1: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0: 嗯。
1: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中科胡文逊，
0: 胡文逊现在还是要再加1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0: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要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0: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2: 觉得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他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0: 对，洪可欣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
1: 嗯，
0: 漂亮。
2: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8。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10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2: 朝阳市主场，孙永杰第24局，6号。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

0: 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战很轻松，哇、
1: 嗯
0: 哦，手臂又屈了。
1: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
0: 嗯、
1: 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
0: 嗯、
1: 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挺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主啊！
2: 一点。收紧，收紧一堆。
3: 还是手臂的屈伸问题。
2: 失败。
3: 要往上推啊。
1: 对。
2: 161公斤。
3: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2: 比赛暂停。
3: 哦。应该是有申诉。
2: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3: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
3: 觉。
2: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
1: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3: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1: 对，就是
3: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1: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四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3: 是，
1: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3: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1: 对对。
3: 孙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2: 成功。
3: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1: 对，
3: 孙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4: 咱们今年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在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掌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起码总成绩的前三名。
3: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掌白蹬。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1: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0: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2: 下面重量最大到166公斤。

0: 京，八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2: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2: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2: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2: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1: 对，
2: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有一盏红灯，
1: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2: 嗯。

0: 家庭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34局。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71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胆量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哎，
2: 对，
1: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10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是。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反转不错。
1: 顶住，顶住，
0: 顶住，稳住，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

0: 挺住，漂亮，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视觉反而比第一次视觉轻松一些，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里一次翻你要翻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点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感谢各位来到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4圈。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34圈。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教练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82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纪录了。
3: 哎，加油！哎，
4: 喂，
3: 腰把住啊，大腿蹬起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子起起起，
0: 哇，不错，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哎呀，
1: 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5-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8轮，也就是最后一轮 AC 米兰队在主场和卡利亚里队的比赛。双方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场上的主队 AC 米兰队是穿着红黑剑条上衣，白色的短裤，卡利亚里队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这场比赛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讲有不同的这样的诉求。对于主队 AC 米兰队来讲呢，他们目前是在积分榜上排在第四，他们的积分是70分，而在最后一轮呢，他们还有可能会掉出前四，因为同时间开球的有科莫队的比赛，科莫是在客场比赛，科莫呢目前积分是68分，如果科莫最后一轮在客场获胜，而 AC 米兰队不能取胜的话，那么他们有可能会掉出前四，掉出前四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下个赛季的欧冠的这个资格，掉出欧冠区。所以呢，这场比赛对于 AC 米兰队来讲，在主场和卡利亚里的较量还是非常的关键。这是比赛之前的一个情况。 AC 米兰队呢，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整体的状态不好，他们在进入四月份之后啊，此前的比赛只赢过两场，一个是4月19号在客场1-0胜了维罗纳，还有一个呢就是5月17号在客场2-1胜了热那亚，其他的比赛非平即负，而且只平过一场同尤文图斯的比赛，其他的全输了。所以 AC 米兰队赛季末的这个情况确实不太好，卡利亚里队一上来就先吃了一张黄牌了。 AC 米兰队上下应该是在主场带着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啊，来开始的最后一轮比赛。比赛刚一开始，卡利亚里队就吃到了黄牌，这是他们的后卫32号泽佩德罗。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AC 米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队长。哎呦，球进了！哎呦，这比赛真是开始之后的故事多多呀。对方刚吃了一张黄牌 ，AC 米兰队又刚开始破了一个破门进球了。这个球来得非常的快，就刚开始2分钟。这个会不会给本场比赛 AC 米兰队开了一个好头呢？进球的是56号萨莱马克尔斯。这个球卡利亚里队的中后卫在防守的时候，这个转身啊，感觉转错了方向，转错了角度，结果是让萨莱马克尔斯获得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射门机会。AC 米兰队这个开局非常顺的。他第一下停球停得好，随后的一脚捅射将球打进，1-0。好，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双方的首发。门将位置上 AC 米兰队今天是队长麦尼昂，三个中后卫呢有23号托莫里、46号加比亚、31号帕夫洛维奇。中场有30号亚沙里、19号福法纳、12号拉米奥，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刚才进球的56号萨莱马克尔斯和33号巴尔泰萨吉。两个前锋呢是7号西门尼斯和18号恩空库。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恩空库。穿着蓝色球衣的卡利亚里队今天的首发也是一个三中卫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1号卡普里莱，三个中卫呢是26号米纳、15号胡安罗德里格斯和32号刚才吃到黄牌的泽佩德罗。中场有14号迪奥拉、10号加埃塔诺、8号阿多波，左边的边翼位是33号奥伯特，右侧是28号扎帕，两个前锋呢是94号塞巴斯利亚诺、埃斯波西托和29号博雷利。阿拉格里的球队今天最后一轮必须要取胜才能确保自己的前四的位置，但是这个开局应该还不错呀。开场2分钟，萨拉马克斯就为球队破门。虽然最近一段时间球队的情况不好，但是最后一轮如果能够确保欧战的资格、欧冠的资格吧，能确保欧冠的资格的话，将会是一个。

对赛季来讲还说得过去的交代。纳比奥，这个转移球有点危险。扎帕是卡利亚里的右边边翼位，这些美兰队如果这场比赛取胜啊，他们的最终积分是73分，他们从70涨三分变成73，能够确保第四的位置。是皮萨卡内，两支球队都是三中卫的站位。比分领先之后 AC 米兰队就不着急了，虽然比赛刚开始，但是呢把节奏稳住对他们来讲是最有利的。从右路传中，纳比奥，哎，这个球最后趟了这一步啊，离身体远了一点。

AC 米兰队在进球之后呢，现在阵型退得很靠后，卡利亚里队压上来，开始围着他们进攻。

帕夫洛维奇后场的直传，这个球卡利亚里队失误了，日本联队的配合也没有打成，

进攻他的整个的这个速度也不是太快，踢得一板一眼的。恩昆库就是米兰队持球的反击，他们向前推进的速度你看也不快。受伤，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安排了意大利的名哨圭达。这个球呢是卡利亚里队的94号埃斯波西托在对抗当中受伤，似乎双方的队员还有一些小的言语上的这种小的冲突啊，目前看交流的还可以。米兰俱乐部的老板卡迪纳莱也在看台上观战，红鸟资本的合伙人，他的心理上的压力啊，应该也可以想见。这场比赛如果最终球队能够获得这个欧冠的资格，可能下个赛季的情况还稍微好一些。当然呢，现在1-0领先，目前来看情况是不错的。

这次自己持球突破，右边拉空了没有给，这个球不传的话不太应该。你现在传回来，其实米兰的防线也已经都到位了，刚才那次持球向前的突破就没有意义了。八号阿多波，这个角球，卡利亚里在外围的这一脚打得比较仓促，这是十号加埃塔诺。

个横传球失误了，恩昆库。卡利亚里队看反击，反击的传球队友好歹是拿到，虽然被阻碍了进程，最后传丢了。拉比奥，裁判归达吹停，看看场地的另外一侧有什么情况。好，这是在无球状况之下两个人的互相拉扯，这是米兰的前锋西门尼斯跟丁防他的后卫之间的互相的拉拽。

侧身没有接到。 在领先之后，全队感觉这个向前推进似乎有些无精打采，好像在守这个比赛的胜果。但是要知道，他们进球的时候，比赛刚刚开始。

特船中，护点没有人。在投诉卡利亚里的队员手球，裁判没有吹。禁区里边了，大门，好球啊！这个球打得漂亮，但是扑得也精彩啊。双方各自都上演了不错的技艺。卡利亚里队这脚射门是瞄着大门的远角打过去的，加埃塔诺已经是奔着死角去了。当然麦尼昂的这一下扑救更为洒脱，非常舒展。

球进了。刚才那个球刚刚躲过去，但是这一次没有躲过去，博莱利进球了。二十分钟，卡利亚里队把比分扳成了1-1。要知道AC米兰队两分钟进球之后啊，这个比赛踢的一直是比较沉闷的，他们的主动进攻的这个意愿不强。结果这一次丢球，其实之前呀，这个丢球之所以产生角球，就是一次极有威胁的射门，加埃塔诺的射门被麦尼昂扑出之后获得的角球。这角球开起来之后，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就获得了机会。我们看一下布雷利在门前铲射破门，将比分扳成1-1。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是在第一点第二点的时候确实有点手球的嫌疑啊，确实有点手球的嫌疑，但是呢视频裁判组肯定是认为这个球是蹭到了贴在身体旁边的手臂，手臂并没有明显的迎向球的动作，也许是这么考虑的，所以这个进球最终是有效的。

假球，看看米兰的假球。拉比奥撑到了头球，但是顶飞了。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尾声阶段，场上的比分呢现在还是1-1，卡利亚里队把比分追平之后，双方又陷入了焦灼。那边空了，能不能给出来这个球，整个人被倚住了。要说这次后卫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关键啊，就是没让卡利亚里队的博雷利能够把这个球给踢出来，他往中路一扫的话，那边是空的。漏人了，卡内里对八号阿多波这边经常是一个人被甩开，又有机会。外围还有，这段时间这米拉踢的，现场球迷不满意啊！这比赛踢得太被动了，守门员出来解围掉，

球回给自己门将。上半场的比赛剩下的时间不是很多了。哎呦，这个现场的球迷不满意是可以想见的啊。

这球速比较慢，加埃塔诺，嘿，好球，闪开了。就是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没打好，前面这一切做的都不错呀。 镜头也在找这个在做热身的贝罗蒂，看看卡利亚里的这个前国脚贝罗蒂，也是定海神针呐，什么时候有出场？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但似乎，主场的球迷对AC米兰队的表现不是很满意。

0: 生熟而知，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

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的，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呢，两支球队交换进攻的方向，在上半场呢是打成了1-1。下半场主队斯米兰队从左往右攻，客队卡利亚里从右往左攻。上半场虽然 AC 米兰队早早的取得了领先，但是鉴于最近一整段时间球队的状态低迷，再加上这场比赛呢必须要取胜才能确保联赛第四，下个赛季欧冠区的位置，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可能让球迷不是特别满意。虽然球队也没有落后，但是这不是这一场比赛积累的这种情绪。当然呢，最近这几场比赛打得不好，像莫德里奇这样的老将因伤不能出战，球队缺少主心骨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在场边热身的莫德里奇。哎，这个球一直在拉拽，但是比赛没停啊，裁判最后也没有把球吹回来。反抢的时候又出现了倒地的情况，裁判最终还是吹了。26号米娜，米娜把手架起来之后应该是挥到了伊斯米兰队萨莱马克斯的他是先从萨莱马克斯的这个脚底下把球抢断，然后呢又手挥到了30号亚沙里。应该是这个球有犯规嫌疑啊，但是裁判示意起来还没有吹。再往远端传，远端又出现了两个人抱摔的情况，这个球裁判应该还没有判，是不是还判了攻方的犯规，萨莱马克斯的犯规？这场上大家在这儿用各种方法在那儿较量。刚才这个球米娜呀，应该有侧向推人的

这个球看到了队友，但是球传的不好。博雷利的跑位已经开始展现出了这个很强的方向感，但是队友的传球啊，是直接传出了边线。

这一步，自己选择了打门。拉比奥前面的持球突进啊，都是做得不错。意甲联盟的主席西蒙内利今天也在现场来观战。AC 米兰队在热身的这些队员呢，其实过去这个赛季都是球队的主力啊，老当益壮的莫德里奇啊，包括葡萄牙的国脚莱昂。助理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给的是角球，这样的话巴尔泰萨迪是生生的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

前点抢到了点，但是这个球顶在了肩膀上。32号则佩德罗

帕夫洛维奇。萨拉马克斯这球犯规了，之前就犯规，裁判一直在等，看到萨拉马克斯持球能够。

继续前进，是暂时是有利于进攻，所以暂缓了判罚。33号奥伯特，这些定海神针们什么时候登场吧。莫洛里奇因伤也是断断续续的出场，他可能也想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啊留到世界杯的舞台上。纳比奥，这球他救了一下，没有出界。好球，这球传中质量还不错。

0: 这个球应该是判了米兰那边犯规，而且准备掏牌。
1: 帕夫洛维奇

澳大利亚队这一次前场任意球的机会，门前混战，有没有机会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的第57分钟，卡利亚里队将比分反超了，这一下米兰应该着急了吧？卡利亚里队变成2-1了。这是中后卫15号胡安·罗德里格斯将球打进，米兰现在1-2落后了。之前这个比赛现场的球迷一直是嘘声震天啊，在1-0的时候就感觉不太满意，1-1的时候更不满意，那现在1-2不用说了。如果是1-2的话，同时进行的科莫的比赛如果能赢，那米兰就会掉出前四啊。我们看一下前点的混战，扫到门前头球顶进了球门，这中后卫在后点等着呢。这个球门前的托莫里用哪个部位感觉都不太好碰这个球了。罗德里格斯将比分变成2-1反超了。

加耶塔诺，你看，如果落后的话，米兰将会停在70分，科莫呢是71，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掉出前4啊。

这个时候不得已要做出一些实际的变化了，1-2是不能接受的啊。然后换人，恩昆库被换下，这次换人一下换三个。在比赛的第61分钟，托莫里、恩昆库啊，这都被换下，换上的是费尔克鲁格、莫德里奇、阿特卡梅。莫德里奇因为受伤啊，因为这个面部的受伤，已经好长一段时间这个比赛缺席，然后出场的断断续续。现在不得已戴着面具也得回来，球队需要他。同时呢，卡利亚里这边也要换人，换上2号帕莱斯特拉。这下刚刚打进第二个球的15号胡安罗德里格斯，胡安好像还有点不愿意下场，感觉没踢够。这样的话，胡安的赛季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个上场的是22号多塞纳。多塞纳呢是换下了32号泽佩德罗，也就是说首发的三个中卫当中，除了米纳，其他的两个中卫都被换下了。现在他们是2-1领先于AC米兰。卡利亚里呢是处在积分榜的中游，对他们来讲，这场球可能没有那么敏感。好球，这是个机会，这个后点的头球其实是个机会，但是顶出反弹没有顶在门框范围内。普利西奇也是在中场休息之后就换上来的。

0: 里亚里这个队员倒在地上还是没有起来，
1: 这队友主动把球踢出了边线。布雷利

莱昂会不会一会儿替补登场呢？

0: 拉比奥，
1: 哎，拉比奥这个球弹到了裁判的身上，要不然其实是个挺好的进攻机会。
0: 啊，场边米兰准备要换上莱昂了。

球如果传进去的话，机会会不错。扣过去，再来一脚，踢偏了，这偏的比较离谱啊。

这个时候上场换一下中场的福法纳，这应该是米兰这个做出的一个决断性的事件，因为在比赛踢到68分钟的时候，他们就把所有换人名额用完了，南阳是最后一个换人的名额。

第五个换人名，现在已经不留后手了。

看看正球，布雷利球应该没有出界。哎，场上又有卡利亚里的队员倒地，但是 AC 米兰队的进攻还在向前推进，没有停。卡利亚里的队员自己也起来了，莫德里奇

里奇转一下，萨莱马克尔斯，阿莱格里也着急了，球队刚开场两分钟就领先，其实那个时候他应该还相对放松，现在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69分钟就把换人名额全用掉，牌已经全打出来了。

好球啊，角球，哎，裁判给的是门球，最后时刻应该又碰了一下普利西奇出的底线。

这球打到了中路，还有连续两连扑啊！第三脚莫德里奇回来，大脚解围啊！麦尼昂刚才这个两连扑做得非常好。

第一扑，然后对方的补门，好，卡纳里队准备换人，苏莱曼纳和保罗门迪准备要登场，要换两个人。

比赛的第74分钟，还要撤下打进球的29号博雷利和中场的14号迪奥拉，也是球队的场上队长，被换下。这样的话，卡利亚里也用了4个换人名额了。卡利亚里手上还有一张牌，他们现在相对主动啊，因为他们比分是2-1领先的。

这个回转球很危险。有机会，这个球传的不错啊，队友的这个侧身的勾射啊，这倒谈不上倒钩，因为这个球比较低，这种勾射呢其实很难完成的，就还算不错。莱昂上场之后，他边路有了爆点，还是不一样。拉比奥的射门，

好球，倒三角传回来打门，这个球幸亏是后卫挡了一下，但是米兰现在感觉随时要丢下一个球了。加塔多，要不是麦尼昂，我觉得米兰这个下一个丢球真是早早就来了。莱昂，但是出现了失误，还好队友把球救了回来。头球，后点的摆渡啊，应该是个角球吧。这个球应该有越位的嫌疑，菲尔克鲁格。

利西奇。角球。

布里奇奇，好球！但是他摆脱之后，这球没有趟出去。球门球。

两，好球又来了！哎呀，这个球最终没有控制住啊。但是莱昂出场之后的变化还真是挺明显的。莫洛里奇再打一脚打偏了，他出场之后呢，在边路有了明显的爆破点，他的突破能够吸引对方两到三名队员的防守，中间就会空出来。同时呢，他的突破对方一两个人还真是拦不住，他自己突破也能形成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次反击，三打四的局面，小角度也没什么太好的机会啊。自己趟了一步之后，强行起脚射门，也没有传的角度了。

把球回给门将，交到另外一侧。米兰现在想提速，

好球，普利西奇。他和莱昂上场之后呢，两个人一左一右。其实呢，他们个人持球之后的威胁也存在，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能对球门造成实质的这种威胁。现在时间是米兰的敌人呐。反击，莱昂球传轻了，这是给队友传了一个刀山球。

头骑头跑了10.1公里，加埃塔诺呢也是跑了10.1公里，拉比奥在米兰方面排在第一，他和萨莱马克斯是9.4和9.3。在投诉对方后卫有手球，裁判没有理睬。哎呦，后卫有失误了，防守的队员失误，萨莱马克尔斯的失误，单刀球了一个大单刀啊，没有进呢。卡利亚里队这个机会足以锁定比赛胜局的，居然离麦尼昂这么远就选择了要推射。随后呢，米兰的这次反击对手呢也传跑非常的糟糕。

这传中球不错，虽然抢到了点，但是有点往后仰着够着顶了，没有顶出危险来。

卡利亚里队的前场任意球，他们现在依旧是2比1领先，比赛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马上就要踢到，哎呦，这个球后卫的解围踢呲了，还好守门员麦尼昂依旧保持着稳定的发挥。塞尔克鲁格

应该是整熟吧。阿拉格里已经急得自己都快跑过去去帮着捡球了。买没来一脚，中途被一挡，这下好像有点帮倒忙了。帕夫洛维奇这下有点帮倒忙了。那不是五分钟的时间，米兰如果不能把握住的话，将失去下个赛季的这个欧冠的比赛资格呀。加埃塔诺用胸口停了一下之后，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

靠边，这个球选择了自己打门，哎，其实再配合一下的话更好。而现在卡利亚里心里想的可能都也不是说再进一个球了，就是把米兰给防住。哎，你看卡利亚里现在把这个节奏稳住，这次球丢掉。莱昂突破往底线切传，哦呦，这个球菲尔克鲁格痛苦的倒地，裁判只是给了角球。

现在时间越剩越少，这场比赛如果真的在主场失利的话，有可能会给米兰俱乐部的上下都带来一场巨大的震荡，上至管理层下到队员的组成应该都会在下个赛季出现巨变。这个球是越位，波切罗最后时刻被换下，这是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了。今天他的表现足够出色，首发的前锋几乎是踢满了全场，最后读秒阶段被换下。

弗兰克鲁格，身边力量轻了，莱昂没有拿到。卡利亚里掌握球权，比赛还剩下一点点时间，4-3呀、啊！卡利亚里自己也在大量的浪费着场上的进攻机会。其实对他们来讲，现在想的都不是如何进攻了，所以这个进攻机会出现之后，队员踢的也比较随意。这个球一张黄牌，一个任意球，这是米兰的机会。5分钟的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随时都会结束。AC米兰队要把握住每一次进攻的机会。这是个几乎最后的机会了啊！上场补时已经多补了1分钟，莫德里奇把球掉进去，没有顶到，比赛也就此结束。哎呀，这样的话 ，AC 米兰队在漫天嘘声当中结束了这个赛季，他们的主场1-2再次告负，也跌出了积分榜的前4，失去了下个赛季的欧战资格。这场失利有可能会对这家俱乐部从上到下形成一个剧烈的震荡，而卡利亚里队呢，也以一场客场的胜利结束了2025-26赛季。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也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把扬威，北京奥运会体操个人全能王，连续两届世锦赛冠军。妈妈杨云，中国体操女队曾经的领军人物，赛场上的全能型选手。天花板级的家庭组合，育儿难题也会用运动方式解决。跟随冠军之家来一场亲子版操练。
1: 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健身其实应该注重我们心理压力的释放，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项运动项目伴随你长大，这个观念我是一直会伴随着他们告诉他们。
2: 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会拉着他们一起来运动，通过一些运动可以带来他们平时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吃饭不好，睡觉不好，然后通过运动通通都好了。
1: 如果说他每天保持一个小时甚至于两个小时甚至于再

0: 多一点点的时间去运动的话，会让自己的多巴胺得以释放。等到他长大了之后呢，他会养成习惯。如果说他小的时候没有，就比如说在八岁之前他没有过多的运动，他到了八岁以后他运动能力越来越弱，他也不爱运动了，你到时候想让他动他都不愿意动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以身作则的先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孩子也跟着你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心情更加开朗一些。大家好，我是杨威，今天我带领我们全家跟大家一起健身动起来，但是今天不是我是主角哦，我们队长是主角，来吧，
1: 音乐起，四三二一 go， 踏步，手臂摆动，腿部抬高，四次准备开合跳咯，四三二 go。太阳升起的动作，向左走，再向右走，踏步起来，扭屁股，扭一

手臂摆动起来，非常棒，继续，四三，交通警察，招招手，四三，掰掰手，继续保持，四，小鸭子，再来，踏步，手指动一动，再动一动，加油加油，二三四五，手指好灵活，继续保持，下个动作会是什么呢？准备好了吗？大家跟我一起做。

0: 一起 Go 交通警察最后一次，
1: 加油好吗？
0: 踏步，一、二、三，开合跳。
1: 今天的动作你学会了吗？我们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
0: 健身动起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

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记录到，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

0: 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弗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躺他的这一头，这是他第一头，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他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头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这个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0: 稳 定在第

0: 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库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
1: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

0: 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了，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韦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昱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2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柯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 选手们

0: 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1: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的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0: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

0: 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十三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米尼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瓦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家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洲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一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布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洲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是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这枪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0: 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6: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0: 奥迪 ETX 邀您共赏精彩网球赛事。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本届法网已经是来到了正赛的第二周的比赛。对于所有的球员来讲，一个利好的消息就是从今天开始，巴黎终于是降温了，球员们终于可以避免在酷暑当中连续的作战。但是这一周的巴黎当地呢，也会出现降雨的情况，所以可能后续比赛的赛程会稍微受到一些雨水的干扰。那么今天的比赛，我们将会重点来关注在苏珊朗格伦球场中国金花王希雨的赛事。今天在比赛当中呢，他将要迎战的是世界排名18位也是18号种子的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两位选手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两位选手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有过一次交手啊，当时是在深圳的一站硬地的赛事。那场比赛呢，王希雨其实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杆两盘战胜了对手，那个时候王希雨还是刚刚起步，那场比赛呢也是他职业生涯一场非常重要的胜利。那么对于王希雨来说，在上一轮比赛闯入到这个16强之后，其实也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新的记录。其实这几年呢，对于王希雨来说，他的职业生涯也走得并不平坦，而且今年也是从资格赛打起，一场一场的已经是连续6盘的获胜。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他能够继续的有所突破，解锁新的成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去到前方，由我的同事盛兆博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赛事解说。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今天已经来到了本届法网第二周的赛事，正赛的第八个比赛日。那接下来我们将来到苏珊朗格伦球场，来关注今天苏珊朗格伦球场安排的第一场比赛，女子单打下半区的第四轮。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王希雨来迎战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
3: All good. Hello, we have Noah with us and Clara with us today for the contest. Ladies, few reminders on my side. We have 25 seconds reading points starting.
2: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法国本土的主裁卢茨。
3: The scoreboard and behind me, for towels, please use orange for you and gray for you. We have line umpires, so if you want me to check a mark, make it clear, use your voice and do it immediately.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After the contest, a quick picture.
2: 依旧是赛前的例行挑边，主裁会向两位选手简单介绍一下规则，包括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注意的事项。
3: Roland Garros, you receive?
4: I stay.
2: 本场比赛，王希雨赢得了挑边，选择了率先来接发。那相反，科斯蒂亚是选择了球场的方向。双方球员要在两侧和两位小球童来进行合影。
3: Have a good match.
2: 今天这场女单的第四轮比赛的确是非常的有看点，这是中国选手王希雨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女单的第二周，进入到女单的16强。而罗马尼亚的老将科斯蒂亚在去年年末，他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这个赛季将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先来关注一下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科斯蒂亚是1990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6岁，身高1米76，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18位。本赛季的战绩28胜8负，她是在罗马进入到了半决赛，然后今年她是在克卢日纳波卡这一站拿到了巡回赛的女单冠军。在罗兰加洛斯，在法网的最好成绩，她是在2009年进入到1/4决赛。2009年的法网，当时科斯蒂亚只有19岁。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科斯蒂亚的团队，

0: 阿德里安·克鲁恰特，这也是科斯蒂亚现在的教练。
1: droite de la chaise d'arbitre avec la casquette noire, elle est née le 28 mars 2001 à Taixing. Cette joueuse d'1m82 est gauchère et dans les catégories juniors a été classée numéro 1 mondiale en 2018, l'année où elle gagne l'US Open filles.
0: 中选手王新宇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48位，但是即时排名已经是重新回到了前100的行列。最高的时候王新宇曾经来到过第49位。今年的法网也是王新宇在本赛季第一次来参加巡回赛级别的正赛，也在法网创造了自己征战大满贯女单正赛以来的最好成绩，在法网的战绩是4胜3负。第一次在罗兰加洛斯进入到了女单第四轮。今年法网王新宇是从资格赛一路打上来，从资格赛的3场再到之前的正赛3场，一共6场比赛，王新宇是一盘未丢，全部都是2-0过关。王新宇的包厢，我们看到了无敌的身影，也看到了他现在的教练杨忠化。法网进入到第二周，这个天气变得凉爽起来了。在今年法网第一周的比赛，每一天的比赛时的天气可以轻松地突破30摄氏度。但是今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从今天开始巴黎的天气将会慢慢的转凉，现在的气温只有20摄氏度。杨选手在此之前只有过一场比赛的交锋，这场比赛还要追溯到2020年，当时是在深圳，王新宇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个时候王新宇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40位，他是3-6、6-1、6-1逆转战胜了当时排在第74位的科斯蒂亚。
1: Et l'arbitre de chaise de cette rencontre est français, Monsieur François Lutz.
0: 科斯蒂亚在今年的红土赛场表现的确实是非常的优秀。今年的红土赛季，他整个的战绩是13胜3负。他是在罗马这一站 WTA 1000级别的赛事进入到了半决赛，然后在鲁昂 WTA 250级别的赛事也进入到了半决赛。奥地利的林茨 WTA 500级别的赛事进入到1/4决赛，相当于在整个他参加的4站红土热身赛的比赛当中，只有马德里这一站他是32强出局。当时在马德里女单第3轮他是输给了高夫，那高夫也是去年法网的女单冠军，但是现在高夫已经被淘汰出局了。今天这场比赛也看到王新宇的左肩上还是打了比较厚的包扎。那上个赛季去年王新宇也是饱受肩膀伤势和手腕伤势的影响，去年发挥的并不理想，然后今年年初他也是因伤退出了澳网的资格赛，直到今年3月份王新宇才重新复出。然后他是在国内打了多站的 ITF 的比赛包括 WTA 125K 的比赛，他相当于是在国内参加完了5站比赛之后，将自己的世界排名重新打进前150位。然后今年法网是通过资格赛进入到了现在女单正赛的第4轮。
2: Premièrement, au service, sur la question prêteJouer. Oh! 15-0.

科斯蒂亚在底线的正拍斜线变线啊，这个球打长了一些。总的来看，随着年纪的增长，其实科斯蒂亚在底线的进攻性会越来越强，他的正拍啊要强于他的反手。此外，他在发球接发上啊也是比较有能力的。科斯蒂亚的球确实是比较重，所以开场这个阶段对于王希宇来说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对方的发球啊，适应对方的球质。在一区，科斯蒂亚发了一个大外角的方向啊，然后进场正拍直线的变线。这样开场之后，科斯蒂亚成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

两位选手的比赛特点啊，都是进攻型的底线型球员。当然从发球和接发的综合表现来看，科斯蒂亚要表现得更好一些，而正拍和反拍的稳定性整体表现，王希宇要表现得更好一些。开场之后，在底线的第一个多拍。这场比赛对于王希宇来说，在底线啊，也是要拥有更足的耐心和对手周旋，因为毕竟在体能上、精力上啊，在年龄方面，王希宇是很占优势的。王希宇是2001年3月份出生的选手啊，他今年是25岁。

好球，在底线王希雨打得很有耐心。你看在底线刚才这个多拍相持过程当中，他都没有这种比较快的出手，就是通过上旋球来控球，然后找准机会来完成变线啊，调动对方。而且在出手的时候过网的高度也比较高，也给自己留有了更高的一个出手的空间。一发错区了，

阿尔法发的也是比较转啊，虽然速度没有那么快，这个阿尔法时速没有过130，但是旋转包裹的还是很充分的，内角的方向也找向科斯蒂亚接发的反拍。两位选手是有着11岁的年纪差，所以在体能精力方面啊，王希宇是有优势的。你看，整个在底线啊，科斯蒂亚打的会更具有侵略性。有机会的话，他都是想主动上手啊，快速的来变线。当然，这对于他来说也会冒着更大的失误风险。王希宇的两个局点。

0: 扔，
1: 大外脚的一发，这样王希雨也顺利拿下了本场比赛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通过一上来王希雨的第一个发球局的情况来看，今天这场比赛王希雨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底线的多拍缠斗当中。那第一个发球局他打的还是非常有耐心的。
0: Prenez place rapidement s'il vous plaît. Derrière les joueuses, merci.

这个球在移动过程当中，王希雨正拍低点的一个切削过渡啊，这个球回的稍微有一点浅。

科斯蒂亚随球来到网前，反拍轻轻的把这个球拉向了直线的方向。因为在科斯蒂亚更加年轻的时候，他是单打双打双线作战，所以前场他还是积累了比较强的功底。

0: 科斯蒂亚正手直线的强攻，这个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这也是科斯蒂亚现在比赛的特点，就是在比赛当中他会打出很多制胜分，但也会出现比较多的非受迫失误。阿德里安·克鲁恰特，他是帮助科斯蒂亚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新高，排在女单的第十八位。这样科斯蒂亚实现了保发。开场之后一共三局比赛，双方各自的发球局都是波澜不惊，顺利拿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迎战罗马尼亚选手，就是在2020年的深圳迎战科斯蒂亚。好球！这个正拍啊，把球兜得非常高，也要到了一个很深的落点。因为在底线，王希雨正拍反拍的能力啊还是非常均衡的，就是他的球很扎实，

0: 漂亮，继续侧身，正拍直线的进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科斯蒂亚他的移动啊，就是他的步幅是比较大的啊，虽然频率没有那么快，但是因为步幅大，他对整个底线的防守覆盖这个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反拍没有把球拉起来，
1: 好，变。

好球，好球！现在就是我们看王希雨在本届法网当中底线的状态啊，要比以往他在底线啊打得更有章法，就是我们能够看到非常清晰的一个线路的铺垫。

这个外脚的落点被科斯蒂亚接发判断到了。刚才这个接发回球对于科斯蒂亚来说也是有一定的运气，这个球刚好压到了边线。王希雨这边还有一个局点，

哎呀，这个球王新宇失误之后也笑了。其实这也是相较于以往啊，王新宇比赛当中的一个心态的进步，就是现在我们在比赛当中能够看到王新宇会有更多的笑容，甚至

身体姿态啊都会变得更为松弛。因为对于进攻型的选手来说，在比赛当中出现失误啊，这很正常。二发

这个正手没有打准球，所以导致这个正拍把球啊拉得长了一些。王希雨这个发球局浪费了两个局点啊，现在比赛的耗时在这一局当中也超过了五分钟。那接下来王希雨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对于王希雨来说，稳定是最重要的。二发

0: 扔，那
1: 给这个郑涵还是把球给兜长了。在这一局最后两分上，王新宇这个正拍啊都出现了失误。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科斯蒂亚成为了率先完成破发的一方。接下来对于王新宇来说，要把精力啊放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上。

科斯蒂亚正开突然放了一个短球，也是观察到王新宇整个的站位啊是远离底线的。从这一点上也能够看到科斯蒂亚的经验，

好球啊，王新宇在底线防得很有耐心，无论科斯蒂亚是正拍还是反拍上手变线提速，他都是把这个球啊以上旋球的方式拉回去，然后让对方接着来攻，自己在底线做好防守。

在这一分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底线的接球上，王希雨节奏也有一个变化。抢对方的发球，那一拍的节奏是比较快的，然后对方的回球落点比较深，然后他再把球拉起来，那一拍的节奏又慢了。这个节奏的变化也导致在底线科斯蒂亚的进攻出现了失误。

科斯蒂亚的一发啊，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这个内角的落点也是要了一个比较高的弹跳。

0: 加了一些球质。科斯蒂亚的局点，局点上的伊巴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这样科斯蒂亚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局分方面科斯蒂亚是4-1暂时领先于王希宇。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Zero Kim
1: 正拍直线，这一拍拉得偏了一些。现在两个人都是有7个飞手破失误。

其实现在克斯蒂亚在他反手一侧的击球啊，打的也是比较凶。当然，在强攻过程当中啊，他的这个反拍可能会变得不太稳定，所以这条线路王希宇可以好好的抓一下。现在需要王希宇降低自己的飞射破15。像刚才这一分反拍的直线变线啊，这个球掉的有点太快了。

漂亮，科斯蒂亚正拍斜线的回球啊，这个球拉得太抢了，前落点也被王希宇的反手抓住了变线的机会。反拍直线，关闭式的站位，王希宇直线的一个制胜分。其实上手的机会对于王希宇来说已经创造出来了，上一拍这个反拍的直线兜得很深，已经给自己的正拍创造了一个踩在底线以里进攻的位置，但是这个正拍打长了。那接下来王希宇面对破发点

现了强相持。王希雨的回球落点还是率先出了浅球，这个浅落点也暴露在了科斯蒂亚的正开火力攻击范围之内。这样在首盘比赛当中，科斯蒂亚是第二次实现了对于王希雨发球局的破发。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

现在对于王馨予来说啊，要做的就是和科斯蒂亚形成这种底线的强相持，首先要把底线的回合给拖住，把科斯蒂亚带入到底线的多拍缠斗当中。

好球，好球！科斯蒂亚这个反拍啊，兜了一个上旋球。月亮球，他觉得质量是足够的啊，他觉得这个深度足以压制王希雨底线的防守，所以这个时候他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是王希雨的正拍啊，找准机会，非常高的一个上旋球啊，拉到了直线的方向。这个球科斯蒂亚的正拍啊，有点被挤到了。王希雨一口气啊拿到了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接发球王希雨接的偏浅了一些。所以再提到之前的话题啊，现在对于王希雨来说，就是首先要底线能僵持住，然后啊要尽可能让自己的回球落点更深一些，这样才不会给科斯蒂亚比较轻松的上手机会。在这两分上，科斯蒂亚都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也打出了比较高的这种变线质量。王希雨还有第三个破发点，二发，现在二发赢球率科斯蒂亚是40%。

0: 出界了。
1: 两灯
0: 40-40，王希雨的教练杨宗桦。

0: 克斯蒂亚的回球，这一拍是比较低平的。
1: 低斯蒂亚，
0: 克斯蒂亚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这是克斯蒂亚在正

开位置的一个拼球。因为在横向移动过程当中啊，最后一步科斯蒂亚有点没太蹬住，所以跑到这儿啊，对于他来说就需要来拼球了，因为下一拍他可能已经很难进行回防了。再次回到平分40-40，好球好球，都是大角度的变线。在底线王希雨率先上手，在王希雨的包厢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前中国男网的选手吴迪。王希雨的破发点，科斯蒂亚破发点上的二发

这个球的落点还是偏浅了一些，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底线科斯蒂亚的进攻啊，打的是非常坚决的。所以这也给王希雨底线的回球啊，相持球的回球落点的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比分40-40。

在线内，漂亮啊！这个球王希雨防得很有质量，很有韧劲儿的一分。其实科斯蒂亚一直都在找随球来到前场进攻的机会，但因为王希雨的回球比较深，而且刚才那一拍把球拉高，也要到了一个近底线的落点，都没有给科斯蒂亚这种比较好进攻的机会。王希雨的破发点再一次出现，

0: 也是在和对方底线相持的过程当中，王旭宇正拍啊兜到了一个直线比较深的落点了，通过电线，通过线路，通过深的落点来限制科斯蒂亚在底线的上手，这样王希宇是破掉了科斯蒂亚在首盘的发球胜盘局，将局分追到了2-5。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举球结束啊，接下来对于王希宇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有压力的发球局。

科斯蒂亚正拍啊，确实是打得很干脆。这也体现出了现阶段啊，他非常出色的这种底线的进攻状态。

一旦回球的落点出浅球，这个对于王希雨的底线防守啊就很危险了。因为在今年的红土赛季，科斯蒂亚是状态非常好的几位选手之一，就不光在罗马这一站打入到半决赛，在晋级的过程当中他还战胜了世界第一萨巴伦卡。

好球。你看当机会出现的时候，王希宇的正手上手这板进攻打得一点都不软。你看之前是通过上旋球打开落点调动对方，然后这个时候再攻正拍斜线变线啊，打向对方的防守空当。

这个时候还是要想办法控制自己的非受迫失误。15-40，接下来王希雨将会面对科斯蒂亚连续的两个盘点。

0: 好，这
1: 接发球，科斯蒂亚的回球出界了。在首盘比赛当中，王希雨现在已经挽救了对方的两个盘点了。

哇，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看上去确实是有一点吓人啊。但好在关键分上，面对对方的盘点，王希雨随球跟进到网前啊，正拍斜线大角度的进攻，这一拍球打出了制胜分。关键分上没有出现非受迫失误。40-40。好球。因为底线王希雨只要能够把球相持住，保持一个比较深的回球落点，这个进攻的压力啊就会压在科斯蒂亚这一侧。王希雨的局点，被主裁喊了一发擦网，因为在网带上是有一个传感器的，如果选手发球擦网的话，第一时间主裁在面前的平板电脑上它是有提示的。

0: 好球，非常简单的线路调动。这样王希雨成功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局，而且在上一个发球局当中啊，王希雨是挽救过两个盘点，现在将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3-5。科斯蒂亚迎来了自己在首盘比赛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
1: 天生队伍。

0: 一定要注意回球的深度。
1: 好，四节目

0: 这个反派直线的变线啊，科斯蒂亚是在拼球。所以现在在底线我们能够看到科斯蒂亚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底线打得更加简单的，他不太想在底线被王希雨拖入到底线的多拍上。好球好球，反拍直线，王希雨的果断变线。
1: 好的，
0: 主要是接发接的深，这个回发球的深落点也导致科斯蒂亚发完球之后第一拍这个回球落点出了浅球，被王希雨的反拍啊抓住了进攻的机会。制胜分方面，王希雨现在是有九个，一发出界，这也是在关键分上科斯蒂亚的二发。

0: 这个球差了一点。
1: Ja, rentre de moi。
0: 比如这个反拍，王希雨也是希望能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尽可能的掰开一些斜线的角度。科斯蒂亚拿到了第一盘的第四个盘点。哇，这个球被王希雨防回来了，而且是扛住了对方质量很高的一个一发，外脚的一发被王希雨接回来，然后又扛住了对方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一个进攻。科斯蒂亚这边是分点之后随球跟进到半场，这个截击啊截下网了，近身位的截击出现了失误。其实这个正拍啊，王希雨是想反击的。

接下来是科斯蒂亚的第五个盘点，

0: 声。
1: 这样在第五个盘点上，科斯蒂亚是成功兑现，以6-3的比分啊拿下了首盘比赛的胜利。接下来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带您进入精彩时刻。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我现在就出发了。
13: 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苏珊·朗格伦球场来关注这一场女子单打下半区第四轮的比赛，由中国选手王希雨来迎战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那刚才在盘休阶段，王希雨是回到了球员更衣室，这个盘休的时间啊稍微有一些长，那距离上一分过去啊已经有差不多7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王希雨虽然面对局分落后的情况，但是还是破掉了对方的一个发球胜盘局，而且挽救过对方的多个盘点，这些表现都是很坚韧的。当然，进入到第二盘，王希雨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可能避开对方正手的线路，因为科斯蒂亚这个正拍啊，确实是他的强项。看这一分在底线的调动方面，前几拍连续的落点，王希雨都是打向科斯蒂亚的反拍啊，都是通过自己的正手来和对方的反手进行相持。王希雨主动把落点变到对方的正手，那一板球科斯蒂亚的回球质量就不差，所以在底线的相持线路方面啊，王希雨还是要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左手正拍的斜线来控制对方反手的落点。对，就是你要牵制科斯蒂亚的反拍，
2: 然
1: 后把球打向科斯蒂亚正手一侧啊，要尽可能把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点，这样科斯蒂亚的正手才不会有特别好特别轻松的上手机会。

0: 这就是科斯蒂亚正手的能力。
1: 天更痛，
0: 就是哪怕这个角度啊已经拉开了，把科斯蒂亚调动到这个场地之外的角度，但到位之后，科斯蒂亚这个正拍仍然能够打出比较高质量的变现。就一方面啊，科斯蒂亚的正手是他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一段时间啊，今年在红土赛季上，科斯蒂亚的状态和信心啊，现在也完全打出来了。又是一个反拍抢点斜线的变现，这个就是之前提到过的，王希雨需要注意自己在底线相持球的回球落点。

深度，就是一旦出钱，无论反派正手，科斯蒂亚一定是要上手攻的，因为他不希望底线进入到多拍缠斗。王希雨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0: 这一拍随球来到网前，王新宇的进攻方向啊是打向了科斯蒂亚在底线的防守站位方向，没有掰开角度，这样第二盘一上来，王新宇的发球局啊被科斯蒂亚破发了。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其实从两位选手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整个表现的评分情况来看，这个数值还是比较接近的。但从第一盘比赛的情况来看，科斯蒂亚的表现会更稳定一些，基本上从第四局之后他的状态就能够维持得很好。这靠近边线啊，近底线的一个高压球，科斯蒂亚出现了失误。底线高压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王希宇是从第六局比赛开始，他整个的表现啊是能够和科斯蒂亚维持在相同的水准来进行抗衡。在界内，王希宇反拍直线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
2: Yes, the top。
0: 你看刚才这个抢二发啊，王希宇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他就是一个借力把球的落点回到了对方的直线上，这样也会给自己的出手啊留有更多的余地。科斯蒂亚一发发长了，科斯蒂亚的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王希宇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看看有没有机会实现回破。

好球，在底线王希雨打得很有耐心，就是通过自己的正拍连续调动科斯蒂亚，让科斯蒂亚在底线来回的跑，只要让他跑起来，他的这个击球质量就会下滑，因为毕竟对方是一位36岁的老将。这样第二盘一上来，王希雨快速实现了回破。

0: Зелкин.
1: 正拍啊，王希雨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王希雨的第17个非受迫失误。

0: 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感觉连续两个一发啊，这个都没有打准球。
1: 燕子，
0: 二发啊，外角的方向也找向科斯蒂亚的反手。本身左手选手在二区发球啊，就是有优势的。两位选手一发的平均时速啊，能够看到科斯蒂亚这边一发的速度要比王希雨更快。

其实在线路上还是要想办法避开科斯蒂亚的正手，就哪怕要给对方的正拍，这个落点一定不能浅。就科斯蒂亚的正手现在他的信心啊确实是非常的强，就本来正拍他就有能力，然后再加上今年红土赛季表现得非常出色，他在底线的进攻方面是很有信心的，就他的正手连萨巴伦卡、都得想办法避让一下。

简单球的失误。本场比赛在正拍位置，王希雨的第七个非受迫失误。这个时候镜头也给到了王希雨现在的教练杨宗桦。其实在杨宗桦执教王希雨之后啊，在心态方面他帮助希雨提升了不少。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球！在底线，王希雨耐心的和对方进行周旋，快速的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打向了对方直线的空当，完成了一拍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你看，这个其实就能够体现出在底线科斯蒂亚正拍和反拍进攻能力的问题。刚才其实回到科斯蒂亚的反手那一板球，王希雨的落点也有点浅，但是科斯蒂亚的反拍不一定会打出那么好的质量。漂亮，正拍直线再添一记制胜分。还是在底线的调动方面啊，王希雨打得很耐心啊，左右两侧就是来牵制科斯蒂亚，让对方跑起来，挽救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王希雨将比分追到了40-40。现在在正手位啊，王希雨是7个制胜分，

球。在刚才这三分上，王希雨的调动非常出色。这个时候王希雨又突然放了一个短球，这是本场比赛王希雨第一次在反拍位啊尝试短球，这个短球放的也很有质量，落地之后啊迅速卸力，还有比较强的下旋。刚才这一分也进一步的消耗着科斯蒂亚。

0: 王希雨的局点。好球，这样王希雨是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实现了爆发，非常有韧劲的一局。这样第二盘局分，王希雨2-1领先。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王新宇底线的防守移动已经很快了。
1: Dancer，
0: 科斯蒂亚是在今年的5月18号，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女单的世界排名前20的行列。她也成为了 WTA 历史上首进世界前20最年长的选手。36岁啊，还能有这样的突破，确实很不容易。而且这个赛季打完啊，科斯蒂亚就准备退役了。
1: On the game。

进入到第二盘在底线啊，王希雨在落点上能够更加牵制科斯蒂亚啊，就是能够让科斯蒂亚在底线左右两侧连续跑起来。非受迫失误，现在两个人都是19个。没有办法，这个球王希雨在底线正拍拉得太浅了。进场之后科斯蒂亚是放了一个短球。第二盘局分2-2。科斯蒂亚在2009年6月份啊就已经进入过世界排名前30的行列。然后他世界排名前30再来到世界排名前20，整个过程啊他花了17年。

对于王新宇底线来说，还是要以控球为主。

0: 好球，反拍直线重复落点的线路。
1: Answer。
0: 本场比赛，王希雨在反拍位置第六个制胜分。

0: 直线的变线，这个球被网袋拦下来了。在直线的这两条线路上啊，就是在两条直线上，这个选手的回球还是得有更高的过网弧度。这个球就是拉到科斯蒂亚的反手
1: 的，
0: 就哪怕有的时候王希宇这个球的落点稍微有一点出浅，但因为是科斯蒂亚的反拍，他这个进攻不一定能打出来。正手王希宇想要拉到对方的直线上，这个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王希宇也是给自己鼓鼓劲儿，接下来他需要面对对手的破发点。带切外角方向的一发没有入界。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这也是本场比赛王希宇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来的不太是时候。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现在局分方面，科斯蒂亚是3-2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1: La reprise。
0: 局球结束，接下来是科斯蒂亚的发球局。这是科斯蒂亚第六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第四轮。科斯蒂亚正拍突然放了一个短球。这名选手有20年的巡回赛的职业生涯，

32-0.

0: 加上方志勇
1: 内角方向，科斯蒂亚发了一记 ACE 球。

0: 哇，漂亮！这个球在中间位，王希雨反拍强行完成了斜线的变线。
1: I want again。
0: 这个落点要的也非常精确。在反拍位啊，王希雨连续撕开角度。

反手为了相持在底线，王希雨确实是要比科斯蒂亚的反拍啊更加的稳定。

0: 科斯蒂亚
1: 也是提升了自己一发的质量，外脚方向的一个好一发，帮助他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0: 好发球，
1: 严森队友
0: 这个一发王希雨要到了内角的方向，这是进入到第二盘啊，两位选手的发球质量这个数值啊，两个人相差了两个百分点。正手出现了飞射破失误，
1: 严森

这个球王希雨在底线防的已经很好了，底线相持球过程当中，科斯蒂亚的反拍啊，突然拼了一拍，这个斜线的变线啊，是一拍冷板，

这个球应该是边线出界啊。主裁下场要查看一下球印。嗯，确认了。因为在法网比赛当中啊，是没有

0: 司宪包括主裁啊，都是以囚印为准，当然最终的判罚要以主裁的判罚为准。30-30，对于王希宇来说也是关键分。二发，
1: 王子掉。
0: 这个球边线出界，王希宇反拍斜线来对科斯蒂亚的正手。这条线路上王希宇在底线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接下来需要王希宇快速的调整，他要面对科斯蒂亚的一个破发点。

0: 其实之前王希雨在底线防得很好，
1: 对，
0: 这移动过程当中正拍了王希雨是想完成斜线的一个突破，但是在这一拍球上出现了失误。这样科斯蒂亚在第二盘啊再次实现了对于王希雨发球局的破发。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九局过后啊，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好球，这个球在底线，王希雨还是要主动的把球的落点啊压向科斯蒂亚的反手。

你看连续变线把落点掰到科斯蒂亚的反拍，科斯蒂亚的反手都出现了失误。所以对阵科斯蒂亚压他的反手这个战术是非常关键的。王希雨在科斯蒂亚的发球胜赛局上现在30-0领先。

0: 哇，漂亮！这个球面对科斯蒂亚半场的高压，王希雨赌对了方向。
1: 0-0，
0: 这个反拍破网球回的极具质量，就回到了科斯蒂亚的脚下。40-0，王希雨连续三个破发点。

王希雨向前场移动啊，移动的已经够快了。但是长途奔袭之后，这个球想要切长啊，还是出现了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对面对破发点，科斯蒂亚是降了自己一发的速度啊，但是要了一个更加靠外角方向的落点。第三个破发点，好球，在底线耐心和科斯蒂亚周旋，而且不断的把球的落点分到他的反拍，能够看到在底线移动过程当中，在反拍位科斯蒂亚打不出特别好的质量，这样王希雨是破掉了科斯蒂亚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3-5。接下来看他自己发球局的表现了，

0: 안녕하세요. 科斯蒂亚的反拍进攻出现了失误。刚才在底线，王希雨也是扛住了科斯蒂亚正手上手的一板进攻。40-0，王希雨拿到连续3个局点。
1: 直落4球，王希雨实现了爆发。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王希雨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4-5。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2: 锅圈 CCTV
3: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
6: 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谁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局球结束，接下来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迎来了本场比赛自己的第2个发球胜赛局。

出界了。刚才这一分在底线，王新宇也是压制住科斯蒂亚的反拍啊，然后再把球吊向他的正手。其实第二盘比赛当中啊，王新宇在底线调动方面做的要比第一盘更出色。科斯蒂亚的一发发长了。

情，依旧是押反调证。虽然面对着科斯蒂亚本场比赛的第二个发球胜赛局，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王希雨在底线啊打得很冷静，非常的专注于比赛。好球，底线王希雨的表现非常稳定。你看在刚才这三分上，他在底线的调动都不出现失误，这个确实是王希雨在过去一个赛季当中在心态方面最大的一个变化。王希雨逼出连续三个破发点，科斯蒂亚的二发，漂亮，反拍直线的制胜分，直落四球，王希雨破掉了本场比赛科斯蒂亚的第二个发球胜赛局。第二盘局分现在王希雨和对方重回同一起跑线，第二盘双方5-5战平。

0: 0-15。
1: 这个正手打丢之后，王希雨自己也笑了。

这一分对于王希雨来说运气不太好啊，之前底线对于科斯蒂亚的调动都帮助他找到了一个进场进攻的机会，但是正拍啊，反斜线的提拉这一拍球弹网之后飞出了边线。王希雨发球局0-30落后，好球！王希雨在底线的调动太有耐心了，这方面啊就是王希雨本赛季的进步。

因为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连续调动科斯蒂亚的反手压反掉正，让对方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跑起来。

0: 在界内，
1: 但是因为这个球推的比较慢，就是哪怕落点王希宇推的比较深，压在底线上，但是这个方向是科斯蒂亚的正手，就是他在正拍位置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接下来王希宇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科斯蒂亚在反拍位啊，他的这种防守包括进攻能力和自己的正手位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就如果在底线他移动过程当中正拍打这一板球大概率不会下网，但是反手就不一定了，所以这条线路王希宇在底线一定要牢牢地控制住。王希宇继续面对破发点，接着来调动科斯蒂亚的反拍，大角度直线的变线啊，继续让科斯蒂亚在底线跑起来。挽救破发点，王希宇将比分追到了40-40。进入到第二盘，两位选手破发点的挽救率，王希宇这边是57%。

0: 虽然在这个多拍过程当中，科斯蒂亚的反拍也想攻一攻，但是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就是他反拍的进攻质量远远不如他的正手，所以他反拍位置的提速进攻，王希宇在底线能够很轻松的应对和化解。王希宇的局点
1: 15

0: 啊、哦，这一分对于王希雨来说有点可惜了啊。
1: 哎，加里特。
0: 非收破失误，两位选手现在都是三十个。40-40。又是底线的相持球，王希雨拿到这一分，再次拿到局点。这个时候镜头也再次给到了王希雨的团队。

0: 漂亮，非常棒的控球，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这样王希雨顶住压力完成了这一局比赛的保发。在第二盘当中，现在王希雨先发，局分6-5，领先于科斯蒂亚。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今天巴黎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法网进入到第二周啊，这个气温也下来了。今天比赛最高的气温只有23摄氏度，现在是21摄氏度，对于选手来说，户外的比赛气温方面还是非常舒适的。现在第二盘的压力啊，来到了科斯蒂亚这一侧。出界了，出界了。但是刚才这个线路能够看到，王希雨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线路变化，他这个战术就是要压制科斯蒂亚的反拍啊，然后再打向对方正拍位的一个防守空当。只不过刚才这一板进攻上啊出现了一些小的偏差，一个很接近的落点。这一拍追不上了，因为前一拍在底线的防守，王希雨远离底线，下一拍再想去往前跑，往前追对方放的短球啊，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只漏四球，科斯蒂亚完成了保发，这样双方第二盘比赛啊进入到了抢七。当然在第二盘啊，王希雨可是连续破掉了对方两个发球胜赛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够把比赛拖入到抢七啊，这已经是非常顽强的表现了。而且科斯蒂亚在两个发球胜赛局当中啊都没有拿到过赛点。还是压制科斯蒂亚的反手，这个战术这条线路进入到第二盘，现在王希雨已经是打得非常熟练了。

反拍斜线的一个变现尝试，王继宇出现了飞射破失误。

0: 正拍斜线的上旋球啊，这一拍王希雨兜的力量稍微有点大
1: 啊，的确是这样。
0: 杨宗桦现在也是比较的紧张，漂亮反拍啊，斜线的相持继续压向科斯蒂亚的反手，落点要的也比较深，就是来压科斯蒂亚的反拍，然后正拍果断出击完成直线的变线，正拍位置啊，一点打两点，

0: 正手这一拍打长了一些。
1: One, two, is there？
0: 在过去四局的比赛当中，能够看到王希雨的进攻性啊，要比科斯蒂亚强。科斯蒂亚率先通过放短球啊，调动了王希雨。王希雨的移动已经很快了，这个球从底线追到网前还能推身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个确实体现出科斯蒂亚在正拍位置能力啊，有控球能力和变化能力啊，确实远远强过他的反手。

抢七六分过后，双方交换场地。第二盘抢七，现在科斯蒂亚4-2，暂时领先于王希宇。

科斯蒂亚半场的高压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这个时候双方都有压力。这球拉得太棒了，在刚才这个一发上，王希雨也是降速啊，确保自己能够要到外角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我们看到这个正拍带滑板的一个上旋球拉向了对方的一个空档位，4-4。

0: 这个正拍直线的突击没有避开科斯蒂亚的正手，所以在回球线路上，王希雨一定要注意。
1: Here's there.

0: 这一拍王希雨的防守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棒了，但在连续的这种快速的防守当中，在连续奔跑过程当中，王希雨从底线来到网前啊，最后在网前高点的截击，这个球截下了网。
1: I see the gap. He's there.
0: 科斯蒂亚拿到连续的两个赛点，一发出界。

哇，这真的是最终科斯蒂亚是直落两盘战胜了众选手王希雨，也进入到了本届法网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王希雨在今天这一场比赛乃至在整个法网期间的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今年法网我们看到了在赛场上比以往更加松弛，甚至更通透的王希雨。现在的王希雨确实是有了更加稳定的心态，有了更加坚韧的表现。 在这一场比赛过后，我们从王希雨的眼中没有看到失败，看到的只有星辰大海。我们也期待着在本赛季其余的赛事当中，王希雨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法网的赛事直播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那稍后也欢迎您收看体育新闻节目，我们下次的法网赛事再见。

2026国际射联步手枪射击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昨天落幕。在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中，王子飞、盛礼豪以资格赛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决赛共四组选手参与，王子飞、盛礼豪发挥稳定，多次打出10.6以上的高环数。进入淘汰赛阶段后，遥遥领先，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最终，王子飞、盛礼豪以505.5环的成绩夺得冠军。另一对中组合韩佳宇、马思涵摘铜。本站赛事最后一项进行的是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比赛。

0: 决赛还剩两组射击时，姚谦寻胡凯落后印度组合2.2环，但随后印度选手巴克尔失误打出8.8环，中国组合实现反超，领先0.2环。此时最后一组的三发射击至关重要，印度选手拉纳又打出了8.8环，最终姚谦寻胡凯以0.3环险胜对手，总成绩483.9环夺得冠军。另一对中国组合沈逸瑶不率行收获铜牌。至此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全部结束，中国队以4金3铜的成绩高居奖牌榜首位。在昨天结束的法网女双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联手比利时的梅尔滕斯迎战阿根廷的维尔戈和德国的科尔帕奇。作为赛会的三号种子，张帅和梅尔滕斯在对攻中完全压制了对手。他们两个人全场比赛仅失2局，时间上只用了1小时19分钟，就以2-6比1总比分2-0击败对手，闯进本次法网女双16强。赛后张帅坦言，相比上一场对手的实力，本场比赛他们面对对手的压力要小得多。
1: 对，因为今天的对手没有上一场的那个那么强啊，主要是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路上还说 Parks 实在是太强了，190多的发球，然后打完他的球，打所有球都感觉哦好慢啊，然后呢觉得都可以在我们的手上掌控之中。
0: 张帅和梅尔滕斯将在16进8的争夺中面对郭涵玉和法国名将姆拉德诺维奇。法网女单第三轮，上届法网女单冠军高夫迎战赛会28号种子奥地利选手波塔波娃。本场比赛高夫首盘一上来就遭遇破发，但他在2-4落后的情况下强势反击，连扳4局，6-4拿下首盘胜利。第二盘高夫又是在2-5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但这次他虽然将比赛拖入抢七，但在关键的抢七局中以1-7的悬殊比分落败，比赛也被带入决胜盘。决胜盘中，高夫在第10局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中遭遇致命破发，4-6丢掉这一盘，大比分1-2不敌波塔波娃，无缘晋级。整场比赛高夫在双误、非受迫性失误等多项数据上均低于对手，同时和对手各自完成了7次破发，但最终由于关键分上的失手丢掉了整场比赛。另一场比赛，大阪直美对阵美国新星约维奇，首盘两人一路战至抢七，大阪直美顶住压力以7-5拿下。第二盘再次抢七，这次赢下的是约维奇，美国小将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前9局双方都没有打出破发点，直到第10局大阪直美完成关键破发，随着约维奇的回球出界，大阪直美以2-1获胜，职业生涯首次闯入罗兰加洛斯女单16强。下一轮大阪直美的对手是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后者在与澳大利亚选手卡萨基娜的对决中直落2盘带走胜利，连续4年晋级法网女单16强。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世的 CBA 总决赛今晚将展开第3场较量，大比分0-2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处境岌岌可危，前两战中布朗和胡金秋撑起了球队的进攻大旗，但他们显然还需要更多的球员帮忙分担压力，此役回到主场，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拿出破釜沉舟的气势。显然我们需要在攻防两端做出一些调整，我们有非常出色的教练团队，我们会针对对手的特点选择战术，让我们今晚拭目以待吧。
2: 我觉得心态应该是没什么变化吧，因为毕竟回到主场，那么我们现场有我们自己的球迷来这个给我们加油，那么我们也会为了这个荣誉吧来这个捍卫我们的主场，而且是因为到了这个总决赛了嘛，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外援也好，这个国内球员也好，打得多的打得少的，大家都会为了各自的球队来这个拼尽全力吧。
0: 尽管先赢2场，但每场胜利的背后，上海九世队都付出了不小的体能代价。前2场比赛中，主力外援古德温一共只休息了不到3分钟，6位主要轮换的出场时间全部拉高

0: 到20分钟以上。年轻的上海队正在经受着体能消耗的考验。肩膀受伤的洛夫顿今早出现在了训练场上，他能否在今晚发挥作用，直接决定了比赛的走向。
1: 也不太好啊，还是有所好转嘛，但是跟这个完全康复肯定是还是有差距的。对，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就两个外援，要不就是全华班在打，为了赢球，反正大家都在做出牺牲吧。
2: 我觉得在人员上面，我们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体力比较好一点了。对，因为年轻队员那么多，那就是看能不能用这个优势去冲垮他们的防线之类的，对，或者是消耗他们体力。
3: NBA 西部决赛今天结束，马刺客场挑战雷霆。比赛开始后，马刺在文班亚马的带领下反客为主，打出一波18-8，其中文班亚马隔扣后姆格伦这球最为精彩。落后的雷霆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逐渐找到手感。第二节，亚历山大带领球队打出小高潮，半场他砍下了19分。半场结束，雷霆追至只差3分。之后两队比分焦灼，三节结束，马刺依然领先3分。第四节，马刺外线连续3分命中，约翰逊连续2记3分，文班亚马也有3分入账。马刺再次将比分拉开到2位数，全场马刺共投进了17记3分，尚帕尼一人投进6个，全队共有7人得分上双，其中文班亚马砍下全队最高的22分、7个篮板。马刺最终以111-103客场取胜，总比分4-3晋级总决赛，文班亚马获得西部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2026年全国青少年皮划艇。

0: U 系列联赛今天在安徽马鞍山继续进行，联赛设置的组别涵盖了8至18岁各年龄段的青少年，各俱乐部人才储备也越来越完善。上海选手朱文吉在女子200米各类型皮艇决赛中一枝独秀，成绩也达到了上海市专业队水平。
1: 我希望先把8月份的世运会比好，然后之后再比10月份的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就希望能为自己的家乡上海争光。
0: U 系列联赛通过体系化的赛事，积极调动大众参与热情，为皮划艇国家队和奥运梯队提供了稳定的人才供给。
2: 特别是 U15 这个组，我们相对于我们全国锦标赛 U15 的这个业余青少年呢，他们的成绩上来相差不是特别大。目前呢，也是有一批选手已经进入了他们各个省青少年队。那么这个赛事，包括这个整个来说呢，为未来中国皮划艇的这个后备人才的基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中国中学生帆船锦标赛今天在浙江宁波东钱湖圆满结束，共有来自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等全国各地近50所学校的100多名青少年帆船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赛事设阿尔卡4级和法医23英尺统一组别两个大项，竞赛项目为场地赛和长距离赛。
3: 东钱湖啊，有得天独厚的举办帆船运动的资源啊，常年有风，而且啊，这里水域啊开阔，适合帆船运动。
4: 这里的风力条件非常的适宜帆船跑，然后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宁波队的，这是本土作战，非常有优势。
0: 最终，阳江市第三中学的庄红任和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张林希分获埃尔卡4级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
5: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 CBA 赛事的直播间当中啊！我们今天晚上呢，要为观众朋友们转播的是 CBA 总决赛的第三场比赛。那么在目前上海是2-0大比分领先广厦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先请王飞指导跟我们对今天的整个这个比赛的走势，整个比赛的这种进程，给我们稍微的去聊一聊。就是目前上海队其实是一个有点缺兵少将的状态，两个大半员都不能用，怀特塞德今天还是不在名单当中，诺夫顿也同样不在名单当中，他们都没有伤愈复出，都没有获得一个好的竞技状态，那么上海队可能还得延续继续用双小外。
1: 是，
0: 而对于广厦队来说呢，今天同样啊，他们桑普森也不在名单当中，那他们是只能用卡尔顿大外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内线的争夺或者说内线的这种发生的交锋，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赛重要的转折点。但是上海队为什么没有两个大外的情况下，上一场比赛还能绝杀还能拿下呢？您觉得就上海队现在强在哪儿？这个时候
1: 对，我觉得上海首先他就是在锋线的实力上，人员的轮换上，我觉得要比广厦要多，而且要有实力。那广厦我觉得在锋线上呢，主要就是朱俊龙还有这个赵佳仁，这两个位置是主要的。但上海有四个，对，张镇麟，这个李洪全，李天荣，
0: 对，
1: 加上刘铮，这四个人的进攻我觉得都是有把握的。那同时呢，都是防守的悍将，那他不断的去消耗就是广厦的这个布朗，但是同时呢，他们的身高都不错，而且在就是周转上，轮转上都能够做的比较到位。
0: 对，就像刚才王飞指导专门提到，就上海的强，现在可能在这一个赛季当中，大家总在说他的外援强，他的古德温强，他的怀特塞德，他的洛夫顿都在说他的，但其实真正你打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上海队真正给这个比赛带来这种稳定的攻防质量的其实是他的锋线，他锋线的这几个球员真正在最后，其实他们是决定比赛最后背后的那个大家一直没有关注到的那几个点。你就像上一场比赛，可能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在说古德温最后的这个绝杀，
1: 对，
0: 但要知道这一次绝杀之前，原本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是广厦来决定最后一次进攻，是打平还是绝杀这场比赛，但是张镇麟的出色的防守

0: 让古德温出现了失误，最后啊让这个布朗出现了失误，能够让上海队拥有这样绝杀机会，就是他的锋线表现的在这一轮系列赛当中，甚至于在上一轮打北京的比赛表现的太出色了。
1: 对，那如果能进总决赛的球队，他在整体实力上都肯定是非常强的。
0: 嗯，
1: 那光是靠外援的这个发挥，并不能够打到总决赛这个舞台上啊。我觉得能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他首先是他的一个整体实力，
0: 嗯，
1: 啊，攻防的整体实力。啊，同时呢，他有一个很好的组织，啊，我觉得这个都是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两边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这个后卫外援，啊，但相比来讲，我觉得古德温，他就是不光是在得分，同时他能够串联起前面刚才说的这个锋线，所以我们看他在第一场的比赛的数据，他不光是自己得34分，同时有12个助攻，
0: 没错。
1: 啊，但是在第二场的比赛，自己得31分的情况下，还有11次助攻。
0: 对，就他是既能进攻又能极好的串联球队，他的这种大局观和意识要更好。布朗好不好？布朗也好，爆炸性的得分能力
1: 是。
0: 但是相比较，古特温更能发挥出整个上海队的这种整体性的优势，所以他这几个锋线才能这么出色的表现出来，那是因为布朗串联的好。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先把时间啊交给前方去听一听，在前方我们的这个评论员和嘉宾给我们带来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些最新的分析。
2: 主持人好，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杭州的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马上在这片场地即将开始的是 CBA 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经过了上海的两场比赛之后，目前上海是2-0领先。今天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实际上要把这场比赛当作是一场生死战来准备。虽然是7场4胜制，但是这个重要性、难度都是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天在前方呢，我将和吴先指导为您带来现场的解说评述。今天来到现场，吴先指导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进一步来分享的？
3: 首先我觉得有几个信息需要分享一下。那么第一个就是看到了大名单的双方的阵容当中呢，都各减一个外援。这边看到上海的洛夫顿这场比赛没有报名，同时呢，在赛前桑普森，就是广厦的桑普森呢，也是临时在6:30左右才调整出了名单。刚才和他们球队的工作人员沟通了一下，他是因为肘部鹰嘴的老伤啊，突发老伤啊，并不是之前的脚踝的问题，所以呢，根据征求了球员的个人的意愿，这场比赛他决定不报名。所以呢，那现在广厦这边呢就是3个外援，上海呢这场比赛只有2个外援啊，这是一个信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上午训练的时候，广厦把训练后的采访挪到了训练前啊，因为刚才也是沟通了以后了解，他最后一项的工作是研究对手的战术。他要延长这个时间，所以咱们看一看他通过这个研究到底会在比赛当中形成什么变化，因为这个变化的内容人家队里可没有跟咱们透露。
2: 因为之前的两场比赛呢，你去询问教练员问球员，他们都会有一个共识，双方的主教练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表达，那就是打到系列赛开始的第一场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而且越往后边打其实更谈不上什么秘密武器。今天呢，在浙江浙商证券呢，他们让徐俊伟进入名单，等于说补充了桑普森的缺席。实际上在过去的两场比赛，我们说在人员的调度上、储备上一直都是浙江要更主动的，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把这个外援的优势体现出来。上一场的布朗的职业生涯新高50分之夜，成为了上海队绝杀的背景板。那么今天他们又少一员大外援，等于说呢，他们今天在调配上又在减少。当然了，大家可能会说，那上一场也其实虽然4外援的配置也没打出来，但现在选择变少了，看看王博指导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因为人就是这些人，但是如何排列组合却不一样。那么我们再说一说这场比赛，吴先指导，您觉得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的取胜关键，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吧？
3: 咱们先从这个现在大比分落后的浙商证券这边来说，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上海这边少了2个内线的外援以后，但他们往内线的冲击，特别是罚球这一项，并没有体现出来。前两场比赛，不管是罚球数还是罚中数啊，都是少于上海的，就是应该体现出来往内线的一种冲击力，其实并没有体现。再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外援，那么。

布朗五十分，他已经起到了超级外援的作用啊，但是呢，没有帮助球队能赢球。现在就要考验其他人，因为双方的这个防守的重点都是去夹击对方的核心外援。那你其他人，你像广厦这边的孙铭徽也好，包括钟俊龙也好，这些其他的国内球员是不是今天能够有人挺身而出？这个我相信是一个比较大的可能。

0: 太多的变化。
1: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稍后在比赛当中见分晓。
2: 好的，那通过这个席瑞和吴谦指导在前方的这个分享呢，我们对球队的一些最新情况也有所了解，而且知道这个比赛在之前他们的准备是非常非常充分的。那么我们还是一起来期待这场比赛吧，让我们抓紧时间，把时间交给前方，看一看前方这场对于广厦来说真的可能是悬崖边上的一场战斗。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狮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经历了在上海的两场比赛过后，上海九狮带着2-0的领先来到了杭州。作为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虽然赛制是7场4胜制，但是他们仍然要把系列赛第三场当作是一场生死战来准备。一旦进入到0-3的状态，局面将截然不同，系列赛将变得异常困难。从黄浦江到钱塘江，今天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究竟会上演什么样的好戏，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天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吴谦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吴指导您好。
1: 席瑞好，大家晚上好。
0: 画面当中是双方的主教练卢伟指导，还有王博指导，双方都是年轻的少帅，在这组系列赛里双方都在不断的调整应对。今天在赛前吴谦指导也在连线当中做出了介绍，双方在阵容上名单又有不同，虽然没有秘密可言，但是一边缺少了没有进入名单的洛夫顿，而浙江又是少了桑普森这一点的轮换，实际上主教练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变换，我们也非常期待。
1: 对，特别是桑普森的这个临时缺阵还是比较意外的，因为上午报名名单看到的还是桑普森在名单当中，但是在赛前呢也征求了他的意见，他是胳膊肘有伤，这场比赛打不了。
0: 比赛已经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狮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上线八字
0: 古德门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狮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这个球
1: 遭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

0: 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1: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布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市啊是两记三分，
1: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1: 对，开场打了不到两分钟已经中了两个三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1: 去拽着王振林这个点。王振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
1: 是哦呦，
0: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1: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的漂亮。
1: 这等王振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1: 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 两发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镇麟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振林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

0: 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1: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0: 是
1: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0: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1: 是
0: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1: 出机会就投
0: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那篮板球啊，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0: 内线传进去，
1: 好球！
0: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3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1: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0: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呢1对1你防不住。
1: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0: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1: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布朗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0: 对，布朗也2个3分了，也6分了。
1: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0: 是，
1: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4个内线。
0: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1: 是
0: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1: 那
0: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1: 对啊，
0: 就得顶住。
1: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0: 是，
1: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0: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1: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0: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1: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0: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1: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打1了，
0: 又传进来了，
1: 给得漂亮。
0: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1: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1: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3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0: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1: 是。
0: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3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1: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孝善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1: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晓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智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1: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凯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智霖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全、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无效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了
1: 啊！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的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啊，位置有点重叠了。那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智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智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啊，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射手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
2: 哇，这球啊，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啊！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你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布伦抛投还颜色。

0: 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1: 对，
0: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烟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烟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1: 犯规了，因为烟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0: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1: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义乌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0: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1: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0: 对
1: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去，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0: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1: 是
0: 上了马典成，
1: 上马典成，上这个
0: 年轻的内线，
1: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0: 是
1: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0: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1: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0: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1: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0: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第三场，首节过后是1-0领先上海九世。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他鞋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
10: 哎呦，肉呢？
9: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9: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第二届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过后，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2: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2: 这是神仙球啊。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商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2: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2: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2: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2: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挡摆开造犯规。
0: 看看球结一造球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2: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2: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这些得分任务。
1: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2: 是，
1: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0: 下面国家九十四号队员主队换下27号大邱，掌声欢迎，加油！
2: 马典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2: 对，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
0: 相信防守是来自于11号队员，犯规打挡在你那里，同时
1: 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2: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2: 对啊，
1: 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2: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2: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1: 对，
2: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

0: 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1: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1: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1: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不是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耐心防守，
1: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0: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33，
1: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1: 这都没有。
0: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1: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2: 女士们、先生们，本场比赛后，您比赛吊针可前往黄龙体育场。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达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1: 是。
0: 塔克
1: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0: 是，
1: 手上没有控制住，哎呦
0: 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1: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文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是的，比赛
1: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2: 翻过来继续防守，下一个球员陈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0: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文，
1: 是
0: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1: 对，
0: 又进了。
1: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0: 张振林说
1: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0: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1: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定一下，
0: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1: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0: 是，哦，哎，无限指导刚说

0: 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0: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0: 是。
1: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0: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1: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也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0: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1: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0: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1: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0: 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1: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0: 是，
1: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0: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1: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浙圈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0: 是，
1: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系可能太阳网，马上参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活动。
3: 水中贵族，百岁山，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2: 选择您的种子队，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达伟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时间到，暂停，时间到。

0: 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打住。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雨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政队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OK， 感谢何龙，感谢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球，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啊，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球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跨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速领先。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两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
0: 对，
2: 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

0: 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1: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也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1: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2: 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商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3: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就到一个坎儿了，如果你超过20分，你又是0-2落后，啊，这对于球队的信心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0: 对。现在浙江呢是孙明辉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1: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1: 球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3犯了，
1: 王哲林也3犯了，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1: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4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1: 对，你可能会在第4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1: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1: 哦，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冲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漂移三分，
1: 有没有
0: 投进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开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三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前7分钟1分未得，
1: 前面没得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0: 岁山。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奇八宝粥。
0: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如

0: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Start the quarter。先观看球权，中线前的线至球路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2: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自门口给盖了，
1: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2: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1: 是的，
2: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1: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城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2: 是
1: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喂，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2: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1: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2: 对，
1: 等于说现在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3犯。
2: 是。
1: 福格和王哲林是3犯。
2: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1: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2: 是
1: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2: 是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1: 3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2: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是真是精彩。走步了，第一下那卡尔顿没靠上人。
1: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2: 对，
1: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3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2: 对，再看这球
1: 没人背篮板，
2: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1: 10分，罚球线。
2: 哦，这球给盖掉，
1: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2: 是，
1: 还是守联防。
2: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1: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2: 连续2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2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2: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2: 是，
1: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2: 是
1: 做一些补充了。

0: 瑞麟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1: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铭徽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上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锦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铭徽跟赵佳人
0: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不了，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0: 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
0: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继续防守，

0: 王哲林在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2分球，2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3分线外一边2投0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辉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辉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加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2: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粘住孙铭辉，在他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2: 现在的孙铭辉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张试卷又变回了丁人，
2: 古德曼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2: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2: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江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2: 古德曼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就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2: 分差又是十九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辉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2: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1: 有一个
2: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两分多钟，还是三犯，
1: 是又抢断了。
2: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2: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2: 古德门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2: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2: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2: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2: 上海九是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是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2: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2: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

0: 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明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90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0分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碎山。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计，这就是我们家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市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4: 是，
3: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5: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3: 是的，
5: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瑞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3: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

0: 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呢，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呢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市，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李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踢扣，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市今天呢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李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大邱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防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的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真化境啊。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球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2: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狮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狮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狮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狮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而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地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狮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全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0: 是，
1: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1: 是
0: 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狮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江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狮手里，还是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了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狮，距离登顶。

0: 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世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1: 一场让我们有些出乎意料的大比分的这种结果啊，就是其实当球队处于0-2落后的时候，对于浙江广厦来说，你必须拿出足够的强度、足够的专注度、足够的投入性，你可能才能在0-2落后的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拉回来。但是这场比赛在第二节一度上海队打出了流畅的进攻，利用这个失误得分，有着把分差拉得开的趋势，但是呢凭借着布朗，凭借着球队最后的那段坚持打回来。但是打到第三节之后，当上海队再次改变了防守，同时把篮板球保护下来，快速的打一些转换进攻，保持高命中率的时候，浙江队似乎没有办法再保持这种强度。
2: 对，这场比赛对于广厦来讲就是非常重要，像打到现在就是输了以后就是面临赛点了，所以对于他来讲，就是在下一场就是更困难。
1: 对，
2: 所以这一场球，那我们看就是在斗志和欲望上。我觉得作为上海来讲，他们更渴望吧，渴望拿到这个总冠军。
1: 对，他们对于总冠军的这种饥渴感
2: 是
1: 这种非常强大的渴望，是我觉得是明显要长于志在卫冕的广厦。广厦至少在这场比赛里没有展现出一个志在卫冕的总冠军级别的球队应有的那种强度，应有的那种对于比赛、对于胜利的那种欲望。好像上一场比赛当布朗最后一攻没有能够完成，而是被一个失误导致了被上海绝杀之后，那一个球好像对整个系列赛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好像从那一刻广厦球员的心上
2: 是
1: 好像迎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2: 对，这场比赛的结果我相信就是所有人都不会想到，但是这个比赛它就需要在心理上还有在斗志上能够就是更强才行同时呢我觉得双方在就是技战术还有针对性上都应该通过这场球能够有一个考虑。那在第三节就是打了一个30-11广厦所以我在第三节一开始的时候，人家广厦上来就守一联防，那这一个联防没有控制住这个挡拆的问题也好，
1: 对，
2: 但仍然让上海就是所有点继续开，但是改了丁人以后继续夹击古德温，但古德温根本就没有企图去攻的这种意识，
1: 没错
2: 所以仍然通过王哲仁的点从高低位还有弱侧直接控位投篮所以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广厦是需要就是在下一场能够考虑的问题。
1: 就广厦今天对于古德温的防守的这种针对性，他其实在上半场最后一段改联防之后效果不错，但是这个不错的效果他直接放到下半场一上来用的时候，上海队中场休息会研究的，我怎么混你这个联防，而且你夹击古德温夹的没有那么好，就是你还是让他出球了，他一个人盘活了全队，那整个上海队今天的这个进攻以这么大的比分拿下了赛点，不知道下一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呈现，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那今天这场比赛呢就为观众朋友们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也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一起期待下周二双方的第四场大战，看一看到赛点的那一刻上海能不能完成这么多年的一个心愿。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2: 再见。

0: 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7.5，7分，8分，7.5，8分，8分，8分，10得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帕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 哈普尔根。

妙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分7.5 6分5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2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

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5周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

0: 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艺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0: 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1: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2: 太漂亮了。
1: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0: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1: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0: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1: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0: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1: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这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4: 嗯，
3: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
4: 轻松啊，
3: 真是顺。
5: 哎，杜普兰蒂斯呢？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

0: 杜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0: 哇、
1: 啊、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0: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插杆起，
0: 嗯，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0: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90米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嗯、
0: 啊，今天5.80米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1: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处在第六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2: 还是没难度
1: 很顺畅，
2: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
0: 太丝滑了，
1: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
0: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0: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1: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12米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2: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1: 对，
2: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12米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日创造的，6.11米。
0: 嗯，今年先用6.12米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1: 对、哦、
0: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70米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1: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32米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

0: 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乔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向他的6.3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查杆起，哦，
1: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哦，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乔站的赛会记录，
1: 6.12米。
0: 杜布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87秒啊，
0: 嗯，
1: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乔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05秒。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

0: 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卓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五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两届卫冕冠军，20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

0: 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

0: 降的第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四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科乔站赛会纪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科乔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接待您的是女子标准项目的男女士。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World Series for Long Jump Women. 欢迎嘉宾是宋。

欢迎收看25-26赛季英超第38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来到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来关注水晶宫在主场迎战阿森纳的比赛。由于阿森纳在本赛季已经提前一轮拿到了联赛冠军，所以按照惯例，水晶宫队的球员在比赛开始之前列阵，来迎接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入场。这场比赛做客的阿森纳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来进行比赛。热苏斯的一脚右脚推射击中了球门右侧的立柱，随后跟进过来的补射又被水晶宫队的门将亨德森抱在怀中。

对于双方来说呢，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收官之战，但是还不意味着赛季彻底结束，因为两支球队在各自的欧战当中都闯进到了最终的决赛里边。在踢完这一场联赛的收官之战之后，水晶宫队将会和来自西甲的巴列卡诺来进行欧罗巴协会联赛的最终决赛，而阿森纳队则会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来完成本赛季欧冠联赛的最终决赛。亨德森在这场比赛当中作为球队的队长，在门前的发挥还是相当的稳定，他也入选了图赫尔的最新英格兰代表队大名单，将会去参加这个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水晶宫队将球打到禁区里，球队的右边翼卫穆尼奥斯这一次在中路突然出现，赶在卡拉菲奥里解围之前完成了一次愉悦的俯冲射门尝试，皮球被阿森纳队的门将化解掉。这场比赛阿森纳队选择了用凯帕来进入到球队的首发。这是热苏斯接到马丁内利的直传球，没有任何调整，一脚低射将球送进了水晶宫队的球门当中。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热苏斯的破门得分帮助阿森纳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热苏斯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3粒进球。长时间的伤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热苏斯的比赛状态，而在下半场比赛当中，马杜埃凯利用阿森纳队的角球机会帮助球队在客场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个时候下半场比赛仅仅开始了3分钟的时间，阿森纳队在联赛的最后一轮仍旧延续着球队利用角球得分的优良传统。阿尔特塔看到这样的进球方式，在场边自然也是相当的高兴。这是水晶宫队在左路组织进攻，将球给到禁区里之后，马特塔高高跃起将球顶进了球门里。这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第89分钟，水晶宫队在主场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而在传中的瞬间马特塔也并不越位，他对抗住了对方的后卫莫斯克拉将球顶进了球门里。而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水晶宫队在禁区之内一度有机会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虽然由耶雷米打进，但是随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了比赛，助理裁判在第一时间举旗示意这个球在行进的轨迹上由水晶宫队的球员挡在线路上，因此越位进球无效。这是替补上来的盖桑，影响了阿森纳队的门将凯帕在扑救过程当中的判断，因此进球被取消掉。随后约克雷斯在禁区之内又完成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但是也没有中目标。约克雷斯在这个赛季的加盟对于阿森纳队的夺冠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伤停补时过程当中，阿森纳队连续获得机会，这一次是替补上来的埃泽在远端跟进之后的推射又一次被水晶宫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化解掉，而随即主裁判看到双方在场上意兴阑珊，也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赛季的最后一轮当中，已经提前夺冠的阿森纳队在客场2-1击败了水晶宫，而在赛后他们也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进行了自己的夺冠捧杯仪式。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由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父子一起携手拿进场内，而作为队长的厄德高捧起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这也是阿森纳队事隔22年之后终于又一次能够捧起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对于连续几个赛季的努力来说，这一次阿森纳终于得偿所愿，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欧冠联赛决赛。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阿迪哈德球场来关注曼城在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的联赛收官战。在赛场之内充斥着离愁别绪，包括主教练瓜迪奥拉以及两位效力超过十年的功勋老臣斯通斯和贝尔纳多席尔瓦都将在赛季结束之后离开球队，因此这场比赛也是瓜迪奥拉、贝尔纳多席尔瓦和斯通斯代表球队最后一次出战。碧玺和斯通斯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也是上半场比赛贝尔纳多席尔瓦获得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机会，但是被阿斯顿维拉队的门将比佐化解掉。维拉在此之前刚刚在埃梅里的带领之下拿到了本赛季欧罗巴联赛的最终冠军，因此无论是通过联赛的排名还是通过欧罗巴联赛的冠军，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这是在上半场比赛的第23分钟，塞梅尼奥利用角球机会在后点将球端进了球门里，这也是他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7粒进球了。前10粒是代表伯恩茅斯队，而转会来到曼城队之后在联赛里他也已经有了7球斩获。这个球贝尔纳多席尔瓦虽然出现在了塞梅尼奥的射门线路上，但是他并不在越位的位置，因此进球是有效的。菲尔福登带球突破到了对方的禁区里，随后赖因德斯将球从菲尔福登的脚下领走，完成了一次射门，多亏了维拉的门将比佐在门前的出色发挥，才避免了上半场比赛当中连丢2球。这个球比佐几乎是下意识地扬起了自己的右手将球挡出底线。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维拉的角球在后点的位置，沃特金斯利用了对方防守当中的混乱将球送进了球门里，而进球之后的沃特金斯还顺势举起了场边的足球，和客队的球迷一起重温了在周中捧起欧罗巴联赛冠军奖杯的温情一幕。这个赛季在埃梅里的带领之下，维拉虽然在联赛当中的开局相当不顺利，但是他们在联赛的尾声阶段还是找回了出色的状态。这是在比赛的第59分钟，双方集体列阵一起恭送赛季结束之后将要离队的贝尔纳多席尔瓦，场面一度相当令人动容，即便是瓜迪奥拉在场边也已经是流下了眼泪。而在换下碧玺之后不久，沃特金斯就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帮助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将比分反超了。虽然第一时间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在先，但是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沃特金斯在队友出脚的一瞬间并不越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扣过了回追回来的斯通斯，将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当中。斯通斯和沃特金斯两个人也将一起代表英格兰队出现在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打进这2粒进球之后，沃特金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也来到了16个。这是在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阿斯顿维拉队又一次通过长传球发动进攻，里昂贝利小角度的打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随即弹出了边线。这个赛季的前半段里昂贝利是被维拉租借到了意甲的罗马队，但是表现也不甚理想，随后回归到了维拉队之后仍旧是难以取得一个进球。比赛的尾声阶段，斯通斯也同样被换下场，接受着全场的送别和祝福。斯通斯甚至要比瓜迪奥拉和贝尔纳多席尔瓦更早一年来到球队。多库和同样替补上来的科瓦契奇送出的直传，菲尔福登将球送进了球门当中，但是正当菲尔福登庆祝的过程当中，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了比赛。在科瓦契奇传球的一瞬间，菲尔福登疑似处于越位的位置，而通过视频助理裁判

最终提供的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的图像，费尔福登的臀部是在越位的位置上，这也一度让现场的球迷感到非常的不满，嘘声漫天。而在看到这样的画面之后，就连费尔福登自己在场上都忍俊不禁，而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1-2。瓜迪奥拉执教曼城的最后一场比赛虽然是以输球告终，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在过去10年之内为曼城、为英超、为英格兰足球带来的改变。一个时代落幕了。离别的伤感也同样充斥在安菲尔德球场之内。这场比赛，利物浦的球迷将会在赛后送别萨拉赫以及安迪罗伯逊。在比赛开始之前，利物浦队的主教练斯洛特情绪就相对低落，不仅仅他要送走队中的两员大将，更为关键的一方面是这个赛季他带领球队在联赛当中的发挥实在是难以让人满意。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萨拉赫险些在自己的告别之战当中送上自己的任意球绝技，可惜欠缺了一点运气，皮球打在球门的立柱上。随后在右边路，索博斯洛伊观察之后将球高高传起，克拉芬贝赫将球停下来，调整一步，右脚弧线球打门，被布伦特福德的门将卡莱赫化解掉。卡莱赫也是红军旧将，在此之前在利物浦队获得的机会并不多，因此转头来到了布伦特福德，成为了球队的一号门将，这个赛季的发挥也是相当的稳定。小将恩古莫哈出现在利物浦队的左边路，连续两步内切之后，恩古莫哈的射门没有击中目标，这个赛季当中他可以称得上是利物浦队在攻击线上的最大发现。而在赛前积52分的布伦特福德在本场比赛当中并非是无欲无求，他们也有机会来冲击下个赛季代表英超出战欧战的一席之地。这一次在布伦特福德自己的进攻未果之后，利物浦队发动了一波快速的反击，又是索博斯洛伊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加克波，头球的攻门被对方的后卫挡出了底线。在这一波的进攻当中，布伦特福德本身自己有非常好的机会破门得分，但是沙德面对出击的阿里松并没有能够得分。那布伦特福德还是要感谢自己的边后卫卡约德及时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这是比赛来到下半场，萨拉赫在右边路将球领到禁区里，随后用外脚背将球传到中路，跟进过来的柯蒂斯琼斯轻松的推射，帮助利物浦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很有希望在这个赛季用一场胜利在主场完成收官。这场比赛之后即将离队的萨拉赫也为球队送上了最后的一次助攻，非常写意的外脚背传中，落点十分准确。而随后在比赛进行到第64分钟的时候，布伦特福德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取得1-0领先之后的利物浦队整体的阵型有所回收，而布伦特福德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先是在右路完成了传中球，随后在左路波特的射门击中了对方的防守球员，发生变线，沙德看准了时机将球顶进了球门里，双方的比分很快又回到了均势。刘易斯波特的射门被柯蒂斯琼斯挡到，皮球刚好飞到了沙德的面前，在这样腰部的高度，沙德完成这样的头球攻门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最后在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的时候，萨拉赫被主帅斯洛特

提前换下场，无论是在看台上的球迷，还是名宿伊恩拉什，还是萨拉赫自己，都显得相当的伤感。在效力球队十年的时间以来，萨拉赫显然已经成为了利物浦的图腾，他跟随着球队一起拿到了联赛冠军，一起拿到了欧冠冠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萨拉赫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也包括利物浦队的左后卫安迪罗伯逊。在他离队的时候已经被形容成利物浦队史上最伟大的左后卫，而在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萨拉赫和安迪罗伯逊也都将代表各自的国家队来参加比赛。这是在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布伦特福德还在努力地组织着进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能够获胜，还是有机会挤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席位当中。但是这一次在左路的传中球落点虽然非常准确，但是头球的攻门并没有顶中目标。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队在主场和布伦特福德队打成了1-1。但更为关键的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萨拉赫和安迪罗伯逊将脱掉利物浦的战袍，而布伦特福德队也在为了错失下个赛季的欧战席位而感到难过。本场比赛的另外一个主角则是重新回到安菲尔德的亨德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诺丁汉森林在主场迎战伯恩茅斯的比赛。在此之前，诺丁汉森林已经提前成功完成了保级的任务，而伯恩茅斯甚至有机会在第38轮的英超联赛结束之后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名单当中。当然这要取决于曼城和利物浦两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但至少对于伯恩茅斯来说，经过了这一个成功的赛季，球队已经确保在下个赛季将会队史第一次参加到欧战的比拼当中。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4分钟的时候，希尔的一次犯规踢倒了吉布斯怀特，而随后后者将自己创造的任意球直接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表现如此出色的吉布斯怀特并没有入选到图赫尔的英格兰代表队出战世界杯的大名单当中，不禁让人再一次心生疑问。森林队凭借着这个进球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而当比赛来到下半场第54分钟，塔夫尼耶帮助伯恩茅斯在客场将比分扳平，这样的一个进球也帮助伯恩茅斯队在客场锁定了一个积分，他们也将确定下个赛季将会参加到欧罗巴联赛的比拼当中。这是伯恩茅斯队建队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出现在欧战赛场之上，而伊劳拉已经确定下个赛季将会离开球队。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桑德兰在主场迎战切尔西的比赛。本赛季桑德兰队作为升班马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相当的出色，在进入最后一轮的比赛之前，他们甚至有机会参加到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要在最后一轮击败切尔西，实现对于对手的反超。这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勒费在右边路拿球之后长驱直入，直接到了切尔西队的禁区里完成了一脚打门，被蓝军门将罗伯特桑杰斯化解出了底线。勒费在这个赛季当中帮助桑德兰队在联赛里打进5球，另外还送上了6个助攻，毫无疑问是球队在进攻一端核心球员之一。随后休姆在比赛的第25分钟帮助桑德兰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桑德兰队通过后场的长传球打到对方禁区之前完成的一次简单但却高效的进攻，休姆接到头球摆渡之后不等皮球落地，直接起脚垫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随后切尔西在进攻一端还以颜色，古斯托的传球准确地联系到了队友佩德罗，但是若昂佩德罗的头球并没有顶中目标，

古斯托的传球已经足够准确，但是佩德罗的起跳似乎是发力过猛，最终他完成投球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面向球门的方向。上半场比赛结束，桑德兰队带着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这是下半场比赛当中布罗比获得了一次绝佳单刀球机会，但是在防守的干扰之下，他的射门线路太正，又一次被罗伯特桑切斯将球化解。在勒费传球的瞬间，布罗比并不越位，在远端拖在最后的是古斯托。这样的防线防守习惯贯穿了整个切尔西队的英超赛季，这也是他们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表现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切尔西队防线又送大礼，古斯托的乌龙球帮助对手在主场取得了2-0的领先。在整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切尔西队的防线显得十分的松散，最后以乌龙球来结束这一波的防守，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为合理的结局，这是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个赛季切尔西队将会迎来新任主帅哈维·阿隆索的上任，在阿隆索的带领之下，年轻的蓝军切尔西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确实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维斯利·福法纳先是踢倒了布罗比，吃到了一张黄牌，为随后的比赛埋下了一定的伏笔。而切尔西队是先依靠着帕尔默在禁区外的远射打破了自己长达12场比赛的进球荒，同时在客场扳回一城，比分来到了1-2。帕尔默也同样没有入选托赫尔带领的英格兰代表队，因此他也没有机会出现在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而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维斯利·福法纳因为防守犯规吃到了本场比赛的2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直接罚出场外。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吃到的8张红牌，英超联赛的单赛季单一球队红牌记录是9张。年轻的切尔西队在防守纪律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切尔西队以一场失利结束了噩梦一般的25-26赛季，而桑德兰队以升班马的身份进入到了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对于桑德兰队来说，连续的这2个赛季毫无疑问是幸福美妙的，下个赛季他们大可以畅想球队在征战欧战的过程当中会有怎样的美妙瞬间。剩余比赛当中，曼联在客场3-0击败布莱顿，球队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以21次助攻刷新了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而托特纳姆热刺在主场1-0击败埃弗顿，惊险保级成功。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以85分强势夺冠，紧随其后的是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和利物浦，前5名的球队将会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席位。第6到第8的伯恩茅斯、桑德兰和布莱顿也将出现在下个赛季的欧战赛场。联赛榜尾，狼队伯恩利和西汉姆联携手降级。好，以上就是本期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下个赛季英超联赛再会。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想到一次感冒

0: Labor. Let love all.
1: 1-1，
2: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0: Let one all。
2: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不让孙虎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1: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2: 好球！
1: 漂亮！会让孙虎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2: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上孙府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1: 对，
2: 这球差一点儿，
1: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2: 好球！
1: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2: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翻一个转不转？
2: 好球！你看这一分，护上孙虎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2: 漂亮！
1: 6-4，比分反超了。
2: 对方孙虎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护上孙虎的中间位。
1: 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碰裆，
2: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你漂亮，
2: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嗯、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护上损斧捅长也是像杨安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护上损斧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东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东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东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东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嗯，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洞是2-0领先日本选手护上损斧，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0: 护上损斧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1: 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洞打出机会了，嗯，
0: 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护上损斧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嗯，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洞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嗯，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护上损斧也从林诗洞的正手去调动他，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洞，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洞的中间和正手。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嗯，
1: 没合上位，嗯，
0: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1: 损斧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0: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护上损斧的直线，
1: 直线对，
0: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护上损斧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1: 好球、
0: 漂亮！朱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林诗明在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沪上雄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哦，这次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1: 还是白短有点冒高了，这一分沪上雄武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林诗明，
0: 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我追了一分，好球，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暂停回来之后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沪上雄武的一个发球失误，漂亮，空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

0: 对，拉拉住，
1: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1: 好球。
0: 林世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世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我想孙福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世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世栋跳过来拧，好球，5-2。
1: 注意护上孙福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这个球白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放松子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0: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损虎这一分已经被林世栋的球场顶到了，
0: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1: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是的，
1: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要侥幸。
0: 嗯，
1: 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0: 是的，护上损虎是一个二次调节。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护上损虎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
0: 嗯，
1: 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0: 哦，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1: 嗯，现在我觉得林松可以打简单一点。
0: 是，对于林世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1: 漂亮，
0: 好的。
1: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嗯，
0: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护上损虎是率先反拉直线。
1: 嗯，这一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0: 直接跳过来拧，正手都对了。

0: 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1: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思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0: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视频赛对林思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1: 好球，
0: 9-8，
1: 变了一个勾手。
0: 还是勾手，
1: 哇！
0: 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1: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0: 林世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1: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0: 先控短，劈长。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1: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0: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15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

0: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1: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1: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1: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1: 对对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1: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1: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顺男，不错，
1: 对，
0: 抓举的状态很好，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举院严先月第30世举，4号举院。
3: 太多人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个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1: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
0: 嗯。
1: 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嗯。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2把150、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4: 带十啊，要憋住。
1: 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今天抓举的3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5号湖北体育院严明明第一次试举，10号准备。
0: 99年出生的湖北体制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把重量是160公斤。
4: 固定坐好啊！快拖着坐，法力忙。

0: 城东赵林周亮
1: 三盏白灯。
0: 十号重庆李大爷第一次试举，十一号准备。
2: 啊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今天开把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都是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

0: 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1: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1: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了去发力了，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1: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别气了啊，别气了。清楚，好，分。好，好，找手劲，手劲。
0: 这把顺利完成，
2: 让您重量160公斤，八号
0: 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2: 9号上海王东岳第3次世举，4号入围。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举最后一把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举最好成绩。
1: 来到位啊！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是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2: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2: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2: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嗯，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2: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要被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

0: 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刺举失败。
1: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要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3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哇

0: 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五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六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我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嗯，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4: 牙桌，一定注意牙桌管理。
1: 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1: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3次就成功一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0: 快！温小姐，请您让座。走，顶住！
1: 乔东，需要您重量。
2: 三盏白灯。
0: 对。现在的开拔应该都会开的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至四局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2: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撑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0: 对，
2: 大家还是会去
0: 拼一下记录，
2: 拼一下。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3: 加油加油！哎，加油！
0: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秦林的手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带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2: 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塞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塞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1: 六号吉林刘旭，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2: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1公斤。
3: 好，抓走。
2: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0: 哦，这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2: 少年
1: 重量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
2: 李大银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4: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

0: 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一定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1: 是。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0: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1: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刘旭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2: 哎，起来，放开了，放开了。

0: 确实是用手太多，上背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顶住，哎，
1: 撤。嗯，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2: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了。
0: 他敢发力。
2: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谈。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接下来的停局比赛正式打响，停局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停局开靶重量是185公斤。
4: 老板收起，好好，好，压实，最高点沉。
3: 开板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板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停局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停局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停局比赛。这样的话，停局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快打开！
1: 严星月和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位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防滑。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干，你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1: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2: 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体的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1: 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1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2: 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2: 对，
1: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
2: 对，
1: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1: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

0: 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平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
1: 还一点，
2: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它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0: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2: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但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0: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可以放松点，出手出手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0: 小伟，
2: 别动！哎呀，棒棒，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3: 多少？

广东队的劳鹤麟，04年出生的女，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95。

0: 失败。
1: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渣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2: 嗯，
1: 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2: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3: 好，站好，好，
1: 顶住，顶住，顶住！哦，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了。
2: 嗯。对吧，有惊无险吧。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

0: 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好狠！调整好。
0: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靶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李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啊。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哦，
0: 哎呀，
2: 方健的接连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3: 重量195公斤，二号贵州雷江青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0: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挺举开把要196。
1: 坐啊，坐好节奏。肩不要松。
2: 顶住，哎。
0: 好的。
2: 这个动作看，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一号四川王彪。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3: 205。加上去。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4把全部成功。
1: 要说你啊，走着跟着。
0: 哦，
1: 大腿放松点。
2: 嗯，
1: 快点，站住！
2: 对，
4: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
4: 196公斤。
0: 到目前5次试举全部成功。
4: 七号准备。
0: 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对，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1: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考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

0: 王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1: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0: 蛮好。
1: 好，来看一下罗中阳，第二把也加到200。
2: 还有啊，我。
3: 这次方宁也放的比较重，架子可能也做的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高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啊，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哎呀，
1: 上挺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0: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宁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挺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1: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0: 对。成功率也很高。

0: 放好鞋，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哇，漂亮！成功。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挺举260，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1: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0: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弦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0: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拉起来！哎呀！
1: 失败，杠铃重量。
2: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
1: 嗯，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2: 今天六次世局，五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对，凉了。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呀。他感到俺不凉了。
1: 你看，在发令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2: 嗯。
0: 他明明是看好前前三了。
2: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要求五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干嘛？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0: 走走，别急。
1: 别急。 有了，哦，成功了。在全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级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 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停举最后一把202，
0: 大哥啊！
2: 别急，很漂亮。204年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 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阳，加油！王重
0: 向日葵。
3: 好。
4: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呦，很不容易，202，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5: 要很难，
1: 哦，

0: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1: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0: 第三次试局，
1: 还是有些遗憾。
2: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是差了一点点。
1: 嗯，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男，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2: 去拼挺举的冠军。
1: 是，陈顺男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3: 调好先，节奏。
2: 哎呦，别急，别急，
1: 漂亮，
2: 真不错，哇。感觉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抓得很轻，
1: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顺男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6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顺男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么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拜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让我们跟随着转播画面来到洛伊二世体育场来关注女子四百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是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也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近几年的大赛，从布达佩斯到巴黎，都是美国队的主力之一。第六道，美国选手穆罕默德，同样呢也是美国四百米的名将。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费姆克波尔。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位荷兰的名将，从2021年起，钻石联赛他已经取得了25连胜。在第四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奈特。第三道来自意大利的名将弗洛伦索。第二道的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瓦，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24。最内道出发的是南非选手范德瓦特。刚才我们介绍过，费姆克波尔在钻石联赛包括在其他的巡回赛当中是连战连胜，像穆罕默德包括科克雷尔，这是有希望或者是有可能去终结他连胜脚步的选手，当然要在钻石联赛当中表现得比之前更加的卖力。费姆克波尔的后程现在呢也是改了他栏间的步数，所以呢我们也看看在斯德哥尔摩站之后，他能不能够继续的去保持自己的后程强势。

0: Set。
1: 好的，比赛发枪，启动反应的话，穆罕默德、科克雷尔，还有费姆克波尔状态都不错，尤其是在费姆克波尔外道的穆罕默德前半程呢处于领先。这个时候，穆罕默德处在第一位，同时费姆克波尔进入到第二。

二个一百米，他的步子越迈越大，可以到后程的继续保有对于前三名的竞争力。第三个一百米比较关键，也是这个阶段的费姆和波尔的栏间节奏会比之前有所变化，已经追上了穆罕默德，科克雷尔在外道逐渐的被甩开，费姆和波尔下弯道之后现在处在第一位。费姆和波尔是一马当先，看看最后一个栏架，马上进入到撞线的冲刺阶段，51秒95，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1秒95的话，比此前的麦克劳克林跑出的52秒07要更快。在和美国的名将麦克劳克林的隔空竞争当中，他在摩纳哥站是笑到了最后。同时呢，这个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穆罕默德和科克雷尔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也都是赛季最佳成绩。刚才和费姆科波尔完成合影的，这是荷兰的女子铅球名将杰西卡·希尔德。再看弯道的这个阶段，费姆科波尔他的速度加起来，让科克雷尔还有穆罕默德呢，这两个人到了后程想要去追保持位置的话呢，会比较吃力。2025年的室外赛季，费姆科波尔参加的次数或者说参赛的频率不算太高，这些运动员呢也都是希望能够在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9月份的世锦赛上去把自己的好状态给比出来，都是不希望自己状态出得太早。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400栏是麦克劳克林跑出的52秒07，今年的5月份在佛罗里达跑出来。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杜普兰蒂斯5米62的高度依次通过，这个高度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他的热身高度。他在今年的斯德哥尔摩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跳出6米28，再次刷新属于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看看他这一跳的身体高度比这个横杆要高出非常多的空间。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霍尔蒂斯马歇尔，在今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上他的表现也是非常强势的。我们来看看这次5米72的高度，马歇尔的力量是不错的，所以呢在助跑插杆起跳的时候呢，他的这种转化率还是可以的。

5米82的高度，也是一次通过。这样今年他的这种好状态呢，能够去延续到9月份的日本东京，可以去冲一冲奖牌。看一下奥运会的奖牌选手，希腊的卡拉利斯，5米82的高度插杆起，也是很顺利。他是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呢，曾经一度冲击过杜普兰蒂斯的位置，但是看上去很已经非常接近了，只不过到了关键的那一跳的时候，笑到最后的还是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的上肢力量非常好，但是有的时候呢，他的助跑速度也许并不算所有的高水平撑杆跳高运动员里最快的。看他的这次助跑插杆起，

漂亮，也是很顺利，5米92。他在跳过了5米62之后呢，5米72直接免跳，跳5米82，然后就是跳了5米92。这个高度能够让他来到第二的位置上。

在巴黎奥运会上，克拉丽丝的表现也是惊艳了很多撑杆跳高的选手。我们来看看杜普兰蒂斯的表现，叉杆起跳很顺利，就他和克拉丽丝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角度的这种冲刺包括起跳动作是比较轻盈的，核心力量非常的好。克拉丽丝给人一种是用上肢力量完成这种向上动能的转换。杜普兰蒂斯5米92，这样呢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由于他的出场顺位是比克拉丽丝要更往后一位的，所以呢每一跳对于克拉丽丝来说，只要越过也算是把一部分压力转嫁到了杜普兰蒂斯的身上。看看澳大利亚的名将马歇尔5米9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保持节奏不错，插杆起漂亮，这一跳呢向上的这个动势可以说路线保持得非常的稳，

而且这一跳他在空中是比较放松的，没有说全身的劲儿都绷着。这样三位运动员跳过了5米92，杜布兰蒂斯接下来呢要挑战6米05，这也要挑战赛会记录，看他的这次起跳漂亮，就是很顺利。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此前的赛会记录呢是6米02，由波兰选手利塞克保持，2019年的7月12号创造的这个成绩。这跳杜普兰蒂斯在横杆的位置上，可能他的身体姿态还需要去调整，不过他调整的速度很快，手肘很快的就躲开了横杆。这样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就此属于杜普兰蒂斯，看看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会不会去挑战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卡拉里斯6米05第一跳失败之后直接选择免跳，跳6米10，但是6米10第二次试跳呢也就此失败了，今天的有效成绩定格在5米92。他没有办法在这场比赛当中继续去给杜普兰蒂斯施压，无法继续追赶了。

而且是卡拉里斯跳6米05、6米10，这相当于是把自己啊推到一个很难去逾越的高度上。自己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米05，赛季最好成绩也是这样，都是在今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上跳出来。看看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挑战世界纪录，起跳，哦，这下比较可惜。看来之前在斯德哥尔摩站的观众啊，比在摩纳哥站的观众要幸福一些，因为他们看到了杜普兰蒂斯挑战成功世界纪录。随着这一跳的失败，杜普兰蒂斯在本站比赛的冠军成绩定格在6米05，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

前面两跳呢6米29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随着他这几年可以说状态越来越好，世界纪录呢也逐渐向着6米30的高度去发展，现在呢已经把世界纪录的这条线提升到了6米28的高度。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跳高赛场，这是韩国选手宇相赫2米15的高度。宇相赫在这个赛季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26，但是个人最好成绩呢跳出过2米36。美国选手阿里森身体能力非常的出众，这是2米19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乌克兰选手多罗什丘克跳出的2米34。在今年的3月8号阿普尔顿创造的成绩。来看一下以色列选手乔纳森卡皮托尔尼克，这个选手希尔比，这是杨斯特费拉。再来看一下韩国选手宇相赫2米19的高度，冲起来速度保持不错。卡皮托尔尼克，看看他这一跳，2米23也是很顺利的通过了。有更正的一个数据是，宇相赫这个赛季此前跳出的赛季最好成绩是罗马站跳。

高出的2米32。斯佩拉，这是捷克选手，2米23的高度也是比较顺畅。继续来关注韩国选手宇相赫，今天呢，他一般来说第一跳都不错，而且状态保持到2米23的高度，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今天呢，2米15、2米19、2米23，这些高度都是一次通过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看2米23的高度。哈里森呢，不是那种技术特别细腻的运动员，他在助跑的过程当中还能够看到倒一个小步子，但是身体能力确实很强。2米23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还是哈里森，2米27。相当于是把自己扔在空中，越过了横杆。2米27呢，是他赛季最好成绩。这样现在呢，能够让他的排名排在暂时的第一位。看看斯特费拉，捷克选手，漂亮，也是一次通过2米27。斯特费拉今天的状态呢，确实也还不错，前四次试跳2米15、19、23、27，这都是一次通过的。2米27这个高度几乎就是贴着横杆。以色列选手卡皮托尔尼克，来看他的表现。2米27的高度呢，也是还算是比较顺利，两次试跳通过。第二次试跳呢，算是调整了一下，而且他的起跳位置包括空中的身体展开都比之前第一次尝试要更好。接下来来关注韩国选手宇相赫，2米30的高度，漂亮。之前的2米27他是第一次试跳失败，但第二次成功了之后呢，挑战2米30，这算是一个坎儿，算是一道比较艰难的大关。因为不管是分站赛啊，还是在世界大赛，像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的比赛，能跳过2米30，马上呢就能够甩开一大部分的竞争对手。斯特费拉，2米30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起，漂亮！这次呢，他的身体位置非常接近横杆，而且向上的这个起跳的角度比较大。展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身体状态。斯佩拉挑战2米32，一次成功。这个越过的方式和他跳过2米30的时候动作是比较像的。也是几乎贴着横杆，后背呢是蹭着横杆过去的。而宇相赫呢，则是2米32的高度选择免跳，直接跳2米34。
看他这一条表现。

0: 线，哦，很幸运横杆蹭到了，而且在震颤，但是呢他成功的越了过去，这一跳成绩有效，2米34的高度等于说是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平了此前乌克兰选手多罗什丘克跳出的2米34。这样的一个成绩呢，也让于相赫在东京世锦赛开始之前能够积累足够的信心。2米36第一次试跳失败之后选择免跳，直接跳2米37。这也是挑战自我了，于相赫去挑战个人的最好成绩。因为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呢是在2022年2月5号捷克的一站室内比赛跳出的2米36。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跑道上的选手们的表现。女子400米的竞争马上就要开始了，在第8道的这是智利选手瓦蒂娜·威尔。

0: 第七道的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也是在欧洲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今天呢很有机会去冲击前三甚至是冠军。第五道的选手，这是来自多米尼加的玛丽莱迪·保利诺，在这个单项他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第四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三道出发的是荷兰的选手克拉福，也是荷兰四乘四百米接力的非常重要的成员。第二道是英国选手耶米·约翰。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的选手洛西耶。在这站比赛当中呢，奥运冠军保利诺依然是夺冠的大热。值得关注的选手有刚才我们介绍过的阿利亚·巴特勒，这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冠军成员，包括来自波兰的布科维斯卡。在奥运会呢，他也有领奖台的实力。另外，荷兰的名将克拉福，他也正在调整自己的状态。今年的室外赛季，他的状态不算特别好，但是呢，他作为四乘四百米荷兰队非常关键的第三棒，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运动员。
1: Set。
0: 好的，比赛发枪。克拉夫前半程呢稍稍有些落后，在这个阶段保利诺冲的还是比较平稳的。巴特勒的前半程非常的出色，巴特勒现在处在第一位，逐渐的是超越了保利诺。这个阶段保利诺如果能够挺住的话，到了后程还会有些机会。威尔逐渐的是被布科维斯卡超越，不愧是欧洲的名将布科维斯卡。进入到弯道之后，看看在第三个一百米谁能够保持加速。巴特勒继续保持他的速度，弯道马上要进入到直道。普莱斯这个时候逐渐的被赶超，巴特勒的位置现在有些不稳。保利诺到了后程开始加速，完成超越。他一直在给巴特勒压力，一直在给他内道的巴特勒去保持追击的状态。保利诺最后还是率先冲过终点，49秒06。再看看保利诺到了后半程的表现，普莱斯和巴特勒两个人都在他的身前，下弯道之前甚至布科维斯卡也让他追赶起来会比较困难。但是看最后的50米，我们看巴特勒有些扛不住了。而且400米确实非常难跑，到了后程巴特勒和保利诺两个人的竞争，保利诺迈开他的大步，对巴特勒是完成了超越。49秒06和49秒09，这是只差了3%。而巴特勒的49秒09也跑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普莱斯呢赛季最好成绩的49秒6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800米的竞争，这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波兰的选手希拉斯基也是知名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同时他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的两位选手，博斯瓦纳的选手切皮索马萨莱拉以及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莫拉。第五道

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图亚尔在巴黎奥运会上也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主场作战确实表现不俗。第四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在这站他也有争夺冠军的实力。第三道两位选手，澳大利亚的彼得·波尔和来自美国的乔西·霍伊。而霍伊呢，近几年也算是美国在中长距离上比较亮眼的运动员。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美国的来自英国的马克思·博尔金和来自西班牙的穆罕默德·阿塔瓦。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莱斯·霍佩尔。奥运冠军和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瓦尼奥尼在今天的第七道出发，同时呢，奥运会的银牌选手阿罗普和铜牌选手塞贾提也将会在他的身后保持压力。好的，比赛开始。另外，我们此前介绍过的法国纪录保持者加布里埃尔·图亚尔以及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瓦也是会保持着对于领奖台的冲击。美国选手乔西·霍伊也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前三。八百米的比赛节奏非常的快啊！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希拉斯基身后的这些带动的选手跟他几乎是没有什么差距，莫拉逐渐赶超上来，他紧追希拉斯基还有瓦尼奥尼。马上进入到最后一圈了，进入到最后一圈，对于这些后程比较出色的选手来说，尤其是瓦尼奥尼，看看能不能甩开他身后的追赶者。莫拉保持他的压力，但是现在差距被逐渐的甩开。塞贾提逐渐赶超上来，塞贾提的后程啊很出色。瓦尼奥尼的位置一直是处在第一位，似乎是很难有人撼动他的位置。乔西霍伊，乔西霍伊也上来了，看看能不能去追近一些和瓦尼奥尼之间的差距。瓦尼奥尼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追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线去跑，最后的成绩赛会记录1分41秒44，提高了 0.02 秒的赛会记录。此前的赛会记录属于今天的另一个参赛选手，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塞贾提。从这一刻起，这项记录归属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今天他算是从头赢到尾，不管是霍伊、莫拉还是塞贾提在身后的这个追赶，都没有影响到他的身位和比赛。从发枪开始一直是跟着希拉斯基，就是领跑员去跑。霍伊再怎么去追，到了后程呢，咬牙去冲去加速，几乎很难去填平他和瓦尼奥尼之间的这种差距。全新的赛会记录，这项赛会记录呢，也是今年的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瓦尼奥尼保持，是在斯德哥尔摩站创造，1分41秒44。这个成绩差不多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提升了0.5。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最内道我们看到了法国选手夸乌马西，第二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

美国选手贾科比·萨普。第四道出发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

第八道法国的选手威廉贝洛西安。本来呢这一站比赛报名的还有格兰特霍洛威，但是在赛前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比赛名单当中。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87，在绍兴柯桥由美国选手廷奇跑出来的。同时这站比赛像坎宁安像萨普都有机会去冲击这项纪录。而贝洛西安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站比赛呢去达标东京世锦赛。哦，这枪看上去我们需要等待一下才能够正式发出来，看看谁会被罚下。还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有选手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或者有人出现抖动干扰到了其他选手。这个在田径比赛里尤其是短距离和短跨项目当中都是比较常见的。需要等待裁判去检查一下八位运动员的起跑器反映出来的数据，谁先蹬踏了起跑器拿出了红黑卡。这是给到了第八道的威廉贝洛西安。裁判员来到他的身边要跟他去沟通一下，我们再看看。哦，这个角度看的话他确实是先蹬出去了，他也没有说是抗议或者说是争一下起跑，这样呢就直接离开了比赛，-0.06秒，这是所有选手当中启动反应算是最快的一位了，比发令枪还要快。这样八位变七位，看看剩下的这几位选手启动反应。当然了，一般这种短距离的项目一旦有人出现抢跑，会让其他的选手们后面的启动变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好的，比赛发枪，这一枪出发的比较顺利，萨普、坎宁安还有廷奇，尤其是坎宁安到了这个阶段有一点点的优势。坎宁安最后的撞线现在显示成绩13秒10，廷奇和坎宁安呢在前五个栏架过后几乎是相持状态，但是呢到了后半程坎宁安逐渐是甩开了两侧的追赶者。13秒09，这是电子计时修正之后的认定成绩。这一枪第二枪的出发没有问题，廷奇第一个栏架打了一下，这对他来说会损失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这种打拦架呢身旁的坎宁安其实也有。这一枪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廷奇和坎宁安几乎是相持到了最后的三个拦架才分出胜负。廷奇13秒14，泰普是13秒17。好，马上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三级跳远的比赛呢最后一跳只有

前三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比赛场景。牙买加的选手乔丹斯科特让他的最后一跳，此前是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7.44，这个赛季继续的刷新属于他个人的 PB， 让他这一跳最后起跳落地，这一跳可以继续提升此前的成绩，而且成绩是有效的，上板没问题。排在第一位的选手先跳，整个三次起跳他的动作是很轻盈的，这一跳比暂时排名第一的这条虚拟的线要更加靠前。哇，这一跳的上板真是极限用板，17.52，继续提升属于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压力给到了特里基还有埃尔南德斯，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此前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7.21，在今天创造的17.21，第二跳和第三跳都是，然后他第四跳和第五跳直接免跳了，看看他第六跳，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落地，比较遗憾不能够继续去提升成绩了，目前他的表现应该还是处在第二位的。17.23，这是他最后一跳的最终成绩，赛季最佳，赛季最佳的成绩继续刷新。因为他此前在这站之前的比赛还没有突破过17米，只有在钻石联赛这种高水平的田径比赛，我们能够看到，能够让这些运动员们逼自己一把，去突破这个赛季的一些障碍，尤其是破除心魔。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意大利选手亚兹埃尔南德斯。

跟观众要一个掌声，要一个步点的节奏。像第六跳能不能去激发自己的潜能？此前他是跳出了17.15米，这是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迈克大步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这跳成绩是有效的，但是他对自己落地的这个距离似乎还不是非常的满意。大概在哦，这是17.19米。虽然名次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呢，也算是让自己的这个赛季的成绩比之前变得更好，17.19米。

那这样的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斯科特以17米52的成绩创造个人最好表现的距离，获得男子

0: 三跳远的冠军。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这是女子一百米栏的选手，来自意大利的卡尔马西，意大利的国家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阿姆斯特朗。第三道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斯塔克。第五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他身旁的这是第六道的牙买加选手梅根塔珀。第七道的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在最外道的是瑞士的选手迪塔吉坎邦吉。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拉塞尔呢，今年创下了12秒17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表现。另外一位选手呢，刚才我们看到的斯塔克，在巴黎内战跑出了12秒21，这一站呢也有机会去大显身手。还有的就是此前我们介绍过的德芙妮查尔顿，也是领奖台的常客，包括欧洲的顶尖选手坎邦吉、卡尔马西。卡尔马西是近期刚刚创下意大利的纪录，12秒69。比赛发枪，塔珀的启动反应状态不错，坎邦吉呢在外道他的后程，看看能不能追上来。这个时候塔珀排在第一位，在他身旁还有维瑟，看到最后的撞线还是塔珀更快一步。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此前是12秒34，这是平了个人的 PB。梅根塔珀在这站比赛当中是力压拉塞尔还有斯塔克。坎邦吉呢在最外道似乎没有人对他在两侧同时进行干扰，让他的这个成绩也还算不错，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纳丁维瑟呢到了后半程，第一和第二对他的这种带动，包括他在栏间的这个节奏整体保持的都算不错，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梅根塔珀12秒34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一枪的12秒34距离尼亚阿利的赛后记录12秒30也非常近了。那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拉塞尔这站的表现，这站的状态似乎不在最佳。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摩纳哥站的比赛，男子5000米的争夺马上就要开始了。这站比赛呢，两位领跑员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当中，来自比利时的鲁本·费尔海登，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科杰查。今天呢，他也有机会去争夺冠军，同时呢，也要小心他身旁的瑞典人阿尔姆格伦。这位选手在欧洲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包揽了10公里和5000米的欧洲纪录。瑞士的选手勒巴卢，像这站比赛呢，除了刚才为您介绍过的埃塞俄比亚的名将科杰查之外呢，还有他的同胞格布雷西维特，还有贝克勒。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能不能发挥出他们的集团优势？这是这站比赛我们去关注的。最内道是两位法国选手巴斯蒂安·奥古斯托和巴比安·帕尔考。

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正式开始。瑞士的欧洲万米冠军洛巴卢，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也看到过，这是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很有竞争力的选手。以及这站比赛当中呢，还有格雷西耶，法国的选手，他很有可能再次打破法国纪录，甚至跑到12分50秒以内。同样参赛的呢，还有施鲁布，施鲁布呢也是法国的选手，他已经获得东京世锦赛的参赛资格。法国选手还有一位是埃迪安·达吉诺，在巴黎站的比赛距离达标世锦赛只有一秒之差。距离世锦赛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呢在钻石联赛这些没有达标或者说接近达标的运动员都要把握每一次参赛的机会。今年的男子五千米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的选手格兰特·费舍创造的12分44秒09，这是在今年的2月份在美国的波士顿创造的。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呢是要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快上很多。乌克兰选手切普特盖跑出的12分35秒36，在2020年的8月14号摩纳哥创造。现在每一年

的大赛，包括像是奥运会或者是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埃塞俄比亚选手尤其在比赛当中呢会跑得非常的团结，几个埃塞俄比亚选手会在比赛当中呢形成集团优势。还剩下十圈，这圈的配速是61秒37，同时呢像是3000米障碍、5000还有10000这样的距离，选手们在过弯道的时候空间变得更小，运动员之间的身体接触变得比之前更加的频繁，很有可能就被鞋钉滑倒或者说是被推倒。也有的选手呢出现过这个鞋跑鞋被踩掉的情况。两位领跑员呢还在比赛当中，刚才为您介绍过的格雷西，他是在巴黎跑出了惊人的12分51秒59，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法国纪录。而刚才介绍的另一位法国选手杨施鲁布，施鲁布呢也是在此前跑出了12分56秒57的成绩，给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柯杰察现在是跑在第二位，除去领跑员的话呢他是跑在最前面，在他的身后就是近几年在欧洲赛场上让人们对他寄予厚望的阿尔姆格伦。近几年北欧的中长距离选手可以说是给人们一种异军突起的感觉，挪威有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这还是兄弟三个，尤其是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种表现，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呢，瑞典又出了阿尔姆格伦。跑到这个阶段，差不多赛程过半，可能会有一些选手掉队了，同时领先集团和追赶集团逐渐是拉开差距，几乎是一个分水岭的状态。来自比利时的领跑员菲尔海登还是跑在最前面，在他的身后我们看到了柯杰察，柯杰察呢让领跑员去帮他破风，去带动自己的速度。哇，刚才应该是男子跳高赛场的宇相赫刚刚跳完然后往场边去走，结果呢正好迎面看到了男子5000米的大集团，赶紧躲开，躲开最内道，反应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们看到现在柯杰察排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掉到了第四位，阿尔姆格伦有些掉队了。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维现在是跑在第二位，柯杰察的同胞格布雷西维特现在是跑在第三位，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处在第四位，另一位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克勒排在第五。法国选手格雷西耶呢在这个阶段状态也还算不错，柯杰察现在是一马当先，似乎没有人呢能够冲击他的位置。这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场景下还算是比较常见的，冠军呢会
有一个断崖式的

领先优势。而到了世界大赛，像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决赛，所有的选手可能会跑得更加的经济实惠一些，不会太早的去突出重围，他们会把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甚至是最后的一圈去分出胜负。还剩下两圈，上圈的配速是60.35秒，比刚开始的时候呢速度要快上了大概1秒多。柯洁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身后的100米左右都很难再见到他的追赶者。格雷西维特现在是上到了第二位，还有洛巴鲁，包括还有格雷西耶。格雷西耶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他的后程是非常出色的，而且这个时候他在加速，他的配速比其他所有人都要更快，他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排名更加的靠前。格雷西维特现在处在第二位，但是巴莱维和格雷西耶的位置也许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冲击。柯洁查马上来到冲刺的阶段，这圈配速稍稍掉了一点，62秒85。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位，格雷西耶上到了第三，格布雷西维特掉下去了，掉到了第四名开外。被德国选手穆罕默德·阿布迪拉西给超越了。第一名现在他的位置似乎是无可撼动的，而第二名巴莱维还是格雷西耶还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西，得等到最后的50米冲刺，看看柯洁查最后马上撞线的成绩，12分49秒46。而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之间的争夺倒是非常的激烈。法国选手格雷西耶是第二个撞线，第三名到达的是巴林选手比尔哈努·巴莱维。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他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强势，前半程几乎我们在领先集团里看不到他的身影，但是到了后半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这样呢也让人们对于他在东京世锦赛到来之前的这种状态有了更多的期待。完全有能力在东京世锦赛继续去提升自己。此前的巴黎站是12分51秒59，当时创造全新的法国纪录，而这一站呢他是跑出了12分53秒36。巴莱维是12分53秒51，冠军的成绩12分49秒46。德国选手阿布迪拉西创造了全新的德国纪录，德国的全国纪录现在提升到12分53秒63。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最外道的这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诺阿莱尔斯，也是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冠军，本赛季第一场在欧洲的比赛。第六道博茨瓦纳的选手特伯哥，在巴黎奥运会上男子200米他是获得了冠军，并且冲刺的时候向他的偶像博尔特致敬。第五道多米加选手奥甘多，第四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拉姆巴，他也参加了巴黎奥运会。

0: 可以说他是有能力闯进奥运会决赛的运动员。第三道的是荷兰的选手莫阿约克。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泰奥安当。这站比赛呢是男子200米的一次奥运级别的对决，奥运冠军之间的比拼，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冠军和男子200米的冠军诺阿莱尔斯和特伯哥。而且诺阿莱尔斯呢，他职业生涯之初就是去跑200米的，200米是他自认为的主项。本赛季第一次来到欧洲比赛，也是自2022世外赛季以来他就没有在这里在比赛过，上一次呢是以19秒46的成绩夺冠。比赛发枪，诺阿莱尔斯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但是启动之后他开始加速了。特伯哥在内道不断的给诺阿莱尔斯压力，弯道进直道之后特伯哥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特伯哥保持在第一位，诺阿莱尔斯不断的加速，现在逐渐持平，超越对手，逐渐赶超到第一位，19秒88。诺阿莱尔斯笑到最后，但是到了最后的这10米，我们看到特伯哥也几乎是没有全力的去冲，奥甘多和查拉姆巴在远端，在相对内道的位置也在拼命的往前赶，他们很想和奥运会的两位冠军去比一比。启动反应出发之后呢，理查兹可能要比莱尔斯要更快一些，但是莱尔斯的身体能力还是更强，在弯道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下弯道之后特伯哥他是处在第一位的，但是越到后程我们看到诺阿莱尔斯跑得越放松，他逐渐是把特伯哥给超越了，特伯哥没有在最后的30到50米的这个区间内保持全速。我们看到最后这十米特伯哥是完全不追了，像是奥运会的预赛或者半决赛一样，保证自己的晋级名额，而不在乎最终的成绩，放掉了这一枪。不过这一枪呢，还是诺阿莱尔斯笑到了最后，19秒88的成绩，赛季最佳表现。特伯哥是19秒97，也打开了20秒。查拉姆巴19秒99，获得第三名，前三名的选手都打开了20秒。奥甘多是20秒01，获得第四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争夺。
1: Next event on the track, the men 3000 meters steeplechase.
0: 这是德国的选手弗雷德里克·鲁波特，肯尼亚的名将亚伯拉罕·基比沃特，在他身旁呢看到了美国选手卢克斯，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名将费雷乌。费雷乌的。他的左侧是美国的选手威尔金森，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肯尼亚的选手塞雷姆，在他的身旁呢，来自印度的选手萨布尔，日本的名将三浦隆斯，突尼斯的选手吉诺伊。另外呢，还有摩洛哥选手本齐亚德，西班牙的选手阿尔塞，在最内道，我们看到了摩洛哥的名将埃尔巴卡利，在他的身旁是两位来自摩洛哥的领跑员廷多夫特和埃尔穆斯塔法。我们也看看这站比赛。两位领跑员的带动下，尤其是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又都是他的同胞，看看会不会给他的成绩带来更多的帮助。

好的，比赛发枪，男子3000米障碍的争夺正式开始。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0秒70，就是埃尔巴卡利在他的主场拉巴特站所创造的，今年的5月25号跑出的这样的成绩。赛会的记录呢是肯尼亚的选手基普鲁托在2011年跑出的7分53秒64。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还有第二块和第三块的选手，德国人弗雷德里克·鲁珀特，他曾经跑出了8分01秒49，还有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米尔·费雷乌8分05秒61。此外呢，在巴黎曾经跑出过非常出色表现的鲁克斯，在这一站呢也是比较引人关注的。肯尼亚的选手基比沃特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前三。还有来自法国的选手达鲁，今年的世界排名第13位，也已经是达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参赛标准。这个项目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可以说是断崖式领先，同时呢支配了比赛，从头到尾他就是一直在享受比赛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去年的室外赛季包括今年的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也受到了一定的伤病困扰，今年的室外赛季尤其是钻石联赛开始之后的那几站呢并不算是一个100%的埃尔巴卡利。这站比赛呢像廷多夫特这样的摩洛哥相对来说比较顶级的选手，他可能没有埃尔巴卡利那么的出色，但是呢也算是世界顶级选手，去给埃尔巴卡利去做领跑员。在领跑员退出了赛道之后呢，现在对于阿尔巴卡利来说就看着最内道的灯光去跑，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配速的提示，瞄着今年自己世界最好成绩的一个配速去比赛。而且现在看呢身后的追赶者差不多被他甩开了30米以上的距离。还剩下3圈，在埃尔巴卡利的身后我们看到塞雷姆，同时呢日本选手三浦龙司也没有完全掉队，埃尔巴卡利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优势。瓦莱、塞雷姆还有费雷乌，这都是处在前四的运动员。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由于栏架呢是相对来说重量更大，比100栏和400栏的这个栏架要更重，所以选手们可以踩着过去，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手扶一把，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直接跳过去。巴卡利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我们看到3000米障碍的选手其实在越过障碍或者说越过栏架水坑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步调，

阿尔巴卡利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在过障碍的时候倒一个小步，然后呢把自己的节奏变一变。但是这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呢，也都是难点之一。你既要保持出色的平跑能力，又要在跨越完障碍之后呢，不影响自己的行进速度。而毫无疑问呢，在男子三千米障碍的现在的世界格局，艾尔巴卡利绝对具有着顶尖的这种拦肩节奏保持的能力。我们看到艾尔巴卡利现在处在第一位，遥遥领先，但是身后的追赶者出现了一位亚洲选手，来自日本的三浦隆司。塞莱姆现在处在第三，瓦莱是处在第四位。三浦隆司这个时候呢，去给艾尔巴卡利保持一定的压力，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最后的一个栏架越过之后，阿尔巴卡利甩开自己的大步，开始不断加速，抢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率先撞线8分03秒19。在他的身后，三浦隆司一度让我们看到了是不是有可能逆转阿尔巴卡利的这种希望。8分03秒18，这是阿尔巴卡利的冠军成绩。而日本选手三浦隆司是8分03秒43，创造了全新的日本全国纪录。第三名的选手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8分04秒00，这是他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名的本亚奇德也是刷新了个人 PB， 8分06秒44。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激动人心的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来关注一下第一道的选手，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1秒03。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玛雅·麦克伊，也是在这个赛季跑出的11秒02，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三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霍布斯，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西奥斯·希尔斯，第五道的选手是来自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阿尔弗雷德，也是现在女子一百米实力格局站在王冠上的选手。第六道的是利比利亚的塞尔玛·戴维斯，本赛季跑出了10秒91，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表现，是在本赛季创造的。第七道，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个人最好成绩10秒94，也是在本赛季跑出。第八道，匈牙利的名将塔卡奇，他是这八位选手当中个人最好成绩唯一没有打开过11秒05的选手，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6，当然这也是本赛季他的非常出色、非常亮眼的发挥。现任奥运冠军在今年跑出了10秒75的成绩，比他的此前的记录呢慢了0.03秒。但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0秒73，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在今年的6月1号美国的费城跑出来的成绩。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去年在这里拿到过冠军，拿到过摩纳哥站的第一，所以呢他对这里可以说非常的熟悉。好的，比赛发枪，启动反应不错，霍布斯在他的身旁，希尔斯呢在阿尔弗雷德的身旁也在给他压力，同时希尔斯这时候被甩开了，阿尔弗雷德全力冲刺10秒79，到了后程非常的轻松，后程的加速能力是直

已经甩开了霍布斯还有希尔斯这两个人。10秒79的成绩最终确定，这是阿尔弗雷德在本站比赛的冠军成绩。左翼霍布斯，包括另一位来自美国的阿利亚霍布斯，可能前30米，再加上希尔斯，他们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微弱的，非常接近的一个状态。启动反应来看的话，阿利亚霍布斯包括希尔斯甚至呢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持平，但是半程过后我们看阿尔弗雷德他的这种节奏的保持，他的冲刺速度非常的迅猛。而这种强势的发挥也帮助他最后拿到了摩纳哥站女子100米飞人大赛的胜利。好的，各位观众，那本站比赛摩纳哥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的转播。今天呢，我们迎来一场强强对话，是卫冕冠军浙江方兴渡来迎战上海九世。双方这个赛季呢，在过去的三场比赛目前都是取得了两胜一负的战绩，可以说是开局还是不错的。今天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陈磊指导，和您来一起关注这场比赛。陈导你好。
1: 哎，体育老师你好。
0: 嗯，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先是主场作战的浙江方兴渡拿到了球权，但是你看上海队这个防守扩的也很大，找远端桑普森用身体开道啊，这个防守强度还是匹配上了。
1: 开局的这个上海队防得非常大，做这个防挡拆的时候呢，延误的也很大。
0: 古德温，
2: 广厦队。
0: 上赛季代表山西队出战的时候，面对浙江方兴渡，古德温打的就非常好啊，因为呢，他这一点如果一对一的话，其实对于孙铭徽的防守压力也很大。今天防孙铭徽是一个延误，再转出来，时间不多了。哦，这是一个压哨的犯规。
1: 对，其实刚开局两个球，第一个是布朗啊，第一个球布朗突破，然后传给底角，包括上一个回合，就是大家可能想找更好的机会，然后给队友，就是显得比较犹豫，进攻的时候比较犹豫。有一些可以投篮的，他们还要想再稳一下，
0: 嗯，
1: 所以就是把每次都把那个比进攻的时间呢压缩的很小，
0: 就最后发起攻框的时间已经到最后的四五秒了。双方呢在近五次交手当中呢，浙江方兴渡是两胜三负啊，上海队呢要略胜一筹。
2: 继续防守。
0: 还是走中路，锦城换防，

0: 好像
1: 找
0: 底角
1: 失
0: 误
1: 了。
0: 哦，这个球还是孙铭徽自己来操办进攻，打进二加一，
1: 二加一，对，这球富格防得非常凶啊。
0: 这个球我以为是已经停球收球了，结果呢孙铭徽继续在控制球啊，又往里抹了一步。
1: 这个裁判老师催的是第二下，
0: 嗯，
1: 第一下并没有犯规。
0: 上来之后呢，孙铭徽是连续帮助球队得分啊，也反超了比分。
1: 双眼护加挡拆，
0: 看看侧翼三分球中。其实这个回合浙江方兴路防守有变化，先是前场给一些压力，
1: 对，
0: 过了半场呢也是压着中线在防，就让古德温出球，但是一给到侧翼呢，李洪全打进了，这效率很高。萨姆森中路开道，胡金秋将球补中，这边镜头都没有跟上啊，福格已经完成了进攻。反击，萨姆森又冲起来了，
1: 冲框两次三次冲框。其实这支浙江方兴路这支球队他们的运动能力都很强，
0: 对，
1: 两名外援啊，再加上这个朱俊龙和胡金球，他们的这种往返的持续力是很强的，所以他们现在就打的速度要比上个赛季要快，
0: 是啊、而且这个新援萨姆森呢现在也给球队带来很强的运动能力。
1: 萨姆森的这个到来呢，让这个浙江方兴路呢他们的进攻的空间更好，
0: 嗯，
1: 因为萨姆森能在外面做持球，然后持球的突破和投篮，
0: 对，
1: 所以呢胡金球掩护下顺呢就比他和卡尔顿的这个搭配呢这个在禁区的这个空间要好很多，所以胡金球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下顺的机会，
0: 没错。嗯，洛夫顿上了。
2: 一次，我上。
0: 这个赛季呢，胡金秋场均登场时间还是球队最多的，28.3分钟，场均可以贡献21分。啊，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场均能够拿到21分，这个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得分。
1: 还是上一个配合，嗯，
0: 球没有传好。
3: 广厦球员全场加油！广厦队，广厦队！
1: 其实基地正好，打到王哲林的脚下了，
0: 嗯，
1: 换防，
0: 联防。啊！快速落位，绕前半绕前，底线有夹击，转到弱侧。张镇麟开场还没怎么接球啊，
1: 进攻比较犹豫。
0: 洛夫顿三分球怎么样？哇，今天呢，你看上海九狮这个三分球投的是很果断啊。张镇麟对上胡金秋，
1: 对，张镇麟和洛夫顿两个人遇到掩护，他们是换人。
0: 嗯、
1: 其实上海队现在这阵容呢，比较大，这个三个锋线球员呢都可以去做换人。
0: 是，哇，就是要自己打，这也符合古德温的性格。大家千万别忘了，这个赛季呢是所有的规则都是直接对标国际篮联。
1: 嗯。
0: 包括犯规数也是五犯离场，所以像这种强强对话、注重防守的比赛，犯规数控制就是重中之重。
1: 对，他在40分钟内每个人少了一次犯规，所以他们现在，在这个整个对抗过程当中，你要用手的这种处罚肯定会越来越多。
0: 嗯。

0: 古德温呢，在今年夏天亚洲杯呢，也是代表卡塔尔队啊出战了亚洲杯的比赛。上赛季呢，古德温实际上是山西队发挥最出色的外援，
1: 最稳定的外援。
0: 对
1: 啊，还是大延误。

0: 那这个从身材上来讲，就是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1: 对。其实我感觉桑普森呢，他是长球了，比他在北控和辽宁的时候，进攻更多样化。
0: 对。
1: 原来我记得他三分球偶尔投，但不是一个常规武器。
0: 他其实是一个冲击力很强的外援。
1: 对。
0: 他并不是说在以投射见长的。
1: 是。好球啊！这边赵元浩呢，刚刚上场啊，被打了一个篮下。高位掩护，好球！这个掩护的发起位置离三分线还有一步。
0: 对，还是一个假的牛角，然后假掩护再接的一个这个挡拆。我们看现在广厦队他的防守有点注意力不集中。
1: 对，
0: 刚才的边球啊，包括古德温和不是陆福顿和王哲林的挡拆，都出现了这个篮下没人的这个情况。
1: 连续的掩护。中距离也中啊，双方今天其实这半截球效率可真是不低啊。嗯，吹了一个犯规，继续防守。朱俊龙下换上赵佳仁，这还是球队的板凳深度，也是上了大尺寸的锋线，想要给提前量失误了，
0: 这就有点想当然了。
1: 嗯，
0: 我分散没有分散好，
1: 还是看怎么防掩护。两个人都出来了，王哲林要快速回收，有底线协防把球盖了，桑普森再攻，效率是真高啊！刚刚开场是一个对攻大战，洛夫顿相同的位置，之前在这进过三分，
0: 张之林
1: 底角空了，李洪全的三分怎么样？李洪全今天两次三分球全部投进。
0: 对，李洪全其实现在在这支球队非常的重要，他站的位置呢是在一个四号位位置，但是他是属于空间型四号位，那使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空间非常好。那我们上海队现在又张镇麟到来之后，他和张镇麟两人换人，包括换位置都比较自如，而且他的三分球命中率也比较高。
1: 对，古德文用速度超车，篮下强攻打进。21平啊！
0: 对，两个队上来的节奏是很快啊，攻防的节奏。
1: 打了6分钟，21平啊！进攻效率极高。布朗，第一节比赛，两支球队投篮基本上没怎么投丢过啊。现在上海队的三分球命中率是3中3，100%，而总投篮命中率上海是9中8。达到了88.9%的命中率，浙江方兴度是13中8，
0: 两个队都是有备而来，
1: 对，
0: 而且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都是老面孔，
1: 对。
0: 刚才咱们也说了，其实他们在第四轮比赛，这两支队的这个相遇呢是最强的一次，这个第一次这种强队的相遇，
1: 是，
0: 所以这个准备啊和各方面都肯定会下功夫，
1: 嗯，就两支球队呢。对于他们自己而言，应该都是认为自己是争冠序列的球队。对于外界关注 CBA 的观众来说呢，这两支球队也是，实力是排，应该是有机会争夺冠军的。
0: 都是在第一集团。
1: 对，那既然是这种级别的较量，如果真到了季后赛，双方出现在了半决赛或者总决赛的舞台上，那之前的交往，这种交手的胜负战绩，那么就是彼此的心理优势了。
0: 对。
1: 现在呢，对于上海来讲啊，两名小外援古德温和福格都是两犯，这实际上是埋下了一个小隐患。所以现在呢，上海上
0: 已经飘人了，对，两名内线外援，后卫换上了谢凌伟，
1: 还有一号李天荣，上线防得非常紧啊，快攻，打进。

0: 正当方右这边上了后卫零号林炳胜，
1: 洛
0: 克顿空接
1: 球，
0: 其实如果说喂球的成功率来讲的话，洛夫顿给怀特塞德喂球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2: 是因为两个人都高，
0: 对，
2: 高举高打，
3: 先打球，继续为球队来加加油，每一位朋友，黄色队，黄色队，
0: 有协防，
2: 这个人能力，布朗呢其实在前三场当中呢并不是他的就是最好的这种状态，也是逐渐在这个同为场场比赛啊来去找这个他的这种感觉，
0: 没错，
3: 防线防守加不上零号林振我想制造会员怎么就真停不下来，那么光进行旁途靠欢迎回来，下面一些需要队发球两次，那么三十三的好了修为无趣，
0: 张镇麟呢在这个赛季加盟上海队之后啊，前三场比赛得分全部上双啊，得分最高的一场是输给南京队的这场比赛，他是拿了19分，另外两场是拿到10分。现在是变一个全场的领防，给一号位一些压力。张镇麟来防布朗，
2: 交叉掩护，
0: 嗯。现在吴潇上来啊，吴潇的这个挡拆之后的变化相较于胡金秋要少一点，没有晃开、
2: 啊、对打得比较勉强啊，还好有前场篮板球。那现在这个广厦队他的这个阵容呢就是相对来讲呢空间没有那么好，像吴潇和凯尔顿两个人呢都是偏内的一点，
0: 是
2: 那在布朗突破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这个空间上的
0: 不足啊，
2: 对，空间上的不足，
0: 嗯，
2: 那他们好的一点呢就是前场篮板球好，
0: 是
2: 对所有人都在堆在篮下，
0: 嗯，进攻现在是主打外线，可能他内线就是抢篮板和防守。这边上了59号，也是新援塔克，塔克也是一个身体天赋比较劲爆的球员，进入到了轮换。那今天第一节呢，王博指导对于布朗的轮换呢比较晚，打到还剩1分半的时候才做换人调整。上海这边呢，你下布朗，我再下张镇麟。
2: 嗯，
0: 张镇麟今天看来这防守属性要更强一些。
2: 一个假的远切，然后再下掩护，
0: 上来就投。
2: 上海队打一个拳头，4-5号位之间的挡拆。
0: 黑球怀特塞德对球的保护做得不错啊，再来看，
2: 这球洛夫顿球传的还是这个比较好的啊，比较精准，速度呢也比较快。其实他传球跟刚才咱们说的一样，他做挡拆呢比较天然优势，因为他视野比较好，
0: 是
2: 个儿高都能看得见，
0: 你也封不住，
2: 对，也封不住，一举起来就直接能传进来，
0: 对。

0: 罚球不中，但是又拼下了一个进攻篮板，砸到了吴潇的身上出界，还是进攻的球权。
1: 现场球迷需要你们声援。
0: 贝恩会没走，
2: 还是交给卢夫顿
0: 啊，拉开。

0: 啊，在护顶还是两个内线球员的掩护。
1: 哦，直接晃飞了。怀特塞德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终于打进。
2: 继续加油，皇上队！
1: 这四五号位连续顶弧发动挡拆啊！
0: 主要还是看中陆福顿能够处理球这点，因为陆福顿他，在这个观察防守人的位置方面还是比较出色的。
1: 嗯。
0: 林炳胜，
1: 篮板球现在拿不下来，
0: 空间并不好。
1: 作为篮板，好球！还有最后一攻的时间，现在掩护位置提得非常高啊！内线强突篮下，洛夫顿强攻打进，还留了几秒钟时间。这样的话呢，首节比赛结束，31-29，主场作战的浙江方兴度是暂时领先两分啊。第一节比赛双方的进攻效率都非常高，都已经接近30分的得分了。我们期待双方第二节更加激烈的对抗。浙江方兴度和上海九世的比赛在第一节过后，目前比分上呢是紧紧咬在一起啊，31-29。布朗呢第一节是拿到了8分。第二节我们看呢，上海这边还是继续沿用了他们在首节的末段的外援配置，洛夫顿加怀特塞德这个四五号位的搭配，还是内线会给浙江方兴度一些压力。第二节林炳胜、赵家人、卡尔顿、吴肖跟塔克啊，这边也是沿用第一节最后的阵容。怀特塞德的防守应该，
0: 怀特塞德的护框能力还在，虽然年龄在增长，但是他的这个在篮下的这种封盖的嗅觉还是非常好的。
1: 是，而且
0: 这球有点提前起跳的去封盖的意思。
1: 对，就是虽然怀特塞德现在作为一员老将，但是你看他整个身形保持的是非常好。
0: 孙铭徽回来了。
1: 嗯。第二节呢，上海这边呢，崔小龙、刘铮、李洪全的一个配置。哇，
0: 洛夫敦上一场没有出场，那可能这场球自己也会这个憋着一股劲儿来去打这个重要的这个比赛。所以看他上场之后呢，他的整个这个进攻欲望啊和防守都是很积极的。
1: 对，今天呢我估计王博指导啊用吴肖想要去达到一个对子的效果。
0: 对，就是消耗他。
1: 对，高位掩护，中路拉开了，又一个进攻篮，这算是把球传出来，洛夫顿再造犯规，防到了几乎是最后一秒犯规了。那吴肖就是连着两次犯规，胡金秋得回来了吧？
2: 把这场球给吴肖和卡尔顿鼓励一下，欢迎大邱、桑普森以及朱俊龙回来。
1: 王博指导一下换了三个人，内线呢把胡金秋换上，外援呢也把桑普森重新安排上场。
2: 欢迎回来，我们罚球，两次 shooting two。
1: 跟怀特塞德不同的是洛夫顿，这是正值职业生涯的当打之年，23岁、啊、
0: 很年轻。
1: 是的，怀特塞德已经是36岁了，这比洛夫顿大了一轮还多。
2: 广厦队，
1: 全场领防，
0: 对孙铭徽控制还是非常紧。
1: 对，高位掩护，
0: 犹豫，
1: 所以你这边呢有针对性的安排。上海这边呢同样是用崔小龙，崔小龙属于在国内球员里边后卫线上比较壮的球员。
0: 对
1: 啊，他身板比较结实，所以今天他来防孙铭徽也是会给一些消耗。这球是直接换下了，

0: 萨克换防，这边是一个错位防守造成了防守犯规。
1: 塔克的这个启动速度非常快，加速，
0: 这打的就是王哲林现在防挡拆啊。
1: 对，然后怀特夏德怀特赛德下去之后呢，他整个护框的能力呢也下降了。
0: 其实就是陈磊指导刚才提到的，双方今天这个轮换，怎么轮换，怎么对位，包括一旦出现有犯规困扰，该怎么及时调整，都可能会影响比赛的走势。好球，这球塞得漂亮。今天这应该第三次了，就是轮转之后篮下没人了。
1: 就是这个球不是第一时间打给挡拆下顺的人，而是通过另一侧的转移球来打进去。那广厦他们的防守是大延误，延误之后呢，另一侧防守太松了，
0: 对，
1: 所以让随便接球。那过渡球这一下呢，上海队做得很好。
0: 嗯。今天李红全是效率极高啊，开场是里外都有四中四，拿到十分了。上海九市呢，目前已经出现了六次失误，这跟浙江方兴度的防守强度有不小的影响。桑普森，
1: 好球，
0: 传得漂亮，很聪明啊！一看篮下李红全已经是没有身位优势了，这生用身体开道，点进。
1: 现在上海队呢是洛夫顿拿球，然后呢其他的后卫来给他掩护，就反过来。现在这个也算是比较流行的一种打法吧。相对于洛夫顿比较身材和技术都兼备的球员呢，那可能我们用后卫一些这个球员去给他做掩护啊。那你做换防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夹击他能出球，那换防呢他大打小那更容易。
0: 没错。主要是这是根据洛夫顿他自身的特点，他能够打持球，
1: 对，
0: 所以用小哥给大哥挡，换过来直接就是对小哥。上海这边是做出了人员调整啊，在怀特塞德应该是下场调整了两分钟，重新又换上场。
2: 换上来
0: 这次这个换人实际上还是有点早啊，把古德温换下，又回到洛夫顿加怀特塞德的这个配置。
1: 对，其实他怀特塞德一下去之后呢，那塔克就连续的冲击内线，对，连续的造你杀伤，所以他在护框方面他必须得做出调整。两个回合一分钟就换人了。
0: 嗯，
1: 洛夫顿
0: 啊，现在用桑普森队就会好一点，比卡尔顿防的肯定脚下要快。
1: 对，
0: 强吃到篮下李红全今天投丢的第一个球，
1: 还有前场篮板球，
0: 快速回球底线篮下再攻，啊，还是一样的啊！虽然王哲林下去了，但还是点怀特塞德这一点，尽量不换防。崔小龙在追，塔克投短了。嗯，看看这边，也一样。
1: 四五挡拆，换人，没有保护，
0: 有协防。
1: 其实感觉这球孙铭徽去的可能有些晚啊，因为已经把胡金球压到比较深的位置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一下夹击，因为现在洛夫顿打得非常的坚决。
0: 对，你看今天这个球刚刚是吹胡金球嘛，吹胡金球的话今天无消两次，胡金球也有一次，就是你现在用车轮战，实际上这种消耗想要去阻止洛夫顿好像也不太现实。

0: 欢迎回来，咱们这一场的前场球，前场边线进攻线，请肖海是吧？
1: 现在卡尔顿是两犯，吴肖两犯，胡金秋一犯，等于说这三个内线加起来已经五犯了。
2: 嗯，
1: 里面打桑普森，啊，既然你脚下快，我就背身打，用身板开道，转移出来李洪权，
2: 好球，啊，现在大部分的兵力都收到篮下，
1: 嗯。
2: 布朗回来了。
1: 碰到脸上的三分球，一传，球给大了。
0: 关键的时刻，最大的热身，狂射队，狂射队。
2: 啊，陆平的表现比较积极啊，虽然这个传大了，还是来鼓励自己的队友，说这个球可能你传得好，但是要注意点，就是，我还是要鼓励他。
1: 对，就是你的意识很非常好。
2: 对，意识很好，对。
1: 接着传，这次就有了。果然如陈磊指导所说，就刚才那个球，还是这两个人，第一次失误了，第二次接着传。
2: 就是如果你要是不鼓励说这球不要传，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更激烈的这种言语的话，那可能下一个这球崔小龙可能不太敢传了。
1: 嗯。那这个球呢，也是给桑普森提一个醒啊。
2: 对。
1: 嗯，还是要注意提前的干扰。
2: 其实。两次退守都不好，
1: 嗯，
2: 啊，两次退守都被洛夫顿直接就到篮下了，
1: 嗯，
2: 有位置。
1: 比赛呢还是要往后看，因为现在才打了一节半的时间，目前来看，洛夫顿给浙江方兴度的内线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我觉得不完全体现在洛夫顿到底得了多少分，而是说他给内线这些球员的轮转防守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2: 嗯，
1: 还用崔小龙身体来消耗。
2: 挡拆的位置非常高。
1: 嗯，
2: 啊，孙明辉突破。
1: 朱俊龙，出球，看谁挡？啊，走小个这一侧，洛夫顿自投自抢转出来，张镇麟空位三分。命中了，因为这个球洛夫顿进去，即使第一攻没打进，他还是高度优势。
2: 对，因为他打的是孙明辉，他换人了，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他打不进呢，就会造成人收缩。
1: 对，
2: 啊，如果收缩之后呢，他传球就比较自如。
1: 嗯，说话间呢，小巴里布朗也能够有抛投回敬，要谁的掩护？要李洪权。哦，嚯，球想要砸身上啊，球并没有出界，反击胡金秋上进。
2: 嗯，刚才那一个回合打得还比较乱啊，就是两个外线球员去给洛夫顿去做掩护。
1: 对，而且呢，就这种双掩护你没有沟通清楚，双掩护在一侧，双掩护它不是在正面双掩护，因为你其实在前一个回合双掩护上来，他走小个这一侧，他的意图非常明确，对吧？我走小个这一侧，换过来就是小个防我。比分来到40-39，第二节时间过半，还有四分钟。
2: 两边打得比较焦灼。
1: 嗯。
2: 好的，啊，做提前夹击了。
1: 现在是守联防，
2: 还是盯人，但是孙明辉呢会提前过去，去保护。
1: 有犹豫啊，防得不错，看反击质量。桑普森提前启动，那过来是一个多打少，李洪权直接要三分，那边应该还有一个广厦的球员
2: 啊，就抢断了，
1: 打得一比较乱啊。这次反击，崔小龙上进，
0: 继续加油，广厦队，广厦。
1: 像以前崔小龙的工作更多时候是刘铮来做，
2: 对，防重点人，
1: 对，防重点人啊，包括防外援啊。那现在刘铮呢，他的年龄也在增长， 啊，崔小龙呢现在是作为国内新生代的球员，还是球队所需要啊。福格上来，今天卢伟指导呢让洛夫顿打的时间可不短啊，反而是给了古德温比较短的时间。大后怀特塞德防挡拆，福格快推，张振林
2: 啊，利用挡拆高度，
1: 两个人照顾啊。李洪全，李洪全呢在四中四之后啊，之后的投射都没有投进。篮下是一个绕前防，看看正面过渡，卡尔顿。
2: 就打球有经验，造了一个犯规。
1: 但双方都在去尝试判断对方的下一步。
2: 其实今天两个队的就内线的外援罚篮都不是很好，
1: 对
2: 啊，洛夫顿三个球三个罚篮没进，
1: 嗯，
2: 然后怀特塞德有两个，
1: 对，目前上海的罚球命中率已经是来到50%了，浙江方兴度呢是76%，
2: 双掩护，然后再接手对手，要做弧顶的挡拆，但是呢，整个掩护质量呢和移动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上海队其实在第二节他的失误不少了。
1: 嗯，对，失误上快上双了，9次失误。孙铭辉迎着张振林的防守没有投进。
2: 第一下投篮还是比较犹豫，其实刚才感觉应该有一个通道是可以突破的。
1: 对，
2: 啊，
1: 因为张振林本身高啊，你一停顿的扑上来就不好出手了。啊，孙铭辉想打一个。好球，
2: 那福格拿球
1: 中路
2: 啊，又一次啊，险些失误，
1: 卡尔顿收缩很快，再给到底角封堵到位，浙江方兴度的这个防守轮转很快啊，
2: 很帅，
1: 过了追身的三分球命中，
2: 就这个节奏打出来了，防守反击，
1: 对，这个防守反击，先有防守后有反击，
2: 卢夫顿又回来了，
1: 嗯，就先要解决得分的问题，
2: 好看孙铭辉现在做一个提前的包夹保护，
1: 放底角，
2: 布朗，
1: 哦，这个球打到腿上了。今天卢伟指导一直不敢下怀特塞德，是不是也是比较忌惮浙江方兴度的内线？
2: 对，因为浙江方兴度他这几名外援，布朗、塔克和桑普森都是冲击力很强的。那如果你对方没有内线一个护框球员，他可以随便的去往里冲击，所以就会给你的内线犯规啊，或者是防守造成很大的压力。
1: 是，今天怀特塞德半场比赛只有一次犯规啊，算是保护的不错。浙江方兴度打了一个10-2，四分钟时间打10-2，还是无效。
2: 又去保护，
1: 嗯，
2: 好，聚集防守。
1: 现在加洛夫顿是非常明确了，就是看你洛夫顿出球之后队友能不能投进。
2: 对，
1: 现在李洪权来访孙铭徽。

0: 对。呀，最后一攻，两个人上来照顾，再到底角桑普森。半场比赛结束，46-41，主场作战的浙江方兴度是领先上海95分啊。回溯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第一节进攻火力非常强势，31-29，但是到了第二节，双方得分都没有上20。这一节呢，上海队只有12分进账，而浙江方兴度是拿了15分。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这个球刚刚应该是争议球，觉得是算一分还是两分啊？可能卢伟指导在场边呢，刚才跟技术台去做了一些理论，
1: 好像加了一分，
0: 加上了啊。嗯嗯，

0: 对，把这一分加上了。
1: 黄志明、
0: 古德温、洛夫顿、李洪权、张镇麟。
2: 下半场的第一次加入声，全体的朋友们，广厦队，广厦队。
0: 布朗、朱俊龙、孙铭辉、胡金秋跟桑普森，这是下半场浙江方兴路的先发。
1: 对，第一个是假的一次掩护，
0: 空位机会，张镇麟也算是铺防到位。
1: 刘峰
2: 努力防守，将球给孙铭辉，孙铭辉传球给球队内线，下一位球权再往下继续防守。
1: 底线五，啊，又失误球
0: 了，
1: 直接犯规。
2: 发现防守三十二号队员。
0: 我觉得这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基本上也符合陈磊指导在中场做了一些假设啊，就是这种分析。古德温搭档洛夫顿，第一是解放洛夫顿的持球，
1: 对，
0: 是吧？让他去打更多的空手，然后呢，外线配上李洪权跟张镇麟，这是有高度和有投射的锋线，看看这个面对夹击之后的出球怎么样。好球啊，桑普森再转出来，孙铭辉。
1: 那下面是还有一个变化，我们看两边的国内球员张镇麟也好啊，孙铭辉也好，他们在投篮上就更加的果断了。
0: 对，
1: 其实，在上半时的时候，他们投篮有些犹豫，
0: 嗯，
1: 尤其是半空位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出手，他们都会犹豫，我要不要出手？那从下半时来看，他们是很果断的。
0: 是的，
1: 可能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教练也会出这机会，要大胆的去处理。
0: 对。那果然呢，这边呢，下半场比赛，古德温他具备非常强的个人持球攻击力。古德温已经是得分上双了啊，目前投篮还没丢过，四投四中。布朗命中
1: 啊，两边外援对攻，
0: 布朗上来就是连拿五分，布朗已经拿十八分了，这不声不响拿了十八分啊。布朗直接穿过底角，空位三分球命中。朱俊龙无论
1: 是
0: 在、
1: 就
0: 是、
1: 对，就是还是在上，就是上线的这种大延误，这种大延误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像对布朗这种冲击力这么强的这种运动员，你大延误一旦是中间留了空隙，
0: 嗯
1: 啊，或者是你外线跟不上脚步，那你后面就会做必须的轮转。那只要你一做轮转的话，那外线的这个空位就出来了。
0: 没错，因为他出球速率快，
1: 对，但是那个位置是太高了，那个位置你要去做大延误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冒险。
0: 对，不错，没给王哲林，洛夫顿自己攻，哇，这个球实际上胡金秋的协防也到了，
1: 对，
0: 还是能够打进。
1: 朗，
0: 你看现在呢，王哲林防这个延误啊，还是太慢了。
1: 对，我们看刚才王哲林这这几个回合的方式一直在转身，就是你出来之后呢就回不去，
0: 永远都是背对球，
1: 对，永远是背对着球，你回来之后呢球出来你又不能去马上做一个扑防，所以还是要就是利用好自己的这种特点，然后防这个挡拆。
0: 那现在其实对于卢伟指导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体育转播作为场上的分析呢，一般先是从落后的一方去出发去分析，那卢伟指导就比较纠结了，王哲林下就得上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上你就要拿一个外援下来，
1: 对，
0: 那又把古德温换下去了，古德温一下呢，洛夫顿又成了持球外援了，所以现在呢，你要是为了保证五号位的脚下移动速度呢，你又不敢上小个阵容，面对浙江方兴路这么强的内线配置，所以现在整个上海这个人员排兵布阵啊，五号位王哲林的防守是一个

0: 短板
1: 是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就是尝试一下，如果王哲林在场上情况下，做一些联防的一些尝试啊，就是，在我防挡拆的情况下，我不让王哲林去防挡拆，我让一个锋线去对他，啊，去对主要的挡拆人，然后我可以去做一些换人，
0: 就是在。不会，就是在场面的人员不变的情况下，防守策略做一些改变。
1: 对，那现在吴骁在场上，那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个李洪权去防吴骁？然后呢，在做挡拆的时候，我可以去做换人。
0: 是，
1: 陈明辉，
0: 好球啊！其实还是在打王哲林防挡拆。
1: 对，其实就是在找他这一点。
0: 所以说，刚才在打进的情况之下。洛夫顿跟孙明辉是不是有一些摩擦？不，这个球不，这不都打进了吗？打进为什么孙明辉还要去抢啊？干扰发底线球，那这容易吹犯规啊！
1: 先警告。啊，做一些空手，
0: 两个人照顾持球人，
1: 李洪权，
0: 方兴度这个防守现在真是防得好啊！
1: 啊，时间
0: 压到最后四秒，洛夫顿持球只能强投了，一次成功的防守。防守打你的五号位防挡拆，进攻我又延足你在最后的四到五秒再发动进攻。现在一攻一防，浙江方兴度是完全占据上风。来继续打挡拆，直接投了，三分球投进，这个没有办法，罗伟志必须叫暂停。
1: 其实，在下面第三节开局之后呢，一直是来惩罚，就是王哲林这一点啊、就像您说的一样，用人是否是让大外援上？那让大外援上呢，就是怀特塞德，让他上之后呢，你就得下一个。外线的进攻点，
0: 洛夫顿肯定下不来，
1: 或者是这个古德温，
0: 就是敢不敢啊？敢不敢就是把洛夫顿换下来？
1: 你现在想要什么？你现在要进攻，还是要防守？对，
0: 现在是攻防，现在都有点吃力。
1: 现在攻防都很好，
0: 看看有没有改变啊？看卢伟指导的这次暂停布置，
1: 换了。
0: 现在一号位是崔小龙上来，
1: 怀特塞德上来。
0: 外援上怀特塞德搭档洛夫顿，有三人夹击洛夫顿。整个浙江方兴路替补席都在投诉是不是有走步的嫌疑。
1: 对，
0: 你看啊，洛夫顿一接球夹击的趋势，三人照顾。
1: 对，其实这个看换上的怀特塞德之后，那就把球交给洛夫顿，但是你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下，我孙明辉马上我就站在你旁边。
0: 三分球怎么样？
1: 还是没有。
0: 怀特塞德上来之后，篮板球有所改观，再给篮下，底角
1: 犹豫。
0: 哇，真是难啊！
1: 上游打的太犹豫。
0: 我感觉现在就是，当然咱们的分析都比较的主观啊，就不破不立。现在洛夫顿已经是浙江方兴都已经研究透了，
1: 是，
0: 干脆要不就试一试古德温加。怀特塞德
1: 对，现在聚集防守比较严重嘛，然后呢，你的国内球员呢出机会呢犹豫，
0: 对，
1: 然后投篮其实命中率比较低。
0: 布朗现在点怀特塞德，又是一个长篮板，孙明辉拿到，再挂掩护，还是错位，迎着防守人的中投，洛夫顿后场持球推进，
1: 球
0: 给到怀特塞德，调整一步，直接扣。怀特塞德真是老当益壮啊，36岁，也积极参与快攻。
1: 我们看刚才这几个防守都是怀特塞德来护框，然后封三分球，
0: 对，
1: 防守就成功了。那只要你防守成功，落下这个反击呢，你就有机会。
0: 对，怀特塞德是这个场地上年龄最大的球员，但是很积极。吴骁也拼下了一个进攻篮板，布朗直接要三分，再中。现在浙江方兴下半场比赛三分球也效率很高啊，分差来到了14分。 这个球就是固定。

0: 定套路了，这球应该也是会，是不是会给维体呀？
1: 好的，球停了，裁判已经做出判罚。
0: 先是初判是犯规，并没有做出维体犯规的手势。啊，这个球呢，崔晓龙的初始动作应该是想要去做一个战术犯规，但是布朗这个加速度非常快啊。
2: 裁判看一下回放，

0: 给了故意犯规，
1: 犯规升级违体犯规。崔小龙也是急啊，现在球队呢在场面上是比较被动。布朗今天是17投9中，还有3次抢断。
0: 啊，上海队在这个外援上也进行了调整，把洛夫顿换下去了。
2: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40分钟的比赛，对于主教练来讲呢，是一个就是更大的挑战，因为他很快，就是你可能之前一抬头还有6分钟，现在一抬头还有3分钟。
2: 是，
0: 对，所以你遇到问题，这个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包括针对性上一定要有更多的办法，而且你反应要迅速。
2: 对，
0: 啊，你一旦要慢了，你这个时局就没了。
2: 对，
0: 那时局一旦没了，你可能这一场球你都翻不过来。
1: 对，就是您说这个可能因为你有一些片段上的决策上的失误，这场球就翻不过来。
0: 是的。
1: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罗伟指导做了人员调整啊，是把古德温换上来搭档怀特塞德。
3: 好了，掌声送给朱俊龙、邱新生，欢迎九号赵佳仁回来。发球3次。
1: 现在上海队的球队总犯规数也已经累计达4次。不便再有防守犯规，都会给浙江方兴度罚球的机会。
0: 那浙江方兴度在下半时，我们主要的进攻就是来通过挡拆，然后你，王哲林也好，现在怀特塞德也好，其实就是来针对性你出不来，然后我利用布朗的这种冲击力，来造成犯规，或者是我三分球投你。
2: 对。
1: 你看布朗啊，这才打了2节半，
0: 对，
1: 拿快30分了，
0: 25分钟吧。25分钟，
1: 就是我们说他是比赛的这个，就是他的比赛总时长是2节半啊。
0: 对，
1: 他打了没2节半、啊？
0: 对，不到25分钟。
1: 是。
0: 对，换上卡尔顿。
1: 古德温上来的王博指导也有改变啊，让林敏胜直接全场领防了。古德温强攻。没有打进，
0: 好，
1: 卡尔顿上来也是能够很好的防挡拆的大败，反击3分球，小家人自己再把球控制住，拉开了，给到卡尔顿，怀特塞德有高度啊，这球应该是吹走步为例了，这就是怀特塞德的护框能力，卡尔顿一个运球调整再一起来，空间没有了。
3: 谢谢各位。
1: 这个时候换王哲林加福格，那是一个双小外的配置。那实际上呢，怀特塞德跟古德温这个外援搭档的时间还不算久，也就一个回合吧，也就最多2回合。卡尔顿防延误防得非常好，对，王博指导这个反应速度啊，
0: 对，其实我们看广厦队他在做挡拆的时候呢，他的防守并不是，他是针对人的防守，并不是你所有人做挡拆我都会去大掩护加你。
1: 对，
0: 你包括古顿文做掩护的时候我也不是大掩护，那针对性很强，那你福格来去做我要去大掩护去。

0: 是，
1: 对，所以他对这个特点的这种准备和研究还要更就更丰富一些。
0: 嗯，就是说针对性更强，
1: 针对性更强一些。又来了，
0: 布朗挡不住了，这打了20多分钟的时间就拿了30+的数据。
1: 好，换人，换人物，
0: 快速过渡底角，空位机会，
1: 球
0: 终于是把握住了，还得是今天队内最准的三分球投射点李洪权。
1: 他现在是应该5中3，三分球5中3。后来给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这个只要一扩出去，就是后边就是多打少。现在小巴里布朗已经是拿到了32分钟啊，出场22分钟的情况下拿了32分，2个篮板3次助攻，三分球达到了9投5中，罚球7罚7中。总投篮命中率是18投10中。那对于中场的时候，陈磊指导提到的，如果攻不进，防能不能防得住？
1: 嗯，
0: 那很显然现在防小巴里布朗防的不是很理想。哇，这个卡尔顿罚球罚了一个3不沾。小外上场呢，肯定还是想要快速取分。好球，给的漂亮。现在广厦的防守扩到了一过中线，
1: 到中线就开始做一个这个防守就扩得太大了，
0: 嗯
1: 啊，到中线就开始做夹击。
0: 继续打挡拆，古德温帮忙来协防，侧翼漏了，漏了就能投进。
1: 对，现在就是信心起来了，因为领先比较多了。
0: 嗯，
1: 啊，我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我又更放松了。
0: 这边呢，福格有，所以你看刚才就是防这个强延误，防福格的挡拆强延误。王博指导应该就是怕他有这一下啊，因为之前呢，你说他那么跟辽宁队打那么多系列赛，福格的这个特点还是非常清晰的。球是谁点进去的？感觉像是
1: 吴锡豪，好像是吴锡豪点进的。对，现在其实上海队、上海九狮这个进攻有好转，因为他们打得更快了。
0: 对，
1: 出球更快了，并不是说球在一个人手里时间过长。
0: 没错，这个双小外呢，他等于说有两个就控球能力和终结能力很强的球员。所以他整个进攻的节奏也都能够推进，节拍器。塔克，古德温继续快速推进，整体推进速度比较快啊。福格地下没运好，也是着急投篮。提速对于刚刚已经是落后将近20分的上海九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到了第四节就变成单外援了。
1: 嗯，
0: 这就是看看让谁先打。李洪权的三分，
1: 好球。

0: 篮下二次进攻打进，现在分差回到16分。塔克来控制节奏，打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古德温今天效率真高啊，8中7，拿18分。塔克强投，
1: 又投篮了。
0: 63-79，三节比赛过后呢，浙江方兴度把领先扩大到了16分。他们今天这场比赛呢，在第三节三分球是完全打开的局面啊，一度呢将扩大拉至到了20分。对于上海来讲，第四节的这个排兵布阵特别关键啊，特别是来到单外援的节次，让谁先带队，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继续来关注浙江方兴度跟上海九世第四节的比赛。在第三节呢，单节啊，浙江方兴度的得分又来到了30分以上啊，单节打出了一个32-22。实际上呢，在10分钟节的比赛里，拿22分是可以接受，比较正常。但是失分达到了32分，那就是还是要再把防守强度要提升。
2: 是。
0: 第四节比赛
1: 开局就上了啊，我们还以为说会不会用塔克再让布朗多休息一会儿。
0: 是，那就等于说浙江方兴度呢，把他们的算是第四节一个最强阵容摆在场上。
1: 最强阵容，
0: 布朗、吴潇、胡金秋、孙明辉跟朱俊龙，而且呢，毛姆指导是派了一个双塔在场啊，两个高度在场上。上海九世呢，外援先上古德温，今天呢整体他的表现效率很高。内线上王哲林，其他三个点有，李洪权、刘征，还有张振林。
1: 其实打得比较勉强啊，其实还有一些时间。
0: 三分球怎么样？好球啊，指东打西。
3: 感谢孙继威打球砸中，
1: 好的，还是其实在延误他的这个古德温，然后王哲林篮板球，
3: 我们先给王哲林队执教孙继威防守犯规。
0: 对于王哲林来讲呢，这场比赛他的进攻端压力也会比较大，因为第四节一上来啊，王博指导这个排兵布阵就是把篮下的这个防守还要巩固，所以打起来会不那么容易。
1: 还是打王哲林的挡拆，就延误球出不来，球
0: 啊，协防到位，
1: 对，篮下没推进，
0: 看转换的成功率啊，刘征底角三分命中，现在追到11分
1: 了，对，
0: 差队的第四节上来，先是继续保持第三节节末的这个快速转换的速率，提速。抢机会，增加防守的积极性。

0: 上海队的这个得分的爆发力还是非常强的啊。第四节呢，小半圆先上古德温，另外的张镇麟，还有李洪权，包括刘铮，整体来讲都是具备射程的球员，所以上来呢，这种连续的得分迅速把分差迫近到了11分。陈磊指导觉得这段时间上海队之所以能够打出比较高的效率，主要原因可能是什么？
1: 我觉得他上海队整个进攻更加流畅，然后出球比较快，只要你有两个人防我，我马上出球。然后呢，国内球员像张镇麟、刘铮这些队员进攻更加果断了。
0: 还是要不要犹豫？
1: 对
0: 啊，出机会要攻。看看王波指导这次暂停的调整，继续打高位掩护啊，点名王哲林在篮下，这球
1: 输球
0: 没有

0: 接好，古德芬快推，布朗第一时间的延左，还是吹出界啊，给上海九狮球权。
1: 继续防守。

0: 尺寸在国内还是有优势的。
1: 对，
0: 外援对外援，胡金秋上提，哇，布朗这个球是真快。
1: 因为他们还是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兵力放在他的上线，就是上野队防着我，就是在第一线我就想给你阻挡你，
0: 嗯、
1: 你别进来。
0: 对，
1: 因为反正你进来之后呢，我也没啥办法，因为我里边没有护框的，所以我在上面我就让你去犹豫，
0: 就是加得成加不成就是一锤子买卖。
1: 那我主要其实让他出球，我并不是说我让你一直拿球，你出球，你只要从上线把球传出去，那我防守就成功一半了。
0: 嗯，古德温同样也是利用自己的突破优势。去篮下造成杀伤。
1: 赵家人其实有两次这个防守呢，这个位置，包括刚才防张镇麟那个球，包括现在刚才防这个胡德文这个球，其实他都是有点就侧身太多。
0: 嗯，胡德文到目前为止也还是只丢了一个球啊！
1: 古德温其实效率也很高，
0: 对，
1: 他打的时间并不长，已经拿到了20。
0: 双方目前还是11分的分差，布朗在中路继续寻找机会，这延误还是让他出球，突分，
1: 好球，
0: 再给中距离，
1: 很耐心，
0: 好球啊！胡金秋他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这个头低下去还能再起来。
1: 对，
0: 周家人呢在上赛季的总决赛是出现了伤病困扰，球队少了一个主力轮换。张镇麟三分，
1: 布朗来了，
0: 继续提速，攻防两段都是两个外援直接对位，古德温一个转身进来，好球。
1: 其实布朗可以稍微控制一下节奏，因为布朗他们是领先的比较多。
0: 嗯，
1: 那你这个球可以冲击，我再出来然后再打。对，其实刚才那个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好。
0: 对，但是你看呢，布朗他明显还是自己心里有把握。
1: 对
0: 啊，
1: 就是主要是上海篮下确实没人，
0: 是
1: 他只要一突破第一道防线，他后面就是上空了。
0: 所以他的就是我们说做卷子的，他的这个最这个分值最大的一道题就是第一线。
1: 对，这个题你怎么解？对，第一线，
0: 第一线，
1: 你只要把第一线解开了，你后面就容易了。
0: 对。正负值20，基本上可以说明，只要布朗在场的时间，这样防御度是不输分。
1: 零点二又空了，
0: 三分球再中。等于说是浇灭了上海九狮第四节上来反扑的势头。
1: 对，
0: 最少的是追到了11分，
1: 十分，
0: 嗯，十分。
1: 来，
0: 我觉得上海九狮的这个策略倒是没有问题啊，古德温这一点是主要进攻点，然后呢两翼做好埋伏，一旦防守向内收缩协防，分出来呢要争取投进啊，相对的进攻思路也简单一些，但就是看你能不能投进。王哲林四犯了，

0: 王哲林呢是和之前南京的比赛范曼离场过，他这个赛季前三场比赛得分分别是14分、10分和16分。
1: 球
2: 错位啊，
1: 这球转移的很及时，出球出的也快。
2: 对，
1: 所以你只要是针对这种大延误，你出球快，后面就会有机会。
2: 嗯，就你球周转的速度一定要比防守脚下移动快。
1: 对，
2: 再进，这效率太高了。这场比赛呢，浙江方兴度得分破百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1: 上回防守呢，就是你让这个浙江队太容易了，运球啊，移动啊，太容易，想怎么跑怎么跑。
2: 嗯，
1: 对，其实还是应该有一点点的这种身体上的限制啊，或者是这些沟通。
2: 确实是快，
0: 球要是没吹防守犯规的话，就走不为例
1: 了。
0: 嗯，现在上海队要跟时间赛跑了，好球！
1: 张志林啊，张志林在第四节的进攻欲望明显要比第前三节要大很多。
2: 对。
1: 其实上海队需要他的去给这些外援做一定的这种火力的支持。
2: 是的，
1: 那就防守漏，
2: 躲左手了。
0: 现在还是要跟时间赛跑啊！古德温一马当先，背后险些失误，拉开张振林，再给拦下，接应
1: 秒，
0: 再转移。空位机会，进入到本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3分钟。现在双方是差12分啊，理论上呢，上海队还有追进的机会。哦，这球是个2+1，如果是三分打成的话，这个球就追到个位数分差了。这也是为什么王博指导一直是把这个主力阵容摆在场上，不敢轻易换人啊，就是在观察，也考虑到上海90这个得分爆发力的能力。到目前为止，除了抛开罚球啊，两分球只丢了一个，加罚也中，分差回到个位数了。
1: 对，其实这些外援还是有非常强的那种得分爆发力的，你只要有一个回合两个回合没处理好，那可能你就会这个分差就会立马就是缩小。
0: 对，2分多钟，9-2，看看布朗还是张振林来防。
1: 对，还得找布朗
0: 打挡拆，假的快拆，侧翼
1: 出球慢，
0: 最后3秒，布德文锁住脚下了，
1: 打得过于勉强了，
0: 还是要跟时间赛跑。古德温这个球真是利用速度控制了球权，那这样的话呢，他们要继续罚球了。这一节的犯规处双方呢形成了很大的对比啊，目前浙江方兴度已经是犯满4次，而上海90只有1次犯规，
1: 还有机会。其实对于上海90来讲还是有机会的，
0: 这场比赛上海90是落后的情况之下一直没有放弃，现在也需要浙江方兴度呢再定一定神儿，因为呢其实比赛一度这个局面呈现上来看，浙江方兴度是牢牢掌握主动，打到最后时刻啊，在古德温带动之下，包括张振林的这种效率的提升，也带动了整体全队的表现。
1: 对，张振林他不光自己攻，他又传出了2个好球。
2: 嗯
1: 嗯，
0: 第一罚不中
1: 啊，古德温今天罚篮也不好。
0: 对，整体罚球，
1: 所以他们外援应该罚篮丢了10分球了大概。
0: 八分，十六罚8中。
1: 嗯，

0: 第二发命中，比分来到了86-94，双方差8分。比赛进入到最后2分钟的决战，古德文直接上前去抢一个，对了一下膝盖，
1: 对。
0: 来扭了一下，上海要换人换古德温吗？哦，应该是出于对于古德温的安全的考虑，换一下古德温，上洛夫顿。洛夫顿这个是做了基本上一整节啊，
1: 对，还有八分
0: 啊。
1: 其实上海的防的可以稍微大一点，因为你还有犯规的这个。
0: 哦，三分球来了。这个三分球呢，犹如一盆冷水啊，浇在上海九世的面前。
1: 啊，这失误。
0: 但失误的话，这个比赛的局面又主动权重新又回到了浙江方兴度了。
1: 这个球投的太着急了，因为你领先的这么多，其实时间上，就是时间是你的朋友。
0: 对。还有90秒的时间，差11分。布朗来控制节奏，拉开，要胡金秋这个掩护。消耗时间，
1: 对，还是控制。哦，
0: 哇，闪开了。
1: 其实他的目的达到了，
0: 对。打不进没有关系啊，消耗时间不失误。中路王哲林带给篮下，哇，这个球张哲林居然可以传回来。那时间对于上海队来讲有点少了，
1: 对，因为你还有犯规嘛，其实可以上来防大一点嘛，才两次犯规。
0: 浙江方兴度继续来控制球权。
2: 首先防守下一球，
0: 这一节比赛小巴里布朗应该是要打满了。
1: 嗯，
0: 我觉得你会明显看到，就是现在这个小外援小巴里布朗呢，他通过 CBA 的比赛他在涨球啊，他比之前效力于其他俱乐部的时候状态要好。
1: 对，他投篮包括对这个自己进攻的节奏的这个把握，
0: 嗯，
1: 比他第一年来 CBA 的时候要好很多。
0: 对，
1: 古文全换，张哲林，
0: 哇，这个球够难
1: 啊，比较勉强，但是时间没了。
0: 对，
1: 嗯。

0: 作为领先的一方继续消耗时间，洛夫顿肯定心里多少有一些不甘。
1: 其实可以更早一点的进行这种全场的领防，因为你
0: 当时应该是只有一犯到两犯，
1: 刚才是剩八分，洛夫顿换上来，
0: 剩八分
1: 的时候，第一个球就被投了一犯，如果那会儿就全场的领防，把防区扩大，
0: 对，
1: 把防区扩大，其实你被过了可以提前犯规嘛，因为那会儿还没有达到这个
0: 犯规
1: 的次数，对，罚球次数，
0: 这场比赛还是能够充分的体现出这段放心度他整个球队的板凳深度以及对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最多的时候领先22分，虽然最后呢我们看到上海队在最后一节的反扑势头非常强劲啊，一度的把分差迫近到了个位数，看到了追平比分的希望，但是这段放心度还是依靠他们的这种整体性对比赛的掌控力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浙江方兴路是以97-90战胜了上海九世，迎来了本赛季的第三场比赛的胜利，我们要恭喜浙江方兴路队，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上海九世能够有更好的心源磨合，争取能够打出他们期待当中的这种比赛表现。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在周末时段为您带来的 CBA 转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同时也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27轮的焦点之战，马赛在主场迎战里尔。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马赛队身着白色球衣，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里尔队身着红色战衣、深色短裤，上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主场作战的马赛队这边，球队主帅哈比布贝耶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鲁尼，在中后卫位置32号法昆多梅迪纳搭档5号巴里尔迪。球队的左边后卫33号埃姆森，右边后卫22号蒂莫西维亚，在后腰位置23号赫伊比尔，球队的队长搭档19号孔多比亚。前腰位置27号昆腾廷贝尔，两个边路，左路是14号派尚，右路10号格林伍德，突前的前锋17号奥巴梅扬。刚才派尚是被对方的中后卫恩格伊抬脚过高的情况之下呢踢到了头部，刚刚开场恩格伊就吃到一张黄牌，这对于里尔队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马赛队则获得了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机会。这个赛季巴西前锋派尚在联赛当中已经收过5个进球、4个助攻，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22岁的比利时中后卫恩格伊开场不到1分钟就吃到一张黄牌，这会对于他接下来的防守产生很大的影响。从刚才近景特写可以看到，今天在维勒德罗姆球场，马赛队的主场是下起了小雨，这场比赛是在雨中来进行的。进攻方向左路任意球的机会，摆上来踢到禁区前沿，格林伍德停球之后直接射门，这脚球在防守球员的封堵之下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今天的里尔队同样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厄泽尔，在中后卫位置23号队长曼迪搭档3号恩格伊，左边后卫24号维尔东克，右边后卫12号老将莫尼耶，后腰位置32号布阿迪搭档6号本塔莱布，前腰是10号哈拉尔德松，两个边路，左路是27号菲利克斯克雷亚，右路17号穆考，突前的前锋7号费尔南德斯帕尔多。这是今天布鲁诺热内西奥排出的里尔队先发阵容。画面左下角给到的是目前的积分榜的情况，马赛队积50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3位。摩纳哥队近期的势头非常的盛，而里昂队近期则止步不前，所以这个赛季整个法甲联赛欧战区的竞争形势还是会非常的激烈。里尔队呢，这场比赛之前啊，他们是没有在欧战区，他们也希望能够在赛季末段能够进入到欧战区的行列当中。目前球队暂时排在联赛第7名。

巴萨队呢，在过去两轮是经历了联赛的两连胜，上轮比赛他们主场1-0小胜欧塞尔，在之前一轮呢，球队是客场1-0小胜图卢兹。这个赛季马赛队在主场是取得了历史第二好的主场战绩，这也是这个赛季他们能够在法甲联赛取得相当出色成绩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个赛季呢，球队是经历了换帅，德泽尔比赛季中途下课，球队名宿哈比布贝耶临时接手。在之前带队的五场比赛当中，哈比布贝耶呢带领球队是取得3场胜利，还遭遇了2场失利。这个赛季法甲联赛教练员的更迭是非常频繁的，贝耶呢这个赛季在法甲单单这一个赛季就已经执教了法甲的2支球队。他之前呢先是带雷恩，但是在2月9号被雷恩炒鱿鱼，来到了马赛担任球队的主帅。球员时期，阿比布贝耶呢代表马赛队在2003年到2007年期间各项赛事出战过176场，禁区内有机会，左脚直接打门，这脚球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之后出了底线，也是里尔队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左边路连续突破，埃里克斯·克雷亚连续突破之后的传中，找到了17号穆考。球穆考的射门呢是打在了巴里尔迪的脚上，差点形成一道美妙的弧线，直接飞进远门柱。开场之后的角球，本塔莱布来处理，角球开进来第一落点，维比尔先争到，布阿迪再顶到本塔莱布的脚下，本塔莱布再起，球还是没有找到队友外围，直接远射，这角球同样是极具威胁，来自于老将莫尼耶，34岁的比利时右后卫，这角球凌空抽射吃准了部位，可惜稍稍偏了一点点。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双方进入比赛状态都非常的快，就射门的威胁程度来说，里尔队还占据上风。里尔队呢最近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稳定，受到双线作战的影响，球队在欧联杯的1/8决赛当中经过2回合的激战是被英超联赛阿斯顿维拉队淘汰出局，2回合总比分0-3失利。里尔队过去14场法甲联赛的客场征战战绩相当的糟糕，这是这个赛季拖他们后腿的重要原因，也是在前场的突破过程当中，丁贝尔造成了对方的犯规。昆汀·廷贝尔跟目前在阿森纳效力的贾斯汀·廷贝尔是双胞胎兄弟，在这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口，他从费耶诺德队450万欧元加盟来到马赛。来到马赛之后呢，虽然没有进球和助攻啊，但是他在场上的积极性非常不错，也深得主教练贝耶的信任。这是他第9场为球队出战，全部是在法甲联赛当中打先发。他在中前场能够胜任多个位置，非常全面的球员。埃莫森和派上两名巴西球员站在球前。埃莫森主跑之后左脚直接打门，这球稍微高了一些，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虽然里尔队呢在欧联杯的赛场上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已经止步1/8决赛，但是在联赛赛场呢球队已经连续保持不败，上一场法甲联赛的失利还要追溯到法甲联赛第20轮2月1号的时候，他们客场0-1输给里昂，

随后的六轮法甲联赛呢，球队是保持不败，这轮比赛客场2-1战胜了雷恩。赛季末期，球队的整体状态还是相当不错，防守过程当中呈现一个4-4-2的落位，卡拉尔德松呢跟帕尔多两个人顶在最前面。巴里尔迪潇洒的滑铲把球铲出了边线，佐洛身后这个推人的动作稍微大了一些，蒂莫西维亚推倒了对方的27号菲利克斯克雷亚，给了里尔队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蒂莫西维亚这场比赛也是面对旧主，当年呢他是出自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青训，随后在2019年的7月份从巴黎圣日耳曼队转会到里尔。在里尔队呢，应该说蒂莫西维亚的进步是最大的，他代表里尔队各项赛事出战过107场比赛，09年到23年期间107场各项赛事呢有8个进球8个助攻，目前也是他职业生涯效力时间最长的一支球队。这场比赛面对旧主，德松开前点，这球前点的球员并没有顶到，阿塞雷反击的机会，格林伍德速度冲起来，这下要吃牌了，这下要吃牌了，双方爆发了非常激烈的肢体冲突。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巴斯蒂安刚才是24号维尔东克战术犯规，维尔东克呢是印度尼西亚目前代表印度尼西亚队征战的球员，他出生在荷兰。这次战术犯规，犯规的动作比较大，这边第一时间也把黄牌掏出来了，维尔东克这张黄牌肯定是逃不掉，接下来就看看还会不会因为双方的冲突裁判员向更多球员出牌。格林伍德被巴斯蒂安叫到身边，阿拉尔德松也被巴斯蒂安叫到身边，维尔东克前因为之前的犯规被黄牌警告，随后哈拉尔德松和格林伍德两个人因为在冲突过程当中呢出现了肢体的冲突，造成了事态的扩大化，所以两个人也被出示了黄牌。开场13分钟啊就有4名球员吃到黄牌，这场比赛的火药味还是非常足的。嚯，尔东克是完全是冲人去的，林伍德非常的气愤，直接拽住了对方，随后哈尔德松过来保护队友，直接又将林伍德撞倒在地。但整个事态的发展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咱们的3张黄牌出的也没有问题。

里尔队开场13分钟啊，就已经有3名球员吃黄牌了。那接下来他们的防守动作一定要格外注意，在后防线上，左边后卫维尔东克和中后卫恩格伊啊，都吃到了黄牌。本田廷贝尔的内切，这个球没突进来。传球的时候，皮球整体已经出了边线。哎呦，坏了！格林伍德好像之前被维尔东克撞那一下啊，受伤了。格林伍德倒在地上，应该还是之前被维尔东克撞的那一下。起身之后他就不太舒服。格林伍德先是被维尔东克斜侧里撞翻，随后在

争论过程当中又被哈拉尔德松撞翻在地，撞翻了两回呀。好，看到冬季转会窗口，从英超联赛阿森纳队租借加盟来到球队的恩瓦内里正在进行热身。瓦内里经过简单的热身之后马上要上场了，格林伍德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这对于马赛队来说还是非常大的打击。

瓦内里在本轮之前啊，代表马赛队出战了六场比赛，三场先发，有两个进球，一个助攻。来到球队之后，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特别是在中前场，格林伍德一瘸一拐的走下场。这边看到，哎呦，马赛队的门将鲁利也出现了受伤的情况。马赛队真是开局不利呀、啊。鲁利是自己的左腿不舒服，也需要队医进场给他进行一下治疗。

望那里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拉瓦内里和阿森纳主教练米格尔特塔都表示呢，希望拉瓦内里在当今世界足坛最出色的主教练手下来进行锻炼。结果没想到拉瓦内里刚刚加盟球队不久，马赛队这边就换帅了，炒掉了德泽尔比。这是之前的冲突。格林伍德呢，就是因为被对方的左边后卫维尔东克撞的那一下导致的受伤。这下的中场上抢非常的积极，门将厄泽尔出来，先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双方比分暂时还是0-0。看上去鲁力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维比尔这球停大了，蒙格伊、莫尼耶等等来布，马赛队这边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差点能够把球权给抢下来。博阿迪，博阿迪呢也是目前整个法甲联赛当中最有潜力、身价最高的一位年轻的中场球员。他出生于2007年，只有18岁的小将，已经被很多欧洲豪门球队关注到。冬季转会窗口呢，跟球队续下一纸新约，重新留在了球队当中。本来是有很多的离队传闻。小林路，这是东克，

穆考先把球拿好。穆考呢，在布鲁诺热内西奥手下也被打造成为一名前场的多面手，之前他更多是踢中前卫，现在被打造成一名边路球员，直传斜插的配合布拉迪，禁区内停球，先把身位倚住，

给科斯普雷亚的传中，这球没有能够传起来。本特莱布，格尔东克，卡拉尔德松转移到远端，这球转得很漂亮，直接端到门前，阿尔德松机会禁区内直接大门，可惜这下停球的射门大偏了一些。上场比赛前20分钟啊，里尔队创造的威胁机会明显是更多的。如果有数据统计看到预期进球数这项数据啊，里尔队上场是明显领先的一方。这球其实停得不错，最后射门这一下小碎步倒的也可以，想追求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卡拉尔德松呢，22岁的冰岛国脚中场，这赛季在法甲联赛在里尔队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那马内里，在阿森纳队呢，他所在的位置竞争非常的激烈，有厄德高，这个赛季阿森纳又引进了埃泽，在他之后呢，小将马克思道曼快速成长，作为他在阿森纳青训学院的学弟，道曼现在的在阿森纳的这个出场顺位似乎也比他高了，所以这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口呢，阿森纳是选择把他租借到了法甲联赛，在马赛队来进行锻炼。

左边路，这下往中路的转移球，本身没有拿到，格罗比亚脚下球被断了。二队在前场的逼抢还是起到了效果，特别应该已经响哨了，

色列现在整个阵型退得比较靠后，二队也不着急向前。穆考来到中路，这球没有过黑比尔这一关。本期前面只有奥巴梅扬一个点，今天奥巴梅扬拿球的机会非常少。

直接给到身后，摆上前插之后倒三角传过来，恩瓦内里跟进的大门球进了。上半场比赛第43分钟，替补登场的伊森恩瓦内里帮助主场作战的马赛队取得领先，就是在左路突然一次插对方后卫身后摆上，接到队友直线穿透传球之后，这是孔托比亚送出的，哦，这应该是廷贝尔送出的身后球，摆上给了一个倒三角的线路。这个球其实打起来难度很大，森瓦内里面对这个弹跳的皮球冷静施射，步点赶得很准，射门的脚法运用也相当得当。这进球是恩瓦内里加盟来到马赛队之后打进的第二个联赛进球，

各项赛事当中呢，为球队出战九场比赛，进了两个球，还有一个助攻，表现非常出色。而派尚则送出了本赛季法甲联赛个人的第五个助攻。格林伍德因伤下场，临危受命的恩瓦内里上半场比赛帮助马赛队领先了。在第43分钟，恩瓦内里的进球帮助主场作战的马赛队打破了场上的僵局。上场比赛已经来到尾声阶段，因为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受伤的情况比较多，所以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可能会相对长一些。瓜迪停得非常漂亮，转身之后右路这边有空当，先分给助攻上来的莫尼，直接右脚撩向禁区里面，威胁不大。哎，这下的横传球不好，奥巴梅扬高速前插，派上第一下没传，选择给中路，这球给的不理想。其实给奥巴梅扬的身后是非常好的选择啊，派上没有传。奥巴梅扬虽然目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的绝对冲刺速度不如年轻时候快了，但刚才已经启动，而且已经插到对方后卫的身后，是很好的一次机会。奥巴梅扬已经36岁了，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贡献了8个进球，还有5个助攻，仍然非常高效。这是奥巴梅扬生涯第二次效力马赛，23到24赛季。奥巴梅扬在马赛队打进17个进球，还有8个助攻。

实时的积分榜的情况。如果比赛按照目前的比分结束的话，里尔队排在第七，马赛队呢将上升到第三位，并且拉开跟身后里昂队有五分的差距，进一步稳住自己目前欧冠区的参赛资格。法甲联赛呢，前三名的队伍直接拿到下一赛季欧冠联赛小组赛参赛资格，第四名的球队呢要参加欧冠联赛附加赛。看一下奥巴梅扬机会，这次大门没有能够越过门将，当然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奥巴梅扬越位了，但这次奥巴梅扬和对方的门将贝尔克厄泽尔两个人相撞倒地啊，厄泽尔的头部被奥巴梅扬撞了一下，这球还形成了穿越，曼迪没有够到，嚯，这下双方撞的可真不轻啊。

0: 巴梅扬
1: 一记铁砂掌直接打在了厄泽尔的面部，但是奥巴梅扬这也不是一个故意的动作，他只是两个人都速度冲得非常快，收不住了，并不是有意击打对方面部。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再来看一下马赛队这个进球的全过程，边路迪米尔转身之后直接塞身后，派上的速度非常快，倒三角的线路，伊森恩瓦内里跟进的射门。整个进攻马赛队的传球线路，每名球员第一下触球的精准度合理性都是相当好的。

但今天的马赛队在替补席，特别是进攻端的阵容深度是相当不错。今天替补席格林伍德受伤的情况之下，有恩瓦内里可以入替。替补席上目前还坐着古伊里、阿米德、特拉奥雷这些精兵强将，都在替补席待命。而里尔队呢，目前受到伤病的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加埃唐、佩兰、萨克拉维、埃唐、姆巴佩、伊加马内、奥斯曼、杜尔、邦亚曼、安德烈都躺在伤病名单当中。今天在替补席可能进攻端主要可以依赖的就是老将吉鲁了。吉鲁下场比赛如果球队一直落后的话，他肯定会替补登场，是39岁的老将。本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延长到8分钟。刚才奥巴梅扬和厄泽尔两个人治疗伤病花费了比较多的时间。哦，看到这边厄泽尔好像还是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奥巴梅扬刚才击打他面部这个位置好像在太阳穴附近，导致厄泽尔现在应该是有点头晕啊，有些头晕，看来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替补门将这边呢，第二队替补席上有28岁的比利时门将博达。哦，就是奥巴梅扬这一下，手势直接打在了厄泽尔的头上。当然这不是故意击打，只是在高速奔跑过程当中两个人相撞导致的一个结果。

替补门将博达尔正在做着出场的准备。

内幕右侧这一块确实被打得不轻啊，已经出现了一大片的红肿。厄泽尔被替换下场，替补门将波达尔替补登场。厄泽尔是这个赛季开始之前从土耳其球队埃于普体育转会加盟来到里尔队的，450万欧元的身价。这个赛季作为球队的主力门将发挥还是相当不错。博达尔呢，同样是这个赛季刚刚转会来到里尔队，他是从梅斯队自由转会加盟来到里尔。经过了门将位置上换人调整之后，比赛终于可以恢复进行。虽然已经临近上半场比赛结束，但是门将这个位置啊，教练员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大意，宁愿浪费一次换人机会，一定要在门将位置上进行人员更换。板上踢球还是非常的轻盈，脚下技术也很出色。里尔队前场的压迫，板上在人堆里往前带，快发任意球，这下被裁判员叫停。

脚下的速率确实要比里尔队的球员更快。带上的是这个赛季3000万欧元啊，从荷甲联赛菲耶诺德队转会加盟来到马赛队的球员，是这个赛季马赛队最重要的一笔引援。上赛季派上在菲耶诺德打进了16个进球，还有10个助攻，状态是相当好。他出自巴西球队库里蒂巴的青训。在门将位置也是艺高人胆大，面对对方费尔南德斯帕尔多的逼抢，一个假动作直接把对方晃开，

那往那里还是往左路来发展。他虽然在场上的站位呢是右边前卫，但是他在阿森纳也是更多踢前腰这个角色，收到中路，把右路的空间呢让给主攻上来的蒂莫西维亚。

人吹了之前对布阿迪的犯规。再来看一下鲁力，非常精彩的假动作，是艺高人胆大。

大范围的斜传转移，这球给大，直接出了底线。

0: 瓦内里直接用自己的胸部把球做给了霍伊比尔。哥伦比亚直接掉后点，这球落点太深了，直接出了底线。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巴斯蒂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双方上半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的马赛球员恩瓦内里在比赛第43分钟接到队友派上的助攻，为球队打进一球，上半场比赛结束。主场作战的马赛队暂时1-0领先里尔队，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稍事休息过后，一起再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

0: 闲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马赛队的主场维洛德罗姆球场，来关注20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27轮的焦点之战。这场比赛刚刚开场，左路又是派上，差点送出精妙的助攻，差点能够跟奥巴梅扬联系上。头球挣下来之后，派上这脚弧线球传得相当漂亮，多亏是里尔队长曼迪在中路做出了精彩的解围。这是法甲联赛第27轮的焦点之战，也是欧战区的关键卡位战。马赛队在主场面对里尔，上半场比赛马赛队凭借43分钟恩瓦内里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里尔队。恩瓦内里来主罚角球，开前点，没有过前点的防守人，哈尔多，克雷亚给到哈拉尔德松。前场完成了断球，台上今天这个状态确实好。奔腾廷贝尔的传中又被曼迪封堵出了底线，继续来开角球。下半场开场之后呢，马赛队这边士气非常的足啊。

台上，刚才又完成一次潇洒的不看人传球。瓦内里的弧线球开进来，还是没有过前点的防守人。蒂莫西维亚

上半场比赛的数据统计，实际上里尔队在各项数据统计方面还占据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射门数还有预期进球数方面。但马赛队上半场比赛把握住了机会，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但在上半场比赛双方都用掉了一次换人机会。马赛队是因为球队进攻线的大将格林伍德因伤下场，瓦内利替补登场，而里尔队这边的先发门将厄泽尔受伤下场，16号替补门将博达尔替补登场，双方在上半场比赛都用掉了一次换人机会。

右边洛莫尼成功在对方的脚下把球权给抢了下来，倒三角的传球，门前混战当中成功完成射门，莫尼自己断球之后的传中，随后在混战当中自己又加入到这场乱战，完成了射门得分。哇，莫尼啊，这次身体对抗之后是从奥巴梅扬的脚下把球给断了下来，没有犯规，一下传中想找布阿迪没有能够联系上，随后在混战当中莫尼眼疾脚快抽射破门啊，这下还是对方的解围被动踢在他的身上弹进了球门。马赛队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啊，后卫没有能够及时完成解围，莫尼非常机警把握住了机会。下半场开场不久，利尔队这边就扳平了比分，这是莫尼本赛季第一个法甲联赛的进球，进球有效没有问题。在替补席这边维里正在进行热身，下半场开场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相信下半场比赛的竞争还是会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焦灼。

中场成功断球，连续几脚球处理的都不错，曼奈里再给到奥巴梅扬，稍微有点靠近身后，没有办法继续向前了，只能是往回走，进攻速度一下慢下来，算右脚直接起脚射门，就打在防守球员身上之后出现折线，这是一个角球，

角球还是由埃姆森来处理，巴西的左后卫迪洛点被里尔队正面解围，平边转身的射门又被防守球员封堵，瓜迪的解围终于是将皮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

左边路海上，他是今天在前场马赛队最为活跃的球员。提莫西维亚，这球提莫尔还想做一个脚后跟的传球，没有跟奥巴梅扬联系上。反击，而对左边洛克雷亚速度冲起来，给到帕尔多，这球有越位的嫌疑。帕尔多面对门将直接打门将球打进，但是越位了。助理裁判延迟举旗，还是摇旗示意，远端球员越位。我们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虽然帕尔多有意识的往回停了半拍，但是他还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主裁判巴斯蒂安要等一等视频助理裁判的确认。

马赛跟里尔队两支球队在法甲联赛当中呢，这是他们第116次交手，这也使得双方之间的对决成为法甲历史上并列第5频繁的较量。好，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助理裁判组的划线，耳朵确实只越位了一点点啊，毫厘之间。马赛呢与沙埃蒂安之间啊也交手过116次。马赛队呢在最近12场与里尔队各项赛事的交锋当中呢只取得过一场胜利，战绩是1胜6平5负，所以里尔队绝对是马赛队的苦主。唯一的那场胜利是在2022年9月份法甲联赛当中，当时马赛队是2-1获胜。马队直接尝试远射，回比尔这球打高了。虽然说过去12场比赛呢，马赛面对里尔各项赛事只有一场胜利，但是呢，那5场失利都不是在主场，在主场呢是1胜6平，保持不败。根据实时积分榜的情况，里尔队呢将会上升到第6位，也就意味着，他们能够进入到欧战的区域当中。法甲联赛的前4能够进入到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行列当中，第5名进入欧联杯，第6名呢则能够进入到欧协联的附加赛当中。

比赛43分钟，恩瓦内里的进球帮助主场作战的马赛队领先。下面场比赛第48分钟，莫涅的进球帮助客场作战的里尔队扳平比分。安迪看上去脚踝的位置出现了受伤，无球状态之下跑动过程当中出现受伤的情况。

再来看一下穆尼，这下跟奥巴梅扬之间的身体对抗相当的强硬，连跑了整个进攻过程，穆尼是跑动了将近90米啊。奥巴梅扬这个位置的防守啊，显得有些草率。

正在热身。德松回到后场，帮助球队由后向前的推进。瓜迪这名球员啊，球拿得非常稳。目前虽然他的身体相对比较单薄，比较瘦弱一些，但是他很会利用自己的身体进行对抗。你很难啊，从他脚下来断球。

直接长甩身后，帕尔多。这球整体应该已经出了底线，球门球。马赛队呢，在法甲联赛当中已经取得了三连胜，这与他们之前十场比赛的胜场数相同。之前的十场呢是3胜3平4负。马赛队最近的两场胜利都是1-0获得了胜利。球队上一次在法甲联赛当中连续三场比赛零封对手，还要追溯到2022年的8月到9月期间。这场比赛又没有能够完成零封，所以这个记录将没有办法实现。迪尔队呢，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他们在最近的6场法甲联赛当中保持不败，3胜3平。而此前他们在2026年的开局是遭遇了联赛的4连败。这也是里尔队自2024年9月到2025年1月份14场不败以来，在顶级联赛当中最长的不败记录。马赛队呢，在他们最近的17场法甲联赛的主场比赛当中呢，只输掉了1场比赛，13胜1平1负的战绩。那场比赛是在今年的1月份，当时输给了南特。那场比赛也是因为球队被罚下2人，所以在比赛当中呢没有办法面对南特挽回劣势。

左边路，这次帕尔多速度被巴利尔迪挤到了外侧，

角球开出，在前点和比尔的解围，往那里投球一摆，这下防守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好，场边看到马赛队要做人员调整了，这是要加强进攻的信号，撤下了后腰球员孔多比亚，换上前锋古伊里，这是非常明确的要加强进攻的信号。古伊里上场之后呢，奔腾廷贝尔的位置将会往后撤来踢后腰，就会变成一个442的阵型，廷贝尔和黑比尔两个人来踢后腰，威利则跟奥巴梅扬组成了双前锋的组合。

尔队下半场比赛由后向前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这场比赛在客场里尔队姿态放的还是比较低，特别是在下半场比赛以稳守反击为主，所有的球员都在本方半场来进行防守，防守端仍然是4-4-2的站位。而对于马赛队来说，有更多控球权在脚的情况之下，就看看他们如何能够制造更多的威胁进攻。目前呢，哈比布贝耶只进行了一个换人调整，他还有两次换人机会，还有4个换人名额在手中。韦里马维直接尝试一脚射门，这球打得不错。在2026年的鬼里进了5个球，有4个进球是在维勒德罗姆球场来打进的。鬼里替补登场之后呢，还是给球队的进攻端带来了一些活力。啊，这是之前那瓦内里完成的一次马赛回旋。转身摆脱变向，右边路比较空，给到恩瓦内里，这球啊。

马内里没有停到，有些遗憾。穆西维亚45度直接起球，想要找后点，这下派上跟莫尼耶两个人有一次身体对抗，怎么样示意没问题，这球并不犯规。维里再带到禁区内，挑到后点头球，哎呦，可惜这球高度稍微有点高，奥巴梅扬没有能够顶到。但维里上场之后确实给马赛队的进攻端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个换人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维里确实这个赛季呢，他打替补感觉要比打先发在场上的效果更好。

再来看一下鬼里刚才连续的个人表演，赶上之前和莫尼耶这下身体对抗没问题啊，莫尼耶没有犯规，鬼里这次右脚的挑传后点稍微高了一点点，非常精彩的一次个人表演。这边阿比布贝耶选择把恩瓦内里又换下了，恩瓦内里是上半场比赛第十八分钟替补格林伍德登场的球员，并且在上半场贡献了一个进球。下半场比赛七十五分钟，恩瓦内里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二十号哈米德特拉奥雷，加强一下在进攻端特别是边路的冲击力。边路的速度和冲击并不是恩瓦内里的优势，他更多的特点还是集中在中路，他的组织梳理、个人的向前突破盘带，他的绝对速度并不是特别快。换人调整之后，塞雷这边会不会进攻端继续增加火力？老雷上来之后就送出一脚传中，这脚球一个低球打前点为曼迪解围。派上连续的晃动走外线，球被穆尼耶封堵出了底线，马赛队的角球

球转到后点，又是给到鬼里，打中之后左脚再找后点的队友，这球直接传出了底线，球门球。这球鬼里还不如自己左脚直接兜弧线打一脚，而想要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想法是没问题的。好，看到场边的里尔队也要进行换人调整，左边后卫位置上佩罗换下了24号维尔东克，5号佩罗替补登场，场边的吉鲁也要准备替补登场，吉鲁上场换下27号菲利克斯克雷亚，这样的话7号费尔南德斯帕尔多的位置将会拉到左路，中锋位置交给吉鲁来踢。

维比尔自己要强行往里突，这球打得有些勉强了。但现在特别是下半场比赛里，二队的反击一直打不出质量，进攻端没有办法给对手施加压力和威胁，防守端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球停得漂亮，想要再给前场的鬼里，这球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而且传球的意图已经提前被对方的防守权预判了。马赛队呢是本赛季法甲联赛下半场进球最多的球队，他们在下半场比赛打进了31个进球。2022队呢则有最高比例的进球是在下半场比赛打进的，算上这场比赛莫尼耶下半场比赛的进球，这个赛季里尔队41个进球当中呢有30个球是在下半场比赛打进的。反击的机会，阿尔德松不了防守权之后给到左路的帕尔多，帕尔多自己直接射门了，这球确实跟进的队友稍微慢了一点，帕尔多已经被对方给缠住，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马蒂亚斯·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呢参与了里尔在法甲联赛最近3个进球，有2个进球和1个助攻，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球看进来，迪洛殿大击鲁头球解围。阿姆森再吊啊，这球想法不错，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拉尔德松，穆考，拉尔德松再往远端做转移，在最后阶段里尔队阵型也在前压，开始打出有质量的反击了。原因也是在于马赛队大举压上的情况之下呢，后防线比较空虚，的第一道防线更容易被攻破。佩罗啊，这次非常成功的一对一防守，快速转身挡住了奥巴梅扬的去路。奥巴梅扬现在36岁的年龄啊，就是让他的启动速度爆发力跟巅峰时期相比相去甚远。

接掉到禁区内，哈拉尔德松的机会面对门将大门，哦，那莱布送出精彩的反越位，过顶传球，哈拉尔德松球停的也不错，但是射门这一下被鲁利化解了。鲁利这次的出击及时扩大防区，最终用自己的身体将哈拉尔德松的射门挡住。这是里尔队一直等待的机会，哈拉尔德松来主罚角球，吉鲁上来之后，里尔队的角球任意球威胁性将会大大增加。直接找吉鲁的头顶，这个传球的线路稍微低了一些，他们再打到门前，球门球。越潇洒，穆考在右路，这是一名左脚球员，尔德松找吉鲁，那莱布又把球断了下来，脚底下非常的灵动，直接兜到中路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第86分钟替补登场的吉鲁接到莫尼耶的传中球，头锤破门，帮助客场作战的里尔队反超了比分。莫尼耶这场比赛贡献了一个进球一个助攻，绝对是里尔队表现最出色的球员。来看一下莫尼耶，就是高吊吉鲁的头顶，这个球鲁利也没有办法出击，传的人位置让门将和后卫都非常难受，两名中卫都不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蒂莫西维阿要来顶吉鲁，结果过来的时候已经慢了。对于吉鲁这个点，马赛队两名中卫竟然都放空了。梅迪纳和巴里尔迪两个人要好好总结一下啊。吉鲁作为里尔队目前场上最有威胁的进攻点，竟然被放空。这个时段的进球很有可能会成为绝杀。39岁的吉鲁，86年出生的球员，在9月份他将迎来自己的40岁生日，这是他本赛季联赛的第6个进球。这赛季在联赛当中还有6个进球，一个助攻，表现太出色了。回到法甲赛场，感觉吉鲁再次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吉鲁呢，从2012年从蒙彼利埃加盟到阿森纳之后，离开法甲赛场之后，这个赛季呢再度回到了法甲联赛。回到法甲真是如鱼得水啊，即便他已经39岁马上40岁的高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3分钟，右边路比较空，古伊里

摆上，门罗直接传中落点，不错，这下头球抢到了点，可惜法昆多梅迪纳的头球蹭得比较薄，顶偏了。

根据实时的积分榜的情况，里尔队将会上升到积分榜的第五位，进入到下个赛季欧联杯的参赛序列当中。而马赛队呢，49分，在身后里尔队有机会反超马赛。里尔队这场比赛出色的表现，也会让如果这场比赛他们在客场全取3分的话，也会让这个赛季法甲联赛欧冠区的竞争变得非常的激烈。在马赛队和里昂队身后，里尔、摩纳哥都对于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虎视眈眈。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一分钟，维比尔、艾默森弧线球传中，这个球直接砸在了派上的头上。

鲁布贝伊要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了昆腾廷贝尔，替补登场的是中场的26号比拉勒纳迪尔。纳迪尔呢，就是在球队主场输给南特的那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又吃到红牌下场，导致球队被罚下两人。而里尔队这边换上了中后卫姆本巴来加强防空，被替换下场的是哈拉尔德松。这个时候才明显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法甲联赛第27轮的焦点之战当中，里尔队客场2-1逆转战胜了马赛队，在客场全取3分。这场比赛过后，两支队伍在积分榜上的差距呢只有2分，里尔队看到了竞争欧冠联赛参赛资格的希望。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

0: 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1: 8环。
0: 姜彩荣的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那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1个9环。姜彩荣的2支箭同样是1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2支箭10环。不错啊，你看这3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10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1点点波动啊，1个9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2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平。中选手朱静怡近2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但都是队伍的

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实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实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实环。朱静怡的第二件是一个九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环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实环和9个内实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实环和12个内实环。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荣。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是在努力地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19-19。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姜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姜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

0: 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个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环，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10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平。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
1: 接下来注意集中，稳住，看稳住。
0: 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

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十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

0: 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获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 而如果持平

0: 如果双方赢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 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5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稳住。
1: 中选手李梦琪，
0: 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稳住自己。
0: 准备时间比较久啊，5-1个9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 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 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 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 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难度分12.5完成分，6.35艺术分，7.5 26.35零分。

接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号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到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难度11.8，完成6.2，艺术分7.45，25.45零分，排名第二位。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无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无球。在他们这套动作没有出分之前，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巴西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无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10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资格赛当中是凭借27.400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资格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啊，气质也不一样，把两个不同的器械啊糅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就是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啊，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个创意的。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啊，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大家看一下，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啊，艺术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

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嗯， 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 完成分是6.650， 艺术分给到了7.7的全场最高， 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13.6， 最终得分27.950分， 排在目前的第一名。 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 完成分6.650， 艺术分是7.3， 难度是12.4， 最终是凭借26.350分排名第四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资格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这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啊。 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 12.7的难度完成分是6.7， 艺术分给到了7.350， 最终是26.750分， 排在了第二名。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 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 拿到了本站比赛三圈两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目前我们匹克球的几种握拍方式中比较常见的有三种，第一是大陆式，第二是东方式，第三是西方式。而我们比较推荐新手的话就是大陆式握拍。
1: 大陆式握拍，我们拿起拍子以后，我们可以通常看到我们的后面的拍柄它有这个棱角分明了八个角，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手掌拿出来，我们食指指根的部位跟小鱼肌对准我们的二号位鱼棱，握住它，
0: 握上去。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大陆式握拍。
0: 像我们蔡老师他是右手，所以说他数的面是一二，他是往他的右边数。那我如果我是左手的话，那我就会往我的左边数。这个根据你的持拍手来确认你往哪边数面。
1: 可以教给大家一个更加简单、更加通俗的一个方式啊，虎口位置对准我们的拍框位置，就是一直向下滑到底部，直接握住。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大陆式握拍。那我们大陆式握拍的时候，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手握在底端，为我们的反拍的另一只手腾出握拍空间来。
0: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在我们握拍反拍握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将我们的食指扣在你的拍面，这样会有助于你的拍面更加稳定。
1: 当我们学习好握拍以后，球感练习对于我们新手是必不可少的。
0: 我们可以先不持拍，然后我跟我的搭子面对面的站，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可以结合我们的步伐训练，一起用侧滑步的方式接球。好，在侧滑步的时候同时抛球，锻炼我们的手眼配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可以去首先第一激活你跟球的感觉，第二是激活你的腿部感觉。
1: 我们现在拿起我们的拍子，要对拍子跟球的接触触感上，我们也要对它有一定的了解。
0: 你可以跟搭子一起，也可以自己训练。
1: 自己训练，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每次连续性的颠球，拍面朝上。
0: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在颠球的时候，拍面朝上的同时，你的掌心也是对着上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增加难度，加上我们的球搭子一起，还是一样面对面。我们可以先从落地的颠球开始，你看，一人颠一次，然后根据球搭子的球颠的位置，我们的脚去移动，在始终在这个颠的过程中，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拍子置于身前，这个就非常像我们的丁克球，去调整步伐，然后调整击球点。在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对球逐渐的熟悉，熟悉了之后，过渡到我们的往前，过渡到我们的底线，我们都会对球有更好的掌控。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想要继续的探秘叔叔们用自己制作的健身工具来进行练习。
2: 过去的就是摔跤使了，
1: 摔跤使用的，
2: 这不老拧这个，这不是你看立起来的时候就在这
1: 练整个抓握的
2: 力，对，就是抓握的。
1: 对，这里面是装的是
2: 石头子儿，
1: 这大概有多重？
2: 这个现在估计也就是5-6斤，
1: 5-6斤，其实也不轻哟，
2: 1斤左右啊，没多重。这就这么着，手端平了，
1: 手还要端平，这个难度就高了。
2: 端平了，
1: 这样做就比较轻松，端平就很难了。
2: 你必须得端平啊，
1: 关键端平了还是要卷，
2: 你给它卷上来。
1: 我看着都感觉要爆炸了，
2: 爆炸！完之后这么放下来。
1: 这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是我说真的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轻松的感觉。
2: 这一卷，这不是卷一次，这一气儿憋的
1: 来回
2: 卷5-6次。
1: 我试一下，
2: 你给你。
1: 正常人一般做几次会有
2: 应该正常就做5-6次就行。
1: 做5-6次就可以了。
2: 卷5-6次。
1: 手端平卷。
2: 手端平卷怎么
1: 刚开始会简单。
2: 就是全是腕子的力量。
1: 但是就是一个积累。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好难好难。然后回去还要慢慢控制。
2: 对，慢慢一点一点的。来，
1: 但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强化我们的整个前臂，
2: 对，
1: 还有手的抓握能力，
2: 主要就是抓握
1: 能力变得更强。其实对于，经常需要做饭的，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做饭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用处啊。至少手腕有劲，不容易受伤。很多人都是因为颠锅就受伤了。
2: 对。
1: 但其实普通人练习也有它的好处，就是经常搬东西也能稳定它。
2: 对，
1: 就是摔跤的专项训练。但其实我们普通人生活当中，利用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强化前臂，强化我们手腕关节的力量。
2: 对，
1: 但这个工具特别好。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向我们介绍吗？
2: 就是小轮滑改的。
1: 非常稳定哈。
2: 对。
1: 稳定的健腹轮。
3: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师傅给做的，都是亲手手工活，一点钉子没有，哇，是吧？活非常非常
1: 非常细，这看起来
3: 非常细，
1: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精致了。
4: 这是市场买不到的，
3: 市场
1: 买不到。这个滑板，
3: 对，
2: 滑板就是那个是那个小轮滑改的一个
1: 小轮滑哈，
2: 改的，
3: 跟健腹轮，
1: 所以把它给拆了，坐在这个上面，
2: 对，
1: 稳定的一个健腹轮。
3: 对，这个就比那个单轮啊
1: 稳定，
2: 这种稳。
1: 对，安全。怎么推阶练习呢？如果说我感觉很难的情况下，
2: 就挂着那个，
1: 就挂这个。
2: 对，
1: 我试一下哈。
2: 那你试一下。
1: 我直接做肯定做不起啊。我试一下啊。这是一个保护助力。
2: 对呀。
1: 就直接躺下去就
2: 可以。
1: 我试一下。有了它，我终于可以了。我肯定不行，这个还是要逐渐的去提高。像叔叔们都是因为常年经常在练习加强，
2: 所以我们是最棒的，
1: 最棒的，所以做得非常轻松，完全撑直了。我现在只能用这个，但是我若经常来练一段时间，我相信也可以。
3: 对，
4: 好的。
1: 这个叔叔有新的玩法哈，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会儿也体验一下。这个比较高级了，这个肩臂胸全身的一个收缩训练。回缩的时候，往回拉的时候，腹肌能够很好的得到训练；往下放的时候，胸肌又能很好训练；下放的时候又相当于是一个平板支撑，整个核心又得到了强化。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态性的这种练习，全身都练到了，按肩关节的力量哈。张叔没问题。
3: 你看那个背，看那个。他这个做的特别漂亮，
5: 这个比春上衣要难整。
3: 你看，
1: 这也是天天练的
3: 啊，
1: 天天练，所以
3: 70多岁了。
1: 70多岁了，哇，这么看不出来。踩在这上面。
3: 到时候您给来一个，您做这个。
2: 做了，
3: 这特漂亮。
2: 来录完，
3: 是吧？
2: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算见识到了这些小工具的使用的妙招。之前包括对于腹肌轮，我只知道只要使命往前滚，但不知道进退阶的办法。今天还知道有这么多的这样方式。

0: 是能够更好去练习到，而且能够安全练习到。那么也希望大家电视机前小伙伴们有机会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现场龙潭中湖健身广场的健身的氛围，一起强身健体，加油！健身动起
1: 来。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动起来》。今天我们给青少年朋友们分享跳跃技能的渐进性训练。那跳跃技能呢，是跑步技能的延伸。那青少年又处于力量发展的敏感阶段，跳跃需要很多的爆发力，所以我们会通过跑步的练习模式逐渐过渡到跳跃的训练模式，所以我们先从跑跳练习开始，来逐步发展他们的跳跃技能。我们简单做一些原地的跑跳练习啊，先原地的慢跑，摆臂前后，感觉头上顶了一碗水，然后垫手臂，可以摆动起来协调，对，尽可能拉长身体，慢的原地跑，然后提膝跳踢，然后是后面身体不准前趴，这样是错的，顶着那碗水慢慢的把你的脚去踢到你的臀部。好，下面我们做一些动态的拉伸，保持上半身立直。好，先往旁边慢一点，看一下躯干是立直，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好，蹬回来，抬脚下，蹬回来，自如，靠重心带动你抬腿落地轻，不要看脚，看前面，看前面。那跑是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如果我们想让孩子跳得更好，跑是非常关键，就一定要会跑，跑对。下面看我跑一遍，你只需要在跑的时候慢慢地找到一个合理的步频和节奏，然后跑的时候尝试跨越它，跨越它，跨越它，不管多远跑起来都可以去跨越，你的速度和你的下肢协调都要再放在一起。首先不要刻意的跳栏，那刚才孩子们在跑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整个的协调性和判断和下肢的协调的跑的技能运用的会很自如了，所以我们能看到他在通过栏架的时候没有刻意的多余动作的出现，为跳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刚才我们是一个跨过栏的一个交替的练习，下一个练习就是我们双脚要跳跃去通过，是连续的，所以我会把两个栏架摆在一起，然后在两个栏架摆在一起的位置啊，会近一些，跑过来，双脚，再跑过来，双脚，然后再跑过去。重点是在我们跳的时候，你要双脚连续跳跃，尝试啊，双脚并脚连续。好，注意它起跳的时候分脚了，第一次的跳没有同时啊，不需要跳很高，学会团身。哦，也是同样在调脚步，在搓，对，不是双脚。哦，单脚起跳，不是双脚起跳。哇，这个制动太多了啊。好，不错不错，继续跳跳，很好。我们刚才在跑的跳的过程中呢，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的问题，就是如何双脚起跳双脚落地。对，所以你会发现，哎呀老师，我在这个跑的过程中啊，对，你感觉控制不了，所以你先要慢一些，你先慢一点，跑到那个位置可以去并脚，然后跳跳，去连续跳跃去通过，连续并脚并脚，

过程这三个阶段。那在跳的过程中呢，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第一，不能很生硬这样跳下来，对关节损伤很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学会使用我们的身体的肌肉，然后协调发力。一开始我们不跳，就是立蹲下来，立蹲下来，注意你的膝关节的位置。当你蹲下来的时候，两个脚不能并在一起，一定要打开，腾空以后会有一个还原回来的过程。当我站立起来，顺势把脚后跟抬起来，能理解吗？背要挺直，挺胸。哎，看一下，不能这样，膝关节打开，脚往中间放。对，脚不动，注意我动的是膝，没有动脚，背部挺直。三二一，立。对，自然脚后跟垫立起来，好，慢慢走，蹲下来。三二一，立。对，好，节奏自然一些，加快点，蹲，立，蹲，立，蹲，跳，蹲，跳。所有的跳跃都要遵循储存能量、起跳腾空，然后落地还原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这三个阶段做不好的话，会导致关节的损伤，也会影响你跳跃的表现。当完整的跳跃技术训练完结束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些跳跃的协调性练习，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些高台，那台阶去进行一些交替的跳跃练习，这样的练习会提高我们下肢的协调性和跳跃的能力。那这个高度大概有多高呢？低于膝关节以下的高度是最合适的。对，连续跳跃，对，落地要轻一些，感觉要跳高一些，眼睛看前侧，对，对，摆臂，把自己身体带起来。那交换腿跳的练习呢，也可以提高整个身体的协调性，同时会提高下肢的这种敏捷能力。当跳跃的技术掌握完成，而且跳跃的协调性提升以后，我们对于跳跃的能力的提升、爆发力的训练要求就会更高了。所以呢，检验你跳跃能力的完整性的一个最常见的动作就是抱膝跳。所以如果你的抱膝跳做得不完整，代表你之前的跳跃技术不完整。然后跳，尽可能去团身，让你的大腿去贴向你的胸口，但身体不要过分向前压，所以对于你的核心和下肢的要求就会更高。好，准备，OK， 孩子们做的都是很标准，充分的团身，然后收腿，然后在落地的时候有缓冲，身体有打开，上来的时候有折叠，有高度，就非常好。我们也会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抱膝跳，比如说这样跳起来，然后还没有来得及伸腿就落地，或者在跳的时候身体过分前趴，感觉跳不起来，就是他有腾空，他有抱膝，但是他没有一个蹬身的过程去缓冲落地。为什么会没有这样的能力？原因就是他的核心可能没有力，第二就是下肢和核心的协调没有力。那跳跃的一个更高的一些难度练习，就是跳跃与肢体的协调的一些我们叫跳跃与触碰的练习。好，准备开始。好，换手跳，换手跳，右手。好，注意起跳的时候不能为了去够到高的物体哦，把身体的姿态打破，这样就失去了跳跃的完整性，而且在落地时候会受伤。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做这些练习？原因是当他跳跃的完整性达到以后，他跳高的能力也好，他跳远的能力也好，自然而然就有了。那跳跃与触碰的最后一个练习就是移动中的跳跃与触碰。好，第一次双手触碰，好，走，好，走，走，好。当触碰完以后，缓冲落地啊，缓冲落地，左手，准备，三二一，走，好，三二一，走。像这样的跑跳练习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综合呈现形式，不是某一次训练或某一次模仿我做对就是可以的，它都是每一个跳跃动作依次积累，一点一点完成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练习不能有跨越式的方式。如果你想有一个非常好的跳跃的呈现，跳跃的能力的话，赶紧跟着我们

0: 一步一步的练起来吧。好，我是李阳，我们下一次再见。全身动起
1: 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健身
3: 动起来。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又到了我们三分练七分吃的板块了，我是营养师安彤。今天安彤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发了芽的土豆到底吃了会不会中毒呢？我们常常听到长辈们告诫啊，如果像土豆、红薯这种类型的食物发了芽之后再吃的话，就很容易进入到食物中毒的状态。确实，因为我们的土豆当中呢是富含一种叫做龙葵碱的物质的，在新鲜的土豆当中，龙葵碱的含量是比较少的，这个时候适量摄入不会导致中毒的问题。但是如果土豆发芽变青之后，龙葵碱的含量会大幅的增加，如果我们一次性摄入超过0.2到0.4克的龙葵碱，就可能会引发我们身体呼吸困难、呕吐、腹泻等一系列的中毒状况。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尽量避免摄入发芽了土豆。包括一些朋友他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把发芽土豆的发芽的部分去掉，剩下的就可以照吃呢？在这边安彤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龙葵碱的分布在整个土豆当中是均匀的，所以你只去掉了发芽的部分是不能够有效的避免龙葵碱摄入过量问题的，因为它是我们的植物一种自我防御的手段。土豆它是一种富含淀粉类的食物，淀粉就意味着可以提供充足的生长发育的能量，在发芽的过程当中就意味着已经要孕育新生命了，植物就会开启它的自我保护机制，防止病虫害和昆虫的捕食，这个时候这种类型的食物已经不适合我们人类再去食用了。以上就是安彤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了。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0: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 15.8 克，增强免疫力。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源。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北方以晴热高温为主，南方降雨减少，气候闷热，局部有大雨，大家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合理来安排出行。
0: CBA 总决赛第三场的昨晚结束，上海九世在客场以110-77大胜浙江浙商证券。开场之后呢，上海九世掀起状态，古德温、张镇麟等多点开花，帮助球队取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则是相对慢热，依靠布朗的个人能力才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之前，浙商证券成功反超了比分。次节，上海九世的进攻再次袭来，一波得分高潮之后，上海队58-50再次反超，领先结束了上半场。
1: 浙江浙商证券进攻端是陷入了困境，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三节打完，上海已经领先了27分。末节比赛在巨大的分差下，浙商证券是提前换下了主力球员，上海则是开启了进攻表演，最终上海。

0: 就是以悬殊比分获胜，拿到赛点。
1: 稍后呢，为您带来更多赛事的详细报道，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昨晚在2026法网女单第四轮中，中国选手王希雨0-2不敌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无缘八强。第二盘王希雨顽强追分，将比赛拖入抢七，但最终未能把握住机会，遗憾落败。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三场昨晚结束，上海九世凭借张镇麟、李洪权等本土球员的出色发挥，客场110-77大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3-0领先，距离总冠军只差一场胜利。当地时间5月31日，中国运动员樊振东在2025-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决赛中拿下关键的两分，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击败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夺得冠军。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在女双决赛中，贾一凡、张淑娴组合以2-0战胜国家队队友刘胜书和谭宁，夺得冠军。中超联赛第15轮昨晚结束，两支身处保级区的球队都在主场拿分。武汉三镇主场1-1战平云南玉坤，天津金门虎也在家门口1-0小胜大连英博，收获赛季主场首胜。
0: 北京时间昨晚法网女单第四轮当中，中国选手王希雨0-2不敌18号种子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
3: 这是这个比赛日苏珊·朗格伦球场的第一场比赛，这是伤愈复出3个多月的王希雨继续创造自己最佳战绩的机会，这是宣布年底退役的科斯蒂亚追上17年前的自己，追平罗兰·加洛斯最佳战绩的机会。首盘比赛，身穿粉色比赛服的科斯蒂亚迅速进入状态，他发球更稳，一发得分率比王希雨高出13个百分点，上网也更积极，5次来到网前，4次得分。相比之下，王希雨的发球质量还有待提升，非受迫性失误也比科斯蒂亚多。36岁的罗马尼亚老将展现了高水平的底线对攻，思路清晰，落点精准。连破2个发球局后，科斯蒂亚5-1领先。尽管王希雨随后也实现破发，但最终他还是3-6丢掉首盘。第二盘的前半程和首盘相似，科斯蒂亚率先占据主动，以5-2领先。即使再次落后，王希雨也依然没有放弃，他打得相当耐心，底线对攻，积极调动，迫使科斯蒂亚开始失误。面对对手的半场高压，他也毫无畏惧，精准判断。王希雨在关键时刻越打越自信，正手小斜线落点精准，让对手鞭长莫及，反手直线又让对手无能为力。中国姑娘连续破掉科斯蒂亚2个发球胜赛局，将比赛拖入抢七。不过抢七中，科斯蒂亚率先稳住了心态，他用丰富的大赛经验和出色的底线技术，将王希雨调动得满场飞奔，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最终王希雨4-7输掉抢七，大比分0-2告负。科斯蒂亚时隔17年再次闯入法网女单八强。
4: 对，首先他非常强劲的选手嘛，他在红土上移动真的非常出色的，然后包括他今天的击球都非常的稳定，然后非常扎实吧。在整场比赛我觉得他都没有给我什么 free point， 但他一直都是逼迫着我一直要去拼每一分才能去艰难拿下来，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吧，就是这也是让我看到我跟前20的差距了，然后如何在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下一直保持专注，我觉得这是后面我需要去提高的地方。
5: 这是一场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王希雨打得很棒，尤其是我6-35-2领先的时候，我赢下比赛有幸运的成分，因为那时比赛很可能转向不同的结果。他在第二盘的表现让人惊艳，赢下比赛我长舒口气，因为这真是一场艰难的对决。

0: 我认为王欣宇打了一场出色的比赛。
1: 当地时间31号，法网青少年的比赛陆续展开，中国网坛的后起之秀张瑞恩、瞿一涵纷纷登场亮相。
2: 比赛日当天，巴黎的天气一扫前几天酷暑的状态，体感上凉爽了很多。中国选手张瑞恩是第二次参加法网青少年的比赛，他在女单首轮迎战意大利的皮斯托拉。比赛中，身穿白色上衣的张瑞恩凭借犀利的底线进攻，很快占据了主动。6-3、6-1，张瑞恩以总比分2-0击败对手，顺利晋级青少年女单第二轮。
3: 2024年的这个比利简金青少年的这个总决赛上是跟他交手的，然后当时我是6-4、6-3就战胜了他，所以说这是第二次跟他打，也是彼此之间比较去熟悉了一些吧。就这一年我都在努力的去练习这些基本功，然后我觉得还是有些效果的，然后包括就是在相持中我也是丝毫不占下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 瞿一涵也同样是第二次参加法网青少年的比赛，他首轮迎战印度选手瑞瓦兹。瞿一涵在以4-6丢掉第一盘后，第二盘发挥出色，以6-2取胜。在第三盘的争夺中，瞿一涵有些急躁，失误增多，最终以1-6落败，总比分1-2负于对手。
4: 首先是发球上的不足，在关键时候没发球，没有做到很好的优势，作为我这个身高，然后就是心态上，我觉得还是要怎么说，还是要平稳一点，起伏有点太大了。
1: 女单赛场昨天是再爆冷门，四届赛会冠军3号种子斯维亚特克在生日当天被15号种子科斯丘克击败，无缘八强。
2: 5月31日是红土女王斯维亚特克的25岁生日，然而这位寿星却看起来并不兴奋，赛前走在球员通道他就显得很紧张。与之形成对比，科斯丘克则显得很松弛，二人赛前的神情似乎预示了后面比赛的走势。首盘斯维亚特克虽然在第7局率先实现了破发，然而第8局他又被对手回破，随后2局又上演了同样的剧情。面对有些不利的局面，斯维亚特克开始越发紧绷，而科斯丘克的手感则是越来越热。尽管此前的3次交手从未胜出，但是他却享受着比赛，无所畏惧。之后的2局他连保带破，以7-5赢下了第一盘。第二盘斯维亚特克依旧没能找回状态，破发被回破的剧情再度上演。随后的第3局斯维亚特克也没能赢下。之后紧绷的波兰人开始绷不住了，犹如断电了一般，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变成了科斯丘克的享受场。仅14分钟，乌克兰人就将后4局赢下，最终以6-1赢下了第二盘，大比分2-0拿下了比赛，首次跻身法网8强。而斯维亚特克落败后，女单的前10号种子仅剩3人，继男单过后，法网女单也将诞生新的冠军。
1: 法网男单第4轮的比赛昨天开打，赛会2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战胜了荷兰选手德容，跻身8强。
5: 本场比赛，小兹维列夫的对手是资格赛的幸运落败者德容。德容晋级正赛后展现了不俗的实力，他在首轮淘汰了前赛会冠军瓦林卡，第3轮又击败了赛会13号种子哈恰诺夫。首盘比赛，德容迅速进入状态，率先破发，取得3-0的领先。小兹维列夫的调整也来得及时，很快就完成回破。双方首盘的一发得分率完全相同，比赛一路来到抢7局。抢7中，尽管小兹维列夫面临0-3的劣势，但是德国人没有松懈，他用一记精彩的制胜分吹响反击的号角。赢下这一分后，小兹维列夫也是通过呐喊来给自己鼓劲儿，德容也为这一球送上称赞。小兹维列夫连赢7分，以7-3赢下首盘抢7。随后的2盘比赛，小兹维列夫的手感愈发火热，全场比赛他轰出43记制胜分，远高于对手的19个。 小斯维列夫直落三盘。

0: 战胜德容晋级八强。下一轮小斯维列夫将迎战西班牙新星霍达尔。比赛一开始很艰难，我没有拿出最好的水平。德容很快就进入状态，打得很棒。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节奏。恢复状态后，我要做的就是打出自己的网球。
1: 稍后请看客场33分大胜，上海九世力克浙江浙商证券，拿到总决赛赛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欢迎回来。昨晚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安徽蚌埠结束了全部争夺。女子撑杆跳高的决赛，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夺冠，并且改写了亚洲纪录。她将李玲在2019年创造的亚洲纪录提升了1厘米。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结束了摩洛哥拉巴特站的争夺。本站比赛共产生了7项赛会纪录。
8: 钻石联赛从亚洲转战非洲，拉巴特站是本赛季的第三站。女子铁饼比赛中，在厦门站收获银牌的冯斌，本站投出64.51米，排名第五。美国名将塞恩延续本赛季出色状态，以68.75米的成绩创造本站比赛的赛会纪录。男子铅球比赛中，世界纪录保持者克劳瑟依旧没能登顶，他21.59米的成绩只能排在第二位，而冠军则是他的老对手科瓦奇。科瓦奇本站投出22.58米，夺冠的同时也刷新了赛会纪录。拉巴特站最受现场观众关注的项目是最后一项男子3000米障碍。本土名将巴卡里在全场欢呼中以7分57秒25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个成绩排在本赛季该项目的首位。
1: 2025-26赛季 CBA 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昨晚结束，上海九世客场110-77大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3-0领先，拿下冠军点。上海九世的本土球员表现抢眼，张振林得到23分，李洪泉拿到2双数据。
0: 总决赛，上海九世在主场连赢2场，张振林在防守端坚如磐石。此次来到杭州，张振林又锋芒毕露。一开场他就命中3分，小试身手，随后他又用助攻串联起球队。这次充满想象力的助攻足以证明张振林的心态十分轻松。首节他5投4中得到11分，帮助上海九世取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的布朗此时挺身而出，首节后半段布朗再次展现出强大的个人能力，他单节独得14分，一举帮助主队反超。古德温这一场起初受到了浙江浙商证券的严防死守，作用有限。在第二

0: 二节两队陷入焦灼时，古德温在距离三分线还有一步的位置出手，命中这记三分后，古德温终于找到状态，变得兴奋起来。他连投带突，直接打停了对手。轻松的张镇麟，兴奋的古德温，在这二人的影响下，上海九市全队渐入佳境，一度把分差扩大到两位数。古德温的这次拉杆上篮，就是团队篮球最好的体现。半场结束时，上海九市58-50领先。进入下半场，上海九市气势更盛，他们积极拼抢篮板。张镇麟先是用一记双手补扣，再度吹响了客队进攻的号角。随后，他抢下前场篮板，助攻李洪全命中三分。紧接着，李洪全也爆发了，他全场14分、14个篮板的表现，极大地提升了上海九市对比赛的掌控。客队打出一波23-5的攻势，再度拉开分差。末节，张镇麟再现了自己拿手的单手劈扣好戏。此役，张镇麟得到本土球员中最高的23分和6次助攻。上海九市高歌猛进，而浙江浙商证券只剩下胡金秋苦苦支撑。最终，上海九市110-77大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3-0领先，拿下冠军点。而张镇麟也收获了个人总决赛15连胜。
1: 赛后，上海九市方面表示，胜利源自对总冠军的渴望，而浙江浙商证券主帅王博则认为，球队输在了篮板球上。
2: 还是一种信念吧。其实刚才也说了，就为了这个总冠军，就是我们国内球员也好，包括剩下的两位队员也好，真是拼尽全力。包括今天富哥也是第三节最后也是抽筋下去的，就是现在打到这个份上，像刚才德利说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信念，我们的意志可能要比对方强。所以说也是这两天一直在跟队员讲，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差一口气，就是我们客场这场球能赢下来，可能我们下一场会能更好一点。
3: 大家都知道，我们缺少两个大位的情况下，我们整个队的篮板意识也要加强。我觉得篮板不是靠身体或者身高的，都是要靠对球的渴望。然后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到位，不管是后场还是前场。
4: 可能上半时的话还稍微好一点，第三节在体能下降以后的话，整个在这个防守啊护框这一块的话，就这个形同虚设了，对啊。那么这个攻防两端的注意力都没有那么集中了，命中率下降，防守的话也漏人，包括像你说的啊，这个篮板球的话等于输了16个，就在这种比赛这么重要的比赛的话，你输这么多是没办法赢球。
1: 上海九市的大胜源于对内线和篮板球的保护，两位大外援的缺阵让上海队原本牢固的内线防线是摇摇欲坠，但是本场比赛他们用全体将士的拼抢重新筑起了一条坚实的长城。
0: 随着两名大外援的缺阵，上海队原本兵足将广的内线只剩下了王哲林和严鹏飞两人，只有两位常规轮换的内线球员，这样的情况对于任何球队都堪称灾难。一方面，无时无刻的内线肉搏对二人的体力是一种考验，而另一方面，对手也会更坚决地杀伤内线，让情况雪上加霜。又要强硬护框，又要控制犯规，这道两难的题落在了上海队身上。
2: 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就两个外援，要不就是全华班在打，为了赢球，反正大家都在做出牺牲吧。
0: 经过了主教练卢伟的动员和布置，原本以为是被对手针对的弱点，但上海队的队员们却将篮板球生生打成了自己的优势。本场比赛，上海队全队共抢下43个篮板球，比对手足足多出16个，其中12记前场篮板让他们在进攻端不断试错，打出手感。坐镇内线的王哲林抢下9记篮板，多次倒地救球历历在目。而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名锋线球员李洪全和张镇麟分别抢下14个和9个篮板，他们二人一次次飞身补扣的画面霸气十足，通过不懈的跑动与拼抢帮助王哲麟分担了压力。

0: 大家都知道我们缺少两个大外的情况下，我们得要互相互相帮在篮板这方面上。我觉得篮板不是靠身高靠身体的，篮板是靠对球的渴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整体的团队篮球还是一直非常高，然后我们执行的非常到位。
1: 我认为篮板和防守就是上海篮球的一大部分，尽管我们缺少了两名大个子，但其他队员例如像张镇麟和李洪权，他们都在努力拼抢篮板，这才是取胜的关键。防完外线再去篮下拼抢，上海队立足防守，众志成城，弥补了内线减员的劣势，用一场大胜将系列赛总比分改写为3-0。总冠军的梦想近在咫尺，他们还需要更进一步。
2: 上海长达有24年没进总决赛，拿到这个总冠军，可能这场比赛包括这个系列赛，其实我们的求胜欲更强，真是想，很多球员真的跟我说想为这座城市再拿一座这种CBA冠军。所以说今天大家表现得很好吧，尤其从篮板球上就能看出来啊，希望后天的比赛继续加油吧，谢谢。

0: 欢迎回来。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在女双决赛当中，贾一凡、张舒娴组合2-0战胜了国家队队友刘胜舒和谭宁，夺得冠军。
1: 在国羽提前包揽冠亚军的女双决赛中，贾一凡、张舒娴与刘胜舒、谭宁两队组合上演了双方的第九次对决。此前八战，胜谭组合取得6胜占优。本场比赛，双方充分展现了技战术的全面。谭宁和贾一凡先后凭借节奏的变化赢得分数，张舒娴和刘胜舒的回球则充分利用了场地的宽度。双方首局比赛的比分始终没有拉开，一路战至局末阶段。本场关键分的把握上，樊娴组合是更好的一方。首局局点，张舒娴发后场的战术奏效，樊娴组合以22-20先赢一局。第二局比赛，双方多次打出精彩的多拍回合，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樊娴组合在脚步移动和配合衔接方面打得更为出色。和首局的走势相同，第二局比赛同样战至局末阶段。赛点这一分，张舒娴的发球造成了谭宁的回球冒高，张舒娴把握机会完成封网。最终贾一凡、张舒娴以21-19再赢一局，大比分2-0战胜刘胜舒和谭宁，夺得冠军。
0: 昨天下午，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在安徽马鞍山落幕。混双决赛，代表广州队登场的国家二队主力马希祥、黄可欣首次在全国冠军赛上摘得金牌。
2: 周日下午，马鞍山市体育中心迎来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各项决赛，混双冠军之争在广州队组合马希祥、黄可欣和广东队组合刘俊荣、徐思怡之间展开。四个人不仅都来自南岳，还都在国家二队或者国青队效力，也是五个单项决赛中最受关注的一项。首局作为国家二队混双组主力队员，20岁出头的马希祥、黄可欣展示出压倒性优势，一路领先，并以21-15先下一城。往对面，07年出生的刘俊荣主攻男双，08年底出生的徐思怡还在国青队打女双。虽然不是主项，但没有退路的两位小将放手一搏，把第二局拖进加分阶段。不过最终还是马希祥、黄可欣更有耐心，23-21笑到最后。这是两个人首次在全国冠军赛上摘得金牌。对于马希祥来说，本月更是在宝鸡、马鞍山两站背靠背夺冠。
3: 我这边就有点着急，然后上手球就老打丢，然后小马这边太稳了，给我满满的安全感。就是我这边虽然一直在犯错，但是他那边一直就是很稳定，然后他我们就不会说我丢一分他丢一分，我们是我丢一分他拿回来一分，然后我们又拉开2分，所以一直有这个时间给我们去调整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后面这样拼下来，我觉得很不容易。就引用我们教练的一句话，就是向下找。

0: 根向上生长。
1: 过程有松弛也有紧张的时候，像第一局有比分拉开的时候，第二局也有关键分落后的时候，因为背靠背确实也就是身体还有整个精神上都比较压力稍微有点大吧，然后也是对自己实力的一个肯定吧。就挺好的这个地方。马鞍山还是姓马。哇、
0: 精髓。
2: 其他比赛中，来自北京的蔡妍妍直落两局战胜了江苏队的杨晶蕊，获得女单冠军。来自广州队的陈文杰2-0战胜了福建队球员林志超，获得男单冠军。女双决赛，广东选手陈笑飞、冯雪颖2-0战胜了湖北队的李问妹、华小贝。男双冠军则属于广东队的刘俊荣、陈俊廷，他们以2-0战胜了北京队的王潇凯、肖松元。
3: 来关注一下亚运会方面的消息。昨天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尼泊尔队，获得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接下来，中国队还将参加2026年的女子精英杯板球赛。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2026年全国马拉松游泳冠军赛昨天在福建省福鼎结束，主场参赛的蓝天辰与天津队的吴书桐分别获得男子和女子10公里项目的冠军。
4: 本次全国马拉松游泳冠军赛为期2天，共有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位选手参加。比赛设置男子10公里、女子10公里以及男女4×1.5公里接力3个项目。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的马拉松游泳赛事，本次赛事采用世界泳联最新竞赛规则，各项工作均严格对标奥运会标准执行，涵盖场地设置、医疗救护、水上救援、兴奋剂检测等环节。在男子10公里比赛中，来自福建的蓝天辰实力出众，他也曾代表国家队参加了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最终他以1小时57分获得冠军。
5: 今年的比赛之前的状态就非常棒，对这一次的拿下这枚金牌也是势在必得，在赛前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在赛前的训练中也储备了很大的基础，所以对这次的比赛也是充满了信心。
4: 女子10公里项目，来自天津的吴书桐以2小时8分5秒获得第一。接力项目的冠军被本土参赛综合实力最强的福建队夺得。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1: 6月1号晚8点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6.1晚会将在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今年的总台6.1晚会汇聚了一群燃爆全场的满级少年，他们将与奥运冠军邓亚萍同台，用汗水诠释坚持，用活力展现风采。
12: 我叫吴弘毅，小名虎虎。这次6.1晚会我带来的是九节鞭。

0: 我希望能通过我的表演，让全国的小朋友感受到中华武术的魅力。
1: 虎虎不仅九节鞭耍得好，各种武术套路也非常厉害。在今年的总台六一晚会上，他将和街舞少年秋秋以及跳绳冠军陈嘉欣同台演出，为小观众们送上创意歌舞《正然》。
2: 正然这个节目呢，它是咱们2025年十五运的推广曲。我们这次选取它呢，是希望说，让孩子们和我们这个传统的粤剧的这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一起，通过我们这种全新的歌曲的演绎形式，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好的接受、融入和渗透传统文化。
0: 我感觉就我和虎虎发挥的还比较燃，就刚刚我们稍微编排了一下，我跟虎虎就配合的还行。对，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六一晚会，我表演的是竞速跳绳。通过我这次表演，我希望大家可以动起来、跳起来，和我一起跳绳。
1: 动起来、跳起来，只要坚持运动，你就是最棒的。在晚会的沉浸运动秀《运动最最棒》中，运动少年以街舞节奏融合体育技巧、时尚运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热烈、阳光、向上的鲜活力量。
4: 因为场地、灯光等因素，在舞台上不仅是对技术的考验，还是对心理的一种考验。如果说在训练场上是完成拼搏，那么在舞台上就应该把这种精神完完全全地展现出来。
5: 它里面融合了几个核心的运动元素，里面有足球的、有篮球的、有排球的、有乒乓球的，还有赛车的。它最棒的是它的色彩，就它让我们看到了满台的朝气蓬勃和青春活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台晚会看到说，哇，中国的孩子太棒了，从而对中国的明天充满了信心。
1: 每个孩子都要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只有健体强枝才能成为栋梁。正台晚会中，体育和运动的元素无处不在，小观众们既能看到兔子舞、小哪吒，也可以见证花剑、陀螺等非遗体育项目的传承。
0: 以前我都在电视上看晚会，我现在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我非常开心。其他的小朋友也非常优秀，我们彼此交流，我们会把精彩的技术呈现给大家。
1: 此外，著名乒乓球选手、奥运冠军邓亚萍也将亮相六一晚会，并和总台少儿频道巨声智能主持人央宝互动，一展身手。
6: 大家加！
7: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晚会，真的是特别开心。我想说，体育呢，其实给孩子非常多的可以内在的一种训练，让我们又有一个大心脏，同时的话，让我们的外在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更加的强壮，能够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体能支撑我们的梦想。
0: 祝我们全国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8: 当地时间5月31号，2025-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落下帷幕。在决赛中，樊振东贡献两分，帮助萨尔布吕肯战胜杜塞尔多夫，获得冠军。
1: 在此前一天进行的半决赛中，樊振东就贡献了两分，帮助萨尔布吕肯晋级决赛。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决赛的对手杜塞尔多夫正是樊振东下赛季的新东家。首盘比赛率先登场的樊振东以3-1战胜了邱党，帮助萨尔布吕肯取得了开门红。第二盘，杜塞尔多夫的贾哈直落三局战胜了达科约奇克，双方的大比分变成了1-1。第三盘，萨尔布吕肯队长弗朗西斯卡以3-1战胜了卡尔伯格，大比分上萨尔布吕肯2-1领先。第四盘，樊振东再度登场，面对贾哈，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场上多次出现了精彩的攻防回合。前四局，两名选手打成了2-2。决胜局，樊振东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以11-6获胜，3-2战胜贾哈。这样，萨尔布吕肯就以大比分3-1战胜了杜塞尔多夫，获得了2025-26赛季德甲联赛冠军。本赛季，萨尔布吕肯在德国杯、欧冠和德甲联赛中都拿到了冠军，达成三冠王成就。
9: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去打我的第一个德甲赛季。作为我来说，我觉得除了比赛是一方面，但其他的像生活啊，像共同的一些方方面面吧，我觉得我都是学习到很多，我们也互相的在促进，在提高，非常开心。

0: 能够在这个赛季就拿下这三个冠军，但确实自己我觉得也有很多不足而且可以提高的地方。然后在未来，我也希望不管是自己有新的旅程、新的经历，还是跟新的队友、新的团队一起，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俱乐部，所以我觉得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见到更多以后努力的去提升自己。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昨天结束了中量组别正赛第二回合较量，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天的首回合比赛之后再次获得第八名。比赛前半段，德比斯的名次在10名开外，一度掉到了第14名。此后，德比斯连续超越数人，最终以28分35秒337的成绩第八个冲过终点，在本站赛事两回合当中都获得第八名。张雪机车的另外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在第二回合比赛中获得第19名。杜卡迪车手马西亚获得了冠军。我们再来关注中超联赛。中超联赛第15轮昨晚结束，排名垫底的两支球队都在家门口拿分。武汉三镇战平云南玉坤，天津金门虎则在大连英博身上收获了赛季主场首胜。
2: 武汉三镇上一次赢球还是在第七轮，保级路上急需三分，球迷也渴望球队拨云见日。第56分钟，身穿蓝黑剑条衫的武汉三镇打破僵局，卡迪斯门前抢点破门，连续七场比赛卡迪斯都有进球入账，他也以12粒进球领跑射手榜。此后卡迪斯又打入一球，但因越位在先被判无效。第74分钟，客队发动进攻，三镇禁区陷入混乱，黄子昌打入扳平比分的一球，最终武汉三镇1-1战平云南玉坤，三分变一分，目前已经是八轮不胜。联赛副班长天津金门虎主场一球小胜大连英博，身穿白色球衣的金门虎本赛季从未在主场赢过球，本场比赛唯一进球出现在第10分钟，扬帆禁区内反越位跑出机会，头球助攻科尔多瓦打入制胜一球。虽然边裁举旗示意，但视频助理裁判认定此球并不越位。最终天津金门虎1-0小胜大连英博，收获赛季主场首胜。
1: 北京时间昨天的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首轮开打，中国 U19 迎战沙特阿拉伯 U21。 中国 U19 凭借着张家明的射门造成对手乌龙，中国 U19 以1-0的比分击败沙特，取得了小组赛的开门红。下一场比赛，中国 U19 将在6月2号迎战民主刚果 U23。 我们再来关注棒球方面的消息。昨天的2026中国棒球联赛总决赛在福建省平潭棒球公园顺利落下帷幕，上海华信以总比分2-0击败了江苏骏马，获得了总冠军。
2: 2026中国棒球联赛经过成都、天津、平潭三站比赛后，上海华信与江苏骏马分别以累计积分前两名站上争夺总冠军的舞台。本次总冠军争夺战采取3场2胜制，第一场比赛中，上海队以5-4击败江苏队，率先拿下一城。在第二场比赛中，江苏队略显疲态，上海队以12-2的大比分获胜，连胜两场顺利夺得总冠军。福建海沙队和天津雄狮队的季军争夺战采用1战定胜负，最终福建队以11-1击败天津队，获得季军，创建队以来最好成绩。
1: 昨天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陕西礼泉站迎来了本站赛事难度最高、里程最长的男子个人赛比拼，最终呢，来自吉林队的申玉涛凭借出色的表现摘得了这枚分量极重的金牌。
2: 男子个人赛起终点为礼泉游客服务中心，赛道采用绕圈加点对点组合设计，首先骑行2.4公里进入214县道，在214县道与凤凰大道交叉路口开始进入绕圈阶段，车手们需完成4圈每圈45.6公里的环线绕圈，路线途经唐昭陵景区、凤凰大道等地，赛事总里程187.2公里。发车后，随着圈数的减少，集团逐渐分化，竞争进入白热化。 集团前方持续有车手尝试突围，多个小集团一度摆脱主。

0: 集团控制，但均被逐个化解。
1: 我今天从出门之后感觉体力还不错，所以说我们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就是说我们的队友一些爬山体力不好的会先在前期进行控场，然后帮助我进行一些运送补给的工作。然后我们执行的都很好，我的队友也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任务，然后剩下的就是看我自己的个人能力了。
0: 进入最后一圈，吉林队的申玉涛发起进攻，形成独自单飞，随后广东队的李优成功追上申玉涛，两人形成领先集团。由六位车手组成的第二追赶集团始终在领先集团身后紧追不舍，持续施加压力，但领先的两位车手将优势牢牢保持到终点线前，展开一对一的冲刺对决。最终经过激烈角逐，吉林队的申玉涛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脱颖而出，以4小时42分44秒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线，摘得这枚分量十足的金牌。广东队的李优紧随其后获得亚军。
1: 因为我自己单飞之后，我看到后面是我的前队友李优，然后追了上来，然后我和他也是比较默契的，然后互相鼓励，互相打气，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先坚持走到最后，然后再进行角逐吧。
2: 全国大学生拳击锦标赛的争夺进入白热化，在昨天下午的一场男子甲组的四强争夺战当中，拳击世界冠军窦丹带领的内蒙古财经大学选手包文章逆转战胜了重庆文理学院的董家耀。
0: 内蒙古财经大学的包文章是上届的冠军，对手董家耀在这次比赛的前几轮表现出色，赛前普遍认为这会是一场激烈的对决。两位选手简单试探之后就展开中近距离的对攻，首回合面对董家耀的猛烈冲击，包文章是以2-3落后。
3: 做好二次的反击，你想果断打你就果断打，你不要犹豫，明白了没？打完了以后撤出来站稳了然后迎击啊。
0: 第2-3回合，包文章打出了精准的反击，甚至有一次重击对手，对手被裁判读秒，三回合战罢，包文章以4-1逆转取胜，晋级半决赛。
4: 对教练这么怀着孕还带我们参加比赛，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恩。教练给予了我们很多，包括拳击技术、生活上的帮助。
5: 我其实前面想给你打个分，但不好意思，感觉我们可能会单一对手，因为我们对阵秒过去了。我很想给你拍个照。感谢您的您给我的采访，还有我们优秀的团队，还有那里是世锦赛冠军窦丹。当然你相信我 ，Maybe not today， 我的梦想是打进 UFC。
6: 稍后请看抢七大战，七人得分上双，马刺掀翻雷霆，时隔12年重返 NBA 总决赛。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5%。

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 NBA。 昨天呢，鏖战七场的 NBA 西部决赛终于落下了帷幕。马刺在抢七大战当中，凭借七人得分上双的表现，客场战胜雷霆，时隔12年重返总决赛。文班亚马获得了西部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俄克拉荷马夜幕还没有降临，佩康中心早已座无虚席。在压迫感十足的蓝色海洋环绕下，年轻的马刺在抢七大战反客为主，文班亚马和卡斯尔轮番肆虐着雷霆队的篮筐，让主场球迷的助威声变成一阵阵惊呼。第一节还未过半，马刺就将分差拉开到了2位数。本轮系列赛，雷霆当家核心亚历山大遭遇马刺的严防死守，无论是得分还是命中率都远没有达到他最有价值球员的水平。但在本场比赛的第二节，亚历山大终于在球队最需要他的时候站了出来，持球三分，突破扣篮，招牌中距离，亚历山大单节7投6中，得到13分，帮助雷霆队紧咬比分。可篮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运动，文班亚马虽然是马刺的绝对核心，但他们的每名球员都能在上场后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投手尚帕尼把握住了队友为自己创造的空位机会，全场投进了6记3分。最佳第六人凯尔登·约翰逊全场得到11分，不算亮眼，但他进球后总能用自己的激情带动整个球队。就连只上场了6分钟的替补中锋科内特，都能在文班亚马休息的时候用一记结结实实的定板大帽扑灭雷霆反击的火焰。全场比赛，马刺队7人得分上双，而雷霆队这边两大持球手杰伦·威廉姆斯和米切尔因伤缺阵，霍姆格伦也被文班亚马完全压制，亚历山大此役得到全场最高的35分，也只是显得孤掌难鸣。最终，马刺111-103战胜雷霆，总比分4-3晋级总决赛。赛后，文班亚马捧起了属于他的西部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奖杯，他在自己的第一次西部决赛就场均可以得到27.3分、10.9个篮板和2.74封盖。12年前，38岁的邓肯依然是马刺的内线核心，并和球队一起拿到了队史最后一座总冠军奖杯。现在22岁的文班亚马距离率领马刺再度捧起奥布莱恩杯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对手尼克斯。
0: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多支球队进入大赛备战模式。昨天西班牙国家队在马德里进行了首次公开训练。
2: 当地时间30号，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富恩特召集的球员陆续来到拉斯罗萨斯足球城报道。31号，在球迷高涨的热情中，西班牙队进行了首场公开训练。因伤赛季报销的亚马尔出现在了训练场，在加维旁边拉伸。这位巴萨前锋有望在小组赛第一或第二场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罗德里、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尔莫、尼科·威廉斯等核心球员也悉数亮相。阿森纳的苏维门迪、梅里诺、拉亚和大巴黎的法维安·鲁伊斯由于刚刚踢完欧冠决赛，将稍晚和球队会合。下周西班牙队将和伊拉克队进行首场热身赛。同样在昨天进行公开训练的还有荷兰国家队，主教练科曼带领队员们来到荷兰小镇宰斯特，这已经是科曼第二次执教荷兰队。范戴克、加克波、德容、德佩、赫拉芬贝赫、赖因德斯等主力球员都出现在训练场积极备战。荷兰曾3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却始终无缘冠军，科曼将再一次带领无冕之王全力以赴。他们小组赛的首个对手是实力强劲的日本队，随后还将和瑞典、突尼斯交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展开了决赛的较量，对阵双方是东道主瑞士队和芬兰队。比赛中，芬兰队曾打入一球，不过回放判定球员在射门时球杆位置高于横梁，因此进球无效。此后双方互有攻防，但都没能取得进球，在常规时间内战成0比

0，比赛进入紧张人心的加时赛。加时赛采取金球制，芬兰队的海伦纽斯在加时赛第10分42秒打入制胜球，帮助球队自2022年后再度夺冠，而瑞士队则是2013年以来5度闯入决赛均无缘金牌。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1: 北京晴，22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5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呼和浩特晴，15到32度，乌鲁木齐晴，20到34度，银川晴，15到31度，西宁多云，11到25度，兰州晴，16到31度，西安多云，19到33度，成都多云，21到32度，重庆小雨，24到29度，贵阳阵雨，20到25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石家庄晴，25到38度，济南晴，24到

21到34度，合肥多云21到31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杭州晴23到32度，福州晴23到33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晴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

0: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19:30继续为您直播法国网球公开赛第四轮的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1: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欣赏一下法网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